年纪大的啊，我们要让座啊，这个是敬老。啊，那个有故人带小孩啊，我们也让座。啊，这个在平常生活啊的一个做法。再看下面这一句：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上面讲的啊，对人啊，对人的帮助啊，那么这个是对动物啊，动物呢是讲那个最小的动物啊，跟植物啊，这个昆虫啊是比较小的动物，包括蚂蚁啦、啊蟑螂啦，这些都属于。昆虫类的，那这个小动物都不可以去伤害，那大的动物当然更不能去伤害了。啊，这个就是佛门啊，十善业道讲第一条就是不杀生，啊，不杀生。啊，这个微小的动物都不可以故意啊去杀害。那大的动物更不可以去杀害，所以讲这个小的就包括所有大的动物了，昆虫，这个飞禽走兽，一切动物不可伤害，就是五戒十善呢，第一条啊不杀生，就佛门就是这一条戒。那道家呢，也是借这一条戒。那草木是植物，植物你也不可以去任意啊去损坏。这个植物啊，包括呢整个自然环境啊，你看那个草木在植物算是最小的。你也不可以伤害啊，那大的树木呢，你不可能不可以去乱砍乱伐乱挖了，那这个就不可以的。所以佛制定戒律啊，出家众啊，过去这个出家众要搭茅棚，要去树上啊砍这个树来搭茅棚啊，凡是有超过一个人高的树，都有树神的，有树神住在那个树上。那这个出家人要去砍这个树，三天前呐、要先去给他念咒，给他施食，劝他搬家了。给他讲这个我要用到这棵树请树神搬家。这个三天后那才能够去砍那个树，不能就换戒我有这个规定。这个草木也有神这个华严经上讲草木神这个小草也有神依附在那个草上面。这个在以前大概2003年吧，北京陈小旭居士他就梦到他家那个草神来向他求救他这个是这样的我也听他讲。听他讲过他说这个有一天晚上跟他先生要睡觉了突然他们房间那个日光灯好像怪怪的。那么他对这方面很敏感对这方面很敏感他都觉得好像不对劲跟平常不一样他就知道有众生因为他也学了佛学了佛

0: 佛的人都知道啊，有众生。
1: 那也不晓得是哪一类的众生啊，不知道啊，所以他就讲啊，他说如果你有什么事要找我啊，我睡觉的时候不要托梦吧，啊，不然我也不认识你，也不知道啊，你需要什么？那天呢、啊，他这样讲一讲啊，就睡了啊。睡了之后，他就做了一个梦，啊，梦到好像有很多小孩的声音啊，啊，就是给他讲说，我们就是你们家里那个园子里面的草啊，快枯死了，快枯死了，赶快来救我们吧，赶快帮我浇浇水啊，救我们啊。啊，听到很多声音呢、啊，啊，所以醒过来、啊，第二天早上啊。他就跑到那个他们家的外面那个园子里面啊，一看啊，那个草真的快枯死了啊，因为他父亲呐、啊，每天都有浇水，他只有浇花没有浇草啊，他就拿起水龙头啊，哇，就一直浇水，把那个水啊喷到那个草地。他爸爸看到了，那个草不用浇，草不用浇，浇花就好。他就不管了，他就一直喷了、啊、叫那个。后来他到新加坡去给老和尚说这件事情，啊，我也听他说过这件事情。这个草又神了、啊，啊，那个小草，然后我们是你家的小草啊，那个小草都有神，啊，都没有给他浇水，快枯死了，来求救于他。那么这个木是树木，那树木那更有神了。啊，以前呢、啊，我小时候常常听我父亲的朋友啊，到我家来吃饭喝酒，那就讲故事。以前没有电视机啊，也没有收音机，啊，那讲故事啊，那大人讲故事啊，我们当小孩的，哇，那就是很认真去听的、啊，我在旁边都很认真听，啊，都在下面听啊。以前我们小孩子啊，大人吃饭，小孩子不会上桌的，啊，我们要在下面啊弄个小矮矮的小桌子，我们吃饭的地方是那里啊。这个小孩就爬上桌子啊，我母亲就骂了啊，小孩怎么可以随意上桌呢？大人坐的啊，啊，我们有我们坐的地方啊，但是坐在下面呢，听到大人吃饭喝酒啊，听他讲故事啊，我们都靠近啊，听他讲故事。那有一天呢、啊，这个我父亲有个朋友，他是做矿工的啊，我父亲以前呢做过金矿，啊，我父亲做木工也做过金矿。啊，挖金子的。那么他这个朋友讲啊，他说他们每天工作都是半天，都一大早去，到了中午就下班了，那不是半天的时间，早上很早去上班，那么都要带那个便当啊，在大陆叫盒饭啊，带着盒饭呐、啊、去工作。那以前带盒饭、啊、是用一条布啊，啊，一布巾啊，绑在腰间，啊，绑着啊，然后到了工作的地方啊，他们这个把这个便当啊、盒饭啊，就那条布巾啊，打个结，然后就挂在那个树枝上面。到了中午啊，工作做完了。那么从坑里面出来，大家拿那个盒饭吃饭，吃完就回家了，下班了。那么很多矿工啊，去工作都是这样的。那大家呢，吃饭呢、啊，好像那个饭啊，味道不一样了，啊，怪怪的，有点变味了。但吃的，那只有一个人啊。只有其中有一个矿工啊，他的饭味道没变，啊， 同样掉在那一棵树，

没变，其他人都变了，那很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呢？啊，后来就问这个人，你怎么我们这个饭都变味道，你的怎么不会变啊？他说我每一天来啊，我要挂在这里，我都给树神讲啊，说我这个是寄放的啊，不是供养你的啊，是借放的啊，这个是我要吃的，借我挂一下啊。啊，所以他就没有吃我的啊，你们没有跟他讲啊，他以为你要供养他，所以你们他都吃了啊，所以你那个饭变味道啊。啊，我五六岁啊，就是听这个公案啊，听了六十年，现在还记得啊。啊，所以这个树木啊，树神啊，所以佛规定比丘啊要去砍树。你三天前要去跟他念咒啊，要跟他回向，不能呢，你说砍就砍，这样子犯戒了，这没慈悲心了。他的房子，他的家里，你没有给他通知一下，叫他搬家，你就把他拆了，啊，让他生烦恼啊，那你出家人就没有慈悲心了，犯戒。啊，所以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啊！你看这么小的动物、小的植物都不可以伤，那大的那的当然更不可以伤害。我们再看下面这句：以悯人之凶，啊，乐人之善啊，这个两句，以啊就是应该的意思了，应该，悯就是怜悯，别人呐，啊。有不如意的事情，不吉利的事情发生了，那么我们应该啊，同情心，啊，去怜悯他。哎呀，他很不幸啊，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啊，要有同理心呐，啊，要同理心。乐人之善。那别人做善事啊，我们随喜，这个叫乐人之善啊。我们佛门叫做随喜功德啊，人家做好事，我们随喜他的善事啊。纵然这个人啊跟我们是冤家对头，他做好事啊，我们也随喜他的善事啊，不随喜他的恶事。啊，他做好事对社会大众有利益，我们还是应该要随喜。济人之急，啊，济人之急这济啊，别人有急需要，慨然济助。啊，这个济人之急啊，这个。济是救济，因为人啊总是会有遇到啊急难的时候，紧急的时候。那么这个急也很多方面啊，有很多方面。啊，比如说我们到外面去旅游，你要上厕所，啊，那也很急呀。啊，到你家来借这个卫生间，你借不借呀？不借呀，不借的话呢，就没有济人之急了。啊，有一次啊，我跟陈小旭啊。跟他先生，陈小旭喜欢开车玩，我也很喜欢坐车去玩，我不喜欢坐飞机。他那个时候还说要找他先生，我们从大陆开车开到欧洲去，我说好啊，我陪你们去啊。那个时候他从北京啊开到安徽庐江啊，在庐江实际禅寺啊，第一场三十系念啊是陈小旭启请的。好，在大陆第一场三十系念是在东天目山啊，齐老菩萨祈请的。第二场就是

实际禅师，我们老和尚家乡是陈小旭提醒的。啊，那么那一次啊，我们就开车去玩了、啊，去玩九华山啊、黄山啊。啊，他从北京开下来啊，好像我在上海跟他会合啊，坐车一路玩。啊，坐到那个要去九华山的这个半路啊，哎呀，内急呀，要上厕所啊。我去到一个人家去借啊，不借。啊，那这个就是没有济人之急啊，所以这个急的方面呢，很多方面。那这是，那有时候啊，人呢，他有急需要的时候，啊，缺这个入会的时候。啊，人有遇到一些什么灾难的时候，啊，救济啊，好像天灾人祸啦，这些灾难啦，这个时候要去救济，啊，那个是紧急，啊，所以不管是什么人啊，纵然是我们的冤家对头啊，他有紧急啊，你也要去救济，啊，你也不能见死不救。所以救人之危啊，别人有危险啊，立刻救他啊。但是这个也要说明啊，啊，一个人掉到水里面啊，你不会游泳啊，你也要陪他一起去死吗？这合理不合理啊？这不合理啊。那你陪他一起去死，你多死一个人，那有什么意义呢？他死你也是陪着去死，那有什么意思呢？啊，你赶快去通知能够救他的人来。啊，所以啊，你不会游泳啊，你看人家掉到水里啊，你不能说我救人之危，我也跳下去，啊，你也去送死啊。啊，所以救人之危啊，有很多方面啊，也是很多方面啊。人有危险，都要去帮助他脱离这个危险，脱离这个险境。啊，在生活方面，那么我们佛法呢，劝人多念观音菩萨啊。如果遇到急难呐、啊、危险呐、啊，印光祖师啊，都劝人呐、啊，念佛之外啊。就要念观音菩萨啊，生病啊，这个痛苦受不了啊，也要念观音菩萨啊，会解决啊。这个我生病病得很有经验啊，啊，这个你一直念啊，的确有感应啊。没有生病不会认真念，生病才会认真念啊。生病啊。遇到急难的时候啊，认真念啊，特别坐飞机的时候啊，我每次坐飞机我就觉得很危险啊。有一次啊，跟我一个师弟啊，叫悟红石啊，有一次我们到美国去啊，去达拉斯啊，然后我们又飞到旧金山。啊，当中啊，在爱德华州停一下，啊，他就坐在我旁边，啊，那个飞机啊，遇到气流啊，放来放去，上上下下的，啊，他就抱着我，他师兄啊，我们摔下去就浑身脆骨了啊，我们就阿弥陀佛了啊，啊，后来啊，我想，哎呀。坐飞机蛮危险的，我看哦这么高啊，摔下去啊，那骨头都不见了啊。啊，所以啊，坐飞机啊，赶快念观音菩萨啊，就能够啊化险为夷呀。啊，这个也是救人之危啊，劝人多念观音。啊，有的人生病啊，病得痛苦受不了。

要自杀，我们要见到念观音。在台湾有一个新闻记者啊，就是得重病啊，痛苦不得了啊，要求政府要定那个法律，通过安乐死啊，但是安乐死不行啊，在佛经讲啊，犯杀戒，在五戒相经里面就讲啊，所以这个是果报啊，要劝他多念观音。所以人的危险急难啊，很多方面啊，我们看到我们有能力去帮助，那么我们学了佛啊，就劝人家多念佛，多念观音，这个救人之为啊，是最殊胜的啊。你掉到水里啊，念观音啊，那观音菩萨有感应，他就得救了。这个普门品不是讲吗？救水灾、救火灾、救空灾，这个普门品，那古时候没有飞机嘛，古时候就是说你走到那个悬崖啊，那个从高空掉下来，那坐飞机不是从高空掉下来嘛，那就是现在讲空难嘛，掉下来你念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就把你拖住了啊，你就不会摔死。这个的确是有感应啊，所以别人有危险时立刻救他啊。那我们人啊，能够救的有限啊，教别人啊念佛菩萨，那佛菩萨救啊，他就无限的了。再看下面这一句。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德就看到人家他得到名利得到好处，就如同自己得到。这个也是属于随喜功德他有得到好处我们随喜替他高兴他有得到这个功名利禄。那么这个两句就是破除我们嫉妒心的看到人家得到好处我们心里就不欢喜升起嫉妒心这个就不对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心调整过来。看到人家比我好我们替他高兴不能够去嫉妒障碍见人之德如己之德他做得比我好做得比我好那是更好嘛这个社会上不是更好吗？见人之师如己之师那么看到人家他有损失好像他家被小偷偷了就好像我家被偷了一样我们可不能幸灾乐祸哎呀太好了幸灾乐祸这个心态也不对看到他家失火了还去观礼这个存心就不好这个心不好看到人家有损失就如同自己损失一样感同身受。再看下面不彰人短不羡己长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彰就是彰显就是宣扬彰显别人的缺点。那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哪一个人没有他的短处呢就不去公开去宣扬别人的缺点。那现在这个社会好像
公开啊宣扬别人的缺点啊变成一种风气啦、啊、那个新闻媒体啦、啊、报章杂志啦、啊、大多数啊都宣扬人家的不好的啊，特别啊去宣扬人家隐私的啊，那个很缺德的

在大陆上啊，实在讲是比台湾好啊，比其他国家地区都好啊。这个公众媒体啊，啊，这个很少去宣扬啊，这个很不好的事情，有是有的，没有台湾啊其他国家那么多啊。台湾啊，如果到选举的时候啊，那就很惨了啊，他家八代的丑事啊都挖出来。啊，恨不得啊，把他家那个什么坏事啊，尽量啊翻出来啊，把他的短处啊，一到选举啊，就是他最好，所有的人都不好啊，啊，都是张人短，献己长啊，都我最好。那这个风气啊，变成带动啊社会啊。一个不良的风气啊，都是夸耀自己啊，所以这个不张人短不献己长啊，大家去看看台湾选举，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啊，互相骂啊。那么这个活菩萨圣贤呢，都是教我们呢，啊，要互相赞叹呐，啊，这样社会风气才会好。二二扬善，推多取少。恶是阻止的恶事，阻止恶事，表扬善事。别人呐，啊，这个造作恶事啊，要去劝阻他不要造，啊，劝他不要造这个恶事。这个恶事造了，你后面他又有恶报，劝他不要造，劝阻。啊，扬啊是表扬啊，他这个善事啊，就给他表扬。如果能够这样做啊，这个社会那就会越来越好了。推多取少，啊，把这个。多的让给人，自己取少的。这个特别啊，合伙做生意，这个合伙做生意啊是最难的。啊，如果双方面啊都很计较，这个合作关系可能不长久，不会长久。啊，以前早期啊，我弟弟包这个工程呐，啊，包这个模板工程，啊，当时啊，也跟一些朋友合伙，啊，合伙呢，那我弟弟有邪火啊，毕竟还是跟一般人有一些不同啊，就是合伙啊。那么分这个利润的时候啊，总是给他们合伙人啊占便宜啊，给他们他做的比他多，分的比他少啊，那些人啊很乐意跟他合作啊，啊，如果合伙的人啊，啊，那么我们要去。多一点，让别人少一点，那这个合作关系不会长久。啊，我们多让，取少一点，多一些给别人，啊，他就很欢喜跟我们合作了。啊，所以合作一定要这样做啊，那才会圆满。那这个也是教化对方了啊，你他长期上啊，哎呀，你就推多取少，他慢慢也会受感化，哎呀，人家都是这样的啊，啊，慢慢的他也学会了啊，会学会推多取少，啊，这样这个合作关系啊才会坚固。
下面这一句讲受禄

愿。啊，这个怒就是五怒，受人欺负不厌的恨。啊，这个是我们个人呐、啊，在生活当中啊，难免呐、啊、遇到一些冤亲债主啊，啊，他来找麻烦啊，来五怒的。过去生啊，大概我们找过他麻烦啊，我们也去五怒过他。哎，这生遇到了，那他来报复啊，一报还一报。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个陌生人呐、啊，啊，瞪我们一眼，啊，骂我们几句，那也是过去生的因果，啊，我自己也遇到过，啊，莫名其妙的啊，啊，他可以骂一骂，啊，骂的我也是不晓得，也不认识他，他怎么看到我那么不顺眼啊？看着就骂啊，这个过去生的冤亲债主。啊，这一生啊，遇到啊，这个还掉就好了。这个受怒啊，这个不愿啊，这个要修忍怒的功夫啊，这个忍怒啊也很不好修。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修忍怒啊，实在是我都无法跟他相提并论的啊！啊，他真的啊，修这个忍怒啊，修的功夫啊，修的非常好啊，跟韩馆长生活在一起啊，啊，真的是如是我闻呐、啊，修忍怒。修忍怒啊，啊，不是嘴巴讲的啊。这个讲经，哎呀，我们要忍怒波罗蜜啊。那一到那个境界现前来看你忍不忍忍啊。我在旁边我都受不了啊，我都受不了啊。他看师父在修啊，我也勉强修，修得咬紧牙根啊。啊，是这样修的啊，所以这个受辱不厌啊，还是要很深的功夫。不起怨恨心。那么我们要真正到心都不落痕迹啊，一定要学《金刚经》破四相啊，那这个才是最彻底的修忍怒啊。它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割力王啊，割截身体，他都不起怨恨心的啊。最彻底的忍怒要修金刚经。啊，那么这里我们从小的开始，受人家欺负啊，人家这个侮辱不怨恨啊，我们不要记恨记在心里，过去就算了。啊，不要啊，念念不忘。受宠若惊啊，受到宠爱啊，要看成像天下掉下来一般的精卫，并加紧积功德。受宠啊，就受到人家的赞叹啊，受到赞叹啊。如果我们自己得意忘形啊，那后面啊就很麻烦了。啊，所以在这个几十年呐、啊，我看到过的，在家出家，受到老和尚赞叹的、啊，很多人呐、啊、都中箭落马，都掉下来了。啊，所以我看清楚了，所以师父在讲经啊，公开骂我啊，我心里还比较踏实一点。啊，赞叹呐、啊，我就浑身不对劲了啊。啊，所以宁愿被骂啊，被骂消业障啊，赞叹呐、啊。如果你有那个功夫，如如不动，你的境界会提升。

我得意忘形啊，那就退转了。啊，所以受宠啊要入境，啊不能得意忘形。施恩不求报，啊给人恩惠啊不求报答。啊，我对你做的，对你有什么恩惠啊？你要报答我。啊，这个不要去求报。啊，求报啊，对方如果不懂得知恩报恩啊，那反而恩变成仇了。啊，那就错了。啊，所以给人恩惠啊，不求报答。啊，他忘恩负义是他的事。啊，我们不求他回报。与人不追悔啊，那么施舍给人呐，没有后悔啊。这个修善啊，这个也是要这样的存心啊，布施就布施了啊，不要后悔啊，不要后悔啊。哎呀，我那个钱不要布施多好啊，我留着用多好啊。这个就追回了啊，所以施恩不求报啊，以人不追，给人就给人了，就不要去追回了，不要后悔了。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写到这个地方啊，我们请下课啊，休息。

修华严傲止，望尽还原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

弥陀佛。啊，我们上一堂课啊，跟大家学习到《华严经》十度，第七度方便。大圣教里面呢，讲了三种方便。我们学习到啊，第一个方便。这个第一个方便呢，是进去果相方便，修诸功德回向佛国。我们啊，这一堂课啊，接着再来学习啊，这个方便呢，第二个巧慧有五方便。啊，那么这是第二种方便。这个巧啊，善巧，有无，一般呐、啊，世间人的观念当中啊，都是对立，啊，有跟无是对立的，啊，善与恶。对立的，大与小对立的，啊，这个种种啊，都是对立，啊，也就是一般讲的相对论，啊，互相对立的，那么有无，啊，当然啊，是一对了，啊，是一个对立的。那么在此地，我们净老和尚啊，讲啊，把它换两个字，他说巧慧对立方便，啊，这个有无啊，把它这两个字呢，给它改为对立了，啊，那个对立，我们一般听起来啊，这个理解上就比较清楚了。啊，这个世界上啊，所有一切冲突，所有一切不善、不好的事情，怎么来的呢？从对立来的。啊，对立是矛盾啊，那彼此不能相容啊。佛法呢，教我们啊，首先。要从我们内心呐、啊，把对立消除，啊，就是我们内心呐、啊，不要有对立，啊，这个对立呀、啊，在佛法五种邪见里面呢、啊，属于边见，啊，边见，啊，那个见惑啊，是身见。啊，边见、见取见、借见取见、邪见，啊，这个五种五大类啊，啊，这个的见惑烦恼，见就是见解上的迷惑了。那么身见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边见了，那边就两边呢，啊，不是这边就这边呢。在佛法的修学啊，要断烦恼。那么烦恼三大类啊，第一大类就是见思烦恼啊，又称为见思惑啊，见思惑就见思烦恼，见的烦恼88品，思惑81品。啊，再来是尘沙惑，尘沙烦恼。那么再来是无明惑，无明烦恼。无明烦恼是根本，啊，就是打妄想、起心动念，啊，一念不觉，啊，这个是无明。
无明呢发展成为成

杀啊，发展了分别啊，分别就太多了，无量无边了啊，像尘沙那么多啊，分别的烦恼。那么见思惑呢，是执着的烦恼啊，妄想、分别、执着啊，这《华严经》讲的。那么我们最出众的烦恼就是见思烦恼，见思惑。那么见思惑当中呢，啊，这个见啊，又是更粗的烦恼，更粗的啊，思惑就比较细了，见惑比较粗啊，所以这个断烦恼啊，那从见惑开始断啊，好像剥芭蕉了，一层一层的剥。啊，那好像我们脱衣服啊，穿了好几件啊，比如说三件衣服啊，那你要脱啊，当然是脱，先脱外面啊这一件嘛。啊，这一件脱完再脱里面那一件啊，那这个见思烦恼啊，那么见啊，那是最初的。啊，最出众的烦恼。啊，所以有这个见的烦恼啊，啊，那么就引发到深入的思的烦恼，啊，思就贪嗔痴慢疑了。啊，所以我们要出离三界六道啊，在小圣啊，第一关要破的就是见惑。那大圣言教也是一样啊，就是你见惑是在思惑前面啊，你要先断见惑，才能断思惑。首先要破的就是见惑啊，那这个五种见惑啊，都破了，都断了。在小圣啊，证得虚陀梵果啊，还没有了生死啊，但是呢，他已经证得位不退了啊，就是不会退转到凡夫了啊，不会堕三恶道啊，虽然还在六道，他不会堕三恶道啊，只有人天两道啊，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就超越三界六道了。所以见惑第一关。那么在大圣言教啊，他这个断见惑是初信位菩萨啊，初信位的菩萨呢，他断证功夫跟小圣啊出国虚陀洹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一样是断见惑？的言教啊，啊称为菩萨，啊初信位菩萨，小圣呢、啊、称为初果须陀洹。啊，为什么这个名称的差别呢？正初果也可以说他是罗汉啊，初果罗汉啊，初因为从须陀洹到阿罗汉呐、啊，还有四个层次。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啊，那这个四果，啊，都称为罗汉啊。如果证得初果须陀洹的时候，初果罗汉；证二果是二果罗汉；三果是三果罗汉，啊，那四果就是阿罗汉了。啊，那这个也就是说，他断见思惑啊，都断尽了啊。那么这个证出果是第一关啊，这一关突破了，你往后才能再突破啊。这一关不能突破，那后面都没办法了。那初信位的大圣菩萨也是一样。那么大圣菩萨跟须陀洹有什么差别？啊，差别在见解上。啊，菩萨是

开圆满见。啊，那这个小圣出果须陀丸，它是见次见啊，它那个见不一样。啊，所以虽然断证功夫是一样的啊，但是啊，那个境界是不一样。这里附带了跟大家说明啊。那见惑就是错误的见解，迷惑的自信啊，对这个宇宙人生呢、啊，他的见解看错了，迷了啊，迷于事实真相了。这个见惑呢有五种，第一是身见。什么叫身见呢？执着这个身体是我自己。佛给我们讲，这个见解错了，不对。那我们世间一般人啊，哪一个人不执着这个身体就是我呢？人家问我们，你在哪里啊？我在这里啊。指着我们的身体。或者指着自己的鼻子，这个就是我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凡夫啊的一个错误见解，把这个身体当作是我，把身体当作是自己，这个每个人都是。执着这个身体是自己的，那佛给我们讲呢，你这个身体不是自己啊，身体不是我啊，那身体不是我，那是什么呢？是我所有的。那么讲到这里啊，也要补充一下啊，佛经上讲这个我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我？我就是能够主宰的意思。你能够控制，你能够主宰。如果你控制不了，你不能去主宰，那佛经上讲，这叫无我。这个就不是我了。如果是我，那我必定能够主宰它嘛。我能够控制它吗？这个才是我嘛。那么我们想想啊，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能控制吗？我们不想老，它一天一天的老，那实在讲啊，不是一天一天的老了，一分一秒的老。如果在大圣经上讲啊，刹那刹那的老化了。那他讲的时间就更短了，那我们能控制吗？我希望年年十八多好啊！这个身体永远是年轻的，活泼有力，那多好啊！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这样嘛？没有人不希望啊，永远年轻，永远不老，永远不生病，永远不会死。大家都希望这样，但是事实上呢，你不想老，它一直在老化。你不想病，也是会有病。不想死，还是会死，生老病死。自己丝毫做不了主宰，无法控制。所以佛就讲啊，这个叫无我，那不是我了。如果是我，我就能主宰啊。那不是我，我这个身体是什么呢？我所有，是我所有的。不是真正的我。那么，这里用一个比喻啊，就像衣服一样。那我们最贴近身体的，就是我们穿的衣服嘛。那衣服是不是我呢？
它贴在我们身体，

是不是我呢？不是我，啊，是我所有。啊，那么我们这个身体是我所有，就像那件衣服一样的。啊，衣服脏了，破了，啊，我们换一件新的。啊，脏了换一套，啊，干净的。那我们身体啊，就跟衣服一样。啊，所以这个身有生命。我们的灵魂啊，灵性啊，它不灭啊，它不会消失的啦。我们的灵性呢，它在六道里面呢、啊，轮回投胎，死生受生啊，啊，这一生是得到这个身体，啊，来生又换了一个身体，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啊，过去无始劫来啊，生生世世的六道轮回都是这样的，啊，死生受生啊。死生就像脱衣服啊，这个衣服脏了、破了，脱掉换一件。啊，受生呢，你再去投胎，再去得到另外一个身体，啊，就像换一件新的衣服再穿上去，啊，换个身体。啊，但是我们灵性没有变啊，还是这个啊，啊，那个才是真正的我了。啊，那真正的我在哪里？还在我们六根里面呢、啊。啊，我们每一天呢、啊，眼能见，耳能闻，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远。我们六根里面那个根性，那个才是真正的我。啊，那个是不生不灭的，它本来就存在的啊。啊，你舍身受身，身体换来换去，啊，它这个灵性，它始终不变。啊，所以在六道轮回啊，是怎么样一回事呢？如果你心行善啊，那善在六道轮回啊，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你心啊，身口的行为都善，你的身体就越换越好啊，好像我们衣服越换越好了。啊，心行不善呢，那是造恶业啦。越换就越差了，换了那个破破烂烂的啊，那个很脏的衣服啊，换了一个畜生身、恶鬼身、地狱身，又换那个身体。啊，那你堕三恶道啊，堕畜生、恶鬼、地狱啊，或者生人天善道啊，阿修罗道、人道、天道。那个灵性它还是不变。那么我们在六道里面啊，生三善道，堕三恶道，不是别人主宰。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给我们主宰。是自己主宰的。这个道理要懂得。啊，这个道理懂得之后呢，你就不会怨天尤人了。啊，因为事实真相明了了。我现在的遭遇啊，都是自己自作之手啊，自己造作善不善业得来的一个果报了。啊，那你怪别人没有用啊。所以就不会怨天尤人了，知道是自己自作自受了。啊，真正明理的人，他就不怨天不尤人了。啊，知道这一切好不好，都是自己善恶业感召来的。啊，就像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灾难啊，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

地球人类啊造作不善业感应来的嘛。那你怨天尤人啊，你去怪别人啊，怪天怪地没有用啊，你自己制造的啊。我们要解决问题呢，解铃还须系铃人，那自己制造，那你自己可以去改变啊。你只要断恶修善，那就转灾难为吉祥了，就转了，那转就是在自己啊，不在别人。在自己的心行啊，要这个转变，转恶为善，那灾难就化解了。所以真正修行的人，不但不怨天不尤人啊，对于任何一个人都存感恩的心。好人啊，他从正面帮助我，我要向他学习，向他效法。恶人呢、他从负面让我去反省，我有没有跟他犯同样的错误？有则改之啊，无则加勉呐、有我们就赶快改过来，没有我们要继续保持不要犯跟他同样的错误他这个事件呢、表演啊，来提醒我不要造恶业。善人啊，也是视线表演，提醒我要修善业，断恶修善。所以，我们用这样的心态啊，来面对啊这个社会上的善人恶人，那。都是帮助我们，我们都感恩。懂得身体不是我，那这个就是这五种见惑，第一个真见要破的。第一个要先知道啊，这个身体它不是我啊。那既然身体不是我，你何必为身体操那么大的心呢？你对身体怎么保养，怎么照顾，因为它不是我嘛，我们也控制不了，它还是无常生灭变化的啊。那你操那么大的心，也是白费了，白费了，没有意义了。这个身体啊，我们只要不任意糟蹋，正常的来保养使用，不要过分了、过度的，一天到晚了、怎么吃啦，怎么补啦，专门讲这些，讲得太过了，实在讲啊，不但对身体没有帮助，反而有害。所以身不是我我们就不要去执着了我们身体体力能够支持，营养足够，这样就好了。那么我们重要的要提升自己的灵性那这个重要了就是心性上的修养要提升了。灵魂我们讲灵魂，一般人讲灵魂是六道里面出不了六道因为它也不是真正的自己所以我们一般讲灵魂，灵魂那真的自己那不叫灵魂，叫灵性嘛，叫灵性性就是真如自性真如本体那不生不灭这个性灵。

灵不灭呀、啊！那么灵魂呢，是一个在迷惑颠倒的状态。啊，我们一般讲迷魂啊，但是这个迷魂当中，它有个性啊，这个性是很灵的，灵性就是自性。所以

啊，灵性迷惑了就叫灵魂，灵魂觉悟了就叫灵性。啊，那么如果不觉悟，迷惑颠倒，灵魂在六道之内出不了，啊，生生世世都一直在搞这个生死六道轮回。啊，他一觉悟了，就超越六道了，觉悟过来了。不再迷惑颠倒了，啊，不再造，不再起惑造业受报了，啊，他就超越六道，啊，超越六道就提升到四圣法界，提升了，提升了，那叫灵性，啊，不叫灵魂，啊，身见看破了，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错误的见解放下了，看破就是你。看到事实真相，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那什么灾难你就完全不在乎了。我知道这个身不是我，自己的心行正，心行善良，什么样的灾难自己不会受，就是不会感染。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啊，这个流行到全世界，那么你的心行为正当善良，也就是断十恶修十善了。那什么病毒都不会感染了，因为感染病毒还是我们内心贪嗔痴这些三毒烦恼去造感的，所以内心如果不贪不嗔不痴，没有这个三毒烦恼，外面的病毒再毒也不会感染，所以我们人实在讲没有死啊，没有死就是我们真正的自己啊，就是我们的灵性，它本来不生不灭，本来就存在的，它也不会灭。所以这个生死是从这个身体上讲的，身体有生灭，我们身体里面这个灵性它没有生灭，所以人没有死。我们看到这个人死了，他只是换个身体，换个新的生活环境了。所以人真的像外面宗教讲的是永生的，一般宗教讲永生，永生就是永远不灭了，那佛法是讲不生不灭了，那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永生的，都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这个见惑第一关要破的就是身见，放下执着这个身体是我这样的见解。第二是边见，那边就是对立了，你要善巧把它融会，放弃对立，要从自己内心真正去修养，永远不跟别人对立。我们怎么会跟外面的对立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内心啊，自己跟自己也在对立啊。所以你要去化解外面人的对立，要去化解自己内心的对立。从自己内心，去修养，永远不跟别人对立，别人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他有对立，我没有对立，先从我们自己内心做起，对立一定是两边，

两个拳头那才对立啊！如果一边没有了啊，那这一边怎么打啊？他也打空了啊！对立没有了，矛盾就没有了，矛盾没有了，冲突就没有了，冲突没有了，斗争就没有了啊！再提升，战争没有了。这个世界是和谐的、和平的，所以家和万事兴。家为什么不和？对立嘛。啊，凡是对立，总是利害冲突。我们能舍弃利害，啊，把这个利啊让给别人，那这个对立就化解了。啊，如果我们跟人家争利，那就错了。啊，所以孟子啊，去拜见这个梁惠王。啊，梁惠王就给他讲了，啊，说你不远千里而来，啊，来到我的国家，啊，对我的国家有什么利益呢？有什么好处呢？那孟子回答：“啊，大王何必严厉？唯有道义而已啊！啊，就是为什么不讲道义呢？只讲利益呢？啊，接着就说啊，上下交争利，其国为矣啊！啊，说一个国家呢，如果在上面的最高的领导人跟最下面的人民呐。”互相在争那个利，那这个国家就危险了。那现在我们看全世界啊，国与国之间啊，上下、内外通通在争利啊，就连一个家庭啊，父子都在争利呀。啊，所以你说这个世界怎么会不乱呢？啊，怎么会没有灾难呢？很危险呐。啊，如果我们跟人家争利啊，那我们也错了啊。所以让利于众啊，把这个利给大众，大众分享，不要自己独享啊。一个国家啊，利也要跟全球人类每个国家分享，不要自己分独享啊。你都独享啊，那这个就。对立就冲突了啊，所以佛劝我们布施啊，所有一切利益都给别人，那我们是不是吃亏了？就没有了如果明了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给别人是真正自己得利益啊。我们常常布施给别人。人家常常照顾我们，这因果报应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这个因果教育非常重要，啊，现在人呢，不肯让，就是不明了因果报应事实真相。好，我们再学习下面啊第三个方便。三不舍不受方便，为拔济众生，了达能所皆空，而不舍离。啊，这是第三种方便。诸法实相是什么？是空寂。啊，实相就是事实真相。我们看到万事万法，这个事实真相是什么？是空寂的。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在一切万法当中，无所有，无所有就不是真的啦。啊，虚妄的，好像我们看电影一样。

啊，看电视、看电脑、看电影。啊，看到这个荧幕里面呢，哦，很多很多，有人、事物，什么都有啊。但是呢，实际上没有啊，它是一个幻象啊。毕竟空，你抓不住它啊，没有东西让你抓了，空的，不可得，你也得不到啊。这个是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就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那么《金刚经》讲的是比较清楚了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一切有法啊，万事万法啊，精神的、物质的啊，不相应行法。这一切，通通叫有为法。那有为法是什么呢？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所以《六百卷大般若经》讲那么多，归纳起来就是这三句话了，就是空寂了。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都是幻象，不是真的，虚妄的。《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希望就不是真的了。那么虽然明了通达呢，啊，这个诸法实相，啊，这一切都是空寂，不是真的，依然不舍弃众生。啊，那还是啊，度众生。啊，《金刚经》讲啊，我们要发愿啊，灭度无量无边呐、啊、众生啊，入涅槃啊，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实际上没有众生得灭度啊，因为这些也是虚妄的啊，但是呢，啊，天天在度众生，时时刻刻在度众生。啊，那空有两边都不执着了啊，所以依然不舍弃众生啊，知道是空啊，但是啊，依然呐、啊、度众生啊。古大德也有一个形容比喻啊，说大作梦中佛事啊。那《金刚经》不是讲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第一个代表希望的就是梦，梦境大家都有做过梦的经验啊。这个梦醒过来没有了，我现在看到这一切就像做梦一样啊。啊，那么我们在梦中啊度众生啊，做佛事啊，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啊，这个是在梦中大做佛事。啊，知道它是梦，啊，但是还是大做佛事，啊，那这个话呢，我们真正体会到了，那意味无穷啊，啊，所以依然不舍弃众生，啊，就是帮助众生呐，解决问题，化解灾难。我们现在这个世间呐。众生遇到空前的灾难啊，那么这个灾难呢、啊，根源呢、啊，是我们迷失了自信，这个才是真正的灾难。啊，所有的灾难就是从迷来的嘛，啊，所有一切的痛苦都是从迷来的嘛，啊，惑业苦嘛，从迷惑来的嘛，迷惑造业。受苦报啊！所以，我们迷失自信，那才是真正的灾难。那其他灾难都是假的嘛？那灾难也是空的啊！啊，因为都是因为迷失自信以后才有。

那些灾难了。啊，所以啊，迷失自信啊，这个才是真正啊灾难的根，灾难的根源就是迷啊。啊，我们看到佛门里面常讲啊，破迷开悟啊。那佛出现在世间啊，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就是教化一切众生破迷开悟。教什么？教破迷开悟，那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教学啊，教我们破迷开悟。啊，讲经说法，啊，把这个事实真相的道理、修学的方法，啊，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教我们，啊，我们依教奉行啊，破迷开悟了，啊，破迷开悟的果报就是离苦得乐了，苦从迷来的，乐从悟来的。所以我们从自性里面觉悟啊，这个世间所有灾难都化解了，都没有了啊，连六道轮回这都没有了，那还有什么灾难呢？要怎样觉悟自性，这就要靠教育。这个教育啊，现在的术语叫素质教育，古时候称为伦理道德的教育，在宗教讲称为因果教育。宇宙的和谐、星际的和谐、世界的和谐、人类的和谐，乃至家庭的和谐，没有一个不是扎根于因果教育。这因果教育很重要啊。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三福就讲到啊，深信因果，读诵大圣，现进行者。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因果教育啊，补助伦理道德的教育。现在的人啊，现在的人啊，你跟他讲伦理道德啊，他不在乎这个啊，不重视这个伦理道德，不重视。现在人重视的是什么？怎么得到名利？怎么能身体健康？怎么能事业顺利、家庭美满、幸福？世间人求的无非是这些了。这些是好的果报啊。那你要好的果报，必要善的因啊，你才会得到好的果报。如果你一直造恶的因，你想得好果报，那肯定得不到，得到的都是恶报。所以因果教育啊，就是讲这个事实真相。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啦，那这个讲得很现实啦。所以世间人讲现实啊，没有比佛法更现实。佛法跟你讲因果报应。你不是要得好处吗？得好处你要断恶修善你才得到啊。你不断恶修善呢，不但好处得不到，得到的都是坏处。这是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啊，也是非常强调啊，现前这个世界啊，如果不提倡因果教育，那这个纵然啊，所有的活菩萨神仙通通降临这个世间，也救不了这个世界。这个话是真的。

啊，所以在现前这个社会讲给人听啊，人家不相信啊，要做出来给人家看啊，人才会相信。从哪里做起？记住，一定从自己做起啊。像家师敬老啊，哎，他自己做榜样给我们看了啊，所以我们大家就有信心。他讲了凡四训，改造命运。那我们看到啊，了凡先生是明朝时代的人呢，啊，距离我们500多年了。那么现代看到我们净老和尚啊，那我们眼前看得到的啦，他改造命运呐，改得比了凡先生更殊胜。算命先生算他45岁寿命就到了，啊，今年95了。那明朝颜了凡先生算命先生算他53岁，啊，后来他接受银谷禅师的开示，依教奉行，断恶修善，他延寿延了21年，活到74岁。那我们净老和尚延寿到今年，延寿了50年了，延了45岁的寿命啊，今年95了，所以他改造命运啊，超过这个颜了凡。我们现代人我们都看到了，啊，所以让我们啊，对于因果教育啊，升起无比的信心，啊，那。感恩他老人家做出来给我们看，啊，我们这个信心呐，才能够建立起来。啊，如果在现代没有人啊这样做给我们看啊，那我们听一听啊，听了古时候的人，那现代的人也看不到，那大概古时候的人可以，现代人不行吧？啊，我们又啊，虽然不反对，要打个问号了。啊，所以现身说法，从自己做起，做给大家看，大家看到这个效果，他就相信了。啊，那这个真的是救度众生呐，教化众生呐，要从自己做起。我们要想自己这一生真正能成就。成就最稳当、最可靠、最快速、最简单的，就是取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是最有把握的。善导大师说：“万修万能器，啊，我们这一生成就。”啊，这个成就层次也很多了。啊，你得个人天福报也是成就啊，啊，超越六道证阿罗汉也是成就啊，啊，那这个成就的层次当然高低不同，啊，所以最圆满、最究竟的成就，往生极乐世界，一生去做佛，那这个是最究竟、最圆满的成就了。那么，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法门呐、修不难。善导大师说：“万修万能器。”啊，你真信发愿，真肯念佛，啊，没有一个人不往生极乐世界。我们今天得人生，遇到佛法，又听到净土法门，只要能相信，能专心守依，你这一生决定成就。临走的时候不生病，站着走，坐着走，这是真自在呀，大自在，不需要靠别人帮助，要认真努力来修行，把念佛往生极乐世界这一桩事情，肯定作为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第一桩大事。啊，要把这个列为啊排在第一桩大事来办，其余的事都是基。

鸡毛蒜皮的小事，随缘而已呀、啊，随缘就好了。啊，有缘多做一点，没缘少做一点。啊，那这个这样就好了。啊，不要一定要做到怎么样。啊，尽心尽力，随缘就好。啊，护持正法，弘法利生，好不好？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回头再来帮助众生，那个有把握。啊，现在我们自己能不能去还有问题，那你要把求生极乐世界摆在第一个，啊，弘法利生、护持正法摆在第二，这就对了。你想帮助哪一个想度哪一个不要紧，到极乐世界去，你就真正能满愿。你认识这个人，无论他轮回到哪一道，你到极乐世界都知道。你了解他的情况，啊，你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度他，去帮助他。啊，佛门里面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他能信、能解、能行、能证。这是有缘啊！如果他不信、不能理解，这个没有缘啊！没有缘怎么办呢？等待，不着急，有的是时间啊！在六道里呀，你细心去观察，无论在哪一道啊，什么时候他觉悟了，你会知道这个信息。啊，觉悟是什么呢？他能信，他能够相信，啊，你就可以跟他讲讲佛法，啊，你也可以在他面前呢示现，啊，他一看到你呀、啊，跟你一接触，他就会有感受，啊，他有疑惑，他会向你请教，啊，你就给他讲解。给他说法，啊，这是诸佛菩萨度众生的啊原则啦。所以诸佛菩萨是这样的，我们世间的圣贤也不例外。啊，帮助众生是先用身去示现，啊，就是身教，不是言教，啊，自己先做出来给众生看。啊，要叫对方自己提出问题来请教，啊，你教他才管用。啊，如果不是他主动想学来请教，啊，你自己去找他，你去教他很困难，那他不想学嘛。啊，那么那个时候啊，就是身教比言教殊胜了，就不要讲了，做给他看。啊，做出什么样子给他看呢？幸福人生的样子。人家看到你，哇，你这个很自在，很幸福啊，大家都很羡慕了。那、啊、看到一般人在这个世间生活的多痛苦，那你怎么生活的这么快乐呢？啊，他尝到苦头了，他就想过一点快乐的生活。看到你这个样子啊，他就会来向你请教。这个时候，你讲给他听，他才能听得进去。啊，如果我们学佛的人自己都学得很痛苦，那他别人一看，那就掉头而去了。那学佛怎么学成这个样子呢？那不比不学还苦。啊，连那个人学得那么苦。啊，我都很苦了，那学得更苦，那学那个干什么呢？所以学佛的人呐、啊，要表现呐、啊、法喜充满，要常生欢喜心，啊，这个就是你能够接引众生的形象，啊，你的形象好啊，威仪有责啊，啊，这个就讲求外表了，啊，形象要做得好，让大家看到、听到。接触到生羡慕的心、向往的心、仰慕的心，
由此可知啊，

种种视线是接引众生的方便、啊、通通是方便、啊、方便这一度、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这个愿、啊、我们下一堂课再去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圣像灵验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圣像灵验记第十二个公案第十二。成都陈氏女为舅母造地藏像，感通记第十二。这是这个造地藏菩萨像。

感应第十二个公案。那么这个公案呢、是为救母亲啊，救母，那这个是大孝。在我们世间法啊，这个尽孝啊，就是现前呐、这个一生啊，再生的时候啊，孝养父母啊，来养父母这个身。养父母的心，养父母的性，这个都是在孝养，这个范围啊，就是孝啊，所以孝不但是不但只有物质方面的尽孝啊，就是衣食啦、供养啦，最重要还是要心啊，让父母啊能够安心啊，能够不操心啊，这个都是养。那么劝父母学佛啊，那这个是养父母啊。他的这个灵性啊，向上提升了。所以一般人只限于一生一世的孝养啊，一生的孝养啊，这是世间孝啊。那父母死了之后，就是祭祀啊，纪念啊，祭祀。这个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就是祭祀，这是世间孝。所以世间的孝养啊，它仅限于一生一世。那么佛法的孝养父母啊，它是三世的，通三世的孝养。不但孝养现前这一生的父母啊，还要孝养过去世啊无量劫来生生世世的父母，还要孝养未来世的父母，同三世一般人就是讲这个孝养父母啊。一般世间人讲再生供养他那死了之后你拜什么再丰富的那也不如再生你供养他这个吃的穿的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孝养。那死了之后也看不到了，你给他祭祀拜得再好，他也享用不到这个世间人一般的看法在这个世间人的角度，他的眼光来看似乎这个是有道理所以这个孝养父母要趁早不然父母年纪大了过世了，那你要孝养没机会了。那么这个是就世间眼前这一生的孝养来讲。那佛法呢，这个孝一般人他就不容易理解了佛文里面你再生要孝养，那过世那更重要过世以后的孝养那怎么孝养，这个就是佛门讲的超度那超度

啊，这个世间一般人他就不知道了，不知道要做这个了。那父母死了，不晓得去哪里呀、啊？啊，也不晓得该为他做什么，啊，他需要什么都不知道啊。那没有学佛的人，他只能啊，这个这一生再生的时候的供养父母，那死了之后啊，就是祭拜祭祀。只能做到这样。那么佛法呢？这个孝养啊，世间一般人就不容易理解了，因为佛法讲六道轮回、三世因果，那父母死了之后啊。如果这个父母再生啊，做善事、善业做得多，他往生就往生到人天善道；如果造恶业多，往生就往生到三恶道去了。那往生到人天善道，那你没有超度，那也还好，父母他自己本身有修嘛，所以他生到善道。那个比三恶道 好太多了，三恶道太苦了。那么如果父母再生恶业造得多，那死了之后肯定往生三恶道啊。那这个时候啊，阳上的这个子女啊，超度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我们在《地藏经》都看得很清楚，光目女啊、婆罗门女，那母亲再生都是不信因果、不敬三宝的，啊，造恶业的，啊，杀生业造得特别特别重啊，死了都堕地狱。啊，那这个孝女啊，那这个不只说眼前这一生的孝啊。你看死了之后啊，他还要想去找他母亲呢、啊，那这个孝就超乎世间的孝了，啊，这个孝世间人就不容易理解了。那只有学佛啊，我们读了佛经，听了佛经啊，特别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听了之后。听到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给我们讲的啊，六道轮回，特别是地狱道讲的最多最详细，那是在讲啊，我们一般人啊，特别现在这个五浊恶世末法时期，造恶业多啊，死了啊，大多数都堕恶道。啊，所以《地藏经》讲就是超度母亲，从地狱把她超度到天道。啊，如果父母再生，他自己有修善、有福德，他已经往生到人天善道，那你往生之后啊，孝顺的子女啊，替他修福，那也能帮助他呢。转增福报啊，在人间呢、啊、增长他的福报，在天上啊增长他的天福啊，所以有没有堕三恶道，通通要只要父母过世，通通要超度的啊，通通要超度啊，就是回向给父母啊，希望他。福报啊，不断增长。那如果父母他自己有信佛、念佛，已经往生西方，那要不要回向呢？那照这个莲池大师讲啊，也是要回向啊。啊，回向啊，

就是增高父母的品味啊，让他品味增长啊，因为有三杯酒品啊，所以增高他的品味。所以莲池大师讲，往生西方你还是要回向啊，你不说往生西方就没事了，还是要回向。

这是佛法殊胜的地方，那世间一般人也不容易了解啊。讲到超度啊，他认为迷信啊，因为他没有读这个经典啊，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听闻这个经典，所以他不了解啊，他不了解啊。那我母亲啊，以前这个信了佛啦啊，信了佛之后啊，到处跑庙啊，庙都有在超度。啊，他常常回去给我舅舅他们化缘呐，是要超度啊。那我一个二舅啊，我大舅跟三舅比较有善根，他们比较信佛啊，他们要超度啊，他们就拿钱出来了。那我二舅啊，喜欢喝酒啊，他就不信了。哎呀，一天到晚在超度啊，都超度几次了，还在超度啊，他就不信了啊。所以我二舅啊，他我四个舅舅啊，我二舅他是最早走的啊，这65岁啊，60几岁就走了啊。那我这个大舅呢，活到82啊，啊，我母亲活到85，他活到82。那个我三舅活到94啊，94啊，已经2年前过世了啊。我那个第四个舅舅今年跟老和尚同年啊，是94啊。所以这个一样是兄弟姐妹啊，个人善根不一样啊，都是同个父母生的啊，不一样啊，有的信有的不信啊。所以这个超度就很重要了啊！也只有佛教传到中国来啊，中国人才懂得超度，不然以前只有祭祀啊。在儒家呢、道家呢，古代只有祭祀啊。超度是佛教传到中国来才知道啊，才佛经才有讲六道嘛。啊，所以道教很多这个超度啊，都是拿佛教的啦，啊，都拿佛教经典啊。那西洋人啊，他更不懂得超度了，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六道轮回的概念。啊，他们虽然信仰宗教，但是对这个六道啊，他们不了解。那么不了解不代表就没有六道啊，你不了解六道，它是一个宇宙间事实的真相啊，不会因为你不了解它就不存在，不是这样的，你了解它是这样，不了解它还是这样啊。那只有佛出世啊，给我们讲的最详细最清楚最明白。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公案啊，说相传曰啊，相传就是互相传了、就像我们现在呢传信息啊，传一个新闻啊，一个见闻啊，这个相传。那这些我们也不必去考据了啊，这个。我们又不是去学这个考古系的啊，是考据啊，这个我们就不必去考据这些了啊。你考出来又怎么样啊？所以的相传啊，有这么一桩事情啊。那这个事情讲的如果跟经典相应，那我们就可以采信嘛啊。我们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佛在世啊，我们有问题。去请教佛，依佛做我们老师嘛。那佛不在世啊，就是佛当年在世的时候讲的经典，作为我们修学的依据、理论依据啊，那就不是我们自己去编的啦，不是自己去杜撰的啊，不是的啊，是我们有。

典依据，是归依法啊，回归依法不依人，依经典。啊，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啊，以这个经典做一个标准啊，就没有错了。成都都督有少女啊，这个成都啊，在这里啊，有两方面的啊，一个是地名，一个是人名的啊。那这个我们有找到资料，就跟大家顺道介绍介绍啊。如果网络上找不到资料啊，这个。我们就知道有这个事情就可以了啊，也不必一直去考据啊。这个都督啊，这个都督就是古代啊，这个官名啊，就是古代啊，军队啊，指挥官了 啊，因为每个朝代啊，他这个。职务上啊，都有一些不同，名称相同，但职务不同。啊，就指挥官，啊，就像我们现在讲啊，总司令一样，啊，啊，那这个，啊，或者呢，建军啊，他的监督军队的啊，啊，就像类似现在的呢。参谋长啦、啊，总司令啦、啊，啊，啊，陆海空啊，三军总司令啊，啊，这个都督啊，这个我们看《三国演义》啊，周瑜他就是都督了啊，他指挥三军呐、啊，啊，啊，这成都都督啊，有少女姓陈啊，因为他下面呢、啊，这个他有个。女儿啊，啊，年纪很小啊，少女的年纪小啊，啊，所以他的女儿姓陈，那有可能那个成都是就是他的名字啊，啊，他的官职啊做到都督啊，那个是做总司令的啊，那这个官职很大的。那么有一位，他有一个少女，一个女儿啊，年纪啊，啊不大，很小，姓陈，啊失明啊，失明就是他的名字已经不知道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姓陈啊。少丧其母啊，那就是年纪很小啊，那母亲就过世了。那这个女儿啊，很孝顺，啊，非常孝顺，昼夜恋慕未见，啊，白天也想母亲，晚上也想母亲，那一直是想见见母亲，但是人死了，你到哪里去看呢？见不到啊，未见的，啊，那这个。我们看《地藏经》啊，这个婆罗门女、光目女都是想母亲，想到都快都要自己都要往生了 啊。那么这个在世间法呢，啊，这个有一个节制了啊，就是说父母过世啊，如果哀伤过度啊也不行啊，哀伤过度啊，你伤了身体，甚至是啊。不吃不喝，啊，那这个你这个命都没有了，那这个也不是父母愿意看到的，啊，所以他这个儒家呢，他有个节制，就是说你这个伤啊，到一个节制啊，不能过度啊，过度伤害到身体啊，那反而又伤到父母的心了啊。那么佛法呢，我们看地藏经的婆罗门光目女啊，她真的伤心过度啊，
我们看婆罗门女，她

伤心都快没命了啊！那种思念母亲那一种孝心呐、啊，已经超乎这个世间的孝了啊，超乎世间的孝。那么昼夜未见呐、啊，未见就是这里虽然没有写啊，我们的根据《地藏经》啊，这个光目女、婆罗门女都是想他母亲，想到不能吃也不喝 也不睡觉了啊，就是这种情况啊啊，所以下面呢、啊，他才有这个嘟嘟跟他讲的一段话。这样跟上面这一段、啊、才接得起来。啊，都嘟嘟出幼，无意乳亲呐、啊，母虽亡，父既存，和饮食不通，欲取死。这一段、啊、就是这个嘟嘟就跟他女儿讲了啊，出幼啊，出的开始啊，给他诱导了啊，劝他了，不要太伤心了，人死不能忽生啊。说我也是你的双亲之一呀、啊，啊，你母亲不在了，母虽亡啊，虽然不在了，但是我是你父亲呐、啊，我还在呀、啊。啊，那你为何呢？饮食不通啊，就是不吃不喝不睡，欲取死，就是你也想要死啊，想要死了之后啊去找母亲呐 啊他父亲就劝他了啊，他说这个我都还在啊啊，那你也不能丢下我去找你母亲呐啊，那这样啊，跟他讲啊，也是合情合理的嘛，啊，啊，说如若思慕王母，须照地藏菩萨，其事救苦啊，这个嘟嘟啊，成都啊，啊，是学佛的。啊，如果不是学佛的人，他怎么会劝他懂得劝他照他女儿照这个地藏像呢？啊，一定是学佛的。啊，说你给他说啊，你如果真的那么思慕你王母，你已经过世的母亲了、啊，你必须照地藏像啊，照地藏菩萨的圣像。那么祈求啊，地藏菩萨加持啊，因为地藏菩萨呢，他有发大誓愿力啊，那么去救苦救难啊，救度你的母亲啊，那都他父亲给他劝，那劝了他就接受了啊，即使前500文。故宫匠凤科雕三尺像，这个是他就是前500文啊，那这个古时候啊，那个500文呢、啊、也是有相当一笔钱了 啊所以聘雇啊这个工匠啊，这是刻佛像的啊，雕刻啊三尺像啊，那这个三尺像 啊也大概现在我们像这个、啊、桌上 啊立着阿弥陀这个像 啊大概这些这么大小啊，那古时候的尺啊没有现在这个尺啊那么长啊，迎户家中啊，那么就刻好了，那么就是恭迎啊，地藏菩萨像啊，那回到父亲家当中了。伯父言呐、啊，为安置母卧处，
若欲见母，即见慈祥。护身哀悯，舍寝室，自起尊享。啊，这个像科好了啊，那就请回到家里了啊，伯父言啊，那这个子女啊，对父亲啊讲话叫伯啊，啊，这个下对上啊叫伯伯言，敬伯啊，那上对下叫告啊，那么就向他父亲报告了啊，就是他这个像啊要安置在他母亲啊生前啊那睡觉的地方。那如果要见母啊，就见到慈像啊，就供奉啊在他母亲啊卧处，就是他睡觉的地方。那他的父亲啊也升起哀悯之心啊，哎呀他难得这么孝顺啊，哦啊，就把他的寝室啊就变成佛堂啊，啊就改成佛堂啊，因为他母亲生前呢跟父亲睡在一个寝室嘛。那现在要求说地藏菩萨像要供在母亲的卧处，他母亲生前睡觉的地方。那他父亲啊答应了，那只好那个房间就让出来了。让出来给他当佛堂了 啊所以舍寝室啊自其尊小，就改成佛堂了。你昼夜礼拜供养，其四母救苦啊。那这个诚信孝女啊，啊这个昼夜白天晚上啊都礼拜供养地藏菩萨，那祈求地藏菩萨呢啊这个大势愿力啊来救度他母亲脱离啊啊这个苦海。那么他自诚的祈求啊，那就有感应了啊。梦见洛沙门啊，这个梦见洛沙门啊，就是洛就是好像啊，他做了梦啊，那这个婆罗门女、光目女都是做了梦啊。啊，地藏菩萨呢带他去地狱啊，他好像啊看到一个出家人啊，四杀嘛，就似乎啊像一个出家人啊，告陈世业啊，那么就是告诉这个。诚信孝女啊，说乳母在焦热地狱中，说你母亲现在啊都在焦热地狱啊，焦热地狱啊啊，那很苦啊，身体都烧焦了啊。那个焦热地狱啊，就好像我们去看那个那个。现在在炼钢铁啊啊啊，炼钢铁啊，那个不是那个铁进去那个火炉都融化了嘛，像水一样啊啊，那你去想象那个焦热地狱啊啊，那那个人一跌下去啊，大概连骨头也都烧的都不见了啊啊，所以过去啊也是有这个在那个炼钢厂。啊，那有人呢、啊、跌到那个炉里里面去，就找都找不到了啊。那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焦热地狱，那是有多苦啊！说你母、乳母啊，在焦热地狱当中啊，啊，说无为女身啊，护名斯罗善现，母号月地利，寻其母生处。见其受苦，发菩提心，助众生。那这一段呢、啊，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啊。婆罗门女啊，到地狱去啊，那这个见到鬼王啊，啊，他要来找他母亲。

亲。那婆这个鬼王就问说：“那你父母啊，姓什么名什么啊？”啊，他去查了啊，他这个婆罗门女就讲了啊，父名斯罗善现，啊，他父亲呢、啊、叫做斯罗善现，母亲皓月弟弟。啊，那么他的母亲也是堕地狱啊，啊，他是念这个劫法定自在王如来啊，念到入定了，那就见到地狱啊，那见到地狱啊，也见到鬼王啊，那鬼王跟他讲啊，他说啊，你也不用伤心了 啊， 啊，你母亲的确来过地狱，但是啊，云臣孝顺之子啊，你那么孝顺啊，为你母亲修福发大愿，修福啊，把你母亲的财产都变卖啊，去供养三宝啊，你母亲已经升天了啊，不但呐、啊、那一天升天呐、啊，那他从他在这个地的罪人啊，都聚同生气，都超生了，都超度了啊，所以后来他就发大愿啊，这个要度尽十方一切地狱众生啊，所以地狱不空是不成佛啊，所以发菩提心助众生，就是发这个大愿。啊，到现在呢还在当菩萨啊！啊，如果照地藏菩萨呢，他很早就能成佛，但是现在动身呢、啊，还没度尽呢、啊，所以他一直啊视线啊菩萨身啊。那很多被地藏菩萨度的学生呢、啊，都成佛了啊，他还在做菩萨啊。那这一段呢，就是根据《地藏经》讲的。那这个沙门。就跟他讲啊，那这个沙门就是地藏菩萨了，确定了，没有错了啊！啊，感汝至孝心啊，我深入地狱放光说法，汝母苦免生刀立天。啊，那这个他这个孝心啊，也是跟婆罗门女一样的啊，那个至孝。那感应到地藏菩萨，因为地藏菩萨呢，他过去生也是这样的啊，自孝啊，要为了要救度他母亲啊。那么这个陈世女啊，他的孝心啊，那跟地藏菩萨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就感应道教了啊，就感汝自孝心呐、啊，你这个至诚的孝心呐、啊。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啊！所以啊，我深入地狱啊，地藏菩萨说，我就进去地狱啊，进去这个焦热地狱啊，给你母亲啊放光说法。那么这个地方啊非常重要，就是说法两个字，放光啊啊，接着就是叫说法。啊，说法他觉悟了，他的心呢、啊、念头一转，他就超生了。啊，所以汝母苦免了、啊，你母亲那个苦已经免去了啊，没有了，免了。啊，已经升刀立天了。啊，从地狱道啊，就把它超度到刀立天。那么这个。家属啊，超度最高可以超度到刀立天啊，像婆罗门女呢、啊、光目女都最高可以超度到刀立天啊，因为刀立天呐、啊，只要修福啊，你对家属、父母家属修福，那福报修得很大，那这个福回向给他。就能帮助他

脱离呀、啊、地狱苦，升到离天。那么这个福德可以分享啊，我们现在讲分享啊，我有福报啊，分一些给你享啊，这个可以分给别人享，可以。那功德就不行了，功德要自己修定啊，那修定别人不能代替的，要自己修啊。所以刀立天以上啊，夜摩天这个。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虽然在异界还没有真正、啊、成就禅定，但是、啊、要修得相似的定、啊、叫异界未到定，还没有达到世界的禅定、啊、那虽然没有达到了，但是也是要一些定，那你才能升到这个刀立天以上。夜摩天呐、啊，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啊，所以这个定就别人不能代替啊。那这个福报可以啊，福报啊，家属、儿女家属替他修可以啊，所以可以超度到刀立天。那么这个地方啊，讲的跟《地藏经》婆罗门尼那完全是一样的了啊。陈世尼啊，见沙门衣裳交损，即问所由。沙门曰：“入地狱时，当猛火掩耳而已，勿悲喜。”众人即见相衣裳，色变如烧焦者。这个陈世尼啊，这个看到沙门啊，那个衣裳啊，好像有烧焦啊，有损坏这样。那么急问所由啊，因为他看到这个沙门啊，好像他的衣服啊，好像有被火烧焦的啊，有烧坏了。为什么他的衣服啊会烧焦呢？沙门耶啊，入地狱时啊，他说我入地狱的时候啊，那个猛火啊、哦、那个火是猛火啊，不是只有火而已啊。啊，我们一般那个火灾就已经不得了了啊。啊，看昨天那个林森北路一个 唱歌的地方、啊、也是发生火灾啊，烧死了五个人啊、嗯、那只是一般的火啊，那还不是猛火啊。那这个猛火啊，是那个火势非常凶猛啊。啊，这个猛火炎耳啊，那个烧得很炎热啊。啊，所以他说他进去啊、救他的母亲放光说法，被那个火啊烧了啊，烧焦了一些啊。悟悲喜啊，那悟就是醒过来的时候啊，啊非常一方面悲伤，一方面欢喜了啊，这个。知道啊，他母亲啊已经解脱了啊，离开地狱了啊。众人即见相衣裳，色变如烧焦者啊。那么大家呢，这个陈世尼他是在梦中看到这个出家人衣服被烧焦。那很多人啊听到这个信息呀、啊，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好奇呀、啊。大家到他家来啊，看那个地藏菩萨像啊，那看到地藏菩萨像啊，那个色啊，也变成了好像烧焦那个样子。家内众人啊，皆为稀有事。那么家里面啊，这个都督他这个是大家庭嘛，啊，那个官当这么大。

那家里面啊，众人啊，上上下下的人肯定很多啊。大家呢知道这个事情啊，皆为稀有事啊，都是哎呀，这个太稀有了。闻者多谋血吉象，令父母就苦矣。啊，这个闻者就是听闻见闻。啊，那特别是听闻听说，那就特地跑到他们家来看。那看了之后呢，大家都摹写，摹写就是说用画的或者是照他那个像再去雕刻。啊，好像我们现在讲复制啊，再去复制啊。那大家呢听说哦，照这个地上像啊这么有感应啊，那大家都花心了 去照那个像。那每个人都有父母嘛，也要去救度啊这个父母的苦难啊。啊，所以大家花心啊，去画像啊，去照相啊，依照啊他那个像啊，再去请人雕刻啊，所以是感化很多人啊，也感化很多人。好，那么这个第十二个公案，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再看下面呢、啊，第十三个公案啊。啊，我们看第三个公案，扬州女张氏一母召地藏菩萨救苦记第十三。啊，这个张氏啊，姓张啊，是扬州啊刺史啊。这个扬州啊，啊，这边的字是写木一扬啊，那现在呢，大陆上是提手旁那个扬啊，那这个音一样啊。那古时候称江都，啊，就是在现在中国大陆江苏省中部所辖的地级市啊，现在大陆啊叫地级市。这个扬州啊，我去过几次啊，也是佛教圣地啊，佛教寺院很多啊。那这个我们那个台湾啊，佛光山呐 这个星云大法师啊就是扬州人啊。以前弥勒内院呐、啊，宽利老法师也是扬州人啊。刺史。刺史是古代的官名啊，他本来是御史的一种啊。那这个刺是检核问事的意思，就像我们现在的监察院啊，监察院一样啊。那么这个刺史啊，那这个是他当官啊，他的职位啊。他的一个女儿啊，他叫张建信。啊，这个刺史啊，他叫张建信，是嫡女，嫡女就是长女了，啊，他的长女，啊，张建信之嫡女也。其母亡后，孟氏张氏无为育儿，自贪欲。而骄慢素甚，因之感思恶鬼报，苦不可忍，汝将之。啊，这个张建信啊，他的长女啊，那这个。他的母亲过世了啊，过世了来给他托梦啊，这个托梦啊说无为育儿啊，啊他就是啊为养育啊你们啊那但是啊他自情啊，自就是自情作乐放。

种啊，这个任凭啊啊自己的习气啊，任凭自己的习气啊，这个贪欲啊，这个贪心呐、啊，欲望、啊、特别特别重。那么贪欲啊，就是苦因呐、啊！啊，三十七念讲啊，中风国师给我们开示：诸苦尽从贪欲起啊，贪欲啊是苦因呐、啊！而且贪是堕恶鬼道的业因啊，嗔恚啊堕地狱道的业因，愚痴是堕畜生道的业因啊，这个。自贪欲而骄慢速胜、啊啊、而且骄傲傲慢 啊, 啊这很严重啊胜就很严重 啊, 啊你看啊又贪欲又骄慢、啊、放纵这个贪欲就是不节制啊啊就太过分了不节制所以感念啊死了之后堕恶鬼道啊那么这个恶鬼啊苦不可堪忍就是那个苦啊实在是受不了啊如将至啊啊那你就这个就是啊你那么想想办法呢哎帮助了超度超度啊啊啊！这个托梦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第六品啊，第六品里面有讲啊啊，这个梦啊啊，如果你梦到啊啊，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啊，这些在梦中啊。建造种种的形象，此皆是一生、十生、百生过去父母、男女、兄弟姐妹啊，都在恶趣来求超度的了啊，所以做这个梦啊，那不止一生的父母、兄弟姐妹啊，生生世世的都会来啊，你会常常梦到。啊，那这个梦啊，啊，讲到这些《地藏经》，讲到这个梦啊，我是最有感的啊，因为我天天做梦啊，那可能啊，这长期在做超度有关呐、啊，啊，啊那个，啊，他也不会去找别人啊，那特别，啊，所以我常常跟同修讲啊，我说白天要工作，晚上我还是要工作啊。啊白天很多同修来找我啊，要超度写牌位，晚上还是有啊这个阴间众生啊来找啊，啊所以很累啊，都不能休息啊，啊所以大家问我说睡得好不好啊？我说还好啊，还好，还好就不错了啊，睡得很好啊，除非你这众生都度超度光了啊。他们没有苦了，他就不会来找你了嘛。那来找你就是他很苦嘛，他才要来找你嘛。嗯、那这个也是一个感应啊，就是他母亲跟他女儿的一个感应。那他女儿也是有这个善根呢、啊，啊，所以他会去给他托梦啊。如果那个儿女不信佛了，大概他看一看、啊、去也没用 啊, 啊所以有一些同修讲、啊、哎呀怎么学了佛啊以前没有学佛啊没有做梦啊现在学佛啊那梦特别多 啊, 啊因为你学了佛嘛啊所以学了佛你他来找你你能帮得你能帮助他嘛所以他就会来找你嘛啊、当然他会去找能帮助他的嘛那你找那个不能帮助他的他去找他有什么用当然就不会去找他嘛
啊，所以过去有。

我们敬老和尚也常常讲一个台中莲社的那边发生的公案啊，有一个莲柳啊，台中有个莲柳，他隔壁老太太过世了，然后连续给他托梦三天呐、啊，就是说向他要钱呐、啊，他觉得很奇怪啊，你要钱，你家我儿女啊，不回去你向你儿女要，怎么跑到我们家来向我要呢？啊，后来他就是把这个事情向李老师报告了，啊，李老师就问这个莲友，说你隔壁那个老太太他们家是信仰什么宗教的？啊，他说信基督教的。啊，他说那就对了，那信基督教他儿女不会给他烧纸钱嘛？他们没有这个基督教没有这个烧纸钱的嘛？啊，所以你就发发心吧。啊，就去买一些纸钱啊，金银珠宝啊，化给他了。啊，所以他那堕到鬼道啊，烧这个纸钱了、啊，对他的确是有帮助。啊，他在阴间啊，能够去买东西啊。啊，所以印光大师啊，对于民间烧纸钱呐、啊，啊，是不赞成也不反对。欸、他也 不禁止说绝对不能烧、啊、因为佛门没有这个烧纸钱的，但现在佛教寺院也有了、啊、根据民间的这个风俗、啊、也有 你去看善导寺那边、哦哦、以前三十年前、啊、我跟馆长去善导寺、啊、因为他先生骨灰放在善导寺、啊、我看、啊啊、还有印美金的、啊啊、还有坐那个汽车啊，奔驰的啊，哦，还有那个洋房，哦。那么，如果他在阴间呐、啊，他这个还不是在恶鬼道，是一般的有少鬼有恶鬼，那恶鬼种类又很多，哦，有咽口鬼啊，那有一个大肚鬼啊，啊，还有那个喉咙像针一样那么细的鬼，所以。恶鬼是很多种类、啊、那么比恶鬼好一点的就是无财鬼、嗯、没有钱财的、啊、就初一十五人家拜拜、啊、那有的吃一顿、啊、那平常就没有了，那比无财鬼好一点就是少财鬼、啊、他钱少一点、啊、生活还过得去，那福报大的叫多财鬼，多财鬼福报很大、哦啊、他也有庙、哦、好像宫殿一样、哦啊、这鬼神、啊、有福报的、啊、我们看土地公庙、这个、都是有福报的这鬼神、啊、有福德正神、啊、但福报、啊、那我们在延吉街就有福德庙、啊、我也去烧烧香、啊，那我看福德正神的庙啊，我是在新加坡看到一间、哦、那个富丽堂皇，那有够大的、啊、我们那个土地庙大概都不是很大、哦、新加坡那一间、啊、好像大庙一样，而且都装金的，金碧辉煌 啊那个叫多财鬼大福报、啊、所以他感的是恶鬼的报、啊、那么苦不可堪忍、啊、就是受不了了、啊、你就是告诉他女儿、啊、你想想办法了，帮助我超度啊。即问苦相、啊、就是 那苦是苦的样子是什么呢？苦相就是苦的是什么啊、要了解一下呢，到底是怎么的苦法呢？母曰：“吾为鬼子，日夜死生啊，所以者何？恶鬼报多者十几子，随生而死，不知十死生。见其生猛，如见大恶鬼。但人间中一夜中一日，不能食吾。”所谓夜二十四日晨朝，有生入城中

失食饱足，是一日不可免此苦。啊，那么他问他母亲呐、啊，到底是苦是什么样子呢？啊，他母亲就讲啊，我是做的恶鬼的儿子。那么日夜死生呐、啊，啊，这是白天生了，晚上又死了，那明天又生了，晚上又死了。所以说，为什么这样呢？恶鬼报多者死即止，那个恶鬼啊的母亲啊，生那个儿子啊，都是吃他自己生的儿子。啊，说随生而死啊，马上生出来的马上吃，因为他没东西吃啊，所以自己生的儿子就马上把它吃掉。啊，吃掉又生出来，那又再吃掉。那这样死死生生，生生死死，一日一夜就是这样，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啊，见其生母如见大恶鬼。那他一生出来，看到他的母亲，就好像看到很大的恶鬼一样，那每一天都这样，啊，那么。但人间中一夜中一日不能食午啊，但是在人间，我们一个月当中有一天呐、啊，他这个母亲就不会吃他了。啊，所谓月24日晨早，啊，这个每个月啊，这是算农历的啊，24，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十斋日，啊，十斋日啊，24是十斋日。那么每个月24日啊，晨朝就是早上，有一个僧人呐、啊，出家人呐、啊，入这个城中来施食啊。那么施食啊，像我们那个蒙山施食啊，啊，那个是针对鬼道啊，鬼道众生啊，施食啊，啊，那这恶鬼吃饱了，他就不会吃他儿子的，只有这一天可以免这个苦。那其余的时间呢？那天天要受这个苦啊！至一日啊，不可免此苦，其他的日子就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个苦。那下面讲，其实沙门唱此言啊，我是地藏萨埵，今入恶鬼城，能施大安乐，汝等当发菩提心。虽闻此言，业报所缚故，不能发心。为一日中无有饱食。云林，汝欲救思苦，悉照地藏菩萨像。母是告此事，梦述绝毕。这个。24日这一天呐、啊，啊，这个僧人呐、啊，是地藏菩萨化身的，啊，那这一天呐、啊，地藏菩萨呢，入这个城中啊，去施食，啊，这个在《地藏菩萨十轮经》啊里面有讲啊，地藏菩萨呢，在晨朝他都入很多定，啊，那么这个是入其中的一个定，到恶鬼道去施食。啊，所以我们读了这个《地藏菩萨》啊，《十轮经》啊，啊，才知道啊，哎呀，这个诸佛菩萨呢，都是在加持众生，啊，不然众生造恶业造得那么重啊，我们这个地球早就没有了，早就没有了，啊，所以他入这个定啊，去减轻缓和这个众生的业报。啊，让他受苦减轻，受苦的时间缩短，所以他的入定去这个我们读了《十轮经》啊，就可以知道。那么地藏菩萨去施食啊，那施食

不是给他大家吃的吃饱就好了啊，狮子还要说法啊，像我们放大蒙山呐、啊，要说法啊，这个法轮未转食轮先呐、啊，啊，就先让你吃个饱啊，那吃饱之后啊，那才有心情来听经闻法，那最重要啊，就是要说法，那说法才能。根本呢、啊，解决他的问题，啊，他听明白了，自己修，啊，业转过来了，那问题就解决，他就得解脱了，啊，所以说法是主要的，啊，所以地藏菩萨进入这个恶鬼城，就这个畅言呐、啊，就跟大家讲啊。高声讲这个我是地藏萨埵啊，入到恶鬼城啊，能施大安乐啊，汝等当发菩提心呐、啊，你们要发菩提心呐、啊。说虽闻此言呐、啊，业报所缚故不能发心。听到了这个僧人呐、啊，在劝我们发菩提心，发不起来啊！啊，为什么发不起来呢？业报所缠缚啊。啊，这个不要说堕到恶鬼道了，我们现在是人道哦，我都有这个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老和尚不是一千文发菩提心吗？怎么发都发不起来啊？啊，怎么发还是自私自利的心呢、啊？不是菩提心呢、啊？啊，但是啊，我们还是要发啊，发菩提心呐、啊，就是要舍弃自私自利的心。啊，为什么菩提心发不起来呢？被自私自利的心呢、啊、障碍住嘛。把自私自利心放下了，那菩提心就起来了。啊，所以业报是什么业报啊？这个业由心生。你这个心，他没心念啊，他没转过来，啊，其实修行啊，就是改心呐、啊。过去写儒老人讲，改变你的心理啊，啊，你改就叫修行啊，改过就叫修行，啊，所以他不能发心，那只有一天呐、啊，能吃。吃饱啊，那其他时间就没有了啊。都如意救思苦啊，他这个母亲呐、啊，也跟他这个女儿讲啊，你要救我这个恶鬼道的苦啊，你去替我造啊，地藏菩萨圣像，造地藏像，啊，他就能帮助他解脱。就是替他来造地藏像，把这个造像的功德啊回向给他啊，造像功德回向给他，他得到的是福德啊。那他女儿修功德啊，回向给他母亲，他母亲得到是福德啊，所以他就能超生了啊，就能超生，升到天道去了啊。母是告此事啊，他母亲呐、啊。在梦中啊，给他告诉他这个事情啊。那么梦醒过来啊，这个张氏啊，他就很快的尽母财产，造本身地藏像啊，尽就是他母亲生前留下来的财产。通通替他在三宝里面修福造，好像一个人这么高大的地藏菩萨像啊。那这个跟《地藏经》啊、《婆罗门女》、《光目女》一样，都是拿他母亲生前留下来的钱啊，替他修福造像造地藏像。后梦见母身形幻光明，住虚空中，告曰：“我汝修善功力，速升天上。
如静心理共聚，其相同在慈氏菩萨处，即将同见佛闻法，悟后感悲甚，闻者来共其相，各蒙益乎。啊，那这个张氏啊，把他母亲的财产变卖了 啊去造这个等身地藏菩萨圣像啊。后来啊，梦见他的母亲啊，那看他母亲呢、这个身体啊都放光明啊，住在虚空当中放光明，他就告诉他了。说我汝修善功力啊，我承蒙啊，你替我修善这个功德力量啊，啊，让我啊快速的升到天上了啊，如静心礼供具啊，那么你恭敬心啊来礼拜供养啊，这个都记住了。啊，这个就是他修的这个功德啊，是圆满的了。啊，其相啊，就是他造的那个像啊，同在慈氏菩萨处。那这个他母亲呢、这个升的天，那升到这个多率天去了啊，到弥勒菩萨那边了。啊，就是他那个像啊，就。到这个弥勒菩萨那里了，朵率内院啊，在朵率内院。那将来啊，即将同见佛闻法了啊。那这个蒙地藏菩萨的加持啊，啊，那么他升到多率天啊，升到多率天。那么将来啊，一同啊见佛闻法啊，将来就是龙华三会了啊，就是我们念三十七念呐、讲龙华三会宴相逢啊，啊就是见佛闻法啊，这个就很殊胜了啊，非常殊胜啊，悟后啊，那么这个醒过来之后啊，感悲甚啊，这个。非常感动啊，悲喜交集呀、悲喜交集啊。那这个闻者啊，听闻这个事情的人呐、都来供养这尊地藏菩萨像啊。那每一个人呐、都各个啊蒙益了啊，就是受到啊这个。供养地藏菩萨圣像的功德利益了，啊，大家都沾他的光了、沾他的光，都蒙受啊，这个供养地藏菩萨圣像的功德利益。好，这个公案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再看下面，潞州刺史居通地藏感应记第十四。护得雪中道士，护免鬼难事。潞州啊，这个潞州我去查网络也查不到，我一查就是跑出美国那个路啊，路易安娜州出来啊，就跑到美国去了，所以这个肯定不是美国那个潞州了啊，应该是中国了，中国大陆那个潞州了啊。啊，这个也没关系了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啊，你可以帮我查啊。啊，这个刺史啊，那这个官名跟前面一样，这个刺史啊叫康居通，姓康啊，居通，康居通，素信心真良，多奉啊多岁奉侍地藏菩萨，多岁就多年了，多年都是奉侍地藏菩萨。更发心图尊。

印象啊，就是他要发心呐、啊，用画图啊，地藏菩萨的尊像，未满众彩，光明然。啊，未满众彩就是说还没有上彩色啊。这个我去看江老师画地藏菩萨，他那个画的就是素描上去的，那后来印了，他在上色。他说：“还。”

治啊，跟现在逃跑这个逃一样，恐怖而立，官兵下马，问通曰：“吾等一物云，而地藏菩萨谈曰也。我王与地藏菩萨谈曰：虽有众过，不限之。言以引悟迷，后信理共。”啊，那这个刺史康基通啊，他供奉地藏菩萨多年啊，那有发心呐 画这个地藏菩萨的尊像啊，还没有上彩色啊就已经放光了啊，所以这个康基通啊迷就是更加的信心隆盛，他的信心又更增长了。那么有一天晚上睡觉，梦见了两骑官兵追啊，就是两个骑马的官兵来追他，通时不能逃啊，他这个好像没办法逃走，他没办法逃啊，恐怖而立啊，因为追他呢，他很恐怖啊，就站着了，那跑不掉，那官兵下马啊，这两个官兵啊，就从马上面下来啊，问通曰啊，说吾等一物云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呢 这个啊，好像一个啊误抓啊，可能是一个误抓的啊，要抓这个康基通啊。而啊，这个而就是我是地藏菩萨的坛业就是施主啊，我就是供养地藏菩萨的啊。那么这两个官兵给他讲，我王啊就是阴间鬼王阎罗王啊，以地藏菩萨坛业啊，虽有众过不限之啊，那就是说我们那个阎罗王啊。他也是供奉地藏菩萨的啊，阎罗王啊，阴间这个鬼王啊，那都很尊重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都到地狱啊去教化众生嘛啊，所以这些鬼王啊都很恭敬啊这个地藏菩萨啊，那么当然啊也做地藏菩萨的护法。啊，虽有众过不限制啊，就如果你就是平常都供养地藏菩萨呢，那你虽然你有很重的罪过啊，我们也就不抓你了。啊，言已隐啊，言说完了，这两个骑马的官兵就不见了啊。悟就是醒过来。那醒过来呢，迷就是更加厚信礼供了啊，更加信心呐、啊，来礼拜供养地藏菩萨啊。西宗皇帝广明元年啊，这个西宗啊，就是唐西宗李煊，唐朝啊第二十一代皇帝，唐懿宗第五个儿子。啊、他是公元啊873年到888年，在位15年，得年27岁，啊，12岁当皇帝，27岁就死了。广明元年呐、啊，啊，广明元年就是他的年号。啊，他这个年号啊，在公元881年呐、啊，岁次己亥啊，就是这一年。啊，恶鬼乱起，国中病死成月，通梦清鬼百千，从躺过其门云：此家是地藏菩萨室，
五等从属

不可入门去，勿甚欢喜，共令一家男女免鬼难。那么这个广明元年呢、就是公元881年呢、岁次己亥年。那今年是2020年了、这个1000多年前的事情。那么那一年呢、恶鬼乱起，这个有恶鬼。国中病死陈月，那这个恶鬼乱起呀、这个国家当中啊，生病死的人那个尸体那个月就像山月一样堆积如山那就像现在我们看到那个新冠病毒感染，那个尸体摆的那么多都来不及烧那这个是也是一个传染病瘟疫那这个瘟疫都有鬼神在主持，在地藏经讲行病鬼王，那是最大的行病鬼王。那我到那个高雄凤山那个城隍庙它里面有24师，里面有一个瘟疫师瘟疫师就是专门管这个传染病的所以这个传染病实际上有鬼神在主持的哪些人该得这个病要死的，那个生死簿鬼王都会送到地方城隍那边去所以他有一师专门在管这个事情的。所以这个当中都有鬼神，但现在人不相信你跟他讲这个，他不相信那实际上佛经都讲得很清楚那这个国中病死的人像那个尸体像山叶一样堆起来，像山那么高那通梦青鬼百千，他都梦到哇，那个青面獠牙的鬼百千很多，从堂这个堂倘若那个堂过其门云他看到很多这些青面獠牙的青鬼走过他的门那个鬼看就是这一家呢供养地藏菩萨的我们都是地藏菩萨这个下面的这家供养地藏菩萨，我们不可以进去你就不能进去这一家散播这个瘟疫了这就不能进去不可入门去，勿甚欢喜他写过来，他很欢喜了。那么一家男女都免这个鬼难。中和年这个中和是唐朝公元881年7月到885年3年是唐僖宗的年号。促缘去燎原就是有个因缘那么到这个靠近国界的领土就是现在讲边疆是边疆地区。入烧大雪师徒念地藏菩萨，那么在半路当中遭遇到大雪，迷失方向了这个在2007年底大陆雪灾很厉害的那高速公路都不能开了所以古时候也就都有这种事情，大雪。那他遇到那个迷失方向了，怎么办呢？念地藏菩萨圣号。月见鹦鹉在雪上而跳去，那么他就看见有一只鹦鹉在雪上面跳过去，一而追之，那就去追那只鹦鹉，不久得正路，那就找到路了，去追那个鹦鹉就找到路了找到那个正确的路了。此地菩萨感应观他就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地藏菩萨感应观这个道教叫公观在那边立一个观就是来供奉地藏菩萨。光启宗通87

饭为己，其以精诚除矣。孟干小声曰：“如杀青雀，堕地狱。今令尝彼夜，只忍之一两日许。明后日，荒生净土，莫恨我。孟务必欢喜礼拜，至于失日，并计除菜，正念而足，云云。”那么这个他87岁的时候啊，他有患了一个疾病啊，那些疾病啊不是很严重了，危急了啊。那么其精诚除矣，那他说精诚的念地藏菩萨，希望这个病能赶快好啊。他就做了一个梦啊，梦感小僧啊，一个出家人啊，像小沙弥一样来跟他讲，这鲁杀青雀堕地狱，你有杀过那个青色的麻雀啊，要堕地狱的。那现在呢，另尝彼业，因为你杀了那个青色的麻雀啊，要堕地狱。那现在呢，众业轻报啊，就让你啊忍受一两天的病苦了。啊，其实病都是杀生这个业因呐、啊，感得的病啊，所以你忍耐一两天呐、啊，明后日啊，方生净土。你这个一两天过了，你才能升到西方净土。啊，莫恨我，那就不要怪我了。啊，这个是地藏菩萨化身啊来跟他讲的。啊，所以梦务必欢喜礼拜。啊，梦醒过来，他很欢喜礼拜。那么果然啊，过了两天他病就好了啊，他就正念而足了啊，就是安详往生了啊。所以这个公案啊也非常殊胜。那么这个都是照相功德啊，照相功德啊，至诚礼拜啊，地藏菩萨圣像的啊一个殊胜的感应。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第14啊。那下面呢 这个15，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啊。好，我们来念佛回向。

0: 净土大经节讲记选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4品，心得开明第34。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佛告弥勒，敬以佛子，是为大善。那么这一段，弥勒菩萨他是当机啊，当机就是佛讲经啊，有一个主要的对象。《无量寿经》上半部阿难是当机者，这个经啊是阿难请问的。阿难看到佛那一天啊放光啊，跟平常不一样啊，那觉得啊这个今天啊一定有特别的、特殊的啊事情，所以下半部是弥勒菩萨当机啊，所以这个经啊有两位当机者。那弥勒菩萨啊，我们佛教啊，这个很多人都也很熟悉了啊。佛告弥勒，敬以佛子，是为大善啊。这是重回当机，就是重复的啊，来教诲啊，这个当机者啊，重复的教诲。当机是弥勒菩萨，佛重回弥勒啊，这个重复的教诲弥勒菩

上，首当制度，首就是自己啊，要先度自己。重是再次的，再重复的教诲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是我们的代表。经文有四段，第一段自利利他，有六个小节啊，六个小节。佛告弥勒啊，敬于佛子是为大善啊。那么个第一小节是敬佛大善啊，这个科判的、啊、判敬佛大善。我们要想修大善，世出世间什么样的善是第一等的大善？佛在这里说出来啊，敬佛。佛叫着弥勒菩萨的名字，敬于佛子是为大善。敬啊，是恭敬啊，对佛啊恭敬。佛是老师，你能够对老师恭敬，就会听老师的教导。老师教给你的利益啊，你全都得到了。这个是大善。佛不是要求别人啊要尊敬他，而是啊，要学生得利益。如果佛他希望啊别人啊对他恭敬，对他不恭敬他就不高兴，那佛就跟我们凡夫一样，他还没有成佛。当然佛劝人要敬佛啊，主要是为了众生得利益。那为什么要敬佛？你敬佛就是敬自己了。你从这个尊敬佛啊，真诚恭敬当中啊，那你自己就成佛了。所以你敬佛实际上就是恭敬自己。对佛真诚恭敬，启发自己自信佛，自己也就成佛了。是这个道理。那不是说佛呢你一定要恭敬我。不是的。就像老师教学生啊，学生对老师恭敬，老师教导的他能吸收，他可以接受，他能依教奉行，那他得利益了。实际上啊，你对佛恭敬不恭敬，那对佛他是没有差别。那佛他都已经成佛了嘛，你恭敬他他也是成佛了，你不恭敬他啊，甚至诽谤他侮辱他，他也是成佛了，对他来讲没有丝毫的影响。但是对学生、对众生这一方面，那差别就很大了。你敬佛就是启发你的自信啊，你真诚恭敬佛，你自己就成佛了，是你得利益啊。那你不敬佛，这个利益你得不到。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对佛不尊敬，这一生得度的机缘还没到。这个善根福德因缘还不成熟啊，所以他对佛啊不恭敬。大乘教啊，最可贵的是直下承当啊，直下承当啊，就是我们遇到佛法

听到佛在经典上的教导，我们自己都承担下来。啊，就是这个经，佛在经典上讲的，就是对我讲的，就是对我讲的。那这个就是直下承担了。啊，如果听经啊，那觉得这个经是佛对他的弟子讲的，啊，跟我不相干。那听了半天，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也没有吸收进去。那为什么呢？他觉得啊，这个不是给我讲的，而是给别人讲的，跟自己不相干。那他什么利益也得不到啊！啊，如果直下承担，百分之百的承担，那百分之百的利益自己全得到了。所以我们的一个态度啊，就是我们读这个经，听这个经，就是佛对我讲的，啊，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所以谁肯承担，谁得利益；不肯承担的人啊，得不到利益。学佛啊，首先要度自己。自度才能度人，自己还没有得度，要去度别人，那这个也做不到。所以要度人啊，必须先自度，自己得度了，那才能帮助别人。下面呢，引用《净影书》：“净和佛恩，名为净佛。”和是承担领受的意思，在解啊这个经解里面，如来万劫熏修入佛之见，乃以佛之之见开示我等普令悟入。这是大经解的一段注解。佛也是从凡夫修成佛的，佛还没有成佛，跟我们也是一样凡夫啊。经过很长的时间，这样修成就的，才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入佛之见就是大彻大悟，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就是入佛之见。佛教导我们什么？就是他自己开悟所见到的，见到一切万法的自性。这个自性啊，就是经典上讲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啊，用我们现在话讲，就是见到啊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这些万法从哪里来？为什么有这些万法？见到了，都是我们自己自性啊变现出来的。所以在《佛学大辞典》讲，佛之见了知照见诸法实相理之佛智慧也，是为二智中一切种智之用。这个二字啊，一切智，一切种智，那两种智慧。故就智体而云之，又为无眼中佛眼之用，故就眼而云见。得此佛之见，有开示悟入之次第。出于十住位断一分无明，得少分之之见。谓之开佛之见，乃至于十地中断尽无明之见圆明，谓之入佛之见。释迦佛出世之一大事因缘，为开示悟入此佛之见也。
这个是根据《妙法莲华经》啊，佛出现在世间呐，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世。什么是大事因缘呢？啊，就是开示帮助众生呐、啊，开示悟入佛子之见，啊，就是帮助众生呐、啊，明心见性。这个就是开示悟入佛智之见，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破了无明啊，就见性了，啊，是这桩大事。这个就是佛的智见。那么这些是啊，佛学名词啊，我们知道啊，它啊一个大概的意思就可以。这是出自于《妙法莲华经》。那下面呢？啊，这个大经解啊，又讲啊，乃以佛之之见开示我等普令悟入，以佛果觉作我困，作我因心，不立三起顿入佛智，此正佛之深恩。这个恩德啊，是太大了，啊，这个恩德无法形容，啊，我们根据佛的开示啊，自己要修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时间要很长，不容易，啊，一般呐、啊，中下根器啊，都必须要很长时间。如果圆顿根性的啊，像六祖大师啊，这个言下就悟入，那在中国佛教历史上也只有六祖慧能大师一个，那他之前没有，他后面也没有，啊，所有的祖师大德开悟啊，都是经过长时间啊，有这个经教的熏习，最后才开始悟入的，啊，那。不像六祖啊，那个经一部经也没听完啊，还是听人家念的，自己也不会念。听了一段他就开悟了，啊，那只有他一个了，啊，其他没有第二个，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第二个。那一般修啊，啊，要修三大阿僧祇劫。啊，才会成佛啊！那三大阿僧祇时间很长啊。那现在呢？说以佛果觉作我因心，不立三起顿入佛智，此正佛之深恩。佛的果觉是什么？就是这一句名号啊，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这句名号是佛的果觉。他圆满成佛了，建立极乐世界，这个佛的名号就叫阿弥陀佛，啊，加上南无是恭敬皈依，啊，阿弥陀佛，是的果觉。那么以他的果觉做我们因地心的修因，果测因缘，因测果海。我们不用啊，三大阿僧祇劫，很快我们就入佛之见了。那怎么入佛之见呢？你就老老实实念这句阿弥陀佛，就入佛之见了。那真的是这样啊？但是啊，我们总是不太相信啊。特别是研究教理的法师啊，越深入的越不相信，那哪有那个道理啊？啊，没有修到那个层次，怎么能够顿入佛的果觉呢？啊，不用经历三大阿僧祇劫呢，他不相信啊。啊，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唯佛以佛方能究竟，
所以这个法门啊简单啊，你要成佛是最快速的，最方便的，人人都能修的。但是这个法门也有它的难处啊，难在哪里呢？难在相信，不相信有怀疑。我们念佛啊，大部分半信半疑啊。那如果不怀疑啊，早就成就了啊。所以难在信啊，因此啊，佛在《无量寿经》在《弥陀经》都给我们讲，这个叫难信之法。这个修行的方法不难，修行的方法叫易行道，易很容易啊，很容易行啊，就念记佛号，哪有什么困难？而难在那个信啊，这个我们不能说不信。不信呢、啊，他不会来念佛。但是这个信呢、啊，当中有夹杂那个怀疑在。啊，自己夹杂那个怀疑在啊，自己不知道，以为自己没有怀疑。啊，我们现在的状况大部分是这样啊，没有啊，我没有怀疑啊，我怀疑我还会来念佛吗？啊，那么讲的好像似乎没错啊，但是没有遇到事情的时候，好像没怀疑啊，遇到问题来的时候啊，那怀疑就来了啊。过去早年呐、这个在二十几年前呐、我在九美华藏佛教图书馆，有很多同修写信来。请问我们老上问题，我们老上常常不在啊。啊，后来呢，这个师父啊就叫我说代替他回信。那么刚开始回信呢、我回答的要给他老人家看啊，看的啊，他哪里有什么问题，他改一改。啊，后来回个几次啊，那我大概知道师父。他回的一些模式啊，这些问题啊，后来看看啊，师父觉得说可以了啊，以后人家写信来问问题啊，你就代替我回答。那有一次我接到一封信啊，有个居士啊，他说听了我们老上的《弥陀经》书抄。开始念佛了，你听到我们老上啊在讲经的时候讲到啊，念佛有三个要诀，第一个是不怀疑，第二个呢不夹杂，第三个不间断。他写信来问啊，他说这三个要诀呢，前面两个他都做到了，第三个他没办法做到。第一个不怀疑，他做到了，他不怀疑。第二个呢，不夹杂啊，也就是说他专修念佛法门，没有夹杂其他的法门，这个他也做到了。第三个呢，不间断的，他说他没做到啊，因为要上班呐、要工作、晚上要睡觉，一天24小时，没办法像念佛机啊念个不停，他这个总是会间断。啊，问怎么办？那么我们大家想一想啊，他写信来问，他说他没有怀疑。他想想，如果他没有怀疑，还要问吗？所以我跟他回答了，我说：“你写信来啊，这三个都还不记住啊，你又怀疑，又夹杂，又间断啊。”
好，我给他回答了啊，我说你不怀疑，你还写信问什么？有疑问才要问啊，那你不怀疑就不用问了嘛，是不是啊？啊，不怀疑了就没问题啦，那还要问问什么问题？问问题就是有怀疑嘛，你有疑惑才要问嘛。所以很多人他有怀疑，他自己不知道，不是没有怀疑啊，自己不知道。反正遇到问题，才知道啊，自己有怀疑啊，还有怀疑。也就是说，他对这个经听的啊，这三个要诀啊，他还是没有听明白，没有听明白。啊，他说的那个不间断啊，不是说我们嘴巴一天到晚，你像念佛机这样，你说哪一个人有办法这样念？啊，念佛机啊，有时候停电了、啊，他还不能念啊。啊，那个不间断的、啊，他是心里啊，常常有佛在，那个叫不间断。虽然口中没有念，但是心里真的有。过去我们老和尚常常讲啊，常常用比喻，就是你的儿孙那个念头啊，转成阿弥陀佛就是不间断的。过去有一个田寮平老居士已经往生很多年了啊，就是跟那个韩希友啊，韩希友那个老居士现在他还在98岁了啊，也都常常来我们这里佛堂念佛啊。那个时候他们两个都是山东人啊，田寮平好像80几岁就往生了啊，当时他们年纪好像差不多。那个田居士啊有一次跟我们到美国达拉斯打佛七。那他就给我们师父讲了，他说：“师父啊，我现在呢年纪大了，也退休了，啊，这个儿孙也都满堂了。他说我都放下了，但是还有一桩事情没有放下。什么事情呢？他说我来这里打佛七啊，我心里还是挂念啊，我们家里那个小孙女啊，我们那个小孙女很可爱。”啊，我一回家呢，看到我就叫爷爷爷爷，哎呀，实在太可爱了啊！我来这里打佛七啊，我心里啊念念的、啊，还想着我的小孙女。啊，那个时候我们老和尚啊就跟他讲，他说：“对了，你现在呢，把你想念你小孙女那个念头换成想念阿弥陀佛，你就成功了。”这个就是念佛了，你怎么念你的孙女？那个念啊，心念啊，换过来念阿弥陀佛，换个对象，你就对了。那么他念他孙女啊，他有没有一天到晚啊，孙女啊，孙女啊，孙女啊，有没有口嘴巴一直念这个他孙女的名字啊？没有啊。没有啊，但是他心里真有啊！你看他、啊、走到美国，跑到美国那么远去打佛机，他心里还是念着他台湾的孙女啊！啊，所以什么叫念佛不间断？就是这个例子。你现在心里挂念的哪一桩事情，你最放不下的？你嘴巴没有讲，但是你心里真有啊！啊，时时刻刻都放在心上啊！那个就是念 啊，他有没有一天到晚嘴巴都是一直念孙女？没有啊，但是心里真的有啊，从来不间断啊。所以什么叫念佛不间断啊？就你心里真的有，就是不间断。那口中有时候念，有时候没念，
但是心里啊从来不间断，那个叫不间断。

不是说你嘴巴一直念，像念佛机这样念不停，才叫不间断。所以他没有把那个我们老上讲的那个道理方法他没听清楚。

巴在念而已。啊，所以那个念那个字啊，是金心。你现在的心真有佛啊，那个才是念啊。关键是你那个心有，那是念。心没有，那没有念啊。嘴巴念，心里没有念。有口无心，那有口无心啊，古大德讲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你没有心，关键啊，心念它就相应了。所以这里讲这个佛的恩德太大，尤其是佛给我们介绍阿弥陀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佛给我们介绍阿弥陀佛，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恩德太大了，这个无法说讲什么报答的。为什么呢？如果没有阿弥陀佛，没有极乐世界，佛在大经大论上讲这么多的开示，就算我们听懂了，我们也做不到。那何况啊，连听懂都没听懂。只有在阿赖耶识啊种个善根种子而已啦，这一生也不能成就。必须啊生生世世无量劫的修行才能达到这个境界，这个多难啊！你看修行成佛啊，三大阿僧祇劫，那个还是讲短的啊，只要讲啊无量劫啊，多难。但是净宗法门啊，确实是难信易行，信比较难，行不难。你只要肯信，真信，发愿念佛，这样就可以了，就能待业往生，往生就等于成佛了。才知道啊，佛对我们的深恩啊，这个恩德多大。这个佛是门中不死一人啊，所以净土法门是以佛果的觉，阿弥陀佛他的果觉啊，他果地啊大觉圆满，把这个果地觉。那么拿来做我们的因地心，来熏习我们的凡夫这个因地心，把佛果地上圆满的功德来熏我们的因地心，就是这句佛号。所以我们今天修行啊，这个因地心是一句佛号啊，这句佛号的功德就不可思议。把佛果地圆满的功德啊，就在这一句佛号啊，就来熏习我们的因地心，不必经历三大阿僧祇劫无量劫啊，顿入佛智。那什么时候顿入佛智啊？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就顿入佛智，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啊，不知道啊，那起了怀疑啊，是这样的吗？这个起了怀疑啊。就顿入佛智，入佛之见，你念这句佛号的时候，你就是阿弥陀佛了。所以中峰国师啊，不是在第一时的开示就讲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念佛就是成佛时。刹那之间他就成就了。现在问题是信不信呢？总是有怀疑。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那难信怎么办呢？

信就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听经闻法，他的目的在哪里？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把我们的疑惑断除，我们信心就升起来。如果我们真信了，不怀疑了，不需要听经，也不需要读经，那就一句佛号念到底，你就成就了。自古以来啊，这样的人还不少啊，特别是那个不认识字的，但是他有善根啊，他真信啊，他不怀疑，真干，真念，他成就了。在净土圣贤录近代往生传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例子。最近这个例子就是海贤老和尚，他不认识字啊，师父什么都没教他呢，只有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教他一直念下去一定有好处，什么好处也没讲。你看，真正有善根深厚的这样的人，听了师父的话，他一点怀疑都没有，他就老老实实一直念下去，念了92年。所以关键在这个信，所以弥陀经讲难信之法，关键在这个信。所以我们今天讲经听经，主要也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如果真正信心升起来了经也不用听也不用读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

那么念佛人啊，一定要知道啊，这个地狱决定不能去。不但地狱不能去啊，畜生都不能去。畜生道的生活环境啊，比地狱好，比地狱恶鬼道的环境好，啊，好太多了。那么也就是说，鬼道的生活环境啊，比畜生道还要苦。那地狱道呢，比恶鬼道的更苦，而且堕到这个里面呢，时间都很长啊。啊，譬如死了之后啊，堕到畜生道，比如说去做鸡啊，一只鸡，那鸡寿命不长啊，特别现在这个养的鸡呀。大概不到一个月，就用那个鸡生素啊，一直打，那个半个月、一个月就被杀了，还是寿命不长。那过去呀、啊、是比较长一点。啊，像我们小时候啊，那个父母养这个鸡啊，半年十个月，那也不到一年了、啊。现在更快啊，也都不会超过3个月的。就杀了，他生命就结束了，好像寿命不长。啊，但是呢，他不是只有一次啊，这个被杀了，再来投胎还是做鸡。啊，所以这个论次数啊，就无量劫来啊，你吃了多少只鸡？那你现在偿还要偿还多少次啊？就我们平常讲啊，你吃他半斤的，还他八两啊，谁也占不了便宜啊，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啊，绝对不是几百次而已啊，这一生吃的，前生吃的，啊，再前生吃的，生生世世吃的，这个麻烦可大了。如果不知道这个因果轮回的事实真相啊，真的不知道六道轮回这么恐怖啊！那如果知道了，遇不到佛法，遇不到净土，那恐怖也没用啊。现在呢，我们遇到佛法，又遇到净土。

读法门，套一句基督话、基督教讲的话了，我们就得救了，机会啊，脱离啊，六道轮回了。那其他的猪啦、牛啦，你说吃猪肉，鸡吃的很多，可能你要投胎一万次。那变猪，如果投胎到猪胎，你要变多少次猪去还债？吃牛肉的要变牛去还债。如果论这个次数的，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大概不敢吃了。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就真念佛了。为什么呢？一心一意啊，这一生想要超越轮回了，来生不要再来六道轮回了，这个人就觉悟了。如果还不想往生极乐世界，那还没觉悟啊。真正觉悟的人，不再搞这个把戏了，不玩了，太苦了。往生极乐世界就超越了，不但超越六道同时也超越十法界下面这个大经节我等遵依佛事就是一定要遵守依靠阿弥陀佛的开示，从文字般若而起观照，入于实相，是名净合佛恩。这一段注解说什么叫净合佛恩？合是承担，合是接受承担的意思。我们恭恭敬敬把佛的恩德接受过来。经本是文字，依照文字般若，也有那般若而且观照般若，关键呢就是起观照那起码要观察，在生活当中提起观照功夫。经典里面的道理明白了，经典里面的教诲记住了，要能够把它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这个上面，那这个必须要靠观照的功夫。我们修行如果不懂得提起观照，那修行功夫不会得力，扶不住烦恼。所以这个观照江惟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特别提到这个观照对给修行人的重要性功夫不得力就是不懂得去提起观照，就读了读诵了，那读是读那经是经对于改善我们身心身口意三业行为都没起作用那这个经还是佛的没有把这个经变成自己的这个关键就是不知道去起观照，这个念头转不过来，观念转不过来，观念转不过来烦恼扶不住，烦恼扶住修行就枯燥无味修到最后他就退心了所以念佛人大多数人还是要一些教观这个观照的功夫，他的功夫才能够提升，才能进步，不然他修得枯燥无味，烦恼
控制不住就退了。除非是善根很深厚的啊，像锅肉酱啊、海鲜老山那样的啊，那他能老实念佛，他能老实念啊，那么他慢慢啊，他也能起观自好了。那我们一般人啊，还是在这个经教的这些道理上啊，要明白。那么在生活上去提起一些观照的，像这几品经就是佛教们断恶修善的，断恶修善也要观照啊。啊，没有起观照啊，我们自己起了烦恼，起了恶念啊，自己也不知道，知道了也控制不住，这个就是不知道用观照功夫。所以修行不得力。就是用在生活上啊，那这个才叫观照啊。如果说这个这些经啊跟我们生活好像没关系一样啊，这个没有观照。所以要佛学佛用啊，入于实相，入正德，正德一切法的真相。对这些现象啊，彻底搞清楚、搞明白了。佛的教诲啊，要认真去做，认真去修。我们修成就了，这个叫报佛恩，叫报佛恩。这里讲三种般若，这个讲到般若了。自古以来，从宋朝以后，祖师大德就很少讲般若，很怕讲这个般若，啊，怕讲这个般若啊，般若不好讲，讲了大家听不懂，造成误会，那反而他修行就偏差了，所以就只有禅门呐、啊，禅宗还有在讲，啊，其他教下就很少。甚至都没有讲了。对，姜伟龙老居士在《金刚般若经》讲义啊，也提到这一点。因此啊，这个末法时期，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修行人呐、啊，功夫都不得力，不管修哪个法门，包括我们念佛法门也不例外。啊，因为没有般若啊。他修到最后啊，他枯燥无味。所以我看到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我很有同感。因为过去我们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办过佛期啦，在新加坡啊，我们老上啊，当时啊，提倡三期自由念佛。一期拜佛，一期绕佛，一期静坐念佛，放念佛机。那么在景美啊，我实验过啊，就是放念佛机给大家来自由念佛，没有人带啊，就是大家。自由来念佛，劝大家来念。第一天有六十几个，啊，第二天呢就剩下三十几个，啊，第三天呢剩下六七个，第四天，念佛机念给桌子跟椅子听啊，人好像都没有了啊。大概我在景美实验过、啊、三天、啊、那新加坡我们老和尚在那边讲经啊，在新加坡佛教居士点24小时的，24小时有分三期念佛。刚开始的时候啊，人满满的，24小时都有人进去念哦，哇，那是真是很殊胜了

二十四小时啊，念佛堂都保持几百个人都在那边念佛啊，那大概这种放念佛机自由念佛的，大概新加坡佛教居士林那里是最殊胜的。我看我们台湾都没有这样这么殊胜的啊。后来念了三个月，好像半年了，也是人越念越少了。特别到晚上的时候念得又累又想睡觉啊。后来我们老上讲，原来说这个念佛堂都不听经的啊。后来我们老上看到这样啊，说啊不行啊，现在念佛堂啊，最少一天你要听两个小时。所以放念佛机这样念啊，除非就是你念到有功夫了，得到法喜，他就念不累了。如果你还没有尝到法味，可能支持的时间不会太长。所以一句佛号啊，要一直这样念，是在讲还要看人啊，看什么样的人才有办法。那不是每一个人的进去都能这么念啊。这些我们都实验过啊，实验过。其实在念佛堂念佛了，打佛七这个祖师大德啊，有一些资料我们还是要了解的啊，要了解的。这个念佛堂啊，帮助大家念佛得一心啊，这个法器仪规等等的，这些都要讲求的。还有要看对象，看年纪。这个佛期啊，你要念，要分不同层级的啊。这个佛期啊，像这个成天禅师啊，他们有分这个一般、普通班的，还有精进班的啊。精进班的九支香的啊，你报名啊。那一般的呢啊，成五支香、七支香、九支香。那九支香时间是最长的，啊，那个是精进的，啊，这个念佛也不是啊，你蛮干这样去念可以啊，啊，这个过去啊，我们道场啊，有师兄弟啊，都实验过了啊，他们也标本给我看，啊，闭关呐，啊。必生死观要念佛啊，结果逼到最后也没办法啊。所以这个当中，我们念佛啊，它还是有方法的啊，有它的理论，有它的方法，而且我们还要根据我们实际一些经验去历练啊，去磨练这些当中啊，得到了一些心得。所以有很多人啊，他要效法郭肉酱。过去啊，也有人好像在庐江啊，也有同修啊，啊，跟我们老上讲，他要效法盈科法师，念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第三天佛就来接引了啊。也有人要这么念，那我们老上就坦白跟他讲，他说恐怕你不行啊，你念三天三夜不睡觉，未必能像盈科法师那样啊。我们看到这些公案，想要去学习效法，这个心是很好啊，但是啊，我们也必定要了解到，深入去了解那些人
他怎么能练三天能够达到这个成就？啊，有的人他就是没办法。啊，问题在哪里？关键在哪里？啊，实在讲啊，《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就两句话，三辈往生啊，都有这两句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三辈都是这样的。那你有一向专念，你没有发菩提心，这只有一半了。什么叫发菩提心？这里讲的观照般若就叫发菩提心了。发菩提心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讲心态， 你用什么心态去念佛啊？你用菩提心的心来念，还是迷惑颠倒的心来念？同样念佛，也有人迷惑颠倒在念啊。他没发菩提心呐，啊，念得很认真呐，啊。那弥陀经讲信念念佛，信念就是发菩提心，信念叫慧行，念佛叫行行。那菩提心，这个也有很多种层次。那最起码就是菩提心呐，是印度话了，换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的心，觉悟了。那什么叫觉悟？什么叫不觉悟呢？知道这个世间很苦，这个人就觉悟了。如果觉得这个世间还不错啊，那没觉悟。还舍不得，放不下，那没觉悟啊。那为什么舍不得？为什么放不下？因为没有观照般若。啊，观照般若啊，套一句我们老上讲的，看破了。啊，他说当时张家大师给他讲看破放下。他才懂啊！如果跟他讲诸法实相、观照般若、实相般若的，讲了半天呐、啊，这些佛学名词啊，看他也搞得糊里糊涂了啊，所以用很浅白的话跟他讲。实际上啊，观照就是看破啊，看破放下了，看破他必定放下。所以这边讲的啊，这个经典上讲的，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啊，我大概啊，这个我们老上讲的这个啊，就是根据《华严经》讲的比较深入了啊。那这个可能我们大家也一下子啊体会不到。我们大概有这么一个概念也就可以了。就是我们要看破这个世间。这个世间啊，苦空无常无我。经典任何一句都是教我们看破放下。那么观就是说啊，你要作意啊，就是说这个心呢、啊，要静要定啊，那么才这个观照啊，般若才提得起来。我们一般讲啊，戒定慧三学啊，这个我们现在人这个心啊散乱。所以不容易起观，实在讲啊，如果要讲得很

简单、很直接、很圆顿的，实在讲就是一句佛号，就什么都有了。啊，但是我们念这句佛号啊，还是需要懂一点这些道理，帮助我们念佛啊，功夫可以提升。我们这句佛号啊，念了就是说，贪嗔痴这些烦恼起来了，我们这个佛号啊，能给它压住，这样就可以了，啊，这样就决定往生了。那现在我们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这个问题啊，都是从我自己本身找的啊，从我自己本身找的。自己贪嗔痴起来，自己不知道了，自己不知道在起贪嗔痴。为什么我们自己贪嗔痴起来不知道呢？啊，我现在呢，如果照我们老上讲的这个十相般若这样讲法呢，我跟大家听了半天呐，你也不知道什么叫观照，所以我现在讲的就是比较再浅一点，让你比较能够感受得到。啊，那感受得到，你才能体得起的，才能够警觉到，才能观照啊。大家有没有去过佛教寺院呢？佛教寺院的斋堂啊，那个叫什么堂啊？大家看过吧？啊，五官堂啊，你看有一个观有没有？那个观就是观照啊，就实存五官呢。但是现在那个五官堂啊，都是一个形式了啊，那个字也都写得很大啊，那几个人在观呢？那个古时候啊，这个丛林呐，五堂功课，吃饭是一堂功课，吃饭也是在修行哎。为什么吃饭在修行？就是说吃饭啊，你要去观啊。为什么要观？不观，我们吃一餐饭啊，那个贪嗔痴不晓得起多少了。所以有一次啊，我发现，哎呀，我自己吃一餐饭啊，你的贪嗔痴啊，的烦恼起了多少了。啊，自己不知道啊。那后来发现，哎呀，吃一餐饭呐，这个贪嗔痴慢，那些烦恼起了不晓得多少。自己没有去观，就不知道自己在起烦恼。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喜欢吃的啊，那以前我很喜欢吃辣椒啊。我那看到那个眼睛大大，多吃一点。那多吃一点是什么？贪。啊，吃到最后，这个胃肠都出问题了。贪呢？那个五官堂就是要戒贪呢。那为什么会贪呢？因为没有去观。啊，反正呢，我拼命吃，就是拼命吃，就是在贪嗔痴了。啊，过去华联净宗协会前会长啊，潘前会长啊，他讲话很幽默。他说贪吃嗔啊，什么叫贪吃嗔呢？他说看到很好吃哦，叫贪吃，吃饭那个吃啦啊，不是一吃的吃，吃饭那个吃。他贪吃，吃到吃太饱了，肚子就撑着了啊，所以叫贪吃嗔啊。啊，他就喜欢开玩笑了啊。那我听听，那也不无道理啊！真的贪吃的，我常常都是贪吃，吃很多，都肚子撑得很难受。

所以你吃饭没有关呐、啊，你吃一顿饭的贪嗔痴，不晓得起了多少贪嗔痴。所以为什么那个五官堂要十存五官？那大家现在呢，那个字摆在那边呢、啊，也没看到啊，拼命在那边吃，还是贪嗔痴啊？所以什么叫观照般若啊？大家从吃饭去观看看啊，我喜欢吃的，哎，你要提起来，哎，贪心动了，不行。哦，那这个这哎，节制一下啊，那这个就有功夫了哈。啊，如果贪吃的，哇，赶快吃啊吃啊，贪心起来了。那这个贪嗔痴这烦恼啊，那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啊，那念佛功夫就不得力啊。那么我们吃一餐饭啊，念佛也可以啊，但是念佛就是说你要怎么念呢、啊？你要把这个念，就是说贪嗔痴这个念头起来，你还是要有一些观照的功夫啊。啊，比如说，哎，看到这个贪吃了，阿弥陀佛，哎，赶快把那个贪压下去啊！那这个就是在用功啊，用功就是这样用啊，那不是啊，这个阿弥陀佛，心造贪，那造吃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啊，那这个就没功夫了，这个还是贪嗔痴在做主啊，不是佛在念佛在做主。所以观照般若啊，我举出个例子，大家可以举一反三。看到一个不如意的事情，要生嗔恨心了，赶快念佛，把它压着。这个就是观照，观察到我们的烦恼，观察到我们的起心动念，警觉心要快，赶快换成念佛这个念头，把它放过来。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那这样啊，念佛功夫就会得力。那念到功夫纯熟了，贪嗔痴烦恼压住了，你跟阿弥陀佛就连线了，就感应了。感应啊啊！你在梦中见佛，定中见佛，你信心就不怀疑了，决定往生。这一生要往生啊，这个观照般若这个功夫不能不下功夫。最近我们在别院打佛七啊，这个文献啊，就是在这上面用功。那么我们在佛堂啊，是一个意习，就是平常生活当中都要提起那个念佛。所以这边讲的啊，这些佛学名词术语啊，我们老上讲的比较深啊，这个啊，我讲这个比较浅一点的啊，大家能够体会啊，你能够照这样去修啊，你功夫就会慢慢会得力的啊。好，这个般若啊啊，我就讲这样啊。大家啊，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下面呢，也是大经解的一段注解啊。依此经中种种教诫，端正身心，止恶修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恒生四土，圆灯不退，才是真实净佛。这段注解就非常重要了。依此经中种种教诫，此经就是《无量寿经》啦。依照这个经，《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的也是很浅白啊。我们在生活当中都很容易体会得到的。重要的就是端正身心。我们要端正身心，必定要提起观照功夫。
观照功夫我们第一步、啊、就是止恶修善、啊、把这个贪嗔痴、啊、止住，这个就止恶、啊、因为所有的恶业都是贪嗔痴所生出来的。我们做善事训练、啊啊、这个每一时都要念一遍忏悔偈，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贪嗔痴是恶啊，不贪不嗔不痴是善 啊， 啊，所以止恶修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菩提心就是你观察到世间苦，愿生极乐世界，真信发愿求生西方，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那再来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你没有一向专念的不能往生、啊、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可以往生，但没有一向专念的不行、啊、心里、啊、要老是有阿弥陀佛、啊、不能忘记阿弥陀佛这一向专念。那么恒生四土、啊、恒超三界啊，四土就是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净土。往生极乐世界啊，我们凡夫待业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它的特色就是在凡圣同居土，其他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不一样。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跟十方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不一样、啊、十方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你凡圣同居土是六道凡夫啊，你不能到方便有余土四圣法界去，四圣法界还没有明心见性，你不能到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啊、无明没有破尽、啊、不能完全回归到长吉光土。所以我们娑婆世界、啊、也是都有四土啊，跟十方诸佛世界都一样啊。但是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你只要升到凡圣同居土，同时升到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净土，这个叫恒生四土。所以极乐世界上面、啊、那个三土十方世界也都有，你断见思惑尘沙惑，你升到方便有余土，破无明生十报庄严土，无明破尽回归长吉光净土，十方世界都是一样。凡圣同居土你到不了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没有破无明，你入不了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还有41个层次，昏圣长吉光、啊、要圆满的回归长吉光，就无明破尽成佛、啊、这个所有诸佛世界都一样。但是西方极乐世界你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你同时生到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净土，那恒生四土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等于升到十方诸佛的净土，这个叫恒生四土。所有诸佛世界没有这样的情形，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所以十方诸佛都劝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啊、大家心念念头啊，

西方极乐世界啊，成佛快啊，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我们真正往生啊，燃灯不退啊，那才是真实的敬佛啦。啊，你说 我对佛很恭敬，我们不能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不是真正恭敬佛。啊，真往生了、啊，那才是真正恭敬佛。因为佛就希望你赶快往生，赶快成佛啊。啊，所以往生西方才是真正敬佛啊。啊，不然敬佛呢，也只是一个口号而已啊，没有实质啊。啊，所以真敬佛依教奉行啊，不肯真干，那就不是真敬。那什么叫真干呢？我们刚才讲了，要去观照般若，那是真干。最大的善啊，无比殊胜的善是敬佛啊，这个佛不是外面的佛，是自己自性的佛了。敬自性佛才是真正的敬佛啊，所以你说恭敬佛，其实是恭敬自己的自性佛。那反过来讲，你不敬佛就是不恭敬自己啊。种种教戒里面最重要的是端正。

0: 净土大经节讲记选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4品，心得开明第34。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佛告弥勒，敬以佛子，是为大善。那么这一段，弥勒菩萨他是当机啊，当机就是佛讲经啊，有一个主要的对象。《无量寿经》上半部阿难是当机者，这个经啊是阿难请问的。阿难看到佛那一天啊放光啊，跟平常不一样啊，那觉得啊这个今天呢 一定有特别的、特殊的啊事情，所以下半部是弥勒菩萨当机啊，所以这个经啊有两位当机者。那弥勒菩萨啊，我们佛教啊，这个很多人都也很熟悉了。佛告弥勒，敬以佛子，是为大善啊！这是重回当机，就是重复的啊，来教诲啊，这个当机者啊，重复的教诲。当机是弥勒菩萨，佛重回弥勒啊，这个重复的教诲弥勒菩萨，所当制度，所就是自己啊，要先度自己，重是再次的，再重复的教诲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是我们的代表。经文有四段，第一段自利利他，有六个小节啊，六个小节。佛告弥勒啊，敬以佛子，是为大善啊。那么个第一小节是敬佛大善啊，这个科判的判敬佛大善。我们要想修大善，世出世间什么样的善是第一等的大善？佛在这里说出来啊，敬佛。佛叫着弥勒菩萨的名字，敬以佛子，是为大善。敬啊，是恭敬啊，对佛啊恭敬。佛是老师，你能够对老师恭敬，就会听老师的教导，老师教给你的利益啊，你全都得到了，这个是大善。佛不是要求别人啊要尊敬他，而是啊，要学生得利益啊。如果佛他希望啊，别人啊对他恭敬，对他不恭敬，他就不高兴。那佛就跟我们凡夫一样了，他还没有成佛啊。当然，佛劝人要敬佛啊。主要是为了众生得利益。那为什么要敬佛？你敬佛就是敬自己啊！你从这个尊敬佛啊，真诚恭敬当中啊， 那你自己就成佛了。所以你敬佛实际上就是恭敬自己，对佛真诚恭敬，启发自己自信佛，自己也就成佛了，是这个道理。那不是说佛呢你一定要恭敬我，不是的啊，就像老师教学生啊，学生对老师恭敬，老师教导的他能吸收，他可以接受，他能依教奉行，那他得利益了。实际上啊，你对佛恭敬不恭敬，那对佛他是没有差别，那佛他都已经成佛了嘛，你恭敬他他也是成佛了，你不恭敬他啊，甚至诽谤他侮辱他，他也是成佛了，对他来讲没有丝毫的影响。但是对学生对众生这一方面那差别就很大了，你敬佛就是启发你的自信啊，你真诚恭敬佛你自己就成佛了，是你得利益啊，那你不敬佛这个利益你得不到。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对佛不尊敬，这一生得度的机缘还没到，这个善根福德业念还不成熟，所以他对佛啊不恭敬。大圣教啊，最可贵的是直下承当，直下承当啊，就是我们遇到佛法的，听到佛在经典上的教导，我们自己都承担下来。就是这个经，佛在经典上讲的，就是对我讲的，就是对我讲的。这个就是直下承担了。如果听经啊，那觉得这个经是佛对

他的弟子讲的，跟我不相干。那听了半天，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也没有吸收进去。那为什么呢？他觉得啊，这个不是给我讲的，是给别人讲的，跟自己不相干。那他什么利益也得不到啊！如果直下承担，百分之百的承担，那百分之百的利益自己全得到了。所以我们的一个态度啊，就是我们读这个经，听这个经，是佛对我讲的，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所以谁肯承担谁得利益，不肯承担的人啊，得不到利益。学佛啊，首先要度自己，自度才能度人。自己还没有得度，要去度别人，那这个也做不到。所以要度人啊，必须先自度。自己得度了，那才能帮助别人。下面呢，引用净影书，净和佛恩名为净佛，和是承担领受的意思。在解啊这个经解里面，如来万劫熏修入佛之见，乃以佛之之见开示我等普令悟入。这是大经解的一段注解。佛也是从凡夫修成佛的，佛还没有成佛，跟我们也是一样凡夫啊。经过很长的时间，这样修成就的，才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入佛之见就是大彻大悟，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就是入佛之见。佛教导我们什么？就是他自己开悟所见到的，见到一切万法的自性。这个自性啊，就是经典上讲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啊，用我们现在话讲，就是见到啊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这些万法从哪里来？为什么有这些万法？见到了，都是我们自己自性啊变现出来的。所以在佛学大辞典讲，佛之见了知照见诸法实相理之佛智慧也，是为二智中一切种智之用。这个二智啊，一切智一切种智，那两种智慧，故就智体而云之，又为五眼中佛眼之用，故就眼而云见，得此佛之见，有开示悟入之次第。出于十住位断一分无明，得少分之之见，谓之开佛之见；乃至于十地中断尽无明之见圆明，谓之入佛之见。释迦佛出世之一大事因缘，为开示悟入此佛之见也。这个是根据《妙法莲华经》啊，佛出现在世间呐、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事。什么是大事因缘呢？就是开示帮助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就是帮助众生明心见性。这个就是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啊，破了无明啊，就见性了，啊，是这桩大事。这个就是佛的知见。那么这些是啊，佛学名词啊，我们知道啊，它

觉作我困，作我阴心，不立三起，顿入佛智，此正佛之深恩。这个恩德啊，是太大了啊，这个恩德无法形容啊。我们根据佛的开示啊，自己要修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时间要很长。不容易啊！一般呢、啊，中下根器啊，都必须要很长时间啊。如果圆顿根性的啊，像六祖大师啊，这个言下就悟入，那在中国佛教历史上也只有六祖慧能大师一个，那他之前没有，他后面也没有。所有的祖师大德开悟啊，都是经过长时间啊，有这个经教的熏习，最后才开始悟入的。啊，那不像六祖啊，那个经一部经也没听完啊，还是听人家念的，自己也不会念。听了一段他就开悟了。啊，那只有他一个了，啊，其他没有第二个。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第二个。那一般修啊，要修三大阿僧祇劫啊，才会成佛啊。那三大阿僧祇时间很长啊。那现在呢，说以佛果觉作我因心，不立三起，顿入佛智，此正佛之深恩。佛的果觉是什么？就是这一句名号啊，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这句名号是佛的果觉，他圆满成佛了，建立极乐世界，这个佛的名号就叫阿弥陀佛，啊，加上南无是恭敬皈依，啊，阿弥陀佛，是的果觉。那么以他的果觉做我们因地心的修因，果测因缘。因测果海，我们不用啊三大阿僧祇劫，很快我们就入佛之见了。那怎么入佛之见呢？你就老老实实念这句阿弥陀佛，就入佛之见了。那真的是这样啊！但是啊，我们总是不太相信啊。特别是研究教理的法师啊，越深入的越不相信，那哪有那个道理啊？啊，没有修到那个层次，怎么能够顿入佛的果觉呢？啊，不用经历三大阿僧祇劫呢，他不相信啊。啊，但是事实是这样的。为佛以佛方能究竟，所以这个法门啊，简单啊，你要成佛是最快速的，是最方便的，人人都能修的。但是这个法门也有它的难处啊，难在哪里呢？难在相信，不相信有怀疑。啊，我们念佛啊，大部分呢半信半疑啊。那如果不怀疑啊，早就成就了啊。所以难在信啊，因此啊，佛在《无量寿经》在《弥陀经》都给我们讲，这个叫难信之法。这个修行的方法不难，修行的方法叫易行道，易很容易啊，很容易行啊，就念记佛号，哪有什么困难？而难在那个信。这个我们不能说不信，不信呢、啊、都不会来念佛。
但是这个信啊，当中有夹杂那个怀疑在。

自己夹杂那个怀疑在啊，自己不知道，以为自己没有怀疑。我们现在的状况大部分是这样，没有啊，我没有怀疑啊，我怀疑我还会来念佛吗？啊，那么讲的好像似乎没错啊，但是没有遇到事情的时候好像没怀疑啊，遇到问题来的时候啊，那怀疑就来了啊。过去早年啊，这个在20几年前啊，在我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有很多同修写信来请问我们老和尚问题，我们老和尚常常不在啊。后来呢，这个师父啊就叫我说代替他回信。那么刚开始回信啊，我回答的要给他老人家看啊，看的啊，他哪里有什么问题，他改一改。后来回个几次啊，那我大概知道师父他回的一些模式啊，这些问题啊。后来看看啊，师父也觉得说可以了啊，以后人家写信来问问题啊，你就代替我回答。那有一次我接到一封信，有个居士啊，他说听了我们老和尚的《弥陀经》书抄，开始念佛了。你听到我们老和尚啊在讲经的时候，讲到啊，念佛有三个要诀，第一个是不怀疑，第二个呢不夹杂，第三个不间断。他写信来问啊，他说这三个要诀呢，前面两个他都做到了，第三个他没办法做到。第一个不怀疑，他做到了，他不怀疑。第二个呢，不夹杂啊，也就是说他专修念佛法门，没有夹杂其他的法门，这个他也做到了。第三个呢，不间断的，他说他没做到，因为要上班呐，要工作啊，晚上要睡觉，一天24小时，办法像念佛机啊，念个不停，他这个总是会间断。问怎么办？那么我们大家想一想啊，他写信来问，他说他没有怀疑，大家想一想，如果他没有怀疑还要问吗？所以我跟他回答了，我说你写信来啊，这三个都还不记住啊，你又怀疑又夹杂又间断啊，我给他回答了啊，我说你不怀疑你还写信问什么，有疑问才要问啊，那你不怀疑就不用问了嘛，是不是 啊不怀疑了就没问题啦，那还要问问什么问题？问问题就是有怀疑嘛，你有疑惑才要问嘛。所以很多人他有怀疑，他自己不知道，不是没有怀疑啊，自己不知道。那遇到问题，才知道啊，自己有怀疑啊，还有怀疑。也就是说，他对这个经听的啊，这三个要诀啊，他还是没有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他说的那个不间断啊，不是说我们嘴巴一天到晚你像念佛机这样，你说哪一个人有办法这样念啊？念佛机啊，有时候停电啊，他还不能念啊，
那个不间断的，他是心里啊，常常有佛在，那个叫不间断。虽然口中没有念，但是心里真的有。过去我们老和尚常常讲啊，常常用比喻，就是你念你的儿孙那个念头啊，转成阿弥陀佛就是不间断的。那过去有一个田寮平老居士已经往生很多年了啊，就是跟那个韩希友啊，韩希友那个老居士，现在他还在98岁了啊，也都常常来我们这里佛堂念佛啊。那个时候他们两个都是山东人啊，田寮平好像80几岁 就往生了啊，当时他们年纪好像差不多。那个田居士 啊有一次跟我们到美国达拉斯打佛七，那他就给我们师父讲了，他说：“师父啊，我现在呢年纪大了，也退休了。”啊，这个儿孙也都满堂了，他说我都放下了，但是还有一桩事情没有放下。什么事情呢？他说我来这里打佛七啊，我心里还是挂念啊我们家里那个小孙女啊，我们那个小孙女很可爱啊，我一回家呢看到我就叫爷爷爷爷，哎呀实在太可爱了啊，我来这里打佛七啊，我心里啊念念的，还想着我的小孙女啊。那个时候我们老和尚啊就跟他讲，他说：“对了，你现在呢，把你想念你小孙女那个念头换成想念阿弥陀佛，你就成功了，这个就是念佛了啊。你怎么念你的孙女？那个念啊，心念啊。”换过来念阿弥陀佛，换个对象你就对了。那么他念他孙女啊，他有没有一天到晚啊孙女啊孙女啊孙女啊，有没有口嘴巴一直念这个他孙女的名字啊？没有啊，没有啊，但是他心里真有啊。你看他走到美国，跑到美国那么远去打佛七，他心里还是念着那台湾的孙女 啊，所以什么叫念佛不间断，就是这个例子。你现在心里挂念的哪一桩事情你最放不下的，你嘴巴没有讲，但是你心里真有啊，时时刻刻都放在心上啊，那个就是念 啊。他有没有一天到晚嘴巴都是一直念孙女？没有啊，但是心里真的有啊，从来不间断呐。所以什么叫念佛不间断？就你心里真的有，就是不间断。那口中有时候念，有时候没念，但是心里啊从来不间断，那个叫不间断啊。不是说你嘴巴一直念，像念佛机这样念不停，才叫不间断啊。所以他没有把那个我们老和尚讲的啊，那个道理啊，方法啊，他没听清楚，误会了。所以念佛啊，不能那个念啊，不能加一个口，加个口就是有口无心呢、啊，嘴巴在念而已。啊，所以那个念那个字啊，是真心，你现在的心真有佛啊。那个才是念啊，关键是你那个心有，那是念。心没有，那没有念啊。嘴巴念，心里没有念。有口无心。那有口无心啊，古大德讲，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你没有心。关键啊，心念，它就相应了。所以这里讲这个

佛的恩德太大，尤其是佛给我们介绍阿弥陀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佛给我们介绍阿弥陀佛，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恩德太大了，这个无法说讲什么报答的。为什么呢？如果没有阿弥陀佛，没有极乐世界，佛在大经大论上讲这么多的开示，就算我们听懂了，我们也做不到。那何况啊，连听懂都没听懂。只有在阿赖耶识啊种个善根种子而已啦，这一生也不能成就。必须啊生生世世无量劫的修行才能达到这个境界，这个多难啊！你看修行成佛啊，三大阿僧祇劫，那个还是讲短的啊，只要讲啊无量劫啊，多难。但是净宗法门啊，确实是难信易行，信比较难，行不难。你只要肯信，真信，发愿念佛，这样就可以了，就能待业往生，往生就等于成佛了。才知道啊，佛对我们的深恩啊，这个恩德多大！这个佛是门中不死一人啊，所以净土法门是以佛果的觉，阿弥陀佛他的果觉啊，他果地啊大觉圆满，把这个果地觉。那么拿来做我们的因地心，来熏习我们的凡夫这个因地心，把佛果地上圆满的功德来熏我们的因地心，就是这句佛号啊。所以我们今天修行啊，这个因地心是一句佛号啊，这句佛号的功德就不可思议，把佛果地圆满的功德啊，那就在这一句佛号啊，就来熏习我们的因地心，不必经历三大阿僧祇劫无量劫啊，顿入佛智。那什么时候顿入佛智啊？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就顿入佛智，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啊，不知道啊，那起了怀疑啊，是这样的吗？这个起了怀疑啊。就顿入佛智，入佛之见。你念这句佛号的时候，你就是阿弥陀佛了。所以中弘国师啊，不是在第一时的开示就讲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念佛就是成佛时。刹那之间他就成就了。现在问题是信不信呢？总是有怀疑。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那难信怎么办呢？难信就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它的目的在哪里？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把我们的疑惑断除，我们信心就生起来。如果我们真信了，不怀疑了，不需要听经，也不需要读经，那就一句佛号念到底，你就成就了。自古以来啊，这样的人还不少啊，特别是那个不认识字的，但是他有善根啊，他真信啊，他不怀疑
真干、真念，他成就了啊，在《净土圣贤录》啊，《近代往生传》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例子。最近这个例子就是海贤老和尚，他不认识字啊。师父什么都没教他呢，只有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教他一直念下去，一定有好处。什么好处也没讲。你看呢，真正有善根深厚的这样的人，听了师父的话，他一点怀疑都没有，他就老老实实一直念下去，念了92年。所以关键啊，在这个信啊。所以《弥陀经》讲难信之法啊，关键在这个信。所以我们今天讲经啊，听经，主要也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如果真正啊信心生起来了，啊，经也不用听，也不用读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

那么念佛人啊，一定要知道啊，这个地狱决定不能去。不但地狱不能去啊，畜生都不能去。畜生道的生活环境啊，比地狱好，比第二轨道的环境好，啊，好太多了。那么也就是说，轨道的生活环境啊，比畜生道还要苦。那地狱道呢，比恶鬼道的更苦，而且堕到这个里面呢，时间都很长啊。啊，譬如死了之后啊，堕到畜生道，比如说去做鸡啊，一只鸡，那鸡寿命不长啊，特别现在这个养的鸡呀，啊，大概不到一个月，就用那个鸡生素啊，一直打，那个半个月、一个月就被杀了。是寿命不长，那过去呀、啊、是比较长一点。啊，像我们小时候啊，那个父母养这个鸡啊，半年10个月，那也不到一年了、啊。现在更快啊，也都不会超过3个月的，就被杀了，它生命就结束了，好像寿命不长。啊，但是呢，它不是只有一次啊。啊，这个被杀了，再来投胎还是做鸡啊？所以这个论次数啊，就无量劫来啊，你吃了多少只鸡？那、啊、你现在偿还要偿还多少次啊？就我们平常讲啊，你吃他半斤的，还他8两啊，谁也占不了便宜啊。啊，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啊，绝对不是几百次而已啊！啊，这一生吃的，前生吃的，啊，在前生吃的，生生世世吃的，这个麻烦可大了。啊，如果不知道这个因果轮回的事实真相啊，真的不知道六道轮回这么恐怖啊！啊，那如果知道了，遇不到佛法，遇不到净土，那恐怖也没用啊。现在呢，我们遇到佛法，又遇到净土法门，套一句基督教讲的话了啊，我们就得救了机会啊，脱离啊，六道轮回了。那其他的猪啦。牛啦，啊，你说吃猪肉，鸡吃的很多啊，可能你要投胎10万次，啊，那变猪，如果投胎到猪胎，你要变多少次猪？去

债。啊，吃牛肉了啊，要变牛去还债。如果论这个次数的，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大概不敢吃了。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啊，就真念佛了。为什么呢？一心一意啊，这一生想要超越轮回了，来生不要再来六道轮回了。这个人就觉悟了。如果还不想往生极乐世界，那还没觉悟啊。真正觉悟的人啊，不再搞这个把戏了，啊，不玩了，太苦了。往生极乐世界啊，就超越了，不但超越六道啊，同时也超越十法界。啊，下面这个大经节。我等遵依佛事、啊、就是一定要遵守依靠阿弥陀佛的开示，从文字般若而起观照，入于实相，是名净合佛恩、啊、这一段呢、啊，注解说什么叫净合佛恩，合是承担，合是接受承担的意思，我们恭恭敬敬把佛的恩德接受过来。经本是文字，依照文字般若，也有那般若，而且观照般若。关键呢，就是起观照。那起码也要观察。在生活当中啊，提起观照功夫，经典里面的道理明白了，经典里面的教诲记住了，要能够把它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这个上面，那这个必须要靠观照的功夫。我们修行如果不懂得提起观照，那修行功夫不会得力，扶不住烦恼。所以这个观照啊，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啊，特别提到这个观照对一个修行人的重要性。功夫不得力啊，就是不懂得去提起观照，这都要读诵了、啊。那读是读啊，那经是经啊。对于改善我们身心、身口意三业行为，都没起作用。那这个经还是佛的啊，没有把这个经变成自己的。这个关键就是不知道去起观照，这个念头啊转不过来，观念啊转不过来，观念转不过来啊，烦恼扶不住，烦恼扶不住啊，修行就枯燥无味啊，修到最后啊，他就退行了啊，所以念佛人啊，大多数人还是要一些教观啊，这个观照的功夫，他的功夫啊才能够提升，才能进步。不然他修得枯燥无味，烦恼控制不住，就退了。除非是善根很深厚的啊，像郭罗匠啊、海贤老和尚那样的啊，那他能老实念佛，他能老实念啊，那么他慢慢呢、啊，他也能起观照了。那我们一般人呢、啊，还是在这个经教的这些道理上啊，要明白。那么在生活上去提起一些观照的，

这几品经就是佛教们断恶修善的，断恶修善也要观照啊。啊，没有起观照啊，我们自己起了烦恼，起了恶念啊，自己也不知道，知道了也控制不住。这个就是不知道用观照功夫，所以修行不得力。就是用在生活上啊，那这个才叫观照啊。如果说这些经啊，跟我们生活好像没关系一样啊，这个没有观照。所以要佛学佛用啊，入于实相，入正德，正得一切法的真相。对这些现象啊，彻底搞清楚、搞明白了。佛的教诲啊，要认真去做，认真去修。我们修成就了，这个叫报佛恩，叫报佛恩。这里讲三种般若，这个讲到般若了。自古以来，从宋朝以后，祖师大德就很少讲般若，很怕讲这个般若啊，怕讲这个般若啊，般若不好讲，讲了大家听不懂，造成误会，那反而他修行就偏差了，所以就只有禅门呐、禅宗还有在讲啊，其他教下就很少。甚至都没有讲了。对，姜伟龙老居士在《金刚般若经》讲义啊，也提到这一点。因此啊，这个末法时期，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修行人啊，功夫都不得力，不管修哪个法门，包括我们念佛法门也不例外啊，因为没有般若啊。他修到最后啊，他枯燥无味。所以我看到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我很有同感。因为过去我们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办过佛期啦，在新加坡啊，我们老和尚啊，当时啊，提倡三期自由念佛。一期拜佛，一期绕佛，一期静坐念佛，放念佛机。那么在景美啊，我实验过啊，就是放念佛机给大家来自由念佛，没有人带啊，就是大家。自由来念佛，劝大家来念。第一天有60几个，第二天呢就剩下30几个，第三天呢剩下6、7个，第四天念佛机念给桌子跟椅子听啊，人好像都没有了啊。大概我在景美实验过3天新加坡我们老和尚在那边讲经啊，在新加坡佛教居士点24小时的，24小时也分三期念佛。刚开始的时候啊，人满满的，24小时都有人进去念哦，哇，那是真是很殊胜了 啊。24小时啊，念佛堂都保持几百个人都在那边念佛啊，那大概这种放念佛机自由念佛的，大概新加坡佛教居士里那里是最殊胜的啊，我看我们台湾都没有这么殊胜的啊。后来念了3个月，好像半年了，也是。人越念越少了，特别到晚上的时候啊，念的又累。

又想睡觉啊。后来我们老上讲，原来说这个念罗堂都不听经的啊。后来我们老上看到这样啊，说啊不行啊，现在念罗堂啊最少一天你要听2个小时。所以放念佛机这样念啊，除非就是你念到有功夫了，得到法喜，他就念不累了。那如果你还没有尝到法味，可能支持的时间不会太长。所以一句佛号啊，要一直这样念。是在讲还要看人呐、看什么样的人才有办法。那不是每一个人的进去都能这么念啊！这些我们都实验过啊，实验过。其实，在念佛堂念佛了、打佛七这个祖师大德啊，有一些资料，我们还是要了解的啊，要了解的。这个念佛堂啊，帮助大家念佛得一心这个法器仪规等等的，这些都要讲求的还有要看对象，看年纪这个佛期呀、你要念要分。不同层级的这个佛期啊，像这个承天禅师啊，他们有分这个一般、普通班的，还有精进班的精进班的九支香的你报名那一般的呢从5支香、7支香、9支香那9支香时间是最长的那个是精进的这个念佛也。不是啊，你蛮干这样去念可以这个过去啊，我们道场啊有师兄弟啊，都实验过了他们也表演给我看闭关闭生死关要念佛结果闭到最后也没办法所以这个当中。我们念佛啊，它还是有方法的，有它的理论，有它的方法，而且我们还要根据我们实际一些经验去历练去磨练这些当中得到了一些心得。所以有很多人他要效法郭若将。过去也有人，好像在庐江也有同修跟我们老上讲，他要效法云科法师，念3天3夜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第三天佛就来接引了也有人要这么念。那我们老上就。坦白跟他讲，他说：“恐怕你不行你练3天3夜不睡觉，未必能像云科法师那样我们看到这些公案，想要去学习效法，这个心是很好但是我们也必定要了解到。”深入去了解那些人，他怎么能练3天能够达到这个成就？有的人他就是没办法问题在哪里？关键在哪里？实在讲《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就2句话，三辈往生都有这2句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三辈都是这样的。

那你有一项专电，你没有发菩提心，这只有一半了。什么叫发菩提心？这里讲的观照般若就叫发菩提心了。发菩提心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讲心态， 你用什么心态去念佛啊？你用菩提心的心来念，还是迷惑颠倒的心来念？同样念佛，也有人迷惑颠倒在念啊，他没发菩提心啊，念得很认真啊。那弥陀经讲信念念佛，信念就是发菩提心，信念叫慧行，念佛叫行行。那菩提心，这个也有很多种层次，那最起码就是菩提心呢，是印度话了，换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的心，觉悟了。那什么叫觉悟？什么叫不觉悟呢？知道这个世间很苦，这个人就觉悟了。如果觉得这个世间还不错，那没觉悟，还舍不得放不下，那没觉悟啊。那为什么舍不得，为什么放不下？因为没有观照般若。观照般若套句我们老和尚讲的，看破了。他说当时张家大师给他讲看破放下，他才懂。如果给他讲诸法实相观照般若，实相般若，讲了半天，这些佛学名词看他也搞得糊里糊涂了，所以用很浅白的话给他讲。实际上观照就是看破看破放下了。看破他必定放下，所以这边讲的这个经典上讲的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我大概这个我们老上讲的这个就是根据华严经讲的比较深入了这个可能我们大家一下子体会不到我们大概有这么一个概念也就可以了就是我们要看破这个世间这个世间苦空无常无我经典任何一句都是教我们看破放下。那么观就是说你要作意就是说这个心要静要定那么才这个观照般若才提得起来。我们一般讲戒定慧三学这个我们现在人这个心散乱。所以不容易起观实在讲如果要讲得很简单很直接很严顿的实在讲就是一句佛号 就什么都有了但是我们念这句佛号还是需要懂一点这些道理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可以提升我们这句佛号念了就是说贪嗔痴这些烦恼起来了我们这个佛号能给它压住这样就可以

啊，这样就决定往生了。那现在我们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这个问题啊，都是从我自己本身找的啊，从我自己本身找的。自己贪嗔痴起来，自己不知道啦，自己不知道在起贪嗔痴。为什么我们自己贪嗔痴起来不知道呢？啊，我现在呢，如果照我们老上讲的这个十相般若这样讲法呢，我跟大家听了半天呐，你也不知道什么叫观照，所以我现在讲的就是比较再浅一点，你比较能够感受得到。啊，那感受得到，你才能体得起的，才能够警觉到，才能观照啊。大家有没有去过佛教寺院呢？佛教寺院的斋堂啊，那个叫什么堂啊？大家看过吧？啊，五官堂啊。你看有一个观有没有？那个观就是观照啊，就十存五观呢。啊，但是现在那个五观堂啊，都是一个形式了啊，那个字也都写得很大啊，那几个人在观呢？那个古时候啊，这个丛林啊，五堂功课，吃饭是一堂功课，吃饭你是在修行耶。为什么吃饭在修行啊？就是说吃饭啊，你要去观啊。为什么要观？不观我们吃一餐饭啊，那个贪嗔痴不晓得起多少了。所以有一次啊，我发现，哎呀，我自己吃一餐饭啊，你的贪嗔痴啊，那烦恼都起了多少了？啊，自己不知道啊。那后来发现，哎呀，吃一餐饭啊，这个贪嗔痴慢，那些烦恼起了不知道多少，啊，自己没有去观，就不知道自己在起烦恼。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喜欢吃的啊，那以前我很喜欢吃辣椒啊，我那看到那个眼睛大大，多吃一点，那多吃一点是什么贪？啊，吃到最后这个胃肠都出问题了啊，贪呢？那个五官堂就是要戒贪呢。那为什么会贪呢？因为没有去观。啊，反正讲我拼命吃，就是拼命吃，就是在贪嗔痴了啊！啊，过去华联净宗协会前会长啊，潘前会长啊，他讲话很幽默，他说贪吃嗔啊，什么叫贪吃嗔呢？他说看到很好吃哦，叫贪吃，吃饭那个吃了啊，不是一吃的吃，吃饭那个吃，他贪吃，吃到吃太饱了，肚子就撑着了啊，所以叫贪吃撑啊。他就喜欢开玩笑了啊。那我听听，那也不无道理啊。真的贪吃，我常常都是贪吃，吃很多，都肚子撑得很难受。所以你吃饭没有关呐、啊，你吃一顿饭的都贪嗔痴，不晓得起了多少贪嗔痴。所以为什么那个五官堂要十存五官？那大家现在呢？那个字摆在那边呢、啊，也没看到啊，拼命在那边吃，还是贪嗔痴啊？所以什么叫观照般若啊？大家从吃饭去观看看啊，我喜欢吃的，哎，你要提起来，哎，贪心动了，不行。哦，那这个，这，哎，节制一下。

那这个就有功夫了哈。如果贪吃的哇，赶快吃啊吃啊，贪心起来了。那这个贪嗔痴这个烦恼啊，那就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啊，那念佛功夫就不得力啊。那么我们吃一餐饭啊，念佛也可以啊，但是念佛就是说你要怎么念呢？你要把这个念，就是说贪嗔痴这个念头起来，你还是要有一些观照的功夫啊。比如说看到这个贪吃了，阿弥陀佛，赶快把那个贪压下去啊，那这个就是在用功啊，用功就是这样用啊，那不是啊，这个阿弥陀佛啊，心造贪那造吃啊，阿弥陀佛啊，那这个就没功夫了，这个还是贪嗔痴在做主啊，不是佛在念佛在做主。所以观照般若啊，我举出个例子，大家可以举一反三。看到一个不如意的事情，要生嗔恨心了，赶快念佛，把它压着。这个就是观照，观察到我们的烦恼，观察到我们的起心动念，警觉心要快，赶快换成念佛这个念头，把它放过来。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那这样啊，念佛功夫就会得力。那念到功夫纯熟了，贪嗔痴烦恼压住了，你跟阿弥陀就连线了，就感应了。感应啊，你在梦中见佛，定中见佛，你信心就不怀疑了，决定往生。这一生要往生啊，这个观照般若这个功夫不能不下功夫。最近我们在别院打佛七啊，这个文献啊，就是在这上面用功。那么我们在佛堂啊，是一个意习，就是平常生活当中都要提起那个念佛。所以这边讲的啊，这些佛学名词术语啊，我们老上讲的比较深啊，这个啊，我讲这个比较浅一点的啊，大家能够体会啊，你能够照这样去修啊，你功夫就会慢慢会得力的啊。好，这个般若啊，我就讲这样啊。大家啊，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下面呢，也是大经解的一段注解啊。依此经中种种教诫，端正身心，止恶修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恒生四土，圆灯不退，才是真实净佛。这段注解就非常重要了。依此经中种种教诫，此经就是《无量寿经》啦。依照这个经，《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的也是很浅白啊。我们在生活当中都很容易体会得到的。重要的就是端正身心。我们要端正身心，必定要提起观照功夫。观照功夫，我们第一步啊，就是止恶修善，把这个贪嗔痴啊止住，这个就止恶因为所有的恶业都是贪嗔痴所生出来的。我们做三时系念这个每一时都要念一遍忏悔偈。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那贪嗔痴是恶啊，不贪不嗔不痴是善啊，所以止恶修善。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菩提心就是你观察到世间苦，愿生极乐世界，真信发愿求生西方，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那再来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你没有一向专念的不能往生啊，没有念到一心不乱可以往生，但没有一向专念的不行啊。心里啊，要老是有阿弥陀佛啊，不能忘记阿弥陀佛这一向专念。那么横生四土啊，横超三界啊。四土就是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净土。往生极乐世界啊，我们凡夫待业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它的特色就是在凡圣同居土啊，其他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不一样。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跟十方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不一样啊！十方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你凡圣同居土是六道凡夫啊，你不能到方便有余土四圣法界去啊，四圣法界还没有明心见性，你不能到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啊，无明没有破尽啊，不能完全回归到长吉光土。所以我们娑婆世界啊，也是都有四土啊，跟十方诸佛世界都一样啊。但是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你只要升到凡圣同居土，同时升到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净土，这个叫横生四土。所以极乐世界上面啊，那个三土，十方世界也都有啊。你断见思惑、尘沙惑，你升到方便有余土。破无明生十报庄严土，无明破尽回归长吉光净土，十方世界都是一样。凡圣同居土你到不了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没有破无明，你入不了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还有41个层次啊，昏圣长吉光啊，要圆满的回归长吉光，就无明破尽成佛。这个所有诸佛世界都一样，但是西方极乐世界，你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你同时升到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净土，那横生四土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等于升到十方诸佛的净土，这个叫横生四土。所有诸佛世界没有这样的情形，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所以十方诸佛都劝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啊，大家心念念头啊，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成佛快啊，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我们真正往生啊，燃灯不退啊，那才是真实的敬佛啦。啊，你说我对佛很恭敬，我们不能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不是真正恭敬佛。啊，真往生了，那才是真正恭敬佛，因为佛就希望你赶快往生，赶快成佛啊。啊，所以往生西方才是真正敬佛啊！啊，不能敬。

生活呢，也只是一个口号而已啊，没有实质啊。所以真净佛

佛不是外面的佛，是自己自性的佛了。敬自性佛才是真正的敬佛啊！所以你说恭敬佛，其实是恭敬自己的自性佛。那反过来讲，你不敬佛，就是不恭敬自己啊！啊，种种教戒里面最重要的是端正。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一章第二段。克华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人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人则吾不知也。现论篇第一章这一段以下没说什么人说的，就是另一章啊。目前我们看到啊，他是跟上面啊帮有道苦，帮无道苦耻，那么合在一起，那看这个文意啊，雪儒老人讲是另外一章。可知道的能是孔子弟子所问啊，这个就是孔子的弟子所问的，但是没有说什么人说的啊，因此啊，雪儒老人讲这是另外一章。有人说这还是原现问，能是同一章，因为问两件事的缘故啊。那么有人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这一段还是原现问的，仍然是同一章啊，跟第一段同一章，因为问的是问两件事的缘故。史记云是子思啊，孔子的孙子也叫子思啊，颜宪的外号也叫子思。这里说是颜宪说的有道理。克华怨欲，克华怨欲四字是四件事。孔子之学注重人治，必须有自己，有他人。不是只有一人，必须对人加厚，还有自己所愿望的好事要给他，持以安乐，悲以拔苦，都是指对方。人也是指对方，人包括很大，如100人就有99位是对象啊，这个100个人呢、那么这个就有99位啊是人的对象。比如说100人啊，我们自己在里面，那我们自己之外那就是99位了。啊，那么这个都是我们行人的对象。啊，在佛法讲啊，慈悲了。啊，对众生要慈悲。克能胜过人啊，克是克服，喜好如此。左传云，君子不欲多上人，比人高是大毛病啊。这个是引用左传讲的，就是胜过人啊，比别人高啊。啊，常常啊要在别人上面啊，所以君子不欲多上人。一个君子啊，他不会想在别人上面啊，比人高啊，总是自己比别人高，这个是大毛病。

叫克。华是自己办好事啊，这个光华的华，华是自己办好事，喜欢夸耀啊，夸耀自己办的好事。孟之环不华，挥杆后也，马不进也啊，这个在前面我们学习过啊，引用这个孟之环这个例子，他不华就是不夸耀自己的这个功劳啊，战争打胜了，他是最后一个啊，打仗啊，他这个跑了，他是最后一个跑啊，这个他讲啊啊，那不是他赶在后面啊，这个是马呢，跑不动啊，那实际上啊啊，是他的这种功劳了，哎，他自己呀 都是战争走在前面啊，败退走在最后面啊。那么他讲啊啊，不是我比其他的人勇敢啊，是马不前进啊，跑不动啊。不夸自己的功劳啊，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啊，所以我们做了一些好事，也不要自己去夸张炫耀啊，这个也是处世之道。这些道理在乱世就是保身之道啊，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个乱世啊，不要去夸耀自己，这个是保身之道。不管是否在乱世，这就是因果之道。这个我们要学习啊，就是克制自己啊，不要去夸耀自己办的好事。怨啊，怨恨别人对不起我啊，那这个像现在啊，这个全世界啊，到处都有这个怨。啊，怨恨自己家人，怨恨社会，怨恨国家，啊，这个怨，啊，就是仇恨呐。那么欲啊，看见一切有贪恋之心，啊，就是有贪心。那这个就是说，不行啊，就是这四桩事情啊，啊，不要有这四桩事情。啊，不要有克，有华，有怨，有义啊，不要怨恨别人啊，也不要对一切有贪恋之心啊，这个啊，也不要啊，这个常常觉得比别人高，夸耀自己啊，不要这四桩事情啊，不行焉可以为人矣。不行就是不起现行啊，心里啊不起这四桩事情啊，表现在我们行为上，不干这四条。要是不干这四条，可以算人吧啊，这个是佛的口气啊，这没有这个四条，这可以算人吧？那假如问我们，我们要如何答复？这四个字也有对象，若是在空屋中，就无所谓克华怨欲了。那么讲这个四个字啊，也是有对象的啊，针对对象来讲的啊。如果在一个空屋子里面啊，那没有对象，那就无所谓克华怨欲了，就没有了啊。因此啊，就是有对象啊。这个是讲啊，这样不干这四条啊，可以算人吧。那么下面孔子的答复，子曰：“可以为
难矣啊。孔子说，你说的四条是人情难做到的四条，很不容易啊，这四条啊不容易做到啊，这个一般人情啊很难做到，但是做到这四条可算是君子了。你们同学必须学这四字啊，那个雪露老人鼓励大家呢要学这四个字啊，不要呢刻薄怨意啊，在二年之内，在两年之内，吾曾为大家说，民以走黑路更为善。那这引用易经啊，这个更广啊，这个易经讲民以走黑路啊更为善，要大家一律保守常态，凡事少动作就不错，一动就找麻烦出乱子啊。那么当时雪庐老人啊也是以现前啊社会上的一个状况啊，这个给同学讲啊，在这个时候啊，大家一律保守常态啊，凡事啊少动作就不错，一动啊就得找麻烦，就出乱子了啊，就是不是动的时候了。人则无不知也，人则无不知也啊，这个不知不是孔子不懂人，而是这四条若你说是人，我看不太近似啊，是这个意思，就还不完全啊是人了。下面引用阮廉论人篇，这个阮廉论人篇啊，就是讨论人啊，他一篇文章里面有讲，不行这四条是无损于人，不能有益于人。那么这四条不做，那不会去损害人，但是呢也不能有益于人，只是消极的小乘法，你个人好，与大家没好处啊。那这个就是讲自己的修养修为啊，那个人好啊，像佛教里面的小乘法，那都是克制自己的啊。你看这个这个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啊，那个是小乘戒。那小乘戒呢，都是要求自己。啊，那么自己修好了，那对自己个人好，那大家没好处，只有自利没有利他。那么学大乘法必须弃机弃理，大慈大悲才是弃理，不合是不弃机。例如佛是大慈大悲，琉璃王灭四种佛不管，目犍连不以为然，以神通藏五百人于波，置于空中，最终也化为血水。今日之下可为就为之，不可为明年又一甲子，是一个大变化的时候，少说话少动作为妙。这个雪庐老人啊，那么这段啊劝大家啊，这个要认清时事啊，在这个时候啊有很大的变化啊，少说话少动作啊，那么不找麻烦啊，可以做就做，不可以做就不要做啊。这是讲今天的 啊那么引用释迦祖啊被琉璃王灭掉，那佛他不管这个事情，那目犍连不以为然啊，目犍连神通第一啊，他救了500个人，他放一个波，用神通啊把那个波放大，装了500个人置于空中，主要是避免这个刀兵劫。但是这个刀兵劫过了啊，以为这个500人获救了，

啊，结果往玻璃一看啊，这500人都化为血水了。那么这个也是显示啊，定业没有办法去转啊，所以这个一切都有前因后果啊，有这个定业。那么孔子讲啊，这个仁者无不足啊，那不是孔子说不懂了啊，这个主要是说，这四条做到了，在佛法讲是小乘法啊，但是人呐、啊，不但呐、啊、要利益自己，也要利益别人，那才能算人啊。所以这四条做到了啊，你说是人啊，这孔子说不太近似啊，这个还不足称为人啊，那么可以称为一个君子。可以参考集市的交士比圣啊，那这个写路老人啊教我们可以去参考啊，伦理集市啊，那集市是集我们历朝历代啊各家注解伦理，那么集市里面啊他收集这个交士比圣啊这个注解，写路老人给我们讲可以去参考啊，参考这个。好，那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现问第一章啊，第二段啊，就讲到这里。那么下一次我们再来学习现问篇第二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二章，子曰：事而怀居，不足以为事矣。子曰：事而怀居，不足以为事矣。事是不干农工商法医，专读孔子的书，人道敏政，学政治学啊，在内要格致成正啊，在内心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在外要修其自平啊，那么在外面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世人啊，读书人是专为办政治啊，是就是专门呐 啊为大家办政治，就如候补菩萨专为大家办事。常说安居乐业，有职业才安稳，农工商都如此，世人却从来不安居，也不乐业。事的业是办政治，救度人民。世人只要想着安居乐业就不行。对于事而言，安居乐业为事之道就够不上了。啊，那么这是雪儒老人讲啊，这个世人啊，读书人啊，那跟这个农民、工人、商人那不同。啊，农工商都是安居乐业，那世人只要想着啊过安居乐业的生活就不行啊，所以孔子讲啊，安居乐业为事之道就过不上了啊，所以事而怀居，不足以为事矣。如以今日来论，说西洋人的就信，说中国人的就不信。一样的事情有二种心理，西洋人讲利，小人就是异于利，认为人有生利分利的不同啊，生利就是生产啊，分利啊啊，那么分这个成果啊，分生产的成果啊，叫分利啊，以做官。

教书、当兵等都是分立。这是邪说，心全在力上。这是西洋人的说法啊，那么这是邪知邪见的说法啊，因为心啊都放在力上面。今日做官的为发财，为什么做官呢？为了要发财啊。教书的为钟点费，也是为了钱。故凡持学驾学谱，孔子说小人哉，凡虚也。后人以为孔子满腹官僚，这是不懂孔子啊，这是不懂得孔子。佛法也不生利，世尊也是分利者，大圣佛法不准生利。出家人手不接金钱，吃的饭是乞食来的。出家大不容易，要是生人而怀念家业，不足以为生矣。那么这讲到出家人了啊，那讲啊这个佛啊，他也不生利，不从事生产啊。那这样讲起来啊，世尊也是分利者啊。出家人手不接金钱啊，吃的饭啊是要饭乞食来的。那出家啊是大大不容易啊。如果出家人啊怀念家业，那就不足以为生矣啊。今日之下，无学为行言训。孔子赞叹颜子淡食嫖饮，乐在其中矣。颜渊所乐者道也，为大家办事，不要丧天良。好，那么这张书解读老人啊，解释到这里啊，这个当中啊他的义理啊，我们要深入的去理解。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三章。子曰：邦有道，为言为行；邦无道，为行言孙。子曰：邦有道，为言为行；邦有道，国家上轨道，为言为行，为政也。啊，这里讲这个危险的为政啊，正确这个政，这个意思。为有多种解释，普通有立、高、正三种说法。做立是正言立事啊，厉害这个立啊，这个正言立事，望之言然，不可侵犯。高啊，是高不可及的样子。正是正襟危坐，这个为啊，有立、高、正三重说法。在此采取正的解释，比如老人讲啊，在这章间啊，为采取正这个解释。国家有道，可以说话时说正面话，有什么说什么，说公正话啊，这是国家有道啊，上轨道的时候，那么说话啊，可以说正面的话啊，有什么说什么，说公正话。国乱说公正话不行啊，这国家乱了啊，你要出来说公正话那不行。比干就因为说公正话而被挖心

设计出这个商纣王啊，那个时候啊，纣王无道，国乱了、那比干是他的叔叔啊，出来说公正话啊，讲真话啊，那被这个纣王啊，把他挖心了啊，这是几出古代啊这个历史上的一个历史。为行所作正正当当，不正当事不干。那么在国家有道的时候啊，这个所作所为啊都是正正当当，不正当的事啊不去做。啊，这是邦有道啊，为言为行。邦无道为行言孙。邦无道，国家无道时为行，所作也需守住规矩啊，就是你的行为你的做法呢也必须要守住规矩啊，言孙不能说正话啊，这个孙呢、是训也，训的意思，也可以说为行言训啊，需谦逊，说话谦和啊，在这个时候啊，你不能说正话了啊，这个时候讲话呢要言逊，必须谦逊啊，说话谦和。如有人大谈跳舞好，你可以说我未学过，我说不会就行了，不与他同流合污。言语婉转的推开啊，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比如有人啊，他大谈啊跳舞很好啊，那么要约你去啊，你可以说我没有学过啊，我不会啊就行了啊，那不与他同流合污啊，不跟他一样。言语婉转的把它推开。若能牺牲自己而改造社会，就可以说若无补于事，留着有用之身为国家做事啊。那么这是假若了啊，假如说能够牺牲自己啊，说这个正话而改造社会，那就可以说了啊，如果说了呢，无补于事啊，就对于事无补啊，那对这个事情没有帮助，那还要牺牲自己，那这个就不必要了啊。那这样啊，就要留着有用之身为国家做事啊，就是还是要保护自己本身。啊，自己所作所为啊，为国家做事啊，这个时候啊就不能去做无谓的牺牲了。如因有三人，箕子陶，微子杨狂，为了留得有用的身子啊，那么这个又是举出啊，纣王时代啊，箕子他逃走了。啊，到外国去了。微子啊，他假装这个发狂了，啊，假装啊精神不正常了，啊，这样啊保护自己。那么为什么这样做？为了留得有用的身子啊，留得这个身体啊，来为国家做事。如今天下无道久矣啊。啊，这是指出我们现在啊，无道很久了。那雪路老人在40年前啊，说无道久矣啊。那我们今天40年后了，那这个无道啊，时间就更久了。啊，而且这个无道已经越来越离谱了。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
不到的时间。

很久远了、必得守住明于暗行更为善的教训。明于暗行更为善、这是举出啊易经六十四卦当中的一卦。更为善、这个卦象是两个山重叠。那么一座山已经能镇止了，那这个两座山重叠啊，那个镜子的意义更大。这个卦象啊所说的是止，是在应当止的时候止，应当行的时候行，动经不失时机，前途必然光明。这个意指人的这个邓毅定内心宁静，只得其所，才无过失。这个是艮卦啊，他们这个他这个卦象啊的意义啊，就是两个山啊重叠在一起。那这个山啊，它是静止不动的啊，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啊，那这个要止的。这个应该止的时候止，应该行的时候行，如果不能行的时候啊，不能勉强，这一卦的含义在这里，所以写入老人引用明于暗行更为善，这一卦是说你不能讲真话时候啊，就不要讲，就停止了。等到能讲的时候再讲了。要认清楚现前这个时代。这个情况。好，这一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四章，子曰，有德则必有言，有言则不必有德。仁则必有勇，勇则不必有仁。为了进度，只说重要处。文理若有曲折才说，主要注重实行。读书志在求道，文字其次。从前先读文字，再开讲。若学而不能行，就是空学而无用。这张书写给吴老人，开头就给我们这个再次的说明这个学习这个伦理主要注重在实行。读书志在求道，文字是其次。如果不能实行，学了等于是空学，没有用，白学了。子曰，有德则必有言。德是某种道的能力，不能背离道。某种道有做出来的一举一动与道不违背，就是德性。有德则必有言，心中有道才会说话，也才能说话。立德立言，立德能作为万事法，立言是一言可为万事法。处处求道，自在利益

公共，不仅利益一处。儒家由近及远，修德先在心，在身，在家，国天下无限度。有德者，他说出的话不会说错话。什么缘故？因为存心就在利益大众，由近及远。若说出话来与外头有害处，这行吗？诚于中，行于外，言为心声啊。这个言语啊，是心里的声音。若存心不好，矫情想说好话，如何能说得出好话？心要是有德，说话与人有何妨害？若存心说坏话，心术已经是不正了。心好而说出坏话，必定没有这个道理。有言则不必有德，有言则不必有德。人就在言行二字，听人说话，看人的行动，但是为什么不说心？礼记说，无不敬，言若失，安定此。这是指言行心三则。普通只说言行，因为言行在外，人都能见到。佛家说身口意，意业自己知道，他人没有表现出来，如何当证据？无法说。为了让人容易懂，所以只说言行。这一点又在社会上，言行护得住就好了。若是在义上责备人，那世上少有完人。这是诛心之论，所以只讲言行，不讲义。这合乎古人的术道。凡是说话，早晚人都知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凡干一件事，人必知之。凡说话者，都是说张三坏、李四坏，尽在评论人，没有自己说自己不好的，尽说人的是非。所以有言则未必有德性，德难懂。再讲比德较容易懂的，因为德很维系，德往外表现就是人了。至于道，存心是道，心不动，默而视之，一动就是德，往外表现就是人，不损人，待他人如待自己，一切言行动作都能依人，这就是人。但是要靠什么生活？所以在道德人之后，最末为由于义。今日多是舍本物末，例如无说人，自己有没有舍本物末？无没有道德人，便是舍本物末啊。这是回到说我们自己啊，现在的人都是由于义啊，只学科学技术啊等等啊，文学种种的啊，但是没有道德人。啊，那么没有道德人就是舍本物末啦，啊，这个本没有了，舍弃了，啊，站在这个末上面讲求，啊，像树啊，没有这个根本。仁者必有勇，仁者必有勇，勇是勇敢，大无畏，没有怕的事，死也不怕。大家学佛知道，人死后只有肉身死而已。死是他身体死，真我不会死，知此还有何惧？
真正心存

人道的人一举一动都为大家，必然有勇气。佛家慈悲，与乐拔苦，人遇到灾难便去救他，一想到危险，真有仁慈的人，知人有困难就会勇敢去救。仁者没有见到自己可能死，只见所救的人在受苦。自古以来的忠臣孝子，如正气歌中的文天祥，不投降愿意牺牲，就是由仁智而来。勇则不必有人，勇则不必有人，勇敢的人未必有人。自古以来勇将很多，但是打败仗就投降，何勇之有？文天祥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是大勇。看儒家的书，学孔子的人，看是不是很积极，便知是不是真正的勇者，这是原则。至于何则是仁德，大家还需研究，若弄错就白白牺牲，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五章。南宫瓜问于孔子曰：亦善射，傲荡舟，俱不得其使然。于既攻驾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瓜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南宫瓜问于孔子曰：南宫瓜是鲁国大夫，问孔子问什么事。这段考据很多，义有多人，似乎是夏朝的后裔，夏朝中期被后羿篡位，后羿射箭有名，尧时也有善射的羿，尧的时代也有善于射箭的羿，名字一样。传说当时有十个日，羿射了九个日，很会射箭。傲也有多人，名叫傲，义傲都不得好死。义善射，傲荡舟，俱不得其使然。荡舟在汉地拉着舟走，拉着船走。日之路说，战阵能左右攻击为荡，属于战阵法。另有一说，某次作战河水干了，傲能在泥中拉着舟走。到底哪一说是对，不可知，亲眼见还不可信。例如在孔子家语，子贡看见颜子吃了沾有土患的故事，这是子贡亲眼看到，颜子这个老师还没有吃饭，他就先把饭拿来吃了，后来向老师报告，向孔子报告，说颜子老师大家还没吃，他就先吃了，后来才知道那个有灰土跑进去饭里面，颜子颜回不敢给孔子吃，自己先把它吃了。

啊，这是亲自看见的事情啊，还会看错。所以无对于新闻记者所说的一概不信啊。那雪露老人讲啊，那现在这个新闻记者啊说的啊，他一概都不相信啊，因为啊，这个亲眼见到的都还会有误会，那何况啊，现在听说呢，这个就靠不住。今日之下，要想别人不发生误会，如何可能？这是今天啊新闻报道，特别啊如果报的太离谱的啊，那这个抹黑抹红啊，那这个可能就更离谱了啊。那一般呢、都还会有误会啊，这个完全没有误会怎么可能啊？只有个人干个人的。总之，义澳都是有勇力的大力士啊，那这个力啊超乎常人。蓝字啊，蓝这个字在上句或下句都可以。一句公驾而有天下，一句公驾而有天下，一王治水，聚众地。这二人没有武力，纯粹是利益大家，没有渔王，大家就不能安居；没有后稷，大家就没有五谷吃。渔当生就得天下，稷为周代的祖先，后来也得天下。夫子不答啊，这个南宫瓜问啊，义澳啊。都有勇，有超乎常人的这个力量啊！但是啊，后来啊，都不得好死了。那么问孔子，孔子呢没有回答啊。夫子不答，孔子不答。注解说，这是以愚计比邻孔子，上德不上力。但是南宫瓜并没有说。你又没有亲眼见到，所以这种揣测支持不说可以。那么有的注解就是解释说了，说这是以鱼啊，大鱼后稷啊，这个稷啊跟鱼比邻孔子，上德不上力啊，就崇尚德不崇尚这个力量啊，勇力。那雪露老人讲啊，但是南宫瓜并没有这么说啊，我们又没有亲自见到啊，这个是揣测支持啊，不要说可以啊，就是不要去揣测这个。南宫瓜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南宫瓜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君子指南宫瓜，若人这个人也是指南宫瓜。上德哉若人啊，崇尚以德服人，不以利服人啊，这个就是崇德不崇利了啊，所以叫上德哉啊，这个崇尚德啊，这个是。啊，这章的一个主旨啊，就崇德不崇利啊，崇尚以德服人啊，不是以啦那个势力服人啊。这个《弟子规》也讲啊，这个以德服人啊，礼服人方无言啊，事服人心不难啊，要讲道理啊，以德服人。啊，不是啊，以这个势力啊或者勇力啊去服人。好，那么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六章。子曰：君子而不仁子，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这几章大家都必须照办。旁听生是自己来的，更有力量。所谓礼文来学，不文往教。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乎？既是君子，就不该不仁。若以为是弟子记错，便是意中揣测，以为就是这样。但是为什么君子还会不仁？如孟子说：“五谷虽美，众之不成，则不如提败之草。”其实可食，为人不成有是也。这一段那么这个是孟子说的。记住五谷种没有种起来，这个则不如一败之草。那么提败之草，这个提出生的嫩芽，败是田间的杂草。其实这个没有种成杂草也是可以吃的，可食。为人不成有是也。那么学这个人没有学到成熟，也同样像这样的一个道理。种五谷养人，也还有无用的败，饥饿到极处也能食。这个饿到极处了，没有东西，那这些东西也能吃，虽然没有成熟但是没得吃的时候这些也能吃。水果的力量都在皮上，无皮不能养人。做一切事，学任何事，必得叫他有个成熟深处转熟我们还不够熟。例如念佛，口熟是华句，心里没熟。若佛号念得熟成熟了念得熟，不必作意，正念就来。大家做任何事都必须做到饱和点，这样就没有不成功的。孔子说：有人花心行仁，未有力不足者，办得到，但不成熟而已。如橘子必须红了才成熟，如果果中有因，绵绵不断，一天行仁可以说是有人，但很难成熟。如何难法？孔子赞叹颜子：其心三月不为人，其余则日月自焉而已矣。颜子可以三月接续不断，其余人偶然来一回而已。你们念佛需净念相继，你们哪位能三个月不断？你有念七日的吗？弥陀经云：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为什么不说若一日乃至七日？你们能一日念佛吗？不能有一日念佛，临终可靠吗？孔子讲人也是如此，默而视之，就是永

0: 永远不断。君子是修学的人，不仁者是没有成熟的人。君子行仁而未成熟者，这是有的。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小人是一点好事不做，终日损人利己，好事不做，偶然感情冲动，不到五分钟又灭了。你们在社会上有一技之长，就能在社会立足。学佛念佛为什么不成功？念佛者一起不好的心，如一起贪嗔痴，只要任何一个一星期所念的佛都完了。唯识说一弹指有60刹那，一刹那有900个念头生灭，至心念一句佛就消80亿生死重罪。但是你在一刹那起了多少个念头？小人根本没有人字，小人没有人这个字啊。君子有人啊，那么有成熟啊，有的还没有成熟，那小人啊就完全没有了。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说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春吉祥，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3页倒数第三行，第43页倒数第三行。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佛告阿难，若有国土灾难起时，是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宽众人物，不枉众生，赦诸有过，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五谷丰登，万幸安乐。昨天我们这一段没有讲完。我们今天接着从这一段经文来学习。佛告阿难那么佛又告诉阿难尊者，阿难是我们的代表这个代表这个听众的首席阿难是传承佛法的一个主要弟子。下面经文第一句，若有国土灾难起时这个若也都是一个假设就假若有国土灾难起时这个灾难我们一般讲天灾人祸这个灾难就很多了特别在现在的灾难的确比过去不寻常。现在的环境破坏这个地球受到严重污染整个地球的气候不正常。该冷的地方不冷该热的地方不热变成这个颠倒了错乱了。我们如果稍微留意这些报章杂志这个新闻报道现在这个地球上的确灾难很多。那么在地球最明显的一个是气候暖化。这个地球这个温度不断的上升。气候暖化。那么气候暖化也造成南北极这个冰河融化了原来那个冰就变成水了冰融化就变成水了原来这个船要开过去那不能开的现在呢那个融化了那个冰变得很薄了
啊，船也能开得过去了。啊，北极熊啊，也没地方住了。啊，那天我偶然看到这个，网络一个新闻啊，说现在北极熊啊，就迁到苏俄去了啊。啊，这个也是整个地球啊，这个环境的污染啊，一个灾难。那么这个灾难呢、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这个也是因为啊，我们现在科技发达啊，我们人类啊制造的这些机器机械啊，每一天排放的这个废气啊，实在讲啊，越来越多。啊，全球啊也在讨论这个事情，啊，也要想办法呢改善这个事情，但是啊很难。啊，这个科技的发展啊是不归路，它是一直要发展下去。啊，不可能啊停在那里。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我们在。大概二十几年前，啊，不要说二三十年前，啊，那个时候的空气啊，跟现在这个空气啊，你去感受一下，啊，如果你回想起来啊，那实在是差得太大了，啊，所以我90年第一次到大陆，到北京啊。啊，那个时候北京啊，空气很好。啊，那个晚上啊，那个空气还是很清晰的。啊，到晚上啊，啊，入夜了就很安静了。啊，现在呢，再到北京啊，哎呀，那不一样了。啊，这个是乌烟瘴气的啊，这个空气那个污染啊，那比30年前这个实在是严重太多了。啊，为什么呢？汽车多了，那汽车啊排那个废气多少？啊，这个我90年去啊，没有几部汽车，都是脚踏车，啊，还没有摩托车啊，啊，整路都是脚踏车。那脚踏车不会排废气啊，不会污染。啊，所以人类啊，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啊？这个还是啊。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那么在我们台湾台北这个地方也是不例外啊，30年前30年后啊，的确啊，整个地球这个环境灾难不断增加。那其他灾难不要讲了，就这两个就够了啊，一个空气的污染，一个水资源的污染啊，一个暖化啊，这些啊都足以造成我们地球啊意想不到的灾难。那么再加上啊人为的这些灾难，那是可以说这个灾难啊实在是太严重了。啊，如果我们没有去留意这个事情啊，啊，感觉好像现在还蛮太平的。那实在讲啊，

啊，过去印光大师也讲过啊，啊，我们就是现在是躺在啊一个床啊，那个床下面啊，那个火已经快烧着了。那现在人啊，没有危机意识，没有危机意识。那么国土灾难啊，天灾人祸，起就是升起来了，发生了。那现在灾难呢、啊，已经起来了啊，这个灾难已经升起来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不要觉得灾难还没来啊，是实际上啊，灾难已经都不断的出现了啊，只是我们人类啊都麻痹了啊，没感觉啊。实际上啊，你看现在天灾人祸啊，现在世界人类过的是什么日子啊？过的日子就是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钱不快乐啊，家庭也不幸福不美满。有钱啊，烦恼还是很多啊，没有钱的人也是烦恼，没有钱。那么富贵有地位的人没有安全感，患得患失啊，那么争取这个权位，患得患失啊，可以说寝食不安啊，全世界的人类都这样过这样的日子。那这是不是灾难呢、啊？这是灾难呢、啊。那怎么去消灾呢？啊，我们大家都希望消灾啊，到佛门、到寺庙啊祈福啊拜忏，参加法会啊，其他宗教啊到教堂祈祷啊，在一般的这个庙啊。大家也是都是祈福，那么祈福啊，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啊，也是有啊，只是啊治标不治本，那治本啊还是要教育啊，因为灾难啊是人心不善制造出来的，那么要。根本啊，化解灾难，那就是人心啊，要改心啊，这个断恶修善啊，要改心啊，心改了，大家不造恶业了啊，大家修善了啊，这个错误的观念调整过来了，正知正见了，那么灾难自然就化解了。啊，所以下面这一句就是对治灾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句经文。四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这个若也是一个假若了。那什么是正法？那我们现在定的法律是正法吗？那不一定哦。啊，有的是正法，有的是邪法。那么我举出一个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啊，比如说现在这个国家法律定啊，堕胎合法化。啊，堕胎以前是犯法的，现在是合法的。那也等于啊，政府鼓励大家堕胎。啊。那这条法律是善法还是恶法？啊，是正法还是邪法？啊，那现在啊，这个法律通过了啊，在立法院通过了啊，那这个是正法，那是不是这样？它就是变成原来是邪法，现在就变成正法呢？大家想一想啊，啊，会不会啊？啊，那个恶法
啊，通过那个法律啊，大家举手通过了，那就变成恶法，就变成善法了，是不是这样啊？啊，在我们这个世间上啊，啊，世间的法律啊，似乎是这样，啊，但是因果律就不是这样了。啊，因果律就不是这样了。啊，因果律啊，啊，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啊，善恶也不能代替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是因果。啊，所以这个正法要以佛经啊。世间啊，圣贤的经典为标准啊，在我们中国啊，自古以来啊，从汉朝啊开始就采用儒家啊这个教育啊作为国家的主流教育。那么佛教、道教啊，佛家、道家呢，社会教育来补助这个。主流教育，所以我们一般讲啊，儒释道三教啊，那这个三教的经典就是标准，就是正法啊，所谓政治标记啦，啊，邪正的一个标准，那不能用世间凡夫的想法看法做标准，那世间凡夫。那是凡夫啊，他怎么可能是标准呢？啊，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如果我们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啊，不能相信自己的意识啊，往往啊啊，我们对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说法不正确。错误的。那么我们归三宝的佛弟子，归佛、归法、归神。归是回归，依是依靠，依循、依止、依据。那么佛不在世啊，以法为中心，法就是经典啊，归依法，那身也要依佛、依法。啊，那么如果没有依这个经典做标准啊，那凭我们凡夫的想象，那这个往往都是错的啊。那么错误的想法就造成了错误的说法做法了。那错误啊，那做下去，那就遭恶报了，遭灾难了。那怎么会没有灾难呢？因为你不断的制造灾难的因，那肯定后面会有灾难的果报嘛。所以因果必定是相应的。啊，所以这个灾难起来的时候，世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那么这个国王啊，啊。如果觉悟了啊，赶快以这个正法来治理国家啊，那这个才能化解灾难啊，若以正法治国。那现在正法标准在哪里呢？啊，我们净老和尚这些年提倡的唐太宗编的这个秦书治要，那就是正法的标准啊，所以现在在联合国啊，在国际上啊，推这部书啊，救死世界，这是正法。啊，现在也翻译很多种文字啊，依照联合国他们定了有六国的文字啊，也翻译啊，这个也揭露啊，这个秦书治要啊，360啊，360条。啊，一天啊，学一条，

那个是正法。大家依这个来修，就是以正法来治国。如果不依这个标准来修啊，都是邪法在治国了，都是自私自利在治国，都是损人利己这种心态在治国，那怎么会没有灾难呢？那肯定有灾难的。对，这一句啊是最关键的，这一句是最关键啊，要化解灾难啊，这一句是关键的经文啊。啊，那么你这个正法来治国了啊，那么以正法治国啊，这个下面讲啊，这个政策啊就放宽了啊，宽众人物啊，啊，宽就是对人民啊不再苛刻了啊，不再实施啊暴政了啊，那个错误的政策啊都调整过来了。不枉众生啊，那么不冤枉一个众生啊，也就是没有冤意啊，对这个司法的这个审判啊非常谨慎啊，不敢啊冤枉一个众生，赦诸有过，那么纵然这个众生啊有罪过了，那么也赦免他啊，如果小的罪过啊啊就给他警戒啊，大的罪过啊啊也没有给他判很重的刑罚啊，希望啊给他机会改过自新啊，这个就赦诸有过啊，七日七夜啊，身心精进啊，七天七夜啊，这个国王啊，身心清净啊。过去这个皇帝啊，有一些好的皇帝，遇到国家有灾难了，他就减食。啊，原来啊，一餐啊要摆100道菜，遇到灾难啊减一半，啊剩50道，啊然后啊要斋戒，啊去忏悔、反省、改过，啊就好像现在呢闭关一样，啊这个反省什么呢？啊这个自己到底哪些政策做错了？啊，发现错误了，忏悔、改过，啊，斋戒清净啊，那么求天地神明啊，来加持啊，天地神明祖宗保佑，啊，让这个灾难啊，赶快化解。啊，过去啊，一些好的皇帝、明理的皇帝啊，都是这么做的。啊，那么这么做啊，的确有感应有效。啊，这个在历史上啊，我们看到很多。啊，那现在的总统啊，哎，有没有像过去皇帝这样啊？好像没有啊。啊，这个有什么不对，都是别人的错啊，跟他都没关系，推卸责任。那这个灾难怎么会化解？那没办法，无解，不能化解。啊，所以这个国王啊，身心清净啊，七日的持夜，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好，那么来诵持啊。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那这个诵这个

大悲咒，就是求佛力加持了。那么求佛力加持啊，首先我们自己要改心，啊，一些错误的想法、言行啊，要改过来。那么这样啊，来诵咒求观音菩萨加持，才会有感应。啊，如果还是以邪法在治国，啊，不肯忏悔改过，啊，这个政策啊，对人民还是非常苛刻。啊，不能体恤人民呐，啊，不能去怜悯呐，民间疾苦啊，那这样诵咒啊，都没有感应啊，那个心呐，这个恶心，那没有感应啊，所以这个经文呐，我们都要看清楚。你要改心，你心改过来啊，念了就改念；心不改啊，啊念了也是有好处的，种善根啊，但是呢，被自己那个恶业的业障啊障碍了啊。所以地藏菩萨本念经讲啊，啊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仙毫受之。啊，这个恶业啊，能障圣道。人生巨海啊！大家如果读过《地藏经》啊，应该对这段经文也很熟悉。你看《地藏经》讲的那么详细啊，它会给你产生障碍业障啊。那特别这个恶业的障碍啊，是最严重的。啊，我们所有修持的功德啊，被这个恶业障啊，障碍住了，啊，所以我们改过了，啊，这个感应就现前了，啊，所以国王啊，能够这样修，如理如法来诵持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那这个灾难啊，天灾人祸。啊，通通这个除灭了啊，除灭就消除了，没有了。五谷丰登啊，这个农作物啊都丰收了啊，人民呐、啊、这个粮食啊不会缺乏，国家的粮食啊不缺乏啊，非常的丰富啊，这个五谷丰登。万幸安乐啊！那么万幸啊，没有灾难啊，这个五谷丰登啊，都能过一个安乐的一个幸福生活啊，人民安乐啊。我们一般讲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啊，太平盛世。这样的一个盛世就出现了，所以什么事还是在人啊，人为人要能够依照经典来忏悔、改过、修持啊，那么这个灾难才能够化解。我们再看44页啊，第一行啊，下面这一句。啊，那么以上啊讲的这一段啊，下面呢啊这一段呢、啊，那么也是灾难啊。又若位于他国，怨敌朔来侵扰，百姓不安，大臣谋叛，意气流行，水旱不调，日月失度。如是种种灾难起时，当造牵引大悲心相，面向西方，以种种香花传幡宝盖，或百味饮食自心供养，其王又能7日7夜身心精进，
宋词如是。

是陀罗尼神庙章句，外国怨敌即次降服，各凡政治不相扰恼，国土通同慈心相向，王子百官皆行宗次，后妃后才女孝敬相王，诸龙鬼神拥护其国，雨则顺时，果实丰饶，人民欢乐。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是一大段。若又若啊，又就是这个讲灾难了啊，又若未与他国怨敌朔来侵扰，百姓不安。啊，这个是讲外国来侵略啊。那像我们中国啊，啊，过去啊，啊，常常遭到外国侵略啊。那么到现在啊，这个他国怨敌朔来侵扰这个事情，到现在整个世界啊，还都存在这个问题。啊，国与国之间啊，啊，这个互相啊侵扰。那国家如果受到外国的侵略扰乱，那百姓当然就不安了。啊，那这个很可能就引起战争了。啊，那战争啊，实在讲，百姓的伤亡是最严重的啊，所以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一样啊，一旦战争啊，啊，那百姓啊，人民啊，是首当其冲啊，受灾殃的。因此啊，百姓当然就不安定了。啊，人心惶惶啊，这个外国啊有来侵略。那么再加上啊，这个是外患，外面来的灾患，外国来侵略灾患，大臣谋叛，那这个一句啊是内乱，内忧外患。那外面有外国要来侵略，那么里面呢、啊，大臣谋叛，啊，它里面呢、啊，这个国王的这个臣子啊，他要造反了、啊，这样造反。那么最近呢、啊，啊，我也在网络上啊，平常我也很少看新闻，偶尔看看，啊，有时间就看一下，没时间就没看了，啊，没有天天看啊，啊，那么。最近啊，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委内瑞拉啊，好像出现两个总统啊，两个总统啊，一个起来啊啊，说他也是总统。那么美国竟然是支持那个造反的这个总统啊，那么中国啊啊支持这个原来这个总统。啊，你看呐、啊，那这个是不是这里讲的啊？他国怨敌，那外国人来干涉他的内政啊，啊，外国干涉他的内政，啊，他来侵扰，啊，来侵略的，来扰乱。啊，那么自己国家的人呐、啊，啊，这。一个国家跑出两个总统，那你说这个怎么到底怎么办啊？那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造反啊，政变啊，造反。那么外国来支持这个造反的啊，像就是这里讲的啊，大臣谋叛啊，内忧外患

那这个是灾难啊。那么下面这一句啊，疫气流行啊，疫是瘟疫啊，这个流行就是瘟疫啊，这个瘟疫啊，有人的瘟疫，有这个畜生的瘟疫啊，像现在呢啊，这个闹这个非洲猪瘟啊，所以这个现在台湾这个海关啊也查得很严啊，凡是有带这个肉进来没有报的都要罚20万啊，肉类啊没有经过检查不准进口啊，不可以带进来啊，这个那么有时候鸡啦鸭啦都会遭到瘟疫啊，那么现在呢最近啊闹猪瘟啊，一杀就是几十万头几百万头的猪啊，那么人的瘟疫啊就传染病了啊，那传染病啊，像2003年啊，那个大陆讲叫非典啊，啊那个 SARS 啊，啊不是我们喝的那个 SARS 啊，那个是传染病啊，啊会死人的啊，那被传染了、啊、很快就死了，啊那个就属于瘟疫，疫气流行，那就是灾难。啊，传染病，水旱不调啊，啊，这个水就是雨水啊，这个水啊，啊，如果风调雨顺，那就雨水下得刚刚好，那如果下得太多了，那造成水灾了。那么旱呢，就是不下水、不下雨啊。我们这些年啊，常常遇到啊，在中国、外国都有水灾啊。有时候这个一下雨啊，好像用倒的，下的真的是水都淹了。那个水下完之后，过没多久，通通不下雨了啊，就啊闹旱灾，没水喝了啊，因为下的太多了。啊，下的太多啊，那水也存不住啊，都流掉了。那后面呢、啊，没有再下雨了，啊，造成旱灾，没水喝了，所以水旱不调啊，没有调节，没有调节到平衡。啊，日夜湿度，啊，日夜湿度啊，就是这个。整个气候啦啊，太阳月亮啊也就不正常了。如是种种灾难起始啊，那么如是种种就是包括所有一些灾难啊，这个灾难啊包括地震啦、啊、这个火灾啦啊，这个海啸啊，火山爆发啊，这个风灾啊，台风、龙卷风、飓风啊，这些通通包括在里面啊，所以种种灾难就是包括了种种的灾难。那么这些灾难起来的时候啊，当造千眼大悲心想。那么要去这个国王啊，要去造这个一尊啊千手千眼大悲心这个观音菩萨像啊，啊面向西方啊，因为观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要面向西方啊，以种种香花传幡宝盖或百味饮食自心供养。那么以种种香花啊，是最好的香。那么花啊，这个花我们在供佛，我们也都有啊。那么在古印度，还有现在这个

泰国啦、斯里兰卡这个南传佛教国家，他们都善花啊，这个花呢善啊，善花烧香啊，那么再加上啊床幡宝盖，这都是庄严具啊，庄严这个坛场的啊这些庄严具。那么床幡宝盖一般不写字的，不写佛号的啊，因为那个是供佛的啊，所以不能写佛号。好像现在很多人不懂啊，就把它写上佛号了啊。实际上啊，那个幡啊、幡啊、床幡啊，不能写的啊。这是庄严道场啊，那个把这个道场啊布置得很庄严，或百味饮食啊，那么加上啊这个供养饮食啊，百味饮食啊。啊，那么百味啊，也是一个，就是根据个人这个经济环境、财力啊，尽心尽力啊，办这个供养啊，那也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准备一百道啦啊。如果你那个经济不行，没有办法，你也我们民间呢、啊、就没办法啊。如果国王当然可以了，那国家的资源呢、啊？啊，很多他可以使用啊，当然国王是可以的，百味饮食。那么自心供养啊，这个关键呢、啊、在自心啊，因为自心他才会有感应啊。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学这个自心啊。一般讲自诚心。啊，智者真，诚者实。智就是真，啊，真心的意思，啊，真心供养。那么这个自心供养啊，我们可以参考其他经典啊，比如说《旃茶三昧业报经》讲这个供养啊，那就讲的自心供养，那有几种自心啊，啊，我们。前面呢、啊、也讲过，啊，三种自心啊，那么可以以经解经啊，其他的经文呢、啊，来解释这里的经文。齐王又能七日七夜身心精进，啊，那么这个地方啊，就跟打佛七一样了、啊，落一日到落七日啊，这个身心都精进。啊，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句，啊，七日七夜啊，那么来诵持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这个神妙章句就是陀罗尼的咒语，啊，它称为神妙。外国怨敌极致降服，各凡政治不相扰恼，国土通统慈心相向、啊、那么如果能够这样修法，如理如法的修，那么外国的怨敌啊，他自然他就降服了、啊、他不会再来找麻烦了、啊、各凡政治、啊、不相扰恼，不互相干扰。啊，来扰乱啊，不干扰扰乱。国土通统啊，就是说国与国之间呢 啊互通了。啊，就和谐了。啊，慈心相向。啊，大家这个心啊都受到菩萨的加持啊，大家呢那个心改变了啊，原来呢恶心相向啊，现在变成了慈心相向了。王子百官皆行宗祠，妃后才女孝敬相王。啊，这个王子百官
这国王

的儿子啦，啊，文武百官，那么大家呢，都忠心呐、啊，赤胆忠心啊，为国效力啊，尽忠报国了，啊，不会啊，为非作歹啊，造反

爱你啊，这些也是孝敬向往啊，大家都能够对这个国王啊孝敬了啊，也不敢在这个后宫里面啊作乱了啊。大家有没有看过大陆拍的那个连续剧啊《甄嬛传》啊？我是没有去看的，我这看到网络啊都会出现那个骗子啊，还没有时间去看啊。啊，那个就是在演那个清朝啊，那个宫廷啊，那宫内啊那些后妃啊，啊互相斗争，勾心斗角，啊的确是这样。那时候外面也乱，里面也乱，那时候那个皇帝坐得会安稳吗？啊，所以这个还是都得靠教育啊，靠教育。啊，教育啊，人明理啦，这个心态改变了，那就好了。啊，在求佛力加持，排除障碍，那这灾难呢、啊、就化解了。诸龙鬼神永护其国，以则顺时果实丰饶，人民安欢乐。那么这个诸龙，龙是负责下雨的。啊，这个龙啊，它是管这个雨水的。啊，现在人啊，好像看到这个经文啊，哎呀，迷信啊，没有科学根据啊。我们潜水艇潜到这个海底，也没看到一条龙啊。啊，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神龙见首不见尾啊。啊，我们敬老和尚讲啊，他这个。小时候啊，念小学的时候在福建建瓯啊，有一天下午啊，阴天啊，那个在乡下啊，那个人啊，大家就喊呐、啊，大家赶快出来看呐、啊，啊，那个一条龙啊，被玉皇上帝啊处罚了，大概犯了天条了，被吊在空中了，啊，结果大家跑出去看呐、啊，结果那个好像要下雨，那个乌云呐、啊。那个云露出一条龙的尾巴啊，没有看到头啊，说那个就是被处罚的啊，所以那个尾巴露出来了啊啊，被玉皇大帝吊在那里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他看过龙啊，看过龙尾巴的啊啊，还有他说看到狐狸变成人形。啊，在以前好像在抗战的时候，重庆，啊，那个旧屋子里面，啊，说他们住在楼下，狐狸住在楼上，那个没有楼梯，啊，他说很想啊上去，被他妈妈阻止，啊，不准他上去，啊，但是他有看到，啊，早上啊看到这个狐狸啊，这个穿着人的衣服，啊，那个脸没有变过来。啊，但是这个四肢啊，身体都变过来了，啊，在拜太阳，啊，这些龙啦、啊、鬼神啦、啊、狐狸啦、啊，啊，大家去看《叶尾草堂笔记》，那就很多了，啊，最近呢、啊，我也印了一些，啊，在外面啊，那个纪晓岚呐，他记录的，啊，他在记录啊，我们现在讲叫新闻报道，啊，他是收集这些新闻啊，自己。听人家说的，还有自己亲见的，收集这些新闻，那不是他编的啊，就像我们现在看报纸一样，新闻报道。那么龙它主要是管雨水的，管水的啊，是水神啊，大家如果到日本去啊，日本大大小小的寺院，他那个寺院门口都有一条龙，啊，那个龙啊，啊，他那个自来水就从那个龙那个嘴巴这样出来啊，那去那边啊要洗一洗啊，净手净口，然后再进去拜，啊，所以在那个他们很小的寺院也有龙。

啊，那真有龙啊，那么佛经讲的都是真有这个事情啊，佛才会讲。那么鬼神那就更多了。啊，鬼神呐，猪龙鬼神来拥护其国啊。啊，在《人王护国经》讲啊，我们人间还没有乱呢，鬼神先乱。啊，所以你要消灾啊，在《人王护国经》讲啊，要先安抚鬼神。啊，鬼神安抚好了，人间才能安定。啊，所以我们现在做超度啦，做30系念啦，就是安抚鬼神。那鬼神太多了，无量无边啊，那个无形的我们看不到的太多了。啊，这个经文啊，在《人王护国经》里面讲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这些都是有经典依据的啊，不是我们人啊自己去想象、去编的啊。这个人自己想的那个不标准，因为我们是凡夫嘛，没有看到事实真相嘛，用猜想的那个。就不正确了。那佛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见，啊，佛讲的才是最标准的。能够得到猪龙鬼神拥护其国，自然啊，一直顺时，就是我们平常讲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啊，该下雨的时候下啊，不该下的就不下。啊，果实丰饶啊，那么果实丰饶就是这个，这个五谷啊，水果都很丰富的，很丰饶的。啊，那么这个果实丰饶啊，那么也要平衡的。啊，像我们。种这个农作物的农民啊，也是非常辛苦的，靠天吃饭的。那可以说啊，如果一个风不调雨不顺，那他辛辛苦苦啊，一年的辛苦，恐怕就泡汤了。啊，比如说种西瓜的，来一个台风，一个大水啊，全部淹光了，没了，那就是天灾了。那还有人祸。丰收了，但是卖不出去，没人买，就放在那里烂，那比被台风冲走更难过啊！所以年底啊，我去巡回啊，走到宜兰那个大同乡，看到那个高丽菜啊，嚯，好漂亮啊！整年啊都放在那边烂啊，连采都不去采啊！就我问当地的一个原住民啊。为什么说哇那么漂亮啊？高山的高丽菜很好吃啊，没人买啊，销不出去啊，产量过剩啊，去采啦，都没有工钱呐。啊，你看呐，请人家去采收，要工钱给人家，啊，你卖不出去，你掏腰包给工钱，啊，那些菜怎么办？啊，你要放着烂掉。好，我们看一片一片的，哇，看得好可惜哦。啊，所以这个果实丰饶啊，在这个市场的供需还是要平衡，那这个是人为的因素了。啊，不然丰饶是丰饶了。你看，种了那么多，那么看的啊，更难过了啊。啊，所以这个果实丰饶啊，还有供需平衡，那这样人民才会欢乐啊。需要买的人他也买得到，买到合理的价钱啊。要卖的人啊，他也得到他应该得的合理的利润，那这样才会欢乐嘛。如果切一样啊，那就。有的人就很不欢乐了啊，这些农民就很辛苦了。那这个跟政治有关啊，你看这些人都讲国王啊，就讲政治啊。所以伦理里面讲啊，天道悯时，人道悯政，地道悯

啊，天要照四时，啊，该热的时候热，该冷的时候冷，啊，如果该热不热，该冷不冷，那就，那大家就很不舒服了啊。啊，像我们现在天气不正常，一下冷一下热啊，我这个衣服啊，实在很不好穿呐、啊，啊，我就干脆穿这个冬天的，啊，热的就让它流汗啊，不能换来换去啊，啊，早上一个天气，下午一个天气，啊，常常感冒。啊，这个也没办法的事情，啊，因为人心就是这样的，人心制造出来的。那么以上啊，经文讲的都是政治啊，天道泯持，人道泯政，人道啊，最终要办政治，政治办好了，大家才能得到公安。公众才会安定，啊，如果政治办不好啊，公众就不安了，啊，他就不安了，啊，现在我这个过年了 以前老同修戏子联社老同修王居士，他开李门窗的，啊，这个我们认识二十几年了，啊，这个二十几年前我在戏子联社啊讲。闽南语的无量寿经啊，讲完经他都送我回图书馆。啊，这个一下二十几年过去了，啊，请我吃饭，啊，那么再给我诉苦，说现在这个我们台湾这个政治啊很糟糕啊。他说这个他们里面有一些工人啊要加班。那加班他就想多赚一点啊，啊，他也在赶工，要给人家啊，啊，结果被政府抽查查到了，被罚了两三万块啊，他给我诉苦啊。他说我们现在这样哦，以前我们老板跟员工有感情的，我赶工，你来配合啊，然后我该给你的加班费，我都给你。之间有默契，大家能够去配合。他现在给你定的死死的，你赶工呢，他不给你，不能加班，他因为加也不行，还要被处罚。那有什么办法呢？人民选出来的，那怪谁呢？你不能怪政府咯，先怪人民咯，你那票是怎么投的哦？哦，那个不能推卸责任哦，那个因果票哦。啊，要投票之前最好先请问观音菩萨，不要乱投哦。啊，乱投不但害自己啊，害全国的人哦。你选的人不对，你就惨了。啊，所以选举啊，不能感情用事。啊，所以人道泯政啊，地道泯树啊，啊，树就是植物嘛，啊，植物种植它也都有季节的啊，比如说季节菜啦这些啊，所以天地人啊，那么你能够这个依这个政法来治理啊。那么才能避免灾难，不然啊，你灾难一大堆，而且一个错误的政策下去啊，要改不容易，不好改。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四十四页最后一行最下面啊，这三个字：又若家内遇大恶病，百怪竞起，鬼神邪魔好乱起家，二人横造口舌，以相谋害，世家大小内外不合辙，当向牵引大悲向前设其坛场，至心念观世音菩萨，送此陀罗尼满其千遍，
如上二世，悉皆消灭，永得安稳。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讲我们家庭里面啊，这个家庭里面呢、啊，家内啊遇大恶病，这家人呐、啊、大恶病啊，这个恶病啊加上一个大，那是要命的。那什么是恶病呢？现在的癌症啦、啊、红斑狼疮啦、啊，啊，还有很多现在那个大恶病啊，比以前多的太多了，这叫大恶病。啊，你看家里的人呐、啊，啊，得这个大恶病，啊，那得到大恶病啊，那有生命危险，而且还不止如此啊，百怪竞起，啊，那这个家里啊。什么怪事情都一直发生，奇奇怪怪的事情啊都发生，鬼神邪魔浩乱其家啊，这个鬼神邪魔啊来消耗，来扰乱他的家庭，但这个家庭啊乱糟糟的啊，恶人啊横造口舌以消谋害，那加上啊这个人恶人啊横就是不讲理啊，这个口舌就是是非啦，啊，毁谤啦，污蔑啦，陷害啦，啊，来加害啊，这个人为的灾难啊，世家大小内外不和者，那家庭里面呢、啊？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不和啊，那现在这个家庭不和，那太普遍了，太多了啊，这个离婚的啦，啊，这个兄弟姐妹啦，啊，这个儿女不孝啦，那么看很多啊，啊，现在你能找到几个家庭他很幸福的很少了，有是有了，不多。啊，特别现在啊，啊，受这个网络啊不良的那种思想言论影响，啊，邪知邪见，啊，看的书籍啦，啊，真的啊，造成了、啊、全家大小内外都不和、啊，不和谐。那、啊、遇到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啊，这里呀、啊。佛给我们讲啊，当向千手大悲向前四起坛场，自心念观世音菩萨，诵此陀罗尼满其千遍，如上二世悉皆消灭，永得安稳。那么当就是应当，有以上这样的一些恶事啊，这个恶就是不好的事情发生。那么应当啊，造一尊千眼、千手千眼大悲像啊。那么这个大悲像啊，设起坛场，那个一个佛堂啊，坛场就一个佛堂。佛堂啊，根据你的家庭大小啊，如果你家庭啊佛桌小，就请小尊的千手千眼，比较小的啊。就可以设一个小佛堂啊，那么也摆一些庄严祭贡品啊，自心啊，那关键在自心这两个字啊，所以前面呢、啊、我们跟大家学习啊，占察三论一包经讲的这个自心有三种，关键的自心啊，自心念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是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啦。啊，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啊，这个印光大师啊，常常劝念佛人呐、啊，啊，念佛之外啊，再加念观音。啊，如果念一万声佛号，加念五千声观音菩萨圣号。啊，回向给一些受灾受难的众生。啊，自己遇到灾难啊，无量寿经佛也劝我们呐、啊。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遇到有恐怖灾难，
半智归命观世音菩萨。

不得解脱者，啊，就自心呐、啊、念观音菩萨会有感应。那么这里除了念观音、观世音菩萨圣号，在诵此陀罗尼满七千遍，这个大悲咒啊要念一千遍，啊，那个咒念完了，这个有时间就念观音菩萨圣号，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啊。那这个以后啊，我们也做个念佛机啊，这个也是很好的啊，念观音圣号。那么自心能够念观音菩萨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满千遍啊，这些恶事啊都消灭啊，永远得到安稳的、啊。那么这是家庭遇到这些事情啊，我们要这样来修啊，这个修法呢，我们大家都可以修的啊，大家都可以修啊，因为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方便，就是现在有念佛机啦。啊，你也不用找人去敲法器什么的，就那一部念佛机就搞定了啊。你要念观音菩萨圣号，要念大悲咒，念什么经都可以啊。那个音响买好一点的，就在那边跟着念啊，很方便的啊。啊，那么自心它就有感应了。啊，菩萨大慈大悲啊，那必定得到菩萨加持，这些恶事啊都会消灭的，渐渐就没有了啊，那永远啊都得到安稳啊，因为观音菩萨是施无畏者，他是布施给众生无畏的啊，在楞严经讲得很清楚啊，观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十四无畏啊，布施十四种无畏，让众生远离怖畏。好，那么这里经文到这里啊，这个消除灾难啊，这个各种灾难啊，要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诵大悲咒啊，这边我们印光祖师啊特别提倡啊，大家如果去看文钞啊，就知道。啊，那么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阿难薄佛言：世尊，此咒名何？因何受持？啊，那么这个佛讲到这里啊，阿难就向佛汇报了报告。薄是下对上啊一个尊称。世尊，此咒名何？这个咒名称是什么呢？因何受持？要怎么样来受持？下面佛回答：佛告阿难，如是神咒有种种名，一名广大圆满，一名无碍大悲，一名救苦陀罗尼，一名延寿陀罗尼，一名灭恶趣陀罗尼，一名破恶业障陀罗尼，一名满愿陀罗尼，一名随心自在陀罗尼，一名速超上帝陀罗尼，如是受持。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佛回答阿难问的啊，这个咒叫什么名称啊，要怎么样来受持啊，啊，那么佛回答阿难啊，佛告阿难啊，如是神咒有种种名，它名称很多，那么举出几个代表啊，第一个名广大圆满啊，那么又一个名称叫无碍大悲啊，我们这个经题啊，它这个经题比较长啊，这个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一名救苦陀罗尼啊，就是救苦救难啊，这个陀罗尼啊救苦救难啊，一名延寿陀罗尼啊，这个陀罗尼啊

帮助人延长寿命。一名灭恶趣陀罗明啊，这个帮助众生啊不堕三恶道。一名破恶业障陀罗尼啊，这个就消业障了啊，特别造这个五逆十恶啊这么重的业障啊，这个咒都可以破除。一名满愿陀罗尼，你求什么愿望都能满你的愿。一名随心自在陀罗尼啊，随心啊，随自己的心念啊，得到大自在啊，随心自在啊，这个观音菩萨呢，就代表着观自在啊，随自己的心啊。一名速超上帝陀罗尼，上帝就是地上菩萨啦啊，从凡夫地就可以超越这个层次啊。达到啊，这个十地菩萨啊，前面经我们读过啊，有慧观方便啊，十地果报克佛不难呐 啊送这个咒，如果你有智慧啊，去观照，那十地果位啊，都不难克佛啊，这个是太俗称了，如是受持。啊，那么这个佛讲就是这样受持啊。那么这个陀罗尼啊，翻译为总持啊，这个陀罗尼就是咒语，咒语是属于密宗啊密。那么佛讲经说法有显有密。啊，我们应该啊显密圆融啊啊，就不要分别啊，这个法门平等啊，但是在法门平等当中，我们也要知道它的作用、它的差别啊。平等当中，它有不同差别作用啊。那显有显的作用，密有密的作用啊啊，要懂得这个差别作用啊。那么真言中啊，啊，因为这里讲到咒语啊，啊，有一些常识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啊，结手印持真言呢、啊，心作观想，身口意皆入于不可思议境界啊。在《显密圆通集》里面呢、啊，讲到这个啊，黄念老啊讲的这个啊，密法呢要结手印。持真言，心中要做观想，啊，就身要结印，口中诵真言，心里头要观想，身口意都入于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三业，身口意三业啊，就同于佛的三密了。啊，佛的三密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这三样事情也都不可思议了。啊，本来这个身口意是造业的，身就造杀盗淫，啊，这个口说的是妄语、两舌、二口其意，啊，不是真的，啊，这个妄语虚妄的，啊，不真实，啊，那么心就是贪嗔痴，起心动念啊，啊，这个起贪嗔痴啊，那个身口意三业造十二业，啊，身三口四意三都是十二。那么现在呢，你修这个法啊，手结印，身啊结印，啊，念咒，口中念咒，意观想。那么这个把这个身口意三业就变成佛的三密了，啊，就是转变过来了。那么黄念老啊，举出真言啊，这个真言宗在唐朝啊也很盛行啊，现在中国比较少，在日本还很多啊，日本那个密宗道场啊，我去

参加过，他们都叫真言宗啊，在唐朝传到日本的叫东密啊，他们叫真言宗道场啊。这个真言啊，在这个三密之中啊，同时相应，这个比较困难一点。那么三密当中有一密成就也可以成佛啊，就身口意啊，你身密相应。或者口密相应，或者意密相应，那只要有一密相应，那其他两密也会相应，啊，所以专修也可以，研修也可以，啊，一密相应，啊，像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这个，啊，嘴巴都不骂人了，哈，那就相应了，啊，那一密相应也可以成佛了，啊。啊，至于真言来说啊，真言言音陀罗尼，意其总持，其音能作种种音，是无量意。行者依法持真言，结手印作观想之功德，遍满虚空法界，非因地菩萨所能测知其究竟。那这个是不可思议啦，我们不可以用我们的一般这种思维想象啦、啊，眼里去议论，你想不到也议论不到的。所以大乘经典都是讲不可思议的，你无法用思想议论去理解啊。那么首先从真言来说，就是以密真言，原来就叫陀罗尼。陀罗尼有好几个含义，这个真言是陀罗尼的含义之一，真言就真实的语言。陀罗尼是印度的名词，翻译中文就是音译了，翻它的音，没有翻它的意思，如果翻译它的意思就是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正道陀罗尼就超过三密了，就是你三密啊，有一密相应。那么如果你说这个念咒啊，真言这个相应了，你就正道陀罗尼了，正道陀罗尼啊，就超过三密了，三密是正定正受，在《无量寿经》大经解里头有。三昧，你必须入这个三昧，你才能够显现三昧的这些境界，你入定了入定啊，那个境界它才会出现，没有入这个定，它不会出现的比方说我现在正在生气，这三昧的境界就不来了一气这个火烧功德林了，三昧就不见了所以三昧啊要入这个境界才行。那么得了陀罗尼就不一样啊，你生气它照样你在烦恼之中它还是这样，还是照样这就是陀罗尼超过三昧的地方还有有的得三昧来生就没有了这一生得定，来生定又 退掉了 又没有了陀罗尼啦，你得了陀罗尼之后你不管再怎么样辗转，怎么样去轮回投生，他都在都有得了陀罗尼，所以叫做陀罗尼那么这个陀罗尼它不是有音声吗？这个咒有音声吗？这个咒这一个音声中就包含了无量的音声所以说做种种音就是一个音它就涵盖所有种种无量无边的音声也包含无量的意思，所以叫陀罗尼因此这个咒语不要翻，保持它原来那个音就好了不要去翻它的意思有一些人就是这个小聪明啦
知道一点藏文啊，查字典啊，这个字什么，把它注出来，把它翻译出来。那翻译了就只有一个意思。

其实它是无量义啊，挂一漏万呐、啊，啊，这个就失掉那个密意了，啊，那个无量义啊，你减了一个义而已啊，所以不能翻的啊，所以这个翻译经典呢，这个是五不翻之一，含多义不翻，啊，五种。不翻成中文的意思有五种，那这个其中的一种啊，陀罗尼就是含多义不翻，那个意思太多了，你翻出来啊，挂一漏万呐、啊，啊，那么不翻呐、啊，你讲经的时候再给他解释解释啊，这样就可以了啊，所以你翻一个，那其他都扔掉了啊，都没有了。啊，这个懂了去翻了，那就一个意思。那不懂啊，那比那个懂的还好啊。不懂就这么念啊，这么念呢、啊，他不知不觉，他就无量义在里面呢、啊。啊，中门禅宗这个公案呐、啊，也是一样的啊。那个懂得很多道理的、啊，反而不如那个不懂的啊。实在讲，我们念头也是一样。懂得太多了啊，这个妄念多，怀疑多啊，不老实啊，像锅烙匠啊，海贤老上、啊、他不懂啊，那就一句佛号就够了啊，就含无量义了啊，所以你怎么解释，越解释越距离越遥远啊，这个，所以这个就。老实念就好，啊，你不要去管他的意思。实在讲啊，我们老和尚讲经常讲啊，你就念这个显教的经文啊，也不准你去想啊，啊，不准你一边念一边想啊，因为他是修定的嘛。那实在讲啊，啊，这个比修定更殊胜的，就是跟活菩萨的三密相应啊。相应的，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啊，那就变成活菩萨的三密了。啊，所以他这个殊胜就在这里。啊，用活菩萨的气氛啊，熏习我们凡夫的业识心，那熏久了，就跟他一样了。啊，那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也是这么讲的，如染香人呐、啊。啊，念佛就是你去接收佛光铸造，接收佛的气氛的熏染，啊，念呐、啊，那么熏久了，而你不知不觉就变成佛了，所以这个是最殊胜的，啊，但是很难相信，啊，怀疑很多啊，啊，这个难信之法，啊，那佛法讲说难，啊，不难，啊。说难也是很难啊，难在信，你不相信啊，真信，那真的一点都不难。所以《金刚经》讲啊，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啊，这个殊胜啊，我们凡夫啊，特别在末法时期啊。啊，没有靠活菩萨加持啊，魔障很多啊，灾难很多啊，啊，哪有办法修行？啊，你要修一下，怎么障碍都来了？啊，不修好像还没有啊，要修就来了，哈、啊，业障就现前了。所以你没有念这个咒啊，来这个排除业障啊，那修行过程啊，障碍重重。啊，所以前面这个经文啊，我们可以修啊，自成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大悲咒给他念个1000遍，啊，就是没有效果我们也念，啊，这样啊，啊，我们慢慢啊就会有效果了，啊，我们总不能原地踏步嘛，原地踏步就总在那想啊，也没有去念，啊，那是这样吗？啊，那你怎么想？

了没有用啊，我们就去练，就去做，就去修。啊，总是啊要往前进。那么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下面这个经文呢、大家哦，我们留在下一次，这么恐怕要再停一段时间了。现在又接着又是开始过了元宵节，又是法会了啊。那今年应该是可以把这一部经讲圆满啊。那么下面这一段呢也非常重要啊。下面这个佛啊，告诉阿难呐、这个菩萨的名字啊。这个菩萨的历史、菩萨已经早就成佛了、你看、后面这个经文、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专门称观世音菩萨你就得无量福报啦，灭无量罪啊，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是不是、跟我们修西方净土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念的这个啊，同修大家不要怀疑，哎呀，恐怕念的这个就去不了西方了，安了。啊，这个我们下次再来学习啊，这一段很重要啊，特别我们给我们修净土的人呐、这个做一个证明啊，增长信心。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了啊，那这个我们就下次。再找时间来细讲。这一部讲完了、有同修请我讲金刚经啊，那这个圆满之后再来学习啊。好，祝大家新春吉祥，法喜充满啊，我们下次见，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四十三页倒数第三行，第四十三页倒数第三行。好，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佛告阿难，若有国土灾难起时，是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宽众人物，不枉众生，赦诸有过，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五谷丰登，万幸安乐。昨天我们这一段没有讲完。我们今天接着从这一段经文来学习。佛告阿难那么佛又告诉阿难尊者，阿难是我们的代表这个代表这个听众的首席阿难是传承佛法的一个主要弟子。下面经文第一句，若有国土灾难起时这个若也都是一个假设就假若有国土灾难起时这个灾难我们一般讲天灾人祸这个灾难就很多了特别在现在的灾难的确比过去不寻常。现在的环境破坏这个地球受到严重污染整个地球的气候不正常。该冷的地方不冷该热的地方不热变成这个颠倒了错乱了。我们如果稍微留意这些报章杂志这个新闻报道现在这个地球上的确灾难很多。那么在地球最明显的一个是气候暖化。这个地球这个温度不断的上升。气候暖化。那么气候暖化也造成南北极这个冰河融化了原来那个冰就变成水了冰融化就变成水了原来这个船要开过去那不能开的现在呢那个融化了那个冰变得很薄了船也能开得过去了北极熊也没地方住了那天我偶然看到这个网络一个新闻说现在北极熊就迁到苏俄去了
这个也是整个

地球啊，这个环境的污染啊，一个灾难。那么这个灾难呢、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这个也是因为啊，我们现在科技发达啊，我们人类啊制造的这些机器机械啊，每一天排放的这个晦气啊，实在讲啊，越来越多啊，全球啊也在讨论这个事情啊，也要啊想办法呢改善这个事情，但是啊很难啊，这个科技的发展啊是不归路，它是一直要发展下去啊，不可能啊停在那里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我们在大概二十几年前啊，不要说二三十年前啊，那个时候的空气啊，跟现在这个空气啊，你去感受一下啊，如果你回想起来啊，那实在是差的太大了。啊，所以我90年第一次到大陆，到北京啊，啊，那个时候北京啊，空气很好，啊，那晚上啊，那个空气还是很清晰的，啊，到晚上啊，啊，入夜了就很安静了。现在呢，再到北京啊，哎呀，那不一样了，啊，这个是乌烟瘴气的啊，这个空气那个污染啊，那比30年前这个实在是严重太多了啊！为什么呢？汽车多了，那汽车啊排那个废气多少啊？这个我90年去啊，没有几部汽车，都是脚踏车啊，还没有摩托车啊，整路都是脚踏车。那脚踏车不会排废气啊，不会污染啊，所以人类啊，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啊？这个还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那么在我们台湾台北这个地方也是不例外啊。30年前、30年后啊，的确啊，整个地球这个环境灾难不断增加。那其他灾难不要讲了，就这两个就够了。啊，一个空气的污染，一个水资源的污染，啊，一个软化，啊，这些啊都足以造成我们地球啊意想不到的灾难。那么再加上啊人为的这些灾难，那是可以说这个灾难啊实在是太严重了。啊，如果我们没有去留意这个事情啊，啊，感觉好像现在还蛮太平的。那实在讲啊，啊，过去印光大师也讲过啊，啊，我们就是现在是躺在啊一个床啊，那个床下面啊，那个火已经快烧着了。那现在人啊，没有危机意识，没有危机意识。那么国土灾难啊，天灾人祸，起就是升起来了，发生了。那现在灾难呢、啊，已经起来了啊，这个灾难已经升起来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不要觉得灾难还没来啊，实际上啊，灾难已经都不断的出现了啊，只是我们人类啊都麻痹了啊，没感觉啊。实际上啊，你看现在天灾人祸啊，现在世界人类过的是什么日子
过的日子就是富

而不乐，贵而不安。有钱不快乐，家庭也不幸福不美满。有钱啊，烦恼还是很多啊，没有钱的人也是烦恼，没有钱。那么富贵有地位的人没有安全感，患得患失啊，那么争取这个权位，患得患失啊，可以说寝食不安啊，全世界的人类都这样过这样的日子。那这是不是灾难啊？这是灾难啊。那怎么去消灾呢？我们大家都希望消灾啊，到佛门，到寺庙啊，祈福啊，拜忏，参加法会啊，其他宗教啊，到教堂祈祷啊，在一般的这个庙啊，大家也是都是祈福。那么祈福啊，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啊，也是有啊，只是啊治标不治本。那治本啊，还是要教育啊，因为灾难啊是人心不善制造出来的。那么要根本啊化解灾难，那就是人心啊要改心。这个断恶修善啊要改心。心改了，大家不造恶业了大家修善了这个错误的观念调整过来了，正知正见了，那么灾难自然就化解了。所以下面这一句就是对治灾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句经文。四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这个落也是一个假落了。那什么是正法？那我们现在定的法律是正法吗？那不一定哦。有的是正法，有的是邪法。那么我举出一个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比如说现在这个国家法律定堕胎合法化。堕胎以前是犯法的，现在是合法的。那也等于政府鼓励大家堕胎。那这条法律是善法还是恶法？是正法还是邪法？那现在这个法律通过了在立法院通过了那这个是正法，那是不是这样它就是变成原来是邪法，现在就变成正法呢？大家想一想会不会那个恶法通过那个法律大家举手通过了，那就变成恶法就变成善法了，是不是这样在我们这个世间上世间的法律似乎是这样但是因果律就不是这样了因果律就不是这样了因果律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善恶也不能代替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是因果。所以这个正法要以佛经世间圣贤的经典为标准。在我们中国自古以来从汉朝开始就采用儒家这个教育作为国家的主流教育。

那么佛教、道教啊，佛家、道家呢，社会教育来补助这个主流教育，所以我们一般讲啊，儒释道三教啊。那这个三教的经典就是标准，就是正法啊，所谓政治标记了啊，邪正的一个标准。不能用世间凡夫的想法看法做标准。那世间凡夫，那是凡夫啊，他怎么可能是标准呢？啊，所以佛在42章经讲啊，如果我们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啊，不能相信自己的意识。啊，往往啊。啊，我们对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说法不正确，错误的。那么，我们皈依三宝的佛弟子，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皈依是回归，依是依靠，依循、依止、依据。那么，佛不在世啊，以法为中心。法就是经典啊，皈依法，那身也要依佛依法啊。那么如果没有依这个经典做标准啊，那凭我们凡夫的想象，那这个往往都是错的啊。那么错误的想法就造成了错误的说法做法了。那错误啊，那做下去，那就遭恶报了，遭灾难了。那怎么会没有灾难呢？因为你不断的制造灾难的因，那肯定后面会有灾难的果报嘛。所以因果必定是相应的。啊，所以这个灾难起来的时候。世土国王落于正法之国，那么这个国王啊，如果觉悟了，啊，赶快以这个正法来治理国家，啊，那这个才能化解灾难，啊，落于正法之国。那现在正法标准在哪里呢？啊，我们净老和尚这些年提倡的。唐太宗编的这个《群书治要》，那就是正法的标准啊。所以现在在联合国啊，在国际上啊，推这部书啊，救死世界，就是正法。那现在也翻译很多种文字啊，依照联合国他们定了有6国的文字。啊，也翻译啊，这个也揭露啊，这个《群书治要》啊，360啊，360条啊，一天呐、啊、学一条，那个是正法啊，大家依这个来修，就是以正法来治国。如果不依这个标准来修啊，都是邪法在治国了，都是自私自利在治国，都是损人利己这种心态在治国。那怎么会没有灾难呢？那肯定有灾难的。这一句啊是最关键的，这一句是最关键啊！要化解灾难呢、啊，这一句是关键的经文啊。那么你这个正法来治国了啊，那么以正法治国啊。这个下面讲啊，这个政策啊，就放宽了啊，宽众人物啊，啊，宽就是对人民呐、啊、不再苛刻了，啊，不再实施啊暴政了，啊，那个。

货物的政策啊，都调整过来了。不枉众生啊，那么不冤枉一个众生啊，也就是没有冤狱啊，对这个司法的这个审判啊，非常谨慎啊，不敢啊冤枉一个众生，赦诸有过，那么纵然这个众生呐、啊、有罪过了。那么也赦免他，啊，如果小的罪过啊，啊，就给他警戒，啊，大的罪过啊，啊，也没有给他判很重的刑罚，啊，希望啊，给他机会改过自新，啊，这个就赦诸有过。啊，7日7夜啊，身心精进。啊，7天7夜啊，这个国王啊，身心清净啊。过去这个皇帝啊，有一些好的皇帝，遇到国家有灾难了，他就捡食。啊，原来啊，啊一餐呢、啊、要摆100道菜，遇到灾难呢、啊、减一半，啊剩50道，啊然后啊要斋戒，啊去忏悔、反省、改过，啊就好像现在呢闭关一样，啊这个反省什么呢？啊这个自己到底哪些政策做错了？啊，发现错误了，忏悔、改过，啊，斋戒清净啊，那么求天地神明啊，来加持啊，天地神明祖宗保佑，啊，让这个灾难啊，赶快化解。啊，过去啊，一些好的皇帝、明理的皇帝啊，都是这么做的。啊，那么这么做啊，的确有感应有效。啊，这个在历史上啊，我们看到很多。啊，那现在的总统啊，哎，有没有像过去皇帝这样啊？好像没有啊。啊，这个有什么不对，都是别人的错啊，跟他都没关系，推卸责任。那这个灾难怎么会化解？那没办法，无解，不能化解。啊，所以这个国王啊，身心清净啊，7日7夜，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好，那么来诵持啊。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那这个诵这个大悲咒，就是求佛力加持了。那么求佛力加持啊，首先我们自己要改心，啊，一些错误的想法、言行啊，要改过来。那么这样啊，来诵咒求观音菩萨加持，才会有感应。啊，如果还是以邪法在治国，啊，不肯忏悔改过，啊，这个政策啊，对人民还是非常苛刻，啊，不能体恤人民呐，啊，不能去怜悯啊民间疾苦，啊，那这样诵咒啊，都没有感应啊，啊，那个心呐、啊。这个恶心，那没有感应啊，所以这个经文啊，我们都要看清楚啊，你要改心，你心改过来啊，念了就感应，心不改啊，啊念了也是有好处的，种善根啊，但是呢，被自己那个恶业的业障啊障碍了。

所以地藏菩萨本念经讲啊，啊，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好受之。啊，这个恶业啊，能障甚道，能生巨海。啊，大家如果读过《地藏经》啊，应该对这段经文也很熟悉。你看《地藏经》讲的那么详细，啊，它会给你产生障碍，啊，业障啊。那特别这个恶业的障碍啊，是最严重的。啊，我们所有修持的功德啊，被这个恶业障啊障碍住了。啊，所以我们改过了，啊，这个感应就现前了。啊，所以国王啊能够这样修，啊，如理如法来诵持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那这个灾难啊，天灾人祸啊，通通这个除灭了啊，除灭就消除了，没有了。五谷丰登啊，这个农作物啊都丰收了啊，人民啊这个粮食啊不会缺乏，国家的粮食啊不缺乏啊，非常的丰富啊，这个五谷丰登，万幸安乐啊，那么万幸啊没有灾难啊，这个五谷丰登啊，都能过一个安乐的一个幸福生活啊，人民安乐啊。我们一般讲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啊，太平盛世啊，这样的一个盛世就出现了。所以什么事还是在人啊，人为啊，人要能够依照经典来忏悔改过修持啊，那么这个灾难才能够化解。我们再看44页啊，第一行啊，下面这一句啊，那么以上啊讲的这一段啊，下面呢这一段啊，那么也是灾难啊。又若位于他国，运敌朔来侵扰，百姓不安，大臣谋叛，意气流行，水旱不调，日月失度，如是种种灾难起时，当造牵引大悲心像，面向西方，以种种香花传欢宝盖，或百味饮食自心供养，齐王又能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句，外国怨敌极致降服，各凡政治不相扰恼，国土通统慈心相向，王子百官皆行忠次，后妃后才女孝敬向王，诸龙鬼神拥护其国，与则顺时果实丰饶，人民欢乐。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是一大段。若又若啊，又就是这个讲灾难了啊。又若位于他国，怨敌朔来侵扰，百姓不安，啊，这个是讲外国来侵略啊。那像我们中国啊，啊，过去啊，啊，常常遭到外国侵略啊。我到

现在啊，这个他国怨敌素来侵扰，这个事情到现在，整个世界啊还都存在这个问题啊，国与国之间啊，啊这个互相啊侵扰。那国家如果受到外国的侵略扰乱，那百姓当然就不安了啊，那这个很可能就引起战争了啊。那战争啊，实在讲，百姓的伤亡是最严重的啊。所以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一样啊，一旦战争啊，那百姓啊，人民啊，是首当其冲啊，受灾殃的。因此啊，百姓当然就不安定了，啊，人心惶惶，啊，这外国啊，有来侵略。那么再加上啊，这个是外患。外面来的灾患，外国来侵略灾患，大臣谋叛，那这个一句啊是内乱，内忧外患。那外面有外国要来侵略，那么里面呢、啊、大臣谋叛，它里面呢、啊、这个国王的这个臣子啊，他要造反呢、啊，这样造反。那最近啊，我也在网络上啊，平常我也很少看新闻，偶尔看看，啊，有时间就看一下，没时间就没看了，啊，没有天天看啊。那么最近啊，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委内瑞拉啊，好像出现两个总统啊，两个总统，啊，一个起来啊，啊，说他也是总统。那么美国竟然是支持那个造反的这个总统啊，那么中国啊，支持这个原来这个总统啊，你看啊，那这个是不是这里讲的啊，他国怨敌，那外国人来干涉他的内政啊，外国干涉他的内政啊，他来侵扰，啊，来侵略的，来扰乱。啊，那么自己国家的人呐、啊，啊，一个国家跑出两个总统，那你说这个怎么到底怎么办啊？那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造反，啊，政变，啊，造反。那么外国来支持这个造反的。像就是这里讲的啊，大臣谋叛啊，内忧外患啊，那这个是灾难啊。那么下面这一句啊，意气流行啊，意是瘟疫啊，这个流行就是瘟疫啊，这个瘟疫啊，有人的瘟疫，有这个畜生的瘟疫啊，像现在呢，啊，这个闹这个非洲猪瘟，啊，所以这个现在台湾这个海关呐、啊、也查得很严啊，凡是有带这个肉进来没有报的，都要罚20万，啊，肉类啊没有经过检查不准进口，啊，不可以带进来，啊，这个。那么有时候鸡啦、鸭啦都会遭到瘟疫啊。那么现在呢，最近呢、啊、闹猪瘟啊，一杀就是几十万头、几百万头的猪啊。那么人的瘟疫啊，就传染病了啊。那传染病啊，像2003年啊，那个大陆讲叫非典啊。

那个 SARS 啊，不是我们喝的那个 SARS 啊，那个是传染病啊，会死人的啊，那被传染了、啊、很快就死了啊，那个就属于瘟疫，疫气流行，那就是灾难啊，传染病。水旱不调啊，啊，这个水就是雨水。啊，这个水啊，啊，如果风调雨顺，那就雨水下得刚刚好。那如果下得太多了，那造成水灾了。那么旱呢，就是不下水，不下雨。啊，我们这些年啊，常常遇到啊，在中国、外国都有水灾。啊，有时候这个一下雨啊，好像用倒的，下的真的是水都淹了。那个水下完之后，过没多久，通通不下雨了啊，就啊闹旱灾，没水喝了。啊，因为下的太多了啊，下的太多啊，那水也存不住啊，都流掉了。那后面呢、啊，没有再下雨了啊，造成旱灾，没水喝了，所以水旱不调啊。没有调节，没有调节到平衡。啊，日夜湿度，啊，日夜湿度啊，就是这个整个气候啦，啊，太阳、月亮，啊，也就不正常了。如是种种灾难起始啊，那么如是种种就是包括所有一些灾难啊，这个灾难啊，包括地震啊，这个火灾啦，啊，这个海啸啊，火山爆发啊，这个风灾啊，台风、龙卷风、飓风啊，这些通通。包括在里面啊，所以种种灾难就是包括了种种的灾难。那么这些灾难起来的时候啊，当造千眼大悲心想，那么要去这个国王啊，要去造这个一尊啊千手千眼大悲心这个观音菩萨像啊，面向西方，因为观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要面向西方啊，以种种香花、传幡、宝盖或百味饮食自心供养。那么以种种香花啊，是最好的香。那么花。啊，这个花我们在供佛，我们也都有啊。那么在古印度，还有现在这个泰国啦、斯里兰卡这个南传佛教国家，他们都散花啊。这个花呢，散啊，啊，散花烧香啊。那么再加上啊，传幡宝盖，这都是庄严具啊，庄严这个坛场的啊，这些庄严具。那么传幡宝盖一般不写字的，不写佛号的啊，因为那个是供佛的啊，所以不能写佛号啊。像现在很多人不懂啊，就把它写上佛号了啊。实际上啊，那个幡啊、幡啊、传幡啊，不能写的啊。这是庄严道场啊，那个把这个道场啊布置的很庄严。或百味饮食啊，那么加上啊这个供养饮食啊，百味饮食啊，啊，那么百味啊也是一个，就是根据个人这个经济环境财力啊，尽心尽力啊办这个供养啊，那也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准备100道啦。

如果你那个经济不行，没有办法，你也我们民间呢、啊、就没办法啊。如果国王当然可以了，那国家的资源呢、啊，啊很多，他可以使用啊。当然国王是可以的，百味饮食。那么自心供养啊，这个关键呢、啊、在自心。啊，因为自心它才会有感应。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学这个自心。啊，一般讲自诚心。啊，自则真，诚则实。自就是真，啊，真心的意思。啊，真心供养。那么这个自心供养啊，我们可以参考其他经典啊，比如说《旃茶三昧业报经》讲这个供养啊，那就讲的自心供养，那有几种自心啊，我们前面呢、啊、也讲过啊，三种自心啊，那么可以以经解经啊，其他的经文呢、啊、来解释这里的经文。齐王又能七日七夜身心精进，啊，那么这个地方啊，就跟打佛七一样了，落一日到落七日，啊，这个身心都精进，啊，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经，啊，七日七夜啊，那么来诵持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这个神妙章句就是陀罗尼的咒语啊，它称为神妙。外国怨敌极致降服，各凡政治不相扰恼，国土通统慈心相向啊。那么如果能够这样修法，如理如法的修，那么外国的怨敌啊，他自然他就降服了啊，他不会再来找麻烦了啊，各凡政治啊，不相扰恼啊，不互相干扰。啊，来扰乱啊，不干扰扰乱。国土通统啊，就是说国与国之间呐、啊，啊互通了，啊就和谐了，啊慈心相向，啊大家这个心呐、啊，都受到菩萨的加持，啊大家呢那个心改变了，啊原来呢恶心相向啊，现在变成了慈心相向了。王子百官皆行宗祠，妃后才女孝敬相王。啊，这个王子百官啊，这国王的儿子啦，啊，文武百官，那么大家呢，都忠心呐、啊，赤胆忠心啊，为国效力，啊，尽忠报国了，啊，不会啊。为非作歹，啊，造反。那么妃后才女啊，那么在内这个宫内啊，宫廷里面啊，这个国王啊，有妃后才女啊，啊，这些也是孝敬相王啊，大家都能够对这个国王啊孝敬了。啊，也不敢在这个后宫里面啊作乱了。啊，大家有没有看过大陆拍的那个连续剧啊，《甄嬛传》啊？我是没有去看的，我都看到网络啊都会出现那个骗子啊，还没有时间去看啊。啊，那个就是在演那个清朝啊，那个宫廷啊，那

宫内啊，那些后妃啊，互相斗争，勾心斗角，那的确是这样。那希望外面也乱，里面也乱，那希望那个皇帝做的会安稳嘛？所以这个还是都得靠教育啊，靠教育啊，教育啊，人明理啦，这个心态改变了，那就好了。再求佛力加持，排除障碍，那这灾难呢就化解了。诸龙鬼神永护其国，以则顺时果实丰饶，人民安欢乐。那么这个诸龙，龙是负责下雨的啊，这个龙啊，它是管这个雨水的。现在人啊，好像看到这个经文啊，哎呀，迷信啊，没有科学根据啊。我们潜水艇潜到这个海底，也没看到一条龙啊。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神龙见首不见尾啊。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他这个小时候啊，念小学的时候在福建建瓯啊，有一天下午啊，阴天。那个在乡下那个人大家就喊大家赶快出来看那个一条龙被玉皇上帝处罚了，大概犯了天条了，被吊在空中了结果大家跑出去看就那个好像要下雨，那个乌云那个云露出一条龙的尾巴没有看到头。说那个就是被处罚的所以那个尾巴露出来了被玉皇大帝吊在那里所以我们老和尚他看过龙看过龙尾巴的还有他说看到狐狸变成人形在以前好像在抗战的时候重庆那个旧屋子里面说他们住在楼下，狐狸住在楼上，那个没有楼梯他说很想上去，被他妈妈阻止不准他上去但是他有看到早上看到这个狐狸这个穿着人的衣服那个脸没有变过来但是这个四肢身体都变过来了在拜太阳这些龙啦、鬼神啦、狐狸啦大家去看《叶尾草堂笔记》，那就很多了最近呢，我也印了一些在外面那个纪晓岚他记录的他在记录我们现在讲叫新闻报道他是收集这些新闻自己听人家说的，还有自己亲见的，收集这些新闻。那不是他编的就像我们现在看报纸一样，新闻报道。那么龙他主要是管雨水的，管水的是水神大家如果到日本去日本大大小小的寺院，他那个寺院门口都有一条龙那个龙他那个自来水就从那个龙那个嘴巴这样出来那去那边要洗一洗净手净口，然后再进去拜所以在那个他们很小的寺院也有龙那真有龙那么佛经讲的都是真有这个事情佛才会讲。那么鬼神那就更多了鬼神诸龙鬼神来永护其国在人王护国经讲我们人间还没有乱鬼神先乱所以你要消灾在人王护国经讲要先安抚鬼神鬼神安抚好了，人间才能安定所以

我们现在做超度啦，做30系列啦，就是安抚鬼神。那鬼神太多了，无量无边啊，那个无形的我们看不到的太多了。啊，这个经文啊，在《人王护国经》里面讲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这些都是有经典依据的啊，不是我们人啊自己去想象、去编的啊。啊，这个人自己想的那个不标准，因为我们是凡夫嘛，没有看到事实真相嘛，用猜想的那个就不正确了。那佛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见，啊，佛讲的才是最标准的。能够得到诸龙鬼神拥护其国，自然呐、一直顺时，就是我们平常讲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啊，该下雨的时候下啊，不该下的就不下。啊，果实丰饶啊，那么果实丰饶就是这个，这个五谷啊，水果都很丰富的，很丰饶的。啊，那么。这个果实丰饶啊，那么也要平衡了啊。像我们种这个农作物的农民啊，也是非常辛苦的，靠天吃饭的。那可以说啊，如果一个风不调雨不顺，那他辛辛苦苦啊，一年的辛苦，恐怕就泡汤了。啊，比如说种西瓜的，来一个台风，一个大水，啊，全部淹光了，没了，那就是天灾了。那还有人祸，丰收了，但是卖不出去，没人买，就放在那里烂，那比被台风冲走更难过啊！啊，所以年底啊，我去巡回啊，走到宜兰那个大同乡。看到那个高丽菜啊，嚯、好漂亮啊！整年呐、都放在那边烂啊，连采都不去采啊。那我问当地一个原住民啊，为什么说哇、那么漂亮啊？高山的高丽菜很好吃啊，没人买啊，销不出去啊，产量过剩呐、去采啦，都没有工钱呐。啊，你看呐、请人家去采收，要工钱给人家，啊，你卖不出去，你掏腰包给工钱，啊，那些菜怎么办？啊，你要放着烂掉，好、我们看一片一片的、哇，看得好可惜哦。啊，所以这个果实丰饶啊，在这个。市场的供需还是要平衡，那这个是人为的因素了，啊，不然丰饶是丰饶了，你看他种了那么多，那么看的啊更难过了啊，所以这个果实丰饶啊，还要供需平衡，那这样人民才会欢乐啊，需要买的人他也买得到，买到合理的价钱，啊，要卖的人呐、他也得到他应该得的合理的利润，那这样才会欢乐嘛。如果缺一样啊，那就有的人就很不欢乐了啊，这些农民就很辛苦了。那这个跟政治有关啊，你看这些人都讲国王啊，就讲政治啊。所以伦理里面讲啊，天道泯时，人道泯政，地道泯术。啊，天要照事实，啊，该热的时候热，该冷的时候冷。啊，如果该热不热，该冷不冷，那大家就很不舒服了啊！啊，像我们现在天气不正常，一下冷一下热啊，我这个衣服啊，实在很不好穿呐！啊，我就干脆穿这个冬天的，啊，热的就让它流汗啊，不能换来换去啊！啊，早上一个天气，下午一个天气，啊，常常感冒啊，这个也没办法的事情啊，因为人心就是这样的。人心制造出来的。

那么以上啊，经文讲的都是政治啊，天道泯持，人道泯政。人道啊，最终要办政治，政治办好了，大家才能得到公安啊，公众才会安定啊。如果政治办不好啊，公众就不安了啊，他就不安了。啊，现在我这个过年了 以前老同修戏子联社老同修王居士，他开里门窗的啊，这个我们认识二十几年了啊，这个二十几年前我在戏子联社啊讲闽南语的无量寿经啊，讲完经他都送我回图书馆啊，这个一下二十几年过去了。他请我吃饭，啊，那么再给我诉苦，说现在这个我们台湾这个政治啊，很糟糕啊。他说这个他们里面有一些工人啊要加班啊，那加班他就想多赚一点啊，啊，他也在赶工要给人家啊，啊，结果被政府抽查查到了，被罚了两三万块。啊，他给我诉苦啊！他说：“我们现在这样哦，以前我们老板跟员工有感情的，我赶工，你来配合啊，然后我该给你的加班费，我都给你啊，之间有默契，大家能够去配合。他现在给你定的死死的，你赶工呢，他不给你，不能加班，他因为加也不行，还要被处罚。”那有什么办法呢？人民选出来的，那怪谁呢？你不能怪政府咯，先怪人民咯，你那票是怎么投的哦？哦，那个不能推卸责任哦，那个因果票哦。啊，要投票之前最好先请问观音菩萨，不要乱投哦。啊，乱投不但害自己啊，害全国的人哦。你选的人不对，你就惨咯。啊，所以选举啊不能感情用事。啊，所以人道泯政啊，地道泯树啊。啊，树就是植物嘛。啊，植物种植它也都有季节的啊，比如说季节菜啦这些。所以天地人啊，那么你能够这个依这个正法来治理啊，那么才能避免灾难，不然啊，你灾难一大堆，而且一个错误的政策下去啊，要改不容易，不好改。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44页最后一行最下面啊，这三个字：又若家内遇大恶病，百怪竞起，鬼神邪魔好乱其家，恶人横造口舌以相谋害，世家大小内外不合辙，当向牵引大悲向前摄其坛场，至心念观世音菩萨，诵此陀罗尼满其千遍，如上二世悉皆消灭，永得安稳。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讲我们家庭里面啊，这个家庭里面呢，啊，家内啊遇大恶病，这家人啊大恶病啊，这个恶病啊加上一个大，那是要命的。那什么是恶病呢？现在的癌症啊，红斑狼疮啦，啊，还有很多现在那个大恶病啊，比以前多的太多了，这叫大恶病。那你看家里的人啊，得这个大恶病
啊，那得到大恶病啊，那有生命危险，而且还不止此，不止如此啊，百怪禁忌啊，那这个家里啊，什么怪事情都一直发生，奇奇怪怪的事情啊都发生，鬼神邪魔好乱其家啊，这个鬼神邪魔啊来消耗，来扰乱他的家庭，但这个家庭啊乱糟糟的啊，恶人啊

应照口舌以相谋害，那加上啊，这个人恶人呐、啊，横就是不讲理啊，这个口舌就是是非啦，啊，毁谤啦，污蔑啦，陷害啦，啊，来加害啊，这个人为的灾难。啊，世家大小内外不和者，那家庭里面呢、啊，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不和啊。那现在这个家庭不和，那太普遍了，太多了啊。这个离婚的啦，啊，这个兄弟姐妹啦，啊，这个儿女不孝啦，那么看很多啊。啊，现在你能找到几个？这个家庭他很幸福的，很少了，有是有了，不多。啊，特别现在啊，受这个网络啊不良的那种思想言论影响，啊，邪知邪见，啊，看的书籍啦，真的啊，造成了全家大小内外都不和啊，不和谐。那遇到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啊，这里呀、佛给我们讲啊，当向千手大悲向前摄取坛场，自心念观世音菩萨，诵此陀罗尼满祈千遍，无上二世悉皆消灭，永得安稳。那么，当就是应当有以上这样的一些。恶事，啊，这个恶就是不好的事情发生。那么应当啊，造一尊千眼、千手千眼大悲像，啊，那么这个大悲像啊，设其坛场，那个一个佛堂啊，坛场就一个佛堂，佛堂啊，根据你的家庭大小，啊，如果你家庭啊佛桌小，就请小尊的千手千眼，比较小的。啊，然后就可以设一个小佛堂，啊，那么也摆一些庄严具供品，啊，自心啊，那关键在自心这两个字，啊，所以前面呢，我们跟大家学习呀，《占察三论一包经》讲的这个自心有三种，关键的自心。自心念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是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啦，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个印光大师啊，常常劝念佛人呐，啊，念佛之外啊，再加念观音，啊，如果念10,000声佛号，加念5,000声观音菩萨圣号，啊，回向给一些受灾受难的众生。啊，自己遇到灾难啊，《无量寿经》佛也劝我们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遇到有恐怖灾难，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就自心呐、念观音菩萨会有感应。那么这里除了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在诵此陀罗尼满祈千遍，这个大悲咒啊，要念1,000遍。啊，那个咒念完了，这个有时间就念观音菩萨圣号，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个以后啊，我们也做个念佛机啊，这个也是很好的啊，念观音圣号。那么自心能够念观音菩萨，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满千遍啊，这些恶事啊都消灭啊，永远得到安稳的、那么这是家庭遇到这些事情啊，我们要这样来修啊，这个修法呢，我们大家都可以修的啊，大家都可以修啊，因为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方便，就是现在有念佛机了。啊，你也不用找人去敲法器什么的，就那一部念佛机就搞定了，啊，
你要念观音菩萨圣号，要念大悲咒，念什么经都可以。

那个音响买好一点的，就在那边跟着念啊，很方便的啊。那么自心它就有感应了，菩萨大慈大悲啊，那必定得到菩萨加持，这些恶事啊都会消灭的，渐渐就没有了啊，那永远啊都得到安稳啊，因为观音菩萨是施无畏者。他是布施给众生无畏的，在楞严经讲得很清楚啊，观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十事无畏，布施十四种无畏，让众生远离不畏。好，那么这里经文到这里啊，这个消除灾难啊，这个各种灾难啊，要念观音菩萨圣号。诵大悲咒这边我们印光祖师特别提倡大家如果去看文钞就知道那么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阿难薄佛言：世尊，此咒名何？因何受持？那么这个佛讲到这里阿难就向佛汇报了，报告。薄是下对上一个尊称。世尊，此咒名何？这个咒名称是什么呢？因何受持？要怎么样来受持？下面佛回答：佛告阿难，如是神咒有种种名。一名广大圆满，一名无碍大悲，一名救苦陀罗尼，一名延寿陀罗尼，一名灭恶趣陀罗尼，一名破恶业障陀罗尼，一名满愿陀罗尼，一名随心自在陀罗尼，一名速超上帝陀罗尼。如是受持，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佛回答阿难问的这个咒叫什么名称啊？要怎么样来受持那么佛回答阿难佛告阿难如是神咒有种种名，它名称很多。那么举出几个代表第一个名广大圆满那么又一个名称叫无碍大悲我们这个经题它这个经题比较长这个千手千脸观世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一名救苦陀罗尼就是救苦救难这个陀罗尼救苦救难一名延寿陀罗尼这个陀罗尼可以帮助人延长寿命。一名灭恶趣陀罗尼这个帮助众生不堕三恶道。一名破恶业障陀罗尼这个就消业障了。特别照这个五逆十恶这么重的业障这个咒都可以破除。一名满愿陀罗尼，你求什么愿望都能满你的愿。一名随心自在陀罗尼随心随自己的心念得到大自在随心自在这个观音菩萨呢就代表着观自在随自己的心一名速超上帝陀罗尼，上帝就是地上菩萨啦从凡夫地就可以超越这个层次达到这个十地菩萨前面经文我们读过有慧观方便十地果报克佛不难送这个咒

如果你有智慧啊，去关照，那十地果位啊，都不难克服啊。这个是太俗称的，如是受持啊。那么这个佛讲就是这样受持啊。那么这个陀罗尼啊，翻译为总持啊，这个陀罗尼就是咒语，咒语是属于密宗啊，密。那么佛讲经说法有显有密啊，我们应该啊显密圆融啊，啊就不要分别啊，这个法门平等啊，但是在法门平等当中，我们也要知道它的作用，它的差别啊。平等当中，它有不同差别作用啊。那显有显的作用，密有密的作用啊啊，要懂得这个差别作用啊。那么真言宗啊啊，因为这里讲到咒语啊啊，有一些常识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啊，结手印持真莲呢，心作观想，身口意皆入于不可思议境界啊。在《显密圆通集》里面呢、讲到这个啊，黄念老啊讲的这个啊，密法呢要结手印，持真莲，心中要做观想啊，就身要结印，口中诵真莲，心里头要观想。身口意都入于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三业，身口意三业啊，就同于佛的三密了。啊，佛的三密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这三样事情也都不可思议了。啊，本来这个身口意是造业的，身就造杀盗淫，啊，这个口说的是妄语。两舌二口其意啊，不是真的啊，这个妄语虚妄的啊，不真实啊。那么心就是贪嗔痴，起心动念啊，这个起贪嗔痴啊，那个身口意三业造十二业啊，身三口四意三都是十二。那么现在呢，你修这个法啊，手结印，身啊结印，啊念咒，口中念咒，意观想，那么这个把这个身口意三业就变成佛的三密了，啊，就是转变过来了。那么黄念老啊。举出真言啊，这个真言宗在唐朝啊也很盛行啊，现在中国比较少，在日本还很多啊。日本那个密宗道场啊，我去参加过，他们都叫真言宗啊，在唐朝传到日本的叫东密啊，那个真言宗道场啊，这个真言啊，在这个三密之中啊，同时相应，这个比较困难一点。那么三密当中有一密成就也可以成佛啊，就身口意啊，你身密相应，或者口密相应，或者意密相应，那只要有一密相应，那其他两密也会相应啊，所以专修也可以，研修也可以啊，一密相应啊，像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这个。啊，嘴巴都不骂人了哈，那就相应了。啊，那一密相应也可以成佛了啊！啊，至于真莲来说啊，真莲原因陀罗尼，意其总持，其因能作种种因，是无量意。行者依法持真莲，结手印，作观想之功德，遍满虚空法界，非因地菩萨所能测知其究竟。
那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不可以用我们的

一般这种思维想象啊，眼里去议论，这你想不到也议论不到的。所以大乘经典都是讲不可思议的，你无法用思想议论去理解啊。那么首先从真言来说，就是以密真言，原来就叫陀罗尼。陀罗尼有好几个含义，这个真言是陀罗尼的含义之一。真言就真实的语言。陀罗尼是印度的名词，翻译中文就是音译了。翻它的音，没有翻它的意思。如果翻译它的意思，就是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义。正道陀罗尼就超过三昧了。就是你三密有一密相应，那么如果你说这个念咒真言这个相应了，你就证到陀罗尼了。证到陀罗尼就超过三昧了。三昧是正定正受。在无量寿经大经解里头有。三昧你必须入这个三昧，你才能够显现三昧的这些境界。你入定。入定那个境界它才会出现，没有入这个定它不会出现的。比方说我现在正在生气，这三昧的境界就不来了一气这个火烧功德林三昧就不见了所以三昧要入这个境界才行。那么得了陀罗尼就不一样你生气它照样你在烦恼之中，它还是这样，还是照样。这就是陀罗尼超过三昧的地方。还有有的得三昧，来生就没有了这一生得定，来生定又退掉了，又没有了。陀罗尼你得了陀罗尼之后你不管再怎么样辗转。怎么样去轮回投生，他都在都有得了陀罗尼，所以叫做陀罗尼那么这个陀罗尼他不是有音声吗？这个咒有音声吗？这个咒这一个音声中就包含了无量的音声所以说做种种因就是一个因它就涵盖所有种种无量无边的因身也包含无量的意识，所以叫陀罗尼因此这个咒语不要翻，保持它原来那个因就好了不要去翻它的意思有一些人就是这个小聪明知道一点藏文查字典这个字什么，把它注出来，把它翻译出来。那翻译了就只有一个意思其实它是无量意挂一漏万这个就失掉那个密意那个无量意你减了一个意而已所以不能翻的所以这个翻译经典呢。这个是五不翻之一，含多义不翻五种不翻成中文的意思有五种，那这个其中的一种陀罗尼就是含多义不翻，那个意思太多了，你翻出来挂一漏万那么不翻你讲经的时候再给他解释这样就可以了所以你翻一个，那其他都扔掉了都没有了这个懂了去翻了，那就一个意思，那不懂那比那个懂的还好不懂就这么念这么念他不知不觉他就无量意在里面中门禅宗这个公案
也是一样的，啊，那个懂得很多道理的啊，反而不如那个不懂的，啊，实在讲，我们念头也是一样啊，懂得太多了啊，这个妄念多，怀疑多啊，不老实，啊，像锅肉酱啊，海鲜捞上啊，他不懂啊，那就一句佛号就够了啊，就含无量义了。啊，所以你怎么解释？越解释越距离越遥远，啊，这个，所以这个就老实念就好，啊，你不要去管他的意思。实在讲啊，我们老和尚讲经常讲啊，你就念这个显教的经文啊，也不准你去想啊，啊，不准你一边念一边想啊，因为它是修定的嘛。那实在讲啊。啊，这个比修定更殊胜的，就是跟活菩萨的三密相应啊，啊，相应的，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啊，那就变成活菩萨的三密了，啊，所以他这个殊胜就在这里，啊，用活菩萨的气氛啊，熏习我们凡夫的业识心，那熏久了，就跟他一样了。啊，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也是这么讲的，如染香人呐、啊，啊，念佛就是你去接收佛光铸造，接收佛的气氛的熏染，啊，念呐、啊，那么熏久了，而你不知不觉就变成佛了，所以这个是最殊胜的，啊，但是很难相信啊，怀疑很多啊。啊、这个难信之法啊，那佛法讲说难啊不难啊，说难也是很难啊，难在信，你不相信啊，真信那真的一点都不难。所以《金刚经》讲啊，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啊，这个殊胜啊。我们凡夫啊，特别在末法时期啊，啊，没有靠活菩萨加持啊，魔障很多啊，灾难很多啊，啊，哪有办法修行啊？你要修一下，怎么障碍都来了啊？不修好像还没有啊，要修就来了，哈、啊，业障就现前了。所以你没有念这个咒啊，来。这个排除业障啊，那修行过程啊，障碍重重啊，所以前面这个经文啊，我们可以修啊，自成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大悲咒给他念个1000遍啊，就是没有效果我们也念啊，这样啊啊，我们慢慢啊就会有效果了。我们总不能原地踏步嘛，原地踏步就总在那想啊，也没有经验啊，那是这样吗？啊，那你怎么想也没有用啊，我们就去念，就去做，就去修啊，总是啊要往前进。那么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下面这个经文呢 啊大家。哦，我们留在下一次，这么恐怕要再停一段时间了。现在又接着又是开始过了元宵节，又是法会了啊。那今年应该是可以把这一部经讲圆满啊。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啊、也非常重要啊。下面这个佛啊，告诉阿难呐、啊，这个菩萨的名字啊，这个菩萨的历史啊，菩萨已经早就成佛了啊。你看、啊、后面这个经文啊，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啊，专门称观世音菩萨，你就得无量福报啦，灭无量罪啊，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是不是啊？跟我们修西方净土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念的这个啊，同修大家不要怀疑，哎呀，恐怕念的这个就去不了西方了。安了、啊。
啊，这个我们下次再来学习啊，这一段很重要啊，特别我们给我们修净土的人啊，这个做一个证明啊，增长信心。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了啊，那这个我们就下次啊再找时间啊来细讲。那这一部讲完了，有同修请我讲《金刚经》啊，那这个等这个圆满之后，再来学习啊。好，祝大家新春吉祥，法喜充满啊！我们下次见，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9页。倒数第三行，第29页倒数第三行，七善章第四。是道则进，非道辞退，不离邪境，不欺暗室，积德累功，积善章啊。这一章经文是给我们讲哪些是善事。善我们要累积，要是做善事。这章第一句，是道则进，是道就是合乎道义的事。

合乎道理，合乎常理，这样的事情啊，就应该勇往直前去做。我们一般讲啊，道德仁义。这个是道。那么道这个标准，经典讲的，这个圣贤讲的，这个都是道。这个道啊，也指正道啊，就是正确的道路。亦应尊而修之。圣贤佛菩萨讲的啊，都是正道啊。我们佛法里面呢，有八正道，经典就是正道。第二句是非道则退啊，非道啊。就不合乎正道的啊，就是不正确的，不合道义的事啊，违背啊道德仁义的事啊，这个就做不得了。退啊，有悬啊悬崖勒马而不为的意思。啊，知道啊，这个是非道，非道啊，它不是正道，我们就不要去做。啊，以前不知道，啊，做错了，现在学习佛菩萨圣贤的经典，现在知道错了，那赶快回头。所以对于学道啊，应退而弗修啊，就是邪知邪见的啊，错误的，这个应该啊要赶快啊退下来啊，不要再去修学了。那么这个道啊，道理很深啊！啊，我们从这个浅显的啊，一个善恶来下手啊，慢慢呢由浅而深。第三句，不理邪见啊，邪呢就是。不走邪恶之路，偏邪。在佛法讲啊，邪知邪见啊。现在呢，这个邪径啊非常之多啊。这个径也是道路的意思，路的邪径啊，就误入歧途了。啊，可能这一生就回不了头了，可能还会啊影响到生生世世啊，都是走错误的路啊，这个也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记得啊，早年啊，台中莲寺啊，李炳南老居士啊。他也讲了一本书啊，叫《歧路指归》啊，啊，歧是歧途，给大家讲啊，什么是正路，什么是歧路，为什么会误入歧途呢？去走那个邪径呢？也不。

认识，他不知道。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佛给我们用比喻，啊，那个邪路啊，好像啊有虎狼、猿蛇，啊，这个猛兽、毒虫啊，这条道路，啊，这条道路啊，人一走进去，那就有生命危险了。啊，那为什么走进去那条邪径呢？不知道。啊，这个路人啊，这个路人啊，他不认识那一条路有危险，他不知道。忽然啊，遇到一个善知识啊，劝他不要进去，啊，劝他进，跟他讲啊，你进去那条道路啊，那你有什么办法去制服那些猛兽、毒蛇啊？你有什么办法呢？啊，所以《地藏经》啊，用这个来比喻啊，比喻啊，我们这个造作恶业。把那个恶业啊当作好事，就误入歧途了。造了恶业啊，将来啊堕三途恶道，堕地狱啊，受恶报啊，那个就是邪径。凡是不好的事情啊，用这个来比喻啊，就走入邪路了。啊，我们形容一个人啊，在社会上啊，做了不好的，误入歧途，走入邪径。啊，用这个来比喻啊，不期暗示啊，这个暗示就是。没有人知道的，自己独自一个人，那么也不敢啊欺骗自己。这个在儒家讲叫慎独啊，慎是谨慎，独是自己啊，独自一个人啊，你在暗室里面啊，也不敢胡作妄为。下面这一句讲积德累功，积是累积啊，德啊，这里只讲里面讲啊，阴德，力行好事，多积阳功阴德。这个功有功劳的意思，我们很勤劳的去做好事，那就有功了啊。所以我们一般讲功劳，功劳啊，你有劳才有功啊，没有劳就没有功啊，所以叫功劳。那么阳功好事呢，有分阳功跟阴德。这个阳功就是做好事，大家都知道的。大家知道啊，他做好事啊，或者呢，做好事啊，自己也多方面啊去宣扬。让大家知道啊，自己做了什么什么好事，就如同现在呢，这个社会上啊，有这个人做好事啊，在报纸啊登报纸广告啊，让社会大众啊知道某某人啊做了什么善事。

那么在寺庙里面啊，捐钱啊，这个捐献，那么他要名字打上去啊，啊，比如说在这个寺院呢、啊、捐这个钱呐、啊，啊，那么他啊那个名字要刻在那个墙壁上面啊，让大家都知道哦，他捐了多少钱。那这个都属于阳功啊，阳就是明显的，大家都知道。那阳功在《了凡四训》讲叫阳善，《了凡四训》讲阳善，阴德啊，阳善啊，得世名啊，在世间上啊，得到好名声、好名誉。那么一个人有得到好的名声也是福报啊，所以阳善享世名，他享受啊世间的名望。那阴德是什么呢？做好事呢没人知道啊，也没有人认识你，也没有人赞叹你啊，人家不知道的啊，这个叫阴德。那阴德的果报啊，比阳善要殊胜啊，阴德天报之啊，那将来啊，那个果报啊，就非常殊胜了。叫做阴德天报之。有一些人积善啊，那么人家不知道。啊，还要受到人家的诽谤、侮辱，啊，这个啊事情啊也有啊。但《了凡四训》里面讲啊，这样的人啊，他明明是好人啊，还受到这个人家的诽谤，往往他的后代啊就发达了，啊，他的后代啊发达。人家给他诽谤啊，就是给他消业障，替他消业障啊。那么他的善事啊，没有报掉啊，人家不知道。后来啊，这个果报现前就非常殊胜啊，比阳善呢、啊、要殊胜。那这个阳功阴德啊，都要修。啊，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也常常讲啊，我们多积阴德啊，做好事啊，最好不要让人知道啊，我们干坏事啊，最好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一个人骂一句啊，我们业障很快就消了啊。那么有一次啊，啊，这个有同修就问了这个问题了啊，说他做了好事了，但人家知道了。那怎么办？他坐立不安，他要积阴德，但是人家知道了，啊，给他名字登出来了啊，他就很烦恼啊。那像这样的事情啊，也不要放在心上啊。人家知道要报就让他报嘛，啊，我们只要不执着就好了啊。所以也不必要刻意啊。啊，说怕人家知道啊，也不要刻意啊，说一定要人家知道，啊，这样就好，啊，这样功德啊都是无量的啊。那知道了，知道就让他啊去报啊，我们自己啊不执着就好。所以这个都不需要刻意的啊。啊，这里讲积德累功。就是善事功德啊，都要长时间来累积啊。一般啊讲要累积三年啊，三年啊，他这个就会有感应啊。像这个一净义工啊，修了三年，了凡他也是修了三年就有感应啊，他的命运。

就改变了。我们如果认真修三年啊，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如果要做的大的功德啊，可能不需要三年啊，你一件善事啊，

利益万民，他发愿一件善事啊，就超过一万件善事。他刚开始啊，发愿啊，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示啊，发愿啊，改过修善，要累积这个善事啊，他发了3000件善事啊，要报天地祖宗之德。修多久呢？修了十几年，修了十几年。那么为什么修那么久呢？因为刚开始在修啊，恶业多，善业少，那个要加减乘除，不能只算善业，恶业不算的，他要扣除的，做了10件善事，但是今天也造了9件恶事，那10减9，剩下1件。他是这样算的啊，有时候还要倒贴，所以他那个3000件啊，做了十几年才完成。那第二次在发愿这个3000件善事啊，做多久呢？都3年就完成了啊，第二次就比第一次快了啊，第三次啊。当上宝坻县长了啊，宝坻就是现在那个北京旁边有个宝坻啊，宝坻县一个政策，他发了10000件善事，一个政策就圆满了啊，他自己还不敢相信啊，做了一个梦啊，梦见这个有一个神人呐、啊。来给他托梦，啊，因为他发了10000件善事啊，他的太太啊，他的太太叫忧愁了。他说以前呐、啊，他在家呢，他发这个愿啊，他的同修啊，我们现在佛门叫同修，他太太啊，他的妻子叫忧愁啊，以前在家呢，我帮你修啊。啊，有时候布施给穷人，有时候放生，啊，那做什么好事，他帮忙修，他弄3000件善事啊，这样才圆满。那现在在衙门里面啊，接触不到外面的穷人。啊，他说这个10000件要修到哪一年呢？啊，所以他们两个夫妻啊，都为这个10000件善事啊，在忧愁。啊，后来呢，梦到这个神人呐、啊，给他托梦啊，他说：“你减粮这个政策啊，10000件已经圆满了，超过了。”他还不敢相信，他就这么简单吗？啊，他在他来讲啊，这个好像是举手之劳嘛，就是减税金呐、啊，啊，让人民呐、啊、不要负担那么重。啊，他也的梦到这个梦，也不敢相信。后来呢，五台山的范仪禅师啊，到他家来啊，给他供斋。啊，他是信佛的啊，给他供斋，就请教范仪禅师这个梦境啊，这个到底啊，这个可信不可信？啊，所以范仪禅师啊，再给他说明。他说：“你功在万民呐、啊，这个一个政策啊，不止利益万民呐、啊，这个10000件善事啊，实在讲是超过了啊，你不用怀疑了啊，你这个10000件啊圆满了啊。”那个时候呢，他这个才真正相信，宫门里面好修行。啊，做官的啊，要做善事的机会啊，比一般人多，比一般人做的善事大。

但是反过来讲啊，要造罪业啊，也一机会比一般人多，造的罪业啊，也会比一般人大。啊，就看自己呀、啊，做的对不对了。啊，一个政策决策对了，利益万民；一个决策错误了，损害万民。所以当官啊，知道修善啊，那是很好的机会啊。如果不知道修善啊，造恶业啊，那个就果报啊，也很可怕。那么我们积功累德，如果在佛门积功累德啊，这个是最殊胜的。一般世间人啊，他不认识，他不了解。啊，在三宝里面啊，众福啊是最殊胜的。啊，这个一般人不知道。啊，那像吴董他就知道了啊，那盖的这个阿弥陀大饭店。这个饭店是也是一般的这种建筑物嘛，但是不同的就是那一块招牌嘛，哦，那一块招牌那可不一样了啊。啊，那么这个招牌也不是自己定的，这还要对政府申请啊，政府能批准，那个就跟了凡那个颜了凡先生那个政策一样嘛，批准了这一个啊，那个领导啊。你说他善事多少？啊，所以吴董给我讲啊，有很多新基督教来住这里，都会念阿弥陀佛。然后你住在哪里啊？住在阿弥陀佛大饭店，然后他就念一句了。啊，你说他这个积功累德啊，啊，这个很会积的啊。所以在佛门呐、啊，积功累德啊，是最殊胜的。那我们现在呢来随喜，大家功德都一样啊。吴董做得很辛苦啊，我们来就随喜功德啊，我们功德跟他一样啊，这个我们便宜就占大了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慈心一物。啊，这个慈心就是发慈悲心爱护生物。啊，这个物，他没有说讲人啊，这个讲物，物就是人，一切动物，啊，包括植物，包括矿物，啊，这个物啊，它涵盖就很广啊，就是这三方面。那么对于动物、植物、矿物都要有慈悲心，要慈悲心啊，不能任意啊去伤害动物，那么也不能任意去伤害植物啊，也不能任意去破坏啊大自然环境啊矿物啊，这个也不可以。那总之啊，就是要有一个慈悲心啊，啊，以这个慈心来对待万物，啊，对待一切啊，这个叫慈心一物啊，啊，不但对人啊，对动物、植物、矿物啊，都要以一个慈悲心来对待，啊，就不能够啊，任意啊去损害。下面这一句讲忠孝有悌啊，这个忠啊，就是中文这个忠，这个是一个当中的忠，下面一个心啊，就是这个心啊摆在当中啊，没有偏右边，也没有偏左边啊，那这个就叫忠啊。心啊是不偏。

啊，叫做种。这个只讲下面讲尽忠国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这个对国家忠啊，必定是对父母尽孝啊，孝顺父母啊，友爱兄弟姐妹，这样的人啊，才能对国家尽忠啊。所以古代啊，讲这个找这个忠臣啊，要去找这个孝子之家啊。如果一个人啊，他懂得孝养父母，友爱兄弟，他这个人啊，他在社会上啊，不会犯上作乱啊。这个伦理上讲的，那在社会上啊，会犯上会作乱啊，那这个人肯定是不孝啊。啊，他如果是一个孝子，他肯定不会这样做。啊，所以找忠臣啊，必定是在这个孝子之家去找。所以古代啊，在中国这个政治啊，它有举孝廉这个制度啊。举是推举啊，如果你认识的哪一户人家啊，啊，他的儿子啊又孝顺又廉洁啊，这样的人啊，就要啊推荐给国家啊，国家来重用他啊，他能为人民服务啊，对国家能尽忠，这是古代啊。这个四个字啊，也是我们修善的一个根本啊，所谓百善孝为先，在我们观经三福啊，第一福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母，所以从这个地方啊发展出来。因此啊，现在这个传统文化所教的，也这个四个字是根本。啊，主要啊是这个四个字的根本啊。那么所有的善行都从这四个字啊发展出来。下面讲正己化人，先端正自己，然后劝化他人。啊，自己做的不正啊，就不能劝化别人。自己没有做好啊，欠人啊，别人他不相信啊，他也不会接受啊。所以我们要教化别人啊，就是要先端正自己啊，自己啊端正了，然后再劝化他人啊。现在呢，我们一般啊，我自己也常常犯这个毛病啊，听到一句好话啊，好的事要怎么做，就急着要劝别人去做啊，自己都不干啊，那劝别人去做啊，恨不得呢把别人都赶劝他赶快成佛啊，啊自己做凡夫啊，那事实上啊是做不到的啊，别人看你不干，他也不干的啊，所以。实际上啊，就是你自己要先做给人家看啊，人家看你在做了，你再劝他呢，他才会接受。下面这一句：金孤细寡啊，临习何救济孤寡无依靠之人。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社会上啊，慈善救济啊，这个金孤细寡啊，孤儿寡妇

要同情他们，啊，要帮助他们，这个都是社会上啊，这个可怜的人啊，要帮助他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金箍细寡啊，照顾这个孤儿寡妇啦、残疾啦、啊、生产妇女啦、啊、如果国王长子啊，这个居士发心呐、啊，来做这个善事，把这个功德啊，回向佛道啊，将来都能做佛。啊，如果不回向佛道啊，会得人天福报，啊，所以差别就在这里，做的事情是一样，那个用的心不一样，果报就不相同。再看下面啊，敬老怀幼，尊敬老人啊，爱护他人的幼儿。敬老啊是美德啊，怀幼也是美德。在这个千佛忏里面啊，有一尊佛叫敬老佛啊，在过去啊，韩馆长在世啊，每一年这个春节啊，都要拜三千佛明经啊，三千佛啊，我记得印象很深的，就一尊啊叫敬老佛啊，这一尊我没忘记，其他都忘记了。现在只有阿弥陀佛没有忘记啊，啊，那尊敬老佛啊，印象很深啊，因为年年拜啊，要拜三天，一天拜一千佛，所以敬老它是美德。那么敬老佛为什么佛我有这个名号呢？就是那个佛出现在世间的时代啊，那个时代的人都不懂得敬老。啊，所以这个佛出现啊，都教大家要敬老。现在社会上啊，啊也有做这个养老院，这个敬老啊，也不是说这个重阳节，在中国有重阳节叫敬老节啊，这个节日啊，去慰问老人。那这个当然啊也是有需要。那么如果敬老要做得比较圆满啊，就是我们老上讲的这个弥陀村养老院啊，要给老人啊过一个幸福的晚年。那么让他呢心平气和啊，这一生啊，往生之后啊，往生到善道去。啊，现在老人啊，很多心都不平的，啊，不平等，不平衡呐、啊。为什么呢？他辛辛苦苦一辈子养了儿女，现在老了，啊，不能动了，要把他送到养老院去，儿女还不照顾。送到养老院，养老院啊，儿女比较好的啊，偶尔啊会去看看，啊，有的人一送进去，他甚至几年了、啊、没去看过一次，啊，有的父母死啊，他也不回来看，啊，这个我都看过很多啊。那你说这个做父母的人他的心情会好吗？他不一定不好的了，那肯定不好啊！你纵然啊这个物质生活啊照顾得很好，但是他精神生活啊非常苦闷不快乐啊，那不快乐，心情不快乐。

有吃有穿，他也不快乐。啊，所以照顾老人啊，不但要照顾物质生活啊，精神生活啊，也要照顾。那么精神生活，就是这个让老人啊，这个日子啊，过得很充实，啊，不要呢让他感觉呢，送到老人院，啊，有吃有穿，啊，住的地方也有，医疗设备也很好。那吃饱了之后做什么呢？等死，坐吃等死。啊，今天呢，看那个老人走了，抬出去。明天又看到那一个抬出去了，那自己想一想，啊，那哪一天轮到自己抬出去啊？啊，他那个心情怎么会好呢？所以这个老人院的设计啊，也是要让老人啊能够开心的啊，能够开心，让他能欢喜。啊，所以这个老人最好是一个老人院啊，最好是结合这个社区，啊，有幼儿园呐，啊，有这个教学啊，老人有看到这个小孩，啊，看到年轻人呐，他看到希望，看到生机。在中国古代，这个大家族就有这个好处，所谓享受啊天伦之乐，啊，能够享受天伦之乐。老人看到小孩，他心情就不一样。那现在这个社会啊不一样了，这个住在老人院啊都是老人，老人院我也去看过啊，中国外国的都看过，死气沉沉。那我们啊进去看的感觉就不快乐了，那住在里面怎么会快乐呢？啊，他也是不得已的，那没办法了，老了没有人要了啊。所以敬老啊，现在要做的社会这种善事啊，就是老上提倡那个弥陀村。那弥陀村呢，最好要结合幼儿园啊，那老人啊，还有这个娱乐的。啊，有他喜欢唱歌的，有唱歌的地方啊；喜欢跳舞，有跳舞的地方；喜欢下棋，有下棋的地方。啊，那么看一些啊杂技表演啊，还有这些生活上的娱乐。啊，这个传统文化就是可以充实这个很多内容，啊，让他呢有好的消遣。身体比较好的呢，每一年组团啊出国旅游啊，身体比较好的啊，而且老人啊他喜欢听歌，还要听他那一个时代的歌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上啊叫去准备一些啊，上一个世纪啊大概50年代的歌啊。他是参观老人院啊，那参观老人院啊，有一些年轻人啊，偶尔啊会去老人院啊唱歌跳舞给老人看，但是现在年轻人唱的那个歌啊，那些老人都听不懂啊。我现在我也是老人啊，我也听不懂啊，听不懂他在唱什么啊，听了就不会升起共鸣嘛，啊，所以要找他那一个年代的，找他那个年代的歌曲啊，他听了他才会生欢喜，所以这个也要注意，所以照顾老人啊，也要细心的去观察。那我们老上啊，在中国外国的老人院来看很多啊，观察入微啊，观察得很细。

观察点戏啊，以后有一年半老人院啊，就是弥陀村啊，你做的就会比一般的好了。那老人进去啊，他过一个快乐的晚年，他心情好，将来死了就会到好地方去。啊，如果他心情不好啊，他满心的不平啊，他死的就到三恶道去。啊，临终啊，一念善念，他就到三善道；一念恶念，就到三恶道去。啊，所以这个关键，他来生去处，去好的地方还是去不好。那么怀幼啊，这个怀幼就是幼儿啊，要教育他，要教育啊，这是传统文化教育。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以前给这个前任的澳大利亚的总理啊，好像是陆克文啊，他有到台湾学中文啊，他中国话讲得很好啊。他做总理的时候，老和尚就给他建议啊，说你澳洲啊，只要办两桩事情，一个养老，一个育幼，啊，这两桩事情办好了，那这个澳洲啊是世界啊地球上第一个，啊，一个养老，一个育幼。那国家如果能够把这个两方面办好啊，那是非常大的善事，啊，而且你一个国家办好啊，他还可以影响其他国家啊，他来这里给你参学、参访，啊，来考察、观摩啊，他们回去啊也会照这样来做，啊，这样的影响啊就更大了。那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啊，啊，这个对老人要尊敬啊，这个上公车啊。有老人比我们年纪大的啊，我们要让座啊，这个是敬老啊。那个有故人带小孩啊，我们也让座啊，这个在平常生活啊的一个做法。再看下面这一句：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上面讲的啊，对人啊，对人的帮助啊，那么这个是对动物啊，动物呢是讲那个最小的动物啊，跟植物啊，这个昆虫啊是比较小的动物，包括蚂蚁啦啊、蟑螂啦，这些都属于昆虫类的。那这个小动物都不可以去伤害，那大的动物当然更不能去伤害了。这个就是佛门啊，十善业道讲第一条就是不杀生，不杀生。这个微小的动物都不可以故意啊去杀害，那大的动物更不可以去杀害。所以讲这个小的就包括所有大的动物了。昆虫啊，这个飞禽走兽啊，一切动物不可伤害。就是五戒十善啊，第一条啊不杀生。这佛门就是这一条戒。那道家呢也是借这一条戒。那草木是植物啊，植物你也不可以去任意啊去损坏。这个植物啊，包括呢整个自然环境啊，你看那个草木在植物算是最小的，

你也不可以伤害啊。那大的树木呢，你不可以去乱砍、乱伐、乱挖了，那这个就不可以的。所以佛制定戒律啊，出家众啊，过去这个出家众要搭茅棚，要去树上啊砍这个树来搭茅棚啊。凡是有超过一个人高的树，都有树神的，有树神住在那个树上。那这个出家人要去砍这个树，三天前啊，要先去给他念咒，给他施食，劝他搬家了。啊，给他讲啊，啊，这个我要用到这棵树啊，请树神啊搬家。这个三天后啊，那才能够去砍那个树，不然就换戒啊。我有这个规定。这个草木也有神啊，这个华严经上讲啊，草木神啊，这个小草哎，也有神依附在那个草上面。啊，这个在以前大概2003年吧，啊，北京陈小旭居士啊，他就梦到他家那个草神呐，来向他求救。啊，他这个是这样的啊，我也听他讲。听他讲过，啊，他说这个有一天呐，晚上啊，跟他先生要睡觉了，啊，突然他们房间那个日光灯呐，好像呢怪怪的。那么他对这方面很敏感，啊，对这方面很敏感，啊，他都觉得哎，好像不对劲，跟平常不一样，啊，他就知道啊。有众生啊，因为他也学了佛啊，学了佛的人都知道啊，有众生啊。那也不晓得是哪一类的众生啊，不知道啊，所以他就讲啊，他说如果你有什么事要找我啊，我睡觉的时候给我托梦吧啊，不然我也不认识你，也不知道啊，你需要什么啊？那天呢，他这样讲一讲啊，就睡了啊。睡了之后，他就做了一个梦，啊，梦到好像有很多小孩的声音啊，啊，就是给他讲说，我们就是你们家里那个园子里面的草啊，快枯死了，快枯死了，赶快来救我们吧，赶快帮我浇浇水啊，救我们啊！啊，听到很多声音呐，啊，所以醒过来啊，第二天早上啊，他就跑到那个他们家的外面那个。园子里面啊，一看啊，那个草真的快枯死了啊，因为他父亲呐，每天都有浇水，他只有浇花没有浇草啊，他就拿起水龙头啊，哇，就一直浇水，把那个水啊喷到那个草地。他爸爸看到了，那个草不用浇，草不用浇，浇花就好，他就不管了，他就一直喷呐，啊，浇那个。后来他到新加坡去给老和尚说这件事情，啊，我也听他说过这件事情。这个草又神了，啊，那个小草，然后我们是你家的小草啊，那个小草都有神，啊，都没有给他浇水，快枯死了，来求救于他。那么这个木是树木，那树木那更有神了。啊，以前呐，啊，我小时候常常听我父亲的朋友啊，到我家来吃饭喝酒，那就讲故事。以前没有电视机啊，也没有收音机啊，那讲故事啊，那大人讲故事啊，我们当小孩的哇，那就是很认真去听了，啊，我在旁边都很认真听。

都在下面听啊。以前我们小孩子啊，大人吃饭，小孩子不可以上桌的啊。我们要在下面啊弄个小矮矮的小桌子，我们吃饭的地方是那里啊。这个小孩就爬上桌子啊，我母亲就骂了啊，小孩怎么可以随意上桌呢？大人坐的啊，啊，我们有我们坐的地方啊。但是坐在下面呢，听到大人吃饭喝酒啊，听他讲故事啊，我们都靠近啊，听讲故事。那有一天啊，这个我父亲有个朋友，他是做矿工的啊。我父亲以前呢做过金矿，啊，我父亲做木工也做过金矿。啊，挖金子的。那么他这个朋友讲啊，他说他们每一天工作都是半天，都一大早去，到了中午就下班了，那本是半天的时间，早上很早去上班，那么都要带那个便当啊，在大陆叫盒饭啊，带着盒饭呐去工作。那以前带盒饭呢，是用一条布啊，啊一布巾呐，绑在腰间，啊绑着啊，然后到了工作的地方啊，他们这个把这个便当啊盒饭啊，就那条布巾呐打个结，然后就挂在那个树枝上面。到了中午啊，工作做完了。那么从坑里面出来，大家拿那个盒饭吃饭，吃完就回家了，下班了。那么很多矿工啊去工作都是这样的，那大家呢吃饭啊，好像那个饭啊味道不一样了，啊怪怪的，有点变味了。但吃的，那只有一个人啊。只有其中有一个矿工啊，他的饭味道没变，啊，同样掉在那一棵树啊，他没变，啊，其他人都变了，那很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呢？啊，后来就问这个人，那，啊，你怎么我们这个饭都变味道，你的怎么不会变呢？啊，他说我每一天来啊，我要挂在这里，我都给树神讲啊，说我这个是寄放的啊，不是供养你的啊，是借放的啊，这个是我要吃的，借我挂一下啊，啊，所以他就没有吃我的啊，你们没有跟他讲啊，他以为你要供养他，所以你们他都吃了啊，所以你那个饭变味道啊。啊，我五六岁啊，就是听这个公案啊，听了60年，现在还记得啊。啊，所以这个树木啊，树神啊，所以佛规定比丘啊要去砍树，你三天前要去跟他念咒啊，要跟他回向，不能呢你说砍就砍啊，这样的犯戒了，这没慈悲心了啊。他的房子，他的家里，你没有给他通知一下，叫他搬家，你就把他拆了啊，让他生烦恼啊，那你出家人就没有慈悲心了，犯戒。啊，所以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啊！你看这么小的动物、小的植物都不可以伤，那大的那的当然更不可以伤害。我们再看下面这句：以悯人之凶，啊，乐人之善啊。这个两句，以啊就是应该的意思了，应该。悯就是怜悯，别人呐，啊。有不如意的事情，不吉利的事情发生了，那么我们应该啊，同情心，啊，去怜悯他。哎呀，他很不幸啊，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啊，要有同理心呐，啊，要同理心。乐人之善。那别人做善事啊，我们随喜，这个叫
个人之善啊，我们佛门叫做随喜功德啊，人家做好事，我们随喜他的善事啊。纵然这个人啊跟我们是冤家对头，他做好事啊，我们也随喜他的善事啊，不随喜他的恶事啊。他做好事对社会大众有利益，我们还是应该要随喜。济人之急啊，济人之急，这济啊，别人有急需要，慨然济助啊，这个济人之急啊，这个济是救济，因为人啊，总是会有遇到急难的时候。紧急的时候，那么这个急也很多方面啊，有很多方面。啊，比如说我们到外面去旅游，你要上厕所啊，那也很急呀。啊，到你家来借个卫生间。你借不借啊？不借啊！不借的话呢，就没有济人之急了。有一次啊，我跟陈小旭啊，跟他先生啊，陈小旭喜欢开车玩，我也很喜欢坐车去玩啊，我不喜欢坐飞机。他那个时候啊，还说啊要找他先生了、啊。我们从大陆开车开到欧洲去，我说好啊，我陪你们去啊。啊，那个时候他从北京啊开到安徽庐江啊，在庐江实际禅寺啊，第一场三十系念啊是陈小旭启请的。啊，在大陆第一场三十系念是在东天目山啊，齐老菩萨启请的。第二场就是实际禅寺。我们老和尚家乡是陈小旭提醒的啊。那么那一次啊，我们就开车去玩了、啊，去玩九华山啊、黄山啊。啊，他从北京开下来啊，好像我在上海跟他会合啊，坐车一路玩啊，坐到那个要去九华山的这个半路啊，哎呀，内急呀，要上厕所啊，我去到一个人家去借啊，不借。啊，那这个就是没有济人之急啊，所以这个急的方面呢，很多方面。那这是，那有时候啊，人呢，他有急需要的时候，啊，缺这个入会的时候。啊，人有遇到一些什么灾难的时候，啊，救济啊，好像天灾人祸啦，这些灾难啦，这个时候要去救济，啊，那个是紧急，啊，所以不管是什么人啊，纵然是我们的冤家对头啊，他有紧急啊，你也要去救济，啊，你也不能见死不救。所以救人之危啊，别人有危险啊，立刻救他啊。但是这个也要说明啊，啊，一个人掉到水里面啊，你不会游泳啊，你也要陪他一起去死吗？这合理不合理啊？这不合理啊。那你陪他一起去死，你多死一个人，那有什么意义呢？他死你也是陪着去死，那有什么意思呢？啊，你赶快去通知能够救他的人来。啊，所以啊，你不会游泳啊，你看人家掉到水里啊，你不能说我救人之危，我也跳下去，

去送死啊。啊，所以救人之危啊，有很多方面啊，也是很多方面啊，人有危险，都要去帮助他脱离这个危险，脱离这个险境。啊，在生活方面。那么我们佛法呢，劝人多念观音菩萨啊，如果遇到急难啊、危险啊，印光祖师啊，都劝人啊，念佛之外啊，就要念观音菩萨。啊，生病啊，这个痛苦受不了啊，也要念观音菩萨啊，会解决。啊，这个我生病病得很有经验啊，啊，这个你一直念啊，的确有感应。啊，没有生病不会认真念，生病才会认真念。啊，生病啊。啊，遇到急难的时候啊，认真念。啊，特别坐飞机的时候啊，我每次坐飞机我就觉得很危险。啊，有一次啊，跟我一个师弟啊，叫悟红石啊，有一次我们到美国去啊，到美国去啊，去达拉斯啊，然后我们又飞到旧金山。啊，当中啊，在爱德华州停一下，啊，他就坐在我旁边，啊，那个飞机啊，遇到气流啊，放来放去，上上下下的，啊，他就抱着我，说师兄啊，我们摔下去就浑身脆骨了啊，我们就阿弥陀佛了啊，啊，后来呢，我想，哎呀。坐飞机蛮危险的，我一看，哦，这么高啊，摔下去啊，那骨头都不见了啊！啊，所以啊，坐飞机啊，赶快念观音菩萨啊，就能够啊，化险为夷呀！啊，这个也是救人之危啊，劝人多念观音啊。有的人生病啊，病得痛苦受不了。要自杀，我们要劝他念观音啊。在台湾有一个新闻记者啊，是得重病啊，痛苦不得了啊，要求政府要定那个法律，通过安乐死啊，但是安乐死不行啊，在佛经讲啊，犯杀戒，在五戒相经里面就讲。啊，所以这个是果报啊，要劝他多念观音啊。所以人的危险急难啊，很多方面啊，我们看到我们有能力去帮助，那么我们学了佛啊，就劝人家多念佛，多念观音，这个救人之危啊，啊是最殊胜的啊。你掉到水里啊。啊，念观音呐、啊，那观音菩萨有感应，他就得救了。啊，这个普门品不是讲嘛，救水灾、救火灾、救空灾，啊，这个普门品，那个古时候没有飞机嘛，啊，古时候就是说你走到那个悬崖啊，那个从高空掉下来，那坐飞机不是从高空掉下来嘛，啊，那就是现在讲空难嘛。掉下来，你念观音菩萨呢？观音菩萨就把你拖住了啊，你就不会摔死啊。这个的确是有感应啊。所以别人有危险时，立刻救他啊。那我们人啊，能够救的有限啊，教别人啊念佛菩萨，那佛菩萨救啊，他就。无限的了。再看下面这一句：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德，就看到人家他得到名利，得到好处，就如同自己得到。

啊，这个也是属于随喜功德啊，他有得到好处啊，我们随喜啊，替他高兴啊，他有得到啊这个功名利禄。那么这个两句就是破除我们嫉妒心的啊，看到人家得到好处啊，我们心里就不欢喜啊，升起嫉妒心啊，这个就不对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心啊调整过来啊，看到人家比我好啊，我们替他高兴啊，不能够去嫉妒障碍啊，见人之德如己之德啊，他做得比我好啊，做得比我好那是更好嘛啊，这个社会上不是更好吗？见人之师如己之师啊，那么看到人家他有损失啊，好像他家被小偷偷了啊，就好像我家被偷了一样啊，我们可不能幸灾乐祸，哎呀太好了啊，幸灾乐祸啊，这个心态也不对啊，看到他家失佛了啊，还去观礼啊，这个存心就不好啊，这个心不好，看到人家有损失就如同自己损失一样，感同身受。再看下面，不彰人短，不羡己长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就是彰就是彰显啊，就是宣扬啊，彰显啊别人的缺点。那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哪一个人没有他的短处呢？啊，就不去啊，公开啊，去宣扬啊别人的缺点。那现在这个社会啊，啊，好像啊，公开啊，宣扬别人的缺点啊，变成一种风气了，啊，那个。新闻媒体啦，报章杂志啦，大多数啊都宣扬人家的不好的啊，特别啊去宣扬人家隐私的啊，那个很缺德的啊，这一方面呢 啊在大陆上啊，实在讲是比台湾好啊，比其他国家地区都好啊，这个公众媒体啊，啊，这个很少去宣扬啊，这个很不好的事情，有是有的，没有台湾啊其他国家那么多。啊，台湾啊，如果到选举的时候啊，那就很惨了。啊，他家八代的丑事啊都挖出来啊，啊，恨不得啊把他家那个什么。坏事啊，尽量啊翻出来啊，把他的短处啊，一到选举啊，就是他最好，所有的人都不好啊，啊，都是彰人短，献己长啊，都我最好。那这个风气啊，变成带动啊社会啊一个不良的风气。啊，都是夸耀自己啊，所以这个不彰人短，不羡己长啊，大家去看看台湾选举，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啊，互相骂啊。那么这个活菩萨圣贤啊，就是叫我们啊，那要互相赞叹呐，啊，这样社会风气才会好。二二扬善，推多取少。恶是阻止的恶事，阻止恶事，表扬善事。别人啊，这个造作恶事啊，要去劝阻他不要造啊，劝。

他不要造这个恶事。啊，这个恶事造了，你后面他又有恶报，劝他不要造，劝阻。啊，扬啊是表扬啊，他这个善事啊，就给他表扬。如果能够这样做啊，这个社会那就会越来越好了。推多取少，啊，把这个多的让给人，自己取少的。这个特别啊，合伙做生意，这个合伙做生意啊是最难的。啊，如果双方面啊都很计较，这个合作关系可能不长久，不会长久。啊，以前早期啊，我弟弟包这个工程啊，包这个模板工程，啊，当时啊，也跟一些朋友合伙，啊，合伙呢，那我弟弟有邪火啊，毕竟还是跟一般人有一些不同啊，就是合伙啊，啊，那么分这个利润的时候啊，总是给他们合伙人啊。占便宜啊，给他们，他做的比他多，分的比他少啊，那些人啊很乐意跟他合作啊。啊，如果合伙的人啊，啊，那么我们要去多一点，让别人少一点，那这个合作关系不会长久。啊，我们多让取少一点，多一些给别人，他就很欢喜跟我们合作了。啊，所以合作一定要这样做啊，那才会圆满。那这个也是教化对方了啊，你他长期上啊，哎呀，你就推多取少，他慢慢也会受感化。哎呀，人家都是这样的啊。啊，慢慢的他也学会了啊，会学会推多取少啊，这样这个合作关系啊才会坚固。下面这一句讲受禄不怨啊，这个禄就是五禄，受人欺负不怨的恨。啊，这个是我们个人啊，在生活当中啊，难免啊遇到一些冤亲债主啊，啊，他来找麻烦啊，来侮辱的。过去生啊，大概我们找过他麻烦啊，我们也去侮辱过他。这生遇到了，那他来报复啊，一报还一报。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个陌生人啊，啊，瞪我们一眼，啊，骂我们几句，那也是过去生的因果，啊，我自己也遇到过，啊，莫名其妙的啊，啊，他可以骂一骂，啊，骂的我也是不晓得，也不认识他，他怎么看到我那么不顺眼啊，看着就骂啊，这个过去生的冤亲债主。啊，这一生啊，遇到啊，这个还掉就好了。这个受禄啊，这个不怨啊，这个要修忍禄的功夫啊，这个忍禄啊也很不好修。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修忍禄啊，实在是我都无法跟他相提并论的啊。

啊，他真的啊修这个忍辱，啊修的功夫啊修的非常好，啊跟韩馆长生活在一起啊，啊真的是如是我闻啊修忍辱。

修，修得咬紧牙根啊，啊是这样修的啊，所以这个受辱不厌啊，还是要很深的功夫，不起厌恨心。那么我们要真正到心都不落痕迹啊，一定要学《金刚经》破四相啊，那这个才是最彻底的修人路。他没有偶像、人像、众生像、寿者像。这个割力王啊，割截身体，他都不起怨恨心的啊。最彻底的人，如果要修金刚经，啊，那么这里我们从小的开始，受人家欺负啊，人家这个侮辱。不怨恨啊，我们不要记恨记在心里，过去就算了啊，不要啊念念不忘啊。受宠若惊啊，受到宠爱啊，要看成像天下掉下来一般的精卫，并加紧积功德。受宠啊，就受到人家的赞叹。受到赞叹啊，如果我们自己得意忘形啊，那后面啊就很麻烦了。所以在这个几十年啊，我看到过的在家出家受到老和尚赞叹啊，很多人啊都中箭落马，都掉下来了。所以我看清楚了，所以师父在讲经啊，公开骂我啊，我心里还比较踏实一点啊。赞叹啊，我就浑身不对劲了啊。所以宁愿被骂啊，被骂消业障啊。赞叹啊，如果你有那个功夫，如如不动，你的境界会提升啊。如果得意忘形啊，那就退转了。所以受宠啊，要落敬啊，不能得意忘形。施恩不求报啊，给人恩惠啊，不求报答啊。我对你说的，对你有什么恩惠啊？你要报答我啊，这个不要去求报。求报啊，对方如果不懂得知恩报恩啊，那反而恩变成仇了啊，那就错了啊。所以给人恩惠啊，不求报答啊，他忘恩负义是他的事啊，我们不求他回报。与人不追悔啊，那么施舍给人啊，没有后悔啊，这个修善啊，这个也是要这样的存心啊，布施就布施了啊，不要后悔啊，不要后悔啊，哎呀，我那个钱不要布施多好啊，我留着用多好啊，这个就追回了。所以施恩不求报啊，以人不追，给人就给人了，就不要去追悔了，不要后悔了。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写到这个地方啊，我们请下课啊，休息。

修华严傲止，望尽还原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上一堂课啊，跟大家学习到《华严经》十度，第七度。方便，大圣教里面呢、讲了三种方便。我们学习到啊，第一个方便，这个第一个方便呢、是进去果相方便，修出功德回向佛国。我们啊，这一堂课啊，接着再来。学习啊，这个方便啊，第二个巧慧有无方便啊，那么这是第二种方便。这个巧啊，善巧有无，一般啊，世间人的观念当中啊，都是对立啊，有跟无是对立的啊，善与恶对立的，大与小对立的啊，这个种种啊都是对立啊，也就是一般讲的相对论啊，互相对立的。那么有无啊，当然啊是一对了啊，是一个对立的。那么在此地，我们净老和尚啊讲啊，把它换两个字，他说巧慧对立方便啊，这个有无啊，把它这两个字呢给它改为对立了啊，那个对立。我们一般听起来啊，这个理解上就比较清楚了。啊，这个世界上啊，所有一切冲突

所有一切不善、不好的事情，怎么来的呢？从对立来的。啊，对立是矛盾啊。难道彼此不能相容啊？佛法呢，教我们啊，首先要从我们内心啊，把对立消除。啊，就是我们内心啊，不要有对立。啊，这个对立啊，在佛法五种邪见里面啊，属于边界。啊，边界。啊，那个见惑啊，是身界。啊，边界，见起见，借见起见，邪见。啊，这个五种五大类啊，啊，这个的见惑烦恼，见就是见解上的迷惑了。那么身见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边见了，啊，边就两边呢，啊，不是这一边就这一边呢。在佛法的修学啊。要断烦恼，那么烦恼三大类啊，第一大类就是见思烦恼啊，又称为见思惑啊，见思惑就见思烦恼，见的烦恼88品，思惑81品啊，再来是尘沙惑，尘沙烦恼啊，那么再来是。无明惑，无明烦恼，无明烦恼是根本，啊，就是打妄想，起心动念，啊，一念不绝，啊，这个是无明，啊，无明呢，发展成为尘沙，啊，发展成为分别，啊，分别就太多了，无量无边了，啊，像尘沙那么多，啊，分别的烦恼。那么见思惑呢，是执着的烦恼啊，妄想、分别、执着啊，这《华严经》讲的。那么我们最出众的烦恼就是见思烦恼、见思惑。那么见思惑当中呢，啊，这个见啊，又是更粗的烦恼啊，更粗的啊，思惑就比较细了啊，见惑比较粗。所以这个断烦恼啊，那从见惑开始断啊，好像剥芭蕉了，一层一层的剥啊。那好像我们脱衣服啊，穿了好几件啊，比如说3件衣服啊，那你要脱啊，当然是脱先脱外面啊这一件嘛。啊，这件脱完再脱里面那一件，啊，那这个见思烦恼啊，那么见啊，那是最初的啊，最出众的烦恼。啊，所以有这个见的烦恼啊，啊，那么就引发到深入的思的烦恼啊，思就贪嗔痴慢疑了。啊，所以我们要出离三界六道啊，在小圣啊，第一关要破的就是见惑啊。大圣言教也是一样啊，就是你见惑是在思惑前面啊，你要先断见惑才能断思惑啊。首先要破的就是见惑。啊，那这个五种见惑啊，都破了，都断了。在小圣啊，证得虚陀梵果啊，还没有了生死啊，但是呢，他已经证得位不退了啊，就是不会退转到凡夫了。

啊，不会堕三恶道，啊，虽然还在六道，他不会堕三恶道，啊，只有人天两道，啊，七次往返，他就成阿罗汉，就超越三界六道了，啊，所以见惑第一关。那么在大圣言教啊，他这个断见惑是初信位菩萨。啊，初信位的菩萨呢，他断证功夫跟小圣啊出国须陀洹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一样是断见惑的原教啊，啊称为菩萨啊，初信位菩萨，小圣呢、啊、称为出果须陀洹啊？为什么这个名称的差别呢？正出果也可以说他是罗汉啊，出果罗汉啊，出因为从须陀洹到阿罗汉呐、啊，还有四个层次啊，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啊，那这个四果，啊，都称为罗汉啊。如果正得出果须陀洹的时候，出果罗汉；正二果是二果罗汉；三果是三果罗汉，啊，那四果就是阿罗汉了。啊，那这个也就是说，他断见思惑啊，都断尽了啊。那么这个。正出果是第一关、啊、这一关突破呢，你往后才能再突破、啊、这一关不能突破，那后面都没办法了。那初信位的大圣菩萨也是一样。那么大圣菩萨跟须陀洹有什么差别、啊、差别在见解上啊。菩萨是开圆满见、啊、那这个小圣出果须陀洹他是见次见、啊、他那个见不一样、啊、所以虽然断证功夫是一样的、啊、但是 那个境界是不一样、啊、这里附带的跟大家说明、啊、那见惑就是错误的见解，迷惑的自信、啊、对这个宇宙人生、啊、他的见解看错了，迷了、啊、迷于事实真相了。这个见惑呢有五种，第一是身见、啊、什么叫身见呢？执着这个身体是我自己、啊、佛给我们讲这个见解错了， 不对。那我们世间一般人、啊、哪一个人不执着这个身体就是我呢、啊、人家问我们你在哪里呀、啊？我在这里呀、啊啊、指着我们的身体、啊、或者指着自己的鼻子啊、这个就是我啊啊，那、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凡夫啊的一个错误见解，把这个身体当作是我，把身体当作是自己。那、啊、这个每个人都是执着这个身体是自己的。那佛给我们讲呢？你这个身体不是自己啊，身体不是我啊，那身体不是我，那是什么呢？是我所有的。那么讲到这里啊，也要补充一下啊，佛经上讲这个我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我？啊，我就是能够主宰的意思，你能够控制，你能够主宰。
如果你控制不了，你不能去主宰，

那佛经上讲，这叫无我，那这个就不是我了。啊，如果是我，那我必定能够主宰它嘛，我能够控制它嘛，啊，这个才是我嘛。那么我们想想啊，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能控制吗？啊，我们不想老，它一天一天的老，那实在讲啊，不是一天一天的嘛，老了，一分一秒的老。啊，如果在大圣经上讲啊，刹那刹那的老化了，那他讲的时间就更短了。那我们能控制吗？啊，我希望年年18多好啊！啊，这个身体永远是年轻的，活泼有力，那多好啊！啊，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这样嘛。啊，没有人不希望啊。永远年轻，永远不老，永远不生病，永远不会死。大家都希望这样，但是事实上呢，你不想老，它一直在老化。啊，你不想病啊，也是会有病；啊，不想死，还是会死，生老病死。啊，自己丝毫做不了主宰，无法控制。啊，所以佛就讲啊，这个叫无我，那不是我了。那如果是我，我就能主宰啊。那不是我，我这个身体是什么呢？我所有啊，是我所有的啊，不是真正的我啊。那么这里用一个比喻啊，就像衣服一样。那我们最贴近身体的就是我们穿的衣服嘛。那衣服是不是我呢？啊，它贴在我们身体，那是不是我呢？不是我，啊，是我所有。啊，那么我们这个身体是我所有，啊，就像那件衣服一样的。啊，衣服脏了、破了啊，我们换一件新的。啊，脏了换一套啊，干净的。那我们身体呀、啊，就跟衣服一样。啊，所以这个身有生命，我们。那灵魂呐，啊，灵性啊，不灭啊，它不会消失的啦。我们的灵性呢，它在六道里面呢，轮回投胎，死生受生啊，这一生是得到这个身体，啊，来生又换了一个身体，换一个新的环境，啊，过去无始劫来啊，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都是这样的啊，死生受生呐、啊，死生就像脱衣服啊，这个衣服脏了、破了，脱掉换一件啊。受生呢，你再去投胎，再去得到另外一个身体啊，就像换一件新的衣服再穿上去啊，换个身体。但是我们灵性没有变呐、啊，还是这个啊，那个才是真正的我了。啊，那真正的我在哪里？还在我们六根里面呢、啊。啊，我们每一天呢、啊，眼能见，耳能闻，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远。我们六根里面那个根性，那个才是真正的我。啊，那个是不生不灭的，它本来就存在的、啊。啊，你死生受生，身体换来换去，啊，他这个灵性，他始终不变。啊，所以在六道轮回啊，是怎么样一回事呢？如果你心行善，啊，
算在六道轮回啊，你算有算报，恶有恶报啊。你心身口的行为都善，你的身体就越换越好。好像我们衣服越换越好了。心行不善呢，那是造恶业了，越换就越差了。换了那个破破烂烂的很脏的衣服换了一个畜生身、恶鬼身、地狱身，又换那个身体。那你堕三恶道堕畜生、恶鬼、地狱或者生人天善道阿修罗道、人道、天道，那个灵性它还是不变。那么我们在六道里面生三善道，堕三恶道，不是别人主宰，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给我们主宰。是自己主宰的，这个道理要懂得。这个道理懂得之后呢，你就不会怨天尤人了。因为事实真相明了了，我现在的遭遇都是自己自作自受自己造作善不善业得来的一个果报了。那你怪别人没有用所以就不会怨天尤人了，知道是自己自作自受了。真正明理的人，他就不怨天不尤人了。知道这一切好不好，都是自己善恶业感召来的。就像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灾难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就地球人类造作不善业感应来的嘛。那你怨天尤人你去怪别人怪天怪地没有用你自己制造的那么要解决问题呢解铃还须系铃人，自己制造，那你自己可以去改变你只要断恶修善。那就转灾难为吉祥了。就转了。那转就是在自己不在别人。在自己的心行要这个转变，转恶为善，那灾难就化解了。所以真正修行的人不但不怨天不尤人对于任何一个人都存感恩的心。好人他从正面帮助我。我要向他学习，向他效法。恶人他从负面让我去反省。我有没有跟他犯同样的错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有我们就赶快改过来没有我们要继续保持不要犯跟他同样的错误他这个视线表演来提醒我不要造恶业善人也是视线表演提醒我要修善业断恶修善所以我们用这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社会上的善人恶人那都是帮助我们都感恩。懂得身体不是我那这个就是这五种见惑第一个真见要破的。第一个要先知道
这个身体它不是。

那既然身体不是我，你何必为身体操那么大的心呢？你对身体怎么保养，怎么照顾，因为它不是我嘛，我们也控制不了，它还是无常生灭变化的啊。那你操那么大的心，也是白费了，白费了，没有意义了。这个身体啊，我们只要不任意糟蹋，正常的来保养使用，不要过分了，过度的，一天到晚了。怎么吃啦，怎么补啦，专门讲这些讲得太过了，实在讲啊，不但对身体没有帮助，反而有害。所以身不是我，我们就不要去执着了，我们身体体力能够支持，营养足够，这样就好了。那么我们重要的要提升自己的灵性，那这个重要了，就是心性上的修养要提升了。灵魂我们讲灵魂，一般人讲灵魂是六道里面出不了六道因为它也不是真正的自己所以我们一般讲灵魂，灵魂那真的自己那不叫灵魂，叫灵性嘛，叫灵性性就是真如自性真如本体那不生不灭这个性灵灵不灭那么灵魂呢，是一个在迷惑颠倒的状态我们一般讲迷魂但是这个迷魂当中它有个性这个性是很灵的，灵性就是自性。所以灵魂你觉悟过来 就叫灵性，那其实还是一个了，关键在觉迷不同而已灵性迷惑了就叫灵魂，灵魂觉悟了就叫灵性那么如果不觉悟，迷惑颠倒，灵魂在六道之内出不了生生世世都一直在搞这个生死六道轮回他一觉悟了就超越六道了，觉悟过来了，不再迷惑颠倒了不再起惑造业受报了他就超越六道超越六道就提升到四圣法界，提升了，提升了，那叫灵性不叫灵魂身见看破了我们这个身体这个错误的见解放下了，看破就是你看到事实真相，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那什么灾难你就完全不在乎了。我知道这个身不是我自己的心行正，心行善良，什么样的灾难自己不会受，就是不会感染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这个流行到全世界那么你的心行为正当善良也就是断十恶修十善了那什么病毒都不会感染了因为感染病毒还是我们内心

喷出这些三毒烦恼是照感的。啊，所以内心如果不贪不嗔不痴，啊，没有这个三毒烦恼，啊，外面的病毒再毒也不会感染。啊，所以我们人实在讲没有死啊，啊，没有死就是说我们真正的自己呀，就是我们的灵性，它本来不生不灭，本来就存在的，它也不会灭。这个，所以这个生死是从这个身体上讲的。身体有生灭啊，我们身体里面这个灵性，它没有生命，所以人没有死我们看到这个人死了，他只是换个身体，换个新的生活环境了啊。所以人真的像外面宗教讲的是永生的啊，一般宗教讲永生。啊，永生就是永远不灭了。那佛法是讲不生不灭的，啊，那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永生的，都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啊，这个见破第一关要破的就是身见。啊，放下执着，这个身体是我。这样的见解。第二是边界，那边就是对立了。啊，你要善巧把它融会，放弃对立，要从自己内心真正去修养，永远不跟别人对立。啊，我们怎么会跟外面的对立呢？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内心呐，自己跟自己也在对立啊。啊，所以你要去化解外面人的对立，要去化解自己内心的对立。啊，从自己内心呐去修养。啊，永远不跟别人对立。啊，别人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啊，他有对立，我没有对立。啊，先从我们自己内心做起。啊，对立一定是两边，啊，两个拳头那才对立。啊，如果一边没有了，啊，那这一边怎么打？啊，他也打空了。啊，对立没有了，矛盾就没有了，矛盾没有了，冲突就没有了，冲突没有了，斗争就没有了。啊，再提升，战争没有了。啊，这个世界是和谐的、和平的。所以家和万事兴，家为什么不和？对立嘛。啊，凡是对立，总是利害冲突。我们能舍弃利害，啊，把这个利啊让给别人，那这个对立就化解了。啊，如果我们跟人家争利，那就错了。啊，所以孟子啊去拜见这个梁惠王。啊，梁惠王就给他讲了，啊，说你不远千里而来，啊，来到我的国家，啊，对我的国家有什么利益呢？有什么好处呢？那，啊，孟子回答，啊，大王何必言利？唯有道义而已啊，啊，就是为什么不讲道义呢？只讲利益呢？啊，接着就说啊，上下交争利，其国为矣啊。说一个国家呢，如果在上面的最高的领导人跟最下面的人民呐，互相在争那个利，
那这个国家就危险了。

那现在我们看全世界啊，国与国之间啊，上下、内外通通在争利啊，就连一个家庭啊，父子都在争利呀、啊。

如果我们跟人家争利那我们也错了所以让利于众把这个利给大众，大众分享，不要自己独享。一个国家利也要跟全球人类每个国家分享，不要自己分独享。你都独享那这个就对立就冲突了。所以佛劝我们布施所有一切利益都给别人，那我们是不是吃亏了？就没有了。如果明了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给别人是真正自己的利益。我们常常布施给别人，人家常常照顾我们，这因果报应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所以这个因果教育非常重要。现在人不肯让，就是不明了因果报应事实真相。好，我们再学习下面第三个方便。三不舍不受方便，为拔济众生，了达能所皆空而不舍离。这是第三种方便。诸法实相是什么？是空寂。实相就是事实真相。我们看到万事万法，这个事实真相是什么？是空寂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在一切万法当中，无所有，无所有就不是真的啦。虚妄的。好像我们看电影一样看电视、看电脑、看电影看到这个荧幕里面很多很多有人事物，什么都有但是呢，实际上没有它是一个幻象毕竟空你抓不住它没有东西让你抓了，空的。不可得，你也得不到。这个是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就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么《金刚经》讲的是比较清楚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切有法万事万法，精神的、物质的，不相应刑法，这一切，通通叫有为法。那有为法是什么呢？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所以六百卷大般若经讲那么多，归纳起来就是这三句话了，就是空寂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都是幻象，不是真的，虚妄的。《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就不是真的啦。那么，虽然明了通达呢，这个诸法实相，这一切都是空寂，不是真的，依然不舍弃众生。那。还是度众生《金刚经》讲我们要发愿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入涅槃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实际上没有众生得灭度因为这些也是虚妄的。但是呢，

天天在度众生，时时刻刻在度众生。那空有两边都不执着了所以依然不舍弃众生。知道是空但是依然度众生。古大德也有一个形容比喻说大作梦中佛事那金刚经不是讲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第一个代表希望的就是梦，梦境大家都有做过梦的经验这个梦醒过来没有了，我现在看到这一切就像做梦一样那么我们在梦中度众生做佛事讲经说法教化众生这个是在梦中大做佛事知道它是梦但是还是大做佛事那这个话呢我们真正体会到了意味无穷所以依然不舍弃众生就是帮助众生解决问题化解灾难。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众生遇到空前的灾难。那么这个灾难根源是我们迷失了自信。这个才是真正的灾难。所有的灾难就是从迷来的嘛所有一切的痛苦都是从迷来的嘛惑业苦嘛从迷惑来的嘛迷惑造业受苦报所以我们迷失自信那才是真正的灾难那其他灾难都是假的嘛灾难也是空的因为都是因为迷失自信以后才有那些灾难嘛所以迷失自信这个才是真正灾难的根灾难的根源就是迷我们看到佛门里面常讲破迷开悟佛出现在世间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教化一切众生破迷开悟教什么教破迷开悟那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教学教我们破迷开悟讲经说法把这个事实真相的道理修学的方法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教我们我们依教奉行破迷开悟了破迷开悟的果报就是离苦得乐了苦从迷来的乐从悟来的所以我们从自性里面觉悟这个世间所有灾难都化解了都没有了连六道轮回这都没有了那还有什么灾难呢要怎样觉悟自性这就要靠教育这个教育现在的术语叫素质教育古时候称为伦理道德的教育在宗教讲称为因果教育宇宙的和谐星际的和谐世界的和谐人类的和谐乃至家庭的和谐没有一个不是扎根于因果教育这因果教育很重要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三幅就讲到深信因果

读诵大圣，现进行者，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英国教育啊，补助伦理道德的教育，现在的人呢、啊？现在的人呐、啊，你跟他讲伦理道德啊，他不在乎这个，不重视这个伦理道德，不重视。现在人重视的是什么？怎么得到名利？怎么能身体健康？怎么能事业顺利，家庭美满幸福？世间人求的无非是这些了，这些是好的果报啊。那你要好的果报，必要善的因啊，你才会得到好的果报。如果你一直造恶的因，你想得好果报，肯定得不到，得到的都是恶报。所以因果教育啊，就是讲这个事实真相。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啦，那这个讲得很现实啦。所以世间人讲现实啊，没有比佛法更现实。佛法跟你讲因果报应，你不是要得好处吗？得好处，你要断恶修善，你才得到啊。你不断恶修善呢？不但好处得不到，得到的都是坏处。这是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啊，也是非常强调啊，现前这个世界啊，如果不提倡因果教育，这个纵然啊，所有的活菩萨神仙通通降临这个世界，也救不了这个世界。这个话是真的。所以在现前这个社会讲给人听，人家不相信，要做出来给人家看，人才会相信。从哪里做起？记住，一定从自己做起。像家师敬老啊，他自己做榜样给我们看了，所以我们大家就有信心。他讲了凡四训，改造命运。那我们看到啊，了凡先生是明朝时代的人了，距离我们500多年了。那么现代看到我们敬老和尚，那我们眼前看得到的啦，他改造命运了。改得比了凡先生更殊胜。算命先生算他45岁寿命就到了，今年95了。那明朝颜了凡先生，算命先生算他53岁，后来他接受银谷禅师的开示，依教奉行，断恶修善，他延寿延了21年。活到74岁，那我们敬老和尚延寿到今年，延寿了50年了，原来45岁的寿命啊，今年95了，所以他改造命运啊，超过这个颜了凡。我们现代人，我们都看到了，所以让我们啊，对于因果教育啊，升起无比的信心。那感恩他老人家做出来给我们看，我们这个信心才能够建立起来。如果在现代没有人这样做给我们看那我们听一听听了古时候的人，那现在的人也看不到，那大概古时候的人可以，现代人不行吧我们又虽然不反对，又打个问号了所以现身说法，

从自己做起，做给大家看，大家看到这个效果，他就相信了。啊，那这个真的是救度众生呐，教化众生呐，要从自己做起。我们要想自己这一生真正能成就，成就最稳当、最可靠、最快速、最简单的，就是取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是最有把握的。善导大师说：“万修万能器。”我们这一生成就啊，这个成就层次也很多了。啊，你得个人天福报也是成就啊，啊，超越六道证阿罗汉也是成就啊，啊，那这个成就的层次当然高低不同，啊，所以最圆满、最究竟的成就，往生极乐世界，一生去做佛，那这个是最究竟、最圆满的成就了。啊，那么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法门啊，修不难，善导大师说万修万能起啊，你真信发愿，真肯念佛啊，没有一个人不往生极乐世界。我们今天得人生，遇到佛法，又听到净土法门，只要能相信，能专心守依，你这一生决定成就，临走的时候不生病，站着走，坐着走，这是真自在啊，大自在，不需要靠别人帮助，要认真努力来修行，把念佛往生极乐世界这一桩事情肯定作为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第一桩大事啊，要把这个列为啊排在第一个第一桩大事来办，其余的事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随缘而已啊，随缘就好了。啊，有缘多做一点，没缘少做一点。啊，那这个这样就好了啊，不要一定要做到怎么样啊，尽心尽力，随缘就好。啊，护持正法，弘法利生，好不好？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回头再来帮助众生，那个有把握。啊，现在我们自己能不能去还有问题，那你要把求生极乐世界摆在第一个，啊，弘法利生，护持正法摆在第二，这就对了。你想帮助哪一个，想度哪一个不要紧，到极乐世界去你就真正能满愿，你认识这个人，无论他轮回到哪一道，你到极乐世界都知道，你了解他的情况，你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度他，去帮助他。佛门里面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他能信能解能行能证，这是有缘啊，如果他不信不能理解，这个没有缘啊，没有缘怎么办呢？等待，不着急，有的是时间啊。在六道里啊，你细心去观察，无论在哪一道啊，什么时候他觉悟了，你会知道这个信息。那觉悟是什么呢？他能信，他能够相信，啊，你就可以跟他讲，讲佛法，啊，你也可以在他面前呢示现，啊，他一看到你啊，跟你一接触，他就会有感受，啊，他有疑惑，他会向你请教，啊，你就给他讲解。给他说法，

啊，这是诸佛菩萨度众生的啊原则啦。所以诸佛菩萨是这样的，我们世间的圣贤也不例外。啊，帮助众生是先用身去示现，啊，就是身教，不是言教，啊，自己先做出来给众生看。啊，要叫对方自己提出问题来请教。啊，你教他才管用。啊，如果不是他主动想学来请教，啊，你自己去找他，你去教他很困难，那他不想学嘛。啊，那么那个时候啊，就是身教比言教殊胜了，就不要讲了，做给他看。啊，做出什么样子给他看呢？幸福人生的样子。人家看到你，哇，你这个很自在，很幸福啊，大家都很羡慕了。那看到一般人在这个世间生活的多痛苦，那你怎么生活的这么快乐呢？啊，他尝到苦头了，他就想过一点快乐的生活。那看到你这个样子啊，他就会来向你请教。这个时候，你讲给他听，他才能听得进去。啊，如果我们学佛的人自己都学得很痛苦，那他别人一看，那就掉头而去了。那学佛怎么学成这个样子呢？啊，比不学还苦。啊，你那个人学得那么苦，啊，我都很苦了，那学得更苦，那学那个干什么呢？所以学佛的人啊，要表现啊，法喜充满，要常生欢喜心。啊，这个就是你能够接引众生的形象，啊，你的形象好啊，威仪有责啊，啊，这个就讲求外表了，啊，形象要做得好，让大家看到、听到、接触到，生羡慕的心、向往的心、仰慕的心，啊，由此可知啊，种种视线是接引众生的方便啊，通通是方便。啊，方便这一度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这个愿啊，我们下一堂课再去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圣像灵验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圣像灵验记第十二个公案第十二。成都陈氏女为舅母造地藏像，感通记第十二。这是这个造地藏菩萨像感应第十二个公案。那么这个公案呢，是为舅母亲舅母，那这个是大小。在我们世间法这个尽孝就是现前这个一生再生的时候孝养父母来养父母这个身养父母的心养父母的性这个都是在孝养这个范围就是孝所以孝不但是不但只有物质方面的尽孝就是衣食啦供养啦最重要还是要心让父母能够安心能够不操心这个都是养。那么劝父母学佛那这个是养父母他的这个灵性向上提升了。所以一般人只限于一生一世的孝养一生的孝养这是世间孝那父母死了之后就是祭祀纪念祭祀这个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就是祭祀这是世间孝

所以世间的孝养啊，它仅限于啊一生一世。那么佛法的孝养父母啊，它是三世的，通三世的孝养啊，不但孝养现前这一生的父母啊，还要孝养过去世啊无量劫来生生世世的父母，还要孝养未来世啊的父母，要通三世啊。啊，一般人就是讲啊，这个孝养父母啊，一般世间人讲啊，再生啊供养他啊，那死了之后啊，你拜什么再丰富的啊，那也不如再生啊你供养他啊，这个吃的穿的啊，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孝养。那死了之后啊，也看不到了，你给他祭祀啊，拜得再好，他也享用不到啊。这个世间人一般的看法啊，那在这个世间人的角度，他的眼光来看啊，似乎啊，这个是有道理啊。所以这个孝养父母啊要趁早啊，不然父母啊年纪大了过世了，那你要孝养啊没机会了。那么这个是就世间眼前啊这一生的孝养来讲。那佛法呢，这个孝啊一般人他就不容易理解了啊。佛门里面啊，你再生要孝养，那过世啊那更重要啊。过世以后的孝养，那怎么孝养？这个就是佛门讲的超度啊，要超度啊！啊，这个世间一般人他就不知道了，不知道要做这个了。那父母死了，不晓得去哪里呀？啊，也不晓得该为他做什么，啊，他需要什么都不知道啊。那没有学佛的人，他只能啊，这个这一生再生的时候的供养父母，那死了之后啊就是祭拜祭祀啊，只能做到这样。那么佛法呢，这个孝养啊，世间一般人就不容易理解了，因为佛法讲六道轮回三世因果，那父母死了之后啊，如果这个父母再生啊做善事善业做得多，他往生就往生到人天善道，如果造恶业多，往生就往生到三恶道去了。那往生到人天善道，那你没有超度，那也还好，父母他自己本身有修嘛，所以他升到善道，啊，那个比三恶道还 好太多了，三恶道太苦了。那么如果父母再生恶业造得多，那死了之后肯定往生三恶道啊。那这个时候啊，阳上的这个子女啊超度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我们在地藏经都看得很清楚，光目尼那婆罗门尼，那母亲再生都是不信因果不敬三宝的啊，造恶业的啊，杀生业造得特别特别重啊，死了都堕地狱啊。那这个孝女啊，那这个

只说眼前这一生的笑啊，你看死了之后啊，他还要想去找他母亲呢、啊。啊，那这个笑就超乎世间的笑了。啊，这个笑，世间人就不容易理解了。那只有学佛啊，我们读了佛经，听了佛经啊，特别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听了之后，听到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给我们讲的啊，六道轮回，特别是地狱道讲的最多最详细。那实在讲啊，我们一般人啊，特别现在这个五浊恶世末法时期，造恶越多啊，死了啊，大多数都堕恶道。啊，所以《地藏经》讲就是超度母亲，从地狱把她超度到天道。啊，如果父母再生，他自己有修善，有福德，他已经往生到人天善道。那你往生之后啊，孝顺的子女啊，替他修福，那也能帮助他呢，转增福报啊，在人间啊增长他的福报，在天上啊增长他的天福啊。所以有没有堕三恶道，通通要，只要父母过世，通通要超度的，啊，通通要超度，啊，就是回向给父母啊，希望他福报啊不断增长。那如果父母他自己有信佛、念佛，已经往生西方，那要不要回向呢？那照这个莲池大师讲啊，也是要回向啊，啊，回向啊，就是增高父母的品位啊，让他品位增长啊，因为有三辈九品啊，啊，所以增高他的品位。所以莲池大师讲，往生西方你还是要回向啊，你不说往生西方就没事了、啊，还是要回向。啊，这是佛法殊胜的地方。那世间一般人也不容易了解啊。讲到超度啊，他认为迷信啊，因为他没有读这个经典啊，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听闻这个经典，所以他不了解啊，他不了解啊。那我母亲呢、啊，以前这个信了佛啦啊，信了佛之后啊，到处跑庙。啊，庙头在超度，啊，他常常回去给我舅舅他们化缘呐、啊，是要超度啊。那我一个二舅啊，我大舅跟三舅比较有善根，他们比较信佛啊，他们要超度啊，他们就拿钱出来了。那我二舅啊，喜欢喝酒啊，他就不信了、啊。哎呀，一天到晚在超度啊，这超度几次了还在超度啊，他就不信了啊。所以我二舅啊，他我四个舅舅啊，我二舅他是最早走的啊，这65岁啊，60几岁就走了啊。啊，我这个大舅呢，活到82啊，啊，我母亲活到85，他活到82。那个我三舅活到94啊，94啊，已经2年前过世了啊。啊，我那个第四个舅舅今年跟老和尚同年啊，是94啊。所以这个一样是兄弟姐妹啊，个人善根不一样啊，都是同个父母生的啊，那不一样啊，有的信有的不信啊。所以这个超度就

重要了啊。那也只有佛教传到中国来啊，中国人才懂得超度，不然以前只有祭祀啊。在儒家呢，道家呢，古代只有祭祀啊，超度是佛教传到中国来才知道啊，才佛经才有讲六道嘛啊，所以道教很多这个超度啊，都是拿佛教的啦。都拿佛教经典啊，那西洋人啊，他更不懂得超度了，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六道轮回的概念啊。他们虽然信仰宗教，但是对这个六道啊，他们不了解。那么不了解，不代表就没有六道啊，你不了解六道，它是一个宇宙间事实的真相啊！啊，不会因为你不了解它就不存在，不是这样的。你了解它是这样，不了解它还是这样。啊，那只有佛出世啊，给我们讲的最详细、最清楚、最明白。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公案啊。啊，说相传曰啊，相传就是互相传了、啊，就像我们现在呢传信息，啊，传一个新闻，啊，一个见闻，啊，这个相传。那这些我们也不必去考据了啊。哦、啊，这个我们又不是。去学这个考古系的啊，这是考据啊，这个我们就不必去考据这些了啊。你考出来又怎么样啊？所以的相传呢、啊，有这么一桩事情啊。那这个事情讲的，如果跟经典相应，那我们就可以采信嘛啊。我们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佛在世啊，我们有问题去请教佛，依佛。做我们老师嘛，那佛不在世啊，就是佛当年在世的时候讲的经典，作为我们修学的依据、理论依据啊，那就不是我们自己去编的啦，不是自己去杜撰的啊，不是的啊，是我们有经典依据，是皈依法啊，回归依法，不依人。一经典，啊，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啊，以这个经典做一个标准，啊，就没有错了啊。成都都督有少女啊，这个成都啊，在这里呀、啊。有两方面的啊，一个是地名，一个是人名的啊。那这个我们有找到资料，就跟大家顺道介绍介绍啊。如果网络上找不到资料啊，这个我们就知道有这个事情就可以了啊，那也不必一直去考据啊。这个都督啊。这个都督就是古代啊，这个官名啊，就是古代啊，军队啊，指挥官了 啊，因为每个朝代啊，他这个职务上啊，都有一些不同，名称相同，但职务不同啊，就指挥官啊，就像我们现在讲啊，总司令一样。啊，那这个啊，或者呢，建军啊，他的监督军队的啊，就像类似现在的呢，参谋长啦、啊，总司令啦、啊，啊，陆海空啊，三军总司令啊，这个都督。
这个我们看《三国演义》啊，周瑜他就是都督了啊，他指挥三军呐、啊，啊，这成都都督啊，有少女姓陈啊，因为他下面呢、啊，这个他有个女儿啊，啊，年纪很小啊，少女又年纪小啊，啊，所以他的女儿姓陈。那有可能呢。

他的官职啊，做到都督啊，那个是做总司令的啊，那这个官职很大的。那么有一位，他有一个少女，一个女儿啊，年纪啊不大，很小，姓陈啊，失明啊，失明就是他的名字已经不知道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姓陈。少丧其母啊，那就是年纪很小啊，那母亲就过世了。那这个女儿啊，很孝顺啊，非常孝顺，昼夜恋母未倦啊，白天也想母亲，晚上也想母亲，那一直是想见见母亲。但是人死了，你到哪里去看呢？见不到啊。未见了啊，那这个我们看《地藏经》啊，这个婆罗门女、光目女都是想母亲想到都快都要自己都要往生了那么这个在世间法呢啊，这个有一个节制了啊，就是说父母过世啊，如果哀伤过度啊也不行。哀伤过度啊，你伤了身体，甚至是不吃不喝那这个你这个命都没有了，那这个也不是父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这个儒家呢，他有个节制，就是说你这个伤啊，到一个节制啊，不能过度过度伤害到身体啊。那反而又伤到父母的心了那么佛法呢？我们看《地藏经》的婆罗门、光目女啊，她真的伤心过度我们看婆罗门女，她伤心都快没命了那种思念母亲那一种孝心已经超乎这个世间的孝了超乎世间的孝。那么昼夜未见未见就是这里虽然没有写我们的根据《地藏经》这个光目女、婆罗门女都是想到母亲，想到不能吃也不喝也不睡觉了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下面他才有这个嘟嘟跟他讲的一段话。这样跟上面这一段才接得起来。他都督出幼，无益乳亲母虽亡，父既存，何饮食不通，欲取死。这一段就是这个都督就跟他女儿讲了出幼出的开始给他诱导了劝他了，不要太伤心了，人死不能忽生说我也是你的双亲之一你母亲不在了，母虽亡虽然不在了，但是我是你父亲我还在那你为何呢？饮食不通，就是不吃不喝，不睡，欲取死，就是你也想要死，想要死了之后去找母亲他父亲就劝他了他说这个我都还在那你也不能丢下我去找你母亲那这样跟他讲也是合情合理的说汝若思慕王母，悉召地藏菩萨，其事救苦这个都督陈。

都啊，是邪佛的啊。如果不是邪佛的人，他怎么会欠他懂得欠他造他女儿造这个地藏像呢？啊，一定是邪佛的。啊，说你给他说啊，你如果真的那么思慕你亡母，你已经过世的母亲了，你必须造地藏像，啊，造地藏菩萨的圣像，那么祈求啊地藏菩萨加持，啊，因为地藏菩萨呢，他有发大誓愿力，啊，那么去救苦救难啊，救度你的母亲啊，那都他父亲跟他劝，那劝了他就接受了啊。即舍钱500文，故工匠奉科雕3尺像，这个是他就是钱500文啊，那。这个古时候啊，那个500文呢、啊，也是有相当一笔钱了啊，所以聘雇啊，这个工匠啊，这刻佛像的啊，雕刻啊3尺像啊，那这个3尺像啊，也大概现在我们像这个桌上啊，立着阿弥陀这个像啊，大概这些。这么大小啊？那古时候的尺啊，没有现在这个尺啊那么长啊。迎赴家中啊，那么就刻好了，那么就是恭迎啊，地藏菩萨像啊，那回到父亲家当中了。伯复言呐、啊，为安置母卧处。若欲见母，即见此相。护身哀悯，舍寝室，自起尊相。啊，这个相刻好了啊，那就请回到家里了。啊，伯复言啊，那这个子女啊，对父亲呢、啊、讲话叫伯啊，这个下对上啊叫伯伯言。敬伯啊，那上对下叫告啊，那么就向他父亲报告了啊，就是他这个像啊，要安置在他母亲呐、啊、生前呐、啊、那睡觉的地方。那如果要建母啊，就建到此像就。供奉啊，在他母亲呐、啊、卧处，就是睡觉的地方。那他的父亲呐、啊、也升起哀悯之心了、啊。哎呀，他难得这么孝顺了啊！啊，就把他的寝室啊，就变成佛堂了啊，就改成佛堂啊，因为他母亲生前呢跟父亲睡在一个寝室嘛。那现在要求说，地藏菩萨像要供在母亲的卧处，他母亲生前睡觉的地方。那他父亲呢、啊，答应了，那只好那个房间就让出来了，让出来给他当佛堂了所以舍寝室啊，自其尊像，就改成佛堂。你昼夜礼拜供养。其四母救苦啊，那这个诚信孝女啊，这个昼夜白天晚上啊，都礼拜供养地藏菩萨，那祈求地藏菩萨呢，这个大誓愿力啊，来救度他母亲脱离这个苦海。那么他至诚的祈求啊，那就有感应了梦见落沙门这个梦见落沙门呐、啊，就是落就是好像
他做了梦。啊，那这个婆罗门女、光目女都是做了梦啊。啊，地藏菩萨呢带他去地狱啊。他好像啊看到一个出家人啊，四沙嘛，就似乎啊像一个出家人。啊，告陈氏曰啊，那么就是告诉这个陈姓孝女啊，说乳母在焦热地狱中。说你母亲现在啊都在焦热地狱啊，焦热地狱啊，啊那很苦啊，身体都烧焦了啊，那个焦热地狱啊就好像我们去看那个那个现在在炼钢铁啊啊啊，炼钢炼钢铁啊，那个不是那个铁进去那个火炉都融化了嘛，像水一样啊。啊，那你去想象那个焦热地狱啊。啊，那这个人一跌下去啊，大概连骨头也都烧的都不见了啊。啊，所以过去啊也是有这个在那个炼钢厂啊，那有人呢、啊、跌到那个炉炉里面去，就都找都找不到了啊。那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焦热地狱那是有多苦啊！说你母、乳母啊，在焦热地狱当中啊，啊，说无为女身啊，复名斯罗善仙，母号夜地利，寻其母牲畜，见其受苦，发菩提心，助众生。那这一段啊，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啊，婆罗门女啊到地狱去啊，那这个见到鬼王啊，啊，他要来找他母亲，那这个鬼王就问说：“那你父母啊姓什么名什么啊？”啊，他去查了啊，他这个婆罗门女就讲了。父名斯罗善仙，啊，他父亲呢、啊、叫做斯罗善仙，母亲号夜地利。啊，那么他的母亲也是堕地狱啊，啊，他是念这个劫法定自在王如来啊，念到入定了，那就见到地狱。啊，那见到地狱啊，也见到鬼王啊。那鬼王跟他讲啊，他说啊，你也不用伤心了 啊。你母亲的确来过地狱，但是啊，银城孝顺之子啊，你那么孝顺了、啊，为你母亲修福发大愿，修福啊，把你母亲的财产。都变卖啊，去供养三宝啊！你母亲已经升天了啊！不但呐、啊，那天升天呐、啊，那他同他在这个地的罪人呐、啊，都聚同生气，都超生了，都超度了啊！所以后来他就发大愿啊，这个要。度尽十方一切地狱众生啊，所以地狱不空是不成佛啊，所以发菩提心助众生就是发这个大愿啊，到现在呢还在当菩萨啊啊，如果照地藏菩萨呢，他很早就能成佛，但是现在动身呢、啊、还没度尽呢、啊，所以他一直啊示现了、啊、菩萨身。那很多被地藏菩萨度的学生啊都成佛了啊，他还在做菩萨啊。那这一段呢、啊、就是根据地藏经讲的，那这个沙门就给他讲啊，那这个沙门就是地藏菩萨了，确定了没有错了啊。
敢辱至孝。

心啊，我深入地狱放光说法，乳母苦免生道立天。啊，那这个他这个孝心啊，也是跟婆罗门女一样的啊，那个自孝，那感应到地藏菩萨，因为地藏菩萨呢，他过去生也是这样的啊，自孝啊，要为了要救度他母亲。那么这个陈世女啊，她的孝心啊，那跟地藏菩萨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就感应道教了啊，就感汝至孝心呐、啊，你这个至诚的孝心呐、啊，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啊。所以啊，我深入地狱啊，地藏菩萨说，我就进去地狱啊，进去这个焦热地狱啊，给你母亲啊放光说法。那么这个地方啊非常重要，就是说法两个字，放光啊啊，接着就是叫说法啊，说法他觉悟了，他的心啊念头一转，他就超生了啊。所以乳母苦免了、啊、你母亲那个苦已经免去了啊，没有了，免了啊，已经升刀立天了啊，从地狱道啊就把它超度到刀立天。那么这个家属啊超度最高可以超度到刀立天啊，像婆罗门女啊光目女都最高可以超度到刀立天啊，因为刀立天啊只要修福啊，你替家属父母家属修福啊，福报修得很大，那这个福回向给他啊，就能帮助他脱离啊地狱苦升道立天。那么这个福德可以分享啊，我们现在讲分享，我有福报啊，分一些给你享啊，这个可以分给别人享，可以。那功德就不行了，功德要自己修定啊，那修定别人不能代替的，要自己修啊。所以刀立天以上啊，夜摩天这个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虽然在异界还没有真正啊成就禅定，但是啊要修得相似的定啊，叫欲界未到定，还没有达到世界的禅定啊，那虽然没有达到了，但是也是要一些定，那你才能升到这个刀立天以上啊，夜摩天啊，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啊，所以这个定就别人不能代替啊，那这个福报可以啊，福报啊，家属儿女家属替他修可以啊，所以可以超度到刀立天。那么这个地方啊，讲的跟地藏经婆罗门女那是完全是一样的了啊。陈世女啊，见沙门衣裳交损，即问所由，沙门曰：“入地狱时，当猛火掩耳而已，勿悲喜。”众人即见相衣裳，色变如烧焦者。这个陈世女啊，这个看到沙门啊，那个衣裳啊好像有烧焦啊，有损坏这样。那么即问所由啊，啊因为他看到这个沙门啊，好像他的衣服啊好像有被火烧焦的啊，有烧坏了。那问为什么他的衣服啊会烧焦呢？

沙门耶啊，入地狱时啊，他说我入地狱的时候啊，那个猛火啊，哦，那个火是猛火啊，不是只有火而已啊，啊，我们一般那个火灾就已经不得了了啊。你看昨天那个林森北路一个唱歌的地方啊，也是发生火灾啊，烧死了5个人啊。那只是一般的火啊，那还不是很猛火啊。那这个猛火啊，是那个火势非常凶猛啊。啊，这个猛火炎耳啊，那个烧得很炎热啊。啊，所以。他说：“他进去呀，救他的母亲，放光说法，被那个火啊烧了啊，烧焦了一些啊。悟悲喜啊，那悟就是醒过来的时候啊，非常一方面悲伤，一方面欢喜了啊，这个。”知道啊，他母亲呐，已经解脱了啊，离开地狱了。啊，众人即见相衣裳，色变如烧焦子啊。那么大家呢，这个陈世女她是在梦中看到这个出家人衣服被烧焦。那很多人呐，听到这个信息呀，啊，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好奇呀。大家到他家来啊，看那个地藏菩萨像啊，那看到地藏菩萨像啊，那个色啊，也变成了好像烧焦那个样子。家内众人啊，皆为稀有事。那么家里面啊，这个都督他这个是大家庭嘛，啊，那个官当这么大啊，那。家里面呢、啊，众人呢、啊，上上下下的人肯定很多啊。大家呢，知道这个事情啊，皆为稀有事啊，都是哎呀，这个太稀有了。闻者多摩写吉祥，令父母救苦矣。啊，这个闻者就是听闻见闻。啊，那特别是。听闻听说，那就特地跑到他们家来看。那看了之后呢，大家都摹写，摹写就是说用画的，或者是照他那个像再去雕刻。啊，好像我们现在讲复制啊，再去复制啊。那大家呢，听说哦，照这个地上像啊，这么有感应啊，那大家都花心了啊，去照那个像。那每一个人都有父母嘛。也要去救度啊，这个父母的苦难啊，所以大家花心呐、啊，去画像啊，去照相啊，依照啊他那个像啊，再去请人雕刻啊，所以是感化很多人啊，也感化很多人。好，那么这个第12个公案，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再看下面呢、啊、第13个公案啊。啊，我们看第3个公案：扬州女张氏一母造地藏菩萨救苦记第13。啊，这个张氏啊，姓张啊，是扬州啊刺史啊，这个扬州啊。啊，这边的字是写木易阳啊，那现在呢，大陆上是提手旁那个阳啊，那这个音一样啊。那古时候称江都啊，就是在现在中国大陆江苏省中部所辖的地级市啊，现在大陆啊叫地级市啊。这个扬州啊，我去过几次啊，也是。佛教圣地啊，佛教寺院很多啊，

那这个我们那个台湾啊，佛光山啊，这个星云大法师啊，就是扬州人啊，以前弥勒内院呐，宽利老法师也是扬州人啊。刺史是古代的官名啊，他本来是御史的一种啊，那这个刺是检核问事的意思，就像我们现在的监察院。啊，监察院啊，那么这个刺史啊，那这个是他当官呐、啊，他的职位啊。他这个女儿啊，他叫张建信啊，这个刺史啊，他叫张建信，是嫡女，嫡女就是长女了啊，他的长女。啊，张建信之嫡女也。其母亡后，孟氏张氏无为育儿，自贪欲而骄慢素甚，因之感施恶鬼报，苦不可忍，汝将之。啊，这个张建信啊，他的长女啊，那这个他的母亲过世了，啊，过世了，来给他托梦，这个托梦啊，说吾为育儿啊，他就是啊，为养育啊，你们呐。那但是啊，他至情啊，至就是至情作乐放纵啊，这个任凭啊自己的习气啊，任凭自己的习气啊，这个贪欲啊，这个贪心呐，欲望特别特别重。那么贪欲啊，就是苦因呐！啊，三十七念讲啊，中观国师给我们开示：诸苦尽从贪欲起呀、啊。贪欲啊，是苦因呐！啊，就贪是堕恶鬼道的业因嗔恚啊，堕地狱道的业因，愚痴是堕畜生道的业因。啊，这个。自贪欲而骄慢素甚而且骄傲、傲慢这很严重甚就很严重你看又贪欲又骄慢放纵这个贪欲，就是不节制就太过分了，不节制。所以，感应死了之后堕恶鬼道，那么这个恶鬼苦不可堪忍，就是那个苦实在是受不了，汝将之那你就，这个就是，你那么想想办法呢，帮助了超度这个托梦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第六品里面有讲这个梦如果你梦到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这些在梦中建造种种的形象，此皆是一生、十生、百生、过去父母、男女、兄弟姐妹，都在恶趣来求超度的了。所以

做这个梦啊，那不止一生的父母兄弟姐妹啊，生生世世的都会来啊，你会常常梦到啊。那这个梦啊，讲到这些《地藏经》，讲到这个梦啊，我是最有感的啊，因为我天天做梦啊，可能啊，这长期在做超度有关啦。那个。他也不会去找别人那特别所以我常常跟同修讲我说白天要工作，晚上我还是要工作白天很多同修来找我要超度写牌位，晚上还是有这个阴间众生来找所以很累都不能休息所以大家问我说睡得好不好我说还好。还好，还好就不错了那睡得很好除非你这众生都度超度光了他们没有苦了，他就不会来找你了嘛。那来找你就是他很苦嘛，他才要来找你嘛。那这个也是一个感应就是他母亲。跟他女儿的一个感应，那他女儿也是有这个善根所以他会去给他托梦如果那个儿女不信佛了，大概他看一看去也没用所以有一些同修讲哎呀，什么学了佛以前呢没有学佛没有做梦现在学佛那梦特别多因为你学了佛嘛。所以学了佛，你他来找你，你能帮得，你能帮助他嘛？所以他就会来找你嘛。当然他会去找能帮助他的嘛。那你找那个不能帮助他的，那你找他有什么用？当然就不会去找他嘛。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常讲一个台中莲社的那边发生的公案有一个莲友台中有个莲友，他隔壁老太太过世了，然后连续给他托梦3天就是说向他要钱他觉得很奇怪你要钱，你家我儿女不回去你向你儿女要，怎么跑到我们家来向我要呢？后来他就是把这个事情向李老师报告了，李老师就问这个莲友。说你隔壁那个老太太，他们家是信仰什么宗教的？他说信基督教的。他说那就对了，那信基督教，他儿女不会给他烧纸钱嘛？他们没有这个基督教没有这个烧纸钱的嘛？所以你就发发心吧，就去买一些纸钱金银珠宝化给他了。所以他那堕到鬼道烧这个纸钱对他的确是有帮助他在阴间能够去买东西所以印光大师对于民间烧纸钱是不赞成也不反对，他也不禁止说绝对不能烧因为佛门没有这个烧纸钱的。但现在佛教寺院也有了，根据民间的这个风俗也有。你去看那善导寺那边以前30年前我跟馆长去善导寺因为他先生骨灰放在善导寺我看还有印美金的还有坐那个汽车奔驰的还有那个洋房那么，如果他在阴间他这个还不是在恶鬼道，是一般的有少鬼有恶鬼，那恶鬼种类又很多有咽口鬼那有一个大肚鬼还有那个喉咙像针一样那么细的鬼，所以恶鬼是很多种类那么，比恶鬼好一点的就是。无财鬼，没有钱财的，

就初一十五人家拜拜啊，那有的吃一顿啊，平常就没有了。那比无财鬼好一点，就是少财鬼啊，他钱少一点啊，生活还过得去。那福报大的叫多财鬼，多财鬼福报很大哦，啊，他也有庙，好像宫殿一样啊。这鬼神啊，有福报的啊。我们看土地公庙，这个都是有福报的，这鬼神呐，啊。有福德正神呐，啊，那福报啊。那我们这延吉街就有福德庙啊，我也去烧烧香啊。那我看福德正神的庙啊，我是在新加坡看到一间哦，那个富丽堂皇，那有够大的啊。我们那个土地庙大概都不是很大哦，新加坡那一间呐，好像大庙一样，而且都装金的，金碧辉煌。啊，那个叫多财鬼，大福报啊，所以他感的是恶鬼的报啊。那么苦不可堪忍啊，就是受不了了啊，你就是告诉他女儿，你想想办法了，帮助我超度啊，即问苦相。啊，就是那苦是苦的样子是什么呢？苦相就是苦的是怎么啊？要了解一下呢，到底是怎么的苦法呢？母曰：“吾为鬼子，日夜死生啊，所以者何？恶鬼报多者十几子，随生而死，不知时死生。”见其生猛如见大恶鬼，但人间中一夜中一日不能食午。所谓夜24日晨朝，有生入晨中，失食饱足，至一日不可免此苦。啊，那么他问他母亲呐，啊，到底是？苦是什么样子呢？啊，他母亲就讲啊，我是做的恶鬼的儿子。那么日夜死生呐，啊，这是白天生了，晚上又死了，那明天又生了，晚上又死了。所以说，为什么这样呢？恶鬼报多者十几子，那个恶鬼啊。的母亲啊，生那个儿子啊，都是吃他自己生的儿子，啊，说随生而死啊，马上生出来的马上吃，因为他没东西吃啊，所以自己生的儿子就马上把它吃掉，啊，吃掉又生出来，那又再吃掉，那这样死死生生，生生死死，一日一夜就是这样。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啊！见其生母如见大恶鬼。那他一生出来，看到他的母亲，就好像看到很大的恶鬼一样。那每一天都这样，啊！那么，但人间中一夜中一日不能食午啊！但是在人间，我们一个月当中有一天呐，啊。他这个母亲就不会吃他了，啊，所谓夜24日晨朝，啊，这个每个月啊，这是算农历的啊，24，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十斋日，啊，十斋日啊，24是十斋日啊。那么每个月24日啊，晨朝就是早上，有一个僧人呐，出家人呐，入这个城中。来施食啊，那么施食啊，像我们那个蒙山施食啊，那个是针对鬼道啊，鬼道众生啊，施食啊，那这恶鬼吃饱了，他就不会吃他儿子的，只有这一天可以免这个苦，那其余的时间呢，那天天要受这个苦啊，
至一日

日啊，不可免之苦，其他的日子就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个苦。下面讲，其实沙门唱此言啊，我是地藏萨埵，今入二鬼城，能施大安乐，汝等当发菩提心，虽闻此言，业报所缚故，不能发心。为一日中无有宝石，云云，汝欲救师苦，悉照地藏菩萨像。母示告此事，梦述绝壁。这个24日这一天呢、这个僧人呢、就是地藏菩萨化身的。那这一天呢、地藏菩萨呢入这个城中啊去施食。这个在地藏菩萨十轮经啊里面有讲啊，地藏菩萨呢在城遭他都入很多定。那么这个是入其中的一个定，到恶鬼道去施食。所以我们读了这个地藏菩萨啊十轮经啊，才知道啊，哎呀，这个诸佛菩萨呢都是在加持众生啊，不然众生造恶业造的那么重啊，我们这个地球早就没有了，早就没有了所以他入这个定啊，去减轻缓和这个众生的业报让他受苦减轻，受苦的时间缩短，所以他的入定去了。这个我们读了十轮经啊，就可以知道。那么地藏菩萨去施食那施食不是给他大家吃的吃饱就好了施食还要说法像我们放大蒙山呐、要说法。这个法轮未转十轮先呐 就先让你吃个饱那吃饱之后那才有心情来听经闻法。那最重要就是要说法，那说法才能根本解决他的问题。他听明白了，自己修业转过来了，那问题就解决，他就得解脱了。所以说法是主要的所以地藏菩萨进入这个恶鬼城，就这个畅言就跟大家讲高声讲这个我是地藏萨埵入到恶鬼城能施大安乐汝等当发菩提心你们要发菩提心说虽闻此言业报所缚故不能发心。听到了这个僧人就劝我们发菩提心，发不起来为什么发不起来呢？业报所缠缚这个不要说多到恶鬼道了，我们现在是人道我都有这个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老和尚不是一劝我们发菩提心吗？怎么发都发不起来怎么发还是自私自利的心不是菩提心但是我们还是要发发菩提心就是要舍弃自私自利的心为什么菩提心发不起来呢？被自私自利的心障碍住嘛，把自私自利心放下了，那菩提心就起来了所以业报是什么业报这个业由心生，你这个心他心念它没转过来其实修行就是改心过去写入老人讲改变你的心理你改就叫修行改过就叫修行

所以他不能发亲，那只有一天呐、啊，啊，能吃饱啊，那其他时间就没有了啊。都如意救思苦啊，他这个母亲呐、啊，也跟他这个女儿讲啊，啊，你要救我这个恶鬼道的苦啊。你去替我造啊，地藏菩萨圣像，造地藏像，那他就能帮助他解脱，就是替他来造地藏像，把这个造像的功德啊回向给他啊，造像功德回向给他，他得到的是福德啊。那他女儿修功德啊，回向给他母亲，他母亲得到是福德啊，所以他就能超生了。啊，就能超生，升到天道去了。啊，母是告此事啊，他母亲呐、啊，在梦中啊，给他告诉他这个事情。啊，那么梦醒过来啊，这个张氏啊，他就很快的尽母财产。造等身地藏像，啊，尽就是他母亲生前留下来的财产，通通替他在三宝里面修福造，好像一个人这么高大的地藏菩萨像，啊，那这个跟地藏经啊、婆罗门女、光目女一样，都是拿他母亲生前留下来的钱啊。替他修复造像，啊，造地藏像。后梦见母身形幻光明，住虚空中，告曰：“我汝修善功力，速升天上。汝静心礼共聚，其相同在慈氏菩萨处，即将。”同见佛闻法，悟后感悲甚，闻者来共其相，各蒙一呼。啊，那这个张氏啊，把他母亲的财产变卖了 啊，去造这个等身地藏菩萨圣像，啊，后来啊梦见他的母亲，啊，那看到母亲呢、啊。这个身体啊的幻光明啊，住在虚空当中幻光明，他就告诉他了，说我汝修善功力啊，我承蒙啊你替我修善这个功德力量啊，啊让我啊快速的升到天上了啊，汝静心礼共聚。啊，那么你恭敬心呐、啊，来礼拜供养，啊，这个都记住了，啊，这个就是他修的这个功德啊，是圆满的了，啊，其相啊，就是他造的那个像啊，同在慈氏菩萨处，那这个他母亲呐、啊。哦，这个升的天，那升到这个多帅天去了啊，到弥勒菩萨那边了啊，就是他那个像啊，就到这个弥勒菩萨那里了，多帅内院啊，在多帅内院。那将来啊，即将同见佛闻法了啊，那这个。蒙地藏菩萨的加持啊，啊，那么他升到多帅天，啊，升到多帅天。那么将来啊，一同啊见佛闻法啊，将来就是龙华三会了啊，就是我们念三十七念呐，讲龙华三会宴相逢啊，啊，就是。见佛闻法
这个就很殊胜了，啊，非常殊胜啊。悟后啊，那么这个醒过来之后啊，感悲甚啊，这个非常感动啊，悲喜交集呀、啊，悲喜交集啊。那这个闻者啊，听闻这个事情的人呐、啊，都来供养这尊地藏菩萨像。啊，那每一个人呐、啊，都个个啊蒙益了啊，就是受到啊这个供养地藏菩萨身像的功德利益了啊，大家都沾他的光啦、啊，啊沾他的光，都蒙受啊这个供养地藏菩萨身像的功德利益。好，这个公案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再看下面，潞州刺史居通地藏感应记第十四，护得雪中道士，护免鬼难事。潞州、啊、这个潞州我去查网络也查不到，我一查就是跑出美国那个路啊，路易安娜州出来啊，就跑到美国去了。所以这个肯定不是美国那个潞州了啊，应该是中国了，中国大陆那个潞州了啊。啊，这个也没关系了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啊，你可以帮我查啊。啊，这个刺史啊，那这个官名跟前面一样，这个刺史啊叫康居通，姓康啊，居通，康居通，素信心真良。多奉啊，多岁奉侍地藏菩萨，多岁就多年了，多年都是奉侍地藏菩萨。更发心图真相啊，就是他要发心呐、啊，用画图啊，地藏菩萨的真相，未满众彩，光明然啊，未满众彩就是说还没有上彩色啊。这个我去看江老师画地藏菩萨。他那个画的就是素描上去的，那后来印了，他在上色啊。他说还没有上这个彩色之前呢、啊，他都已经光明了，就现出光明了，通明信心隆盛，亦梦见两旗官兵追，通时不能逃。啊、这个古字啊跟现在逃跑这个逃一样，恐怖而立，官兵下马，问通曰：吾等一物云，而地藏菩萨谈月也，我王与地藏菩萨谈月，虽有重过不现之言以引悟迷，后信李贡、啊、那这个刺史康居通、啊、他供奉地藏菩萨多年、啊、那又发心、啊啊、画这个地藏菩萨的尊像、啊、还没有上彩色、啊啊、就已经放光了、啊、所以这个康居通、啊、迷、啊、迷修的更加的信心隆盛，他的信心又更增长了。那么有一天晚上睡觉，梦见了两骑官兵追、啊、就是两个骑马的官兵来追他，通时不能逃、啊、他这个好像没办法逃走、啊、没办法逃啊，恐怖而立、啊、因为追他呢，他很恐怖啊，就站着了，那跑不掉，那官兵下马啊，这两个官兵啊，就从马上面下来啊，问通曰：啊，说吾等一物云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呐、啊，

这个啊，好像一个啊误抓啊，可能是一个误抓的啊，要抓这个唐吉通啊，这个而就是我地藏菩萨的坛业就是施主啊，我就是供养地藏菩萨的。啊，那么这两个官兵给他讲：“我王啊，就是阴间鬼王、阎罗王啊，于地藏菩萨坛业啊，虽有众过不限之。啊，那就是说，我们那个阎罗王他也是供奉地藏菩萨的啊。阎罗王啊，阴间这个鬼王啊，那都很尊重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都到地狱啊去。”教化众生嘛，啊，所以这些鬼王啊，都很恭敬啊，这个地藏菩萨啊，那么当然啊，也做地藏菩萨的护法啊，虽有众过不限制啊，就如果你就是平常都供养地藏菩萨呢，那你虽然有很重的罪过啊，我们也就不抓你了。啊，言已隐啊，言说完了，这两个骑马的官兵就不见了啊。悟就是醒过来，那醒过来呢，迷就是更加厚信礼供了啊，更加信心呐，来礼拜供养地藏菩萨。啊，熙宗皇帝广明元年。这个熙宗啊，就是唐熙宗李轩，唐朝啊第21代皇帝，唐懿宗第5个儿子。啊，他是公元873年到888年，在位15年，得年27岁，啊，12岁当皇帝，27岁就死广明元年广明元年就是他的年号。啊，他这个年号啊，在公元881年呢、啊，岁次己亥啊，就是这一年啊，恶鬼乱起，国中病死成月，通梦清鬼百千，从堂过奇门云，此家是地藏菩萨室，吾等从属不可入门去。悟甚欢喜，共令一家男女免鬼难。那么这个广明元年就是公元881年岁次己亥年。那今年是2020年这个1000多年前的事情。那么那一年恶鬼乱起，这个有恶鬼。国中病死成月，那这个恶鬼乱起这个国家当中生病死的人那个尸体那个月就像山岳一样堆积如山那就像现在我们看到那个新冠病毒感染，那个尸体摆的那么多，都来不及烧那这个是。也是一个传染病，瘟疫那这个瘟疫都有鬼神在主持，在《地藏经》讲邪病鬼王，那是最大的邪病鬼王。那我到那个高雄凤山那个城隍庙它里面有24司，里面有一个瘟疫司瘟疫司就是专门管这个传染病的。所以这个传染病实际上有鬼神在主持的哪些人该得这个病要死的，那个生死簿鬼王都会送到地方城隍那边去所以他有一司专门在管这个。

事情了。所以这个当中都有鬼神，但现在人不相信了，你跟他讲这个他不相信啊。那实际上啊，佛经都讲得很清楚啊。那这个国中病死的人啊，像那个尸体像山岳一样堆起来，像山那么高啊。那通梦轻鬼百千，他都梦到哦，那个青面獠牙的鬼

青面獠牙的青鬼啊，走过他的门啊，那个鬼啊，看就是，哎，这一家呢供养地藏菩萨的啊，那个我们都是地藏菩萨这个下面的，这个这家供养地藏菩萨，我们不可以进去啊，你就不能进去这一家散播这个瘟疫了啊，这就不能进去啊，不可入门去，勿生欢喜。啊，他醒过来，他很欢喜了。那么一家男女啊，都免这个鬼难啊。中和年啊，这个中和是唐朝啊，公元881年7月到885年3年，啊，是唐僖宗的年号。促缘去燎原啊，就是有个因缘呐，那么到这个。靠近国界的领土啊，就是现在讲啊，边疆啊，就边疆地区。路遭大雪失土，念地藏菩萨。那么在半路当中啊，遭遇到大雪，迷失方向了这个在2007年底啊，大陆啊，雪灾很厉害的啊，那高速公路都不能开了啊。啊，所以古时候也就都有这种事情，大雪。那他遇到那个迷失方向了，怎么办呢？念地藏菩萨圣号。月见鹦鹉在雪上而跳去，那么他就看见了有一只鹦鹉啊，在雪上面跳过去，一而追之，那就追那只鹦鹉。不久得正路，那就找到路了，去追那个鹦鹉就找到路了啊，找到那个。正确的路了，此地菩萨感应观，啊，他就在那个地方啊，建立一个啊地藏菩萨感应观，啊，这个道教啊叫公观啊。在那边立一个观啊，就是来供奉地藏菩萨，光启中通。87，患为己，其精诚除矣。梦感小生曰：“如杀青雀，堕地狱。今令尝彼业，只忍之一两日许，明后日方生净土。莫恨我，梦务必欢喜礼拜。至于思日，并即除菜。”正念而足，云云。那么这个，他87岁的时候啊，他有患了一个疾病啊，那些疾病啊，不是很严重了，危急了啊。那么其精诚除矣，那他说精诚的念地藏菩萨，希望这个病能。赶快好啊！他就做了一个梦啊，梦感小生啊，一个出家人啊，像小沙弥一样来跟他讲，说鲁杀青雀堕地狱，你有杀过那个青色的麻雀呀、啊？要堕地狱的。那现在呢，另尝彼业，因为你杀了那个青色的麻雀啊。要堕地狱，那现在呢？众业轻报，啊，就让你啊忍受一两天的病苦了，啊，其实病都是杀生这个业因呐，感得的病，啊，所以你忍耐一两天呐，啊，明后日啊方生净土，你这个一两天过了，你才能升到西方净土，啊，莫恨我，那就不要怪我了。啊，这个是地藏菩萨化身啊，来跟他讲的，啊，所以梦务必欢喜礼拜，啊，梦醒过来，他很欢喜礼拜。那么果然啊，过了2天，他病就好了，啊，他就正念而足了，啊，就是安详往生了，啊，所以这个公案呢，也非常殊胜。那么这个都是照相功德啊，照相功德。至诚礼拜，啊，地藏菩萨圣像的，啊，一个殊胜的感应。

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第十四啊。那下面呢、这个十五，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啊。好，我们来念佛回向。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净土大经节讲记。诸位同修啊，请翻开经本第34品，心得开明，请翻到这一品。我们从时当念佛，截断狐疑，拔出爱欲，度众恶缘。我们今天从这段看起。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品经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意佛子视为大神。我们这一次停了两个星期停两次我们前面这个敬意佛子视为大神我们再简单复习一下敬佛是大善。我们要想修大善，世出世间什么样的善是低等的大善？佛在这里说出来，就是敬佛，恭敬佛。所以佛叫着弥勒菩萨的名字敬于佛子视为大善，敬是恭敬，佛是老师，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就是他是我们学佛根本的老师。你能够敬老师，对老师有恭敬心，就会听老师的教导。老师教给你的利益，你能接受，依教奉行，这个功德利益你全部都能得到。这个是大善。佛不是要求人要对他恭敬实际上佛我们有没有恭敬他对他没有任何影响我们恭敬他他是佛，我们不恭敬他他还是佛。那么佛为什么要讲敬佛呢主要是学习的人学生你尊敬老师能够听老师的教诲，老师的教诲你能接受依教奉行，你就得到圆满的利益

如果不懂得敬佛，那当然啊，他也不会来学佛，不会来接触佛教。啊，甚至有的人对佛教啊，他一听到就认为是迷信。啊，他听都不想听。那当然啊，佛法的功德利益啊，他是不能得到了。这非常可惜了。所以佛鼓励人啊，要敬佛。那么敬佛啊，我们已经学佛的人，已经信佛的人啊，要做出啊恭敬佛的一个样子，给还没有那些学佛的人啊看啊，特别是在社会上啊有身份、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人，有影响力的人啊，那么他在佛门上个香。啊，甚至听一座经，那对这个社会大众的影响力就很大了。我看到某某人啊，他都在听经了，都在礼佛了，啊，就影响很多人啊，向他学习，向他效法。那么很多人因为这样的因缘啊，他能够接触到佛法，进一步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啊，所以敬佛是大善。啊，所以这个佛给弥勒菩萨讲啊，敬佛啊，也是我们要表现出敬佛的样子，来启发的。那些还没有学佛的人啊，纵然他现前还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但是他的印象当中啊，他总看到啊，啊有人对佛很恭敬啊，这个善根种子给他种下去啊，慢慢的他也会成长啊，成长到一定的程度，他就会发心来接触佛教了。啊，所以要敬佛。那么今天这一段呢，接下来就是给我们讲时当念佛、敬佛、恭敬佛是大善，敬于佛子是为大善。那么敬佛表现在念佛上面。啊，念念不忘佛，所以时当念佛。啊，截断狐疑，拔除爱欲，度众恶缘。那么第一句是时当念佛啊。啊，时啊，实在应当要念佛。这个念佛。我们看起来很简单，好像念佛好像没什么，大家都会念。实在讲，念佛的道理是无尽的深广。在这个注解里面讲，二，这个就是念佛度恶。就是念佛啊，度劫恶业恶念，度是把它堵住啊，把这个恶啊给它堵住。度恶也就是说断恶啊，度劫这个恶业，度劫恶念啊，也就是我们平常讲断恶，用念佛来堵住这个恶业啊，不要造恶业。这里讲的
句句话都是佛苦口婆心，佛苦口婆心啊，劝导一切众生要念佛。这些话呢，都是从自性里面啊流露出来，感人至深。时当念佛啊，实实在在应当要念佛。念佛可以帮助你截断浮疑呀，截是截止啊，断啊断除。念佛可以帮助我们啊，截断浮疑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念佛可以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把信心找到。念佛可以拔诸爱欲。拔诸爱欲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爱欲是根本可以拔除你的菩提心就现前。念佛可以帮助我们度众恶缘所有众恶的根源度解，你的慈悲心就现前了。念佛可以把障碍化解，让自信圆满的显露出来。在注解讲这个以念佛方式敬和佛恩，盖一圣愿海，六字洪名，实为佛恩中最上之恩。和是和淡，和就是好像把它挑起来了，把这个淡字把它挑起来，和淡。我们恭恭敬敬把佛的恩德给它接受过来。念佛就是把佛在果地上圆满的功德我们圆圆满满的给他接收过来。接收过来保持不失，而且我们还要给他发扬光大。那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念佛就是真正承担阿弥陀佛度化众生的这一桩大事业，不但自己承担，自己将来往生不对成佛，同时我这句佛号广遍十方，遍十方法界，让十方世界众生都能够听到这句佛号，多种善根，遇到善缘，善根增长那么将来他也因为这个善根成熟，他也能够信念持名往生西方净土，他也得度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劝人念佛现在劝人念佛的方法透过现代的科技非常多在手机网络你一发那个佛号发给你的群组发给大家分享认识不认识的人，我们佛号都供养他，他接触到了，看到了，听到了，给他种个善根了，就是帮助他了这个就是度他了这个是大善不是小善。为什么是大善呢事出世间法没有比帮助人成佛这个善更大的了所以这个是大善。念佛才是真正敬和佛恩

才是真正恭敬佛、报佛的恩德。我们都想修积功德，不知道怎么修。能够万缘放下，一心念佛，你就功德圆满了。世间什么样的人修的功德都不能跟你相比啊！这是真的。一般人为什么不知道要念佛？因为他不知道念佛的功德是圆满的。总是啊，不认识。不认识这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在净土三经一切大圣经典给我们讲给我们介绍，实在讲我们也不知道啊，也不知道这句名号功德到底有多大，大到不可思议啊，我们无法去想象的，想不出来也说不出来，那叫不可思议。我们做三十七念啊，常常念弥陀经，弥陀经我们念到六方佛赞叹，出广长舌相赞叹，赞叹阿弥陀佛，赞叹西方极乐世界，都说不可思议，诸佛所护念经啊。可见的这句名号不简单，所以一心念佛就是修圆满的功德。在注解讲啊，又以念佛方式三业敬奉，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身口意三全入佛中，始是真实皈依。就是念佛啊，才是三业真正的恭敬奉事。三业是身口意，皈是皈依啊，敬是礼敬，把皈敬的标准告诉我们。我们受过三皈依，有没有皈？没有。依旧还在烦恼习气这边，没有回归到佛法，所以皈依那就不是真的了，比如有名无实了，只是一个形式，没有实质的皈依。皈佛是觉而不迷，我们今天依然迷而不觉。这一天果然是觉而不迷，这是皈依佛。正而不邪，这是皈依法。静而不染，这是皈依身。那么真正皈佛的人，不起心，不动念，绝了。皈法就是这个端正心行在念佛法门是持戒念佛，就依照经典的教诲来修行。这个正皈法，法是正，正就是正知正见，正确的一个标准。经典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一个标准，依照这个标准来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这是皈依法。皈身呢，身是清净的意思，这是心身心从污染当中回归到清净，自性本来就清净的。

啊，我们不分别，不执着，不受外面境界影响，啊，这是真正啊皈依三宝。啊，落实在起心动念、言理造作啊，这个叫皈依。所以，我们皈依三宝是皈依自性三宝。我们常常做法会啊，做三十七念啊，到最后啊，是有三皈依啊。一般早晚课也有三皈依啊，自皈依佛，自皈依法，自皈依神。自就是回归自性，回归自己的自性。那外面的三宝叫住持三宝啊，佛像啊是住持的佛宝。经典住持的法宝，出家人这个形象住持三宝，外面的住持三宝啊，是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不是叫我们去皈依外面那个自那个住持三宝，那变成外道了，心外求法了，就错了啊！所以皈依啊，这个住持三宝，它是提醒我们。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看到佛了，那佛坐在那边不动，看到这种形象，主要是心不动，心啊如如不动，金刚经讲的不起一相，如如不动，那就是佛了。我们学佛学什么？就学这个啊，不受外面境界干扰影响啊，回归自性。那经典啊，我们读诵啊，就要修行用的啊，不是这个经我们念了几遍了啊，念了几遍是要依照经典里面讲的啊来。修正我们的烦恼习气，我们的习气毛病啊，依照经典这个标准给它改过来。如果经典啊念了很多啊，经典里面叫我们改的习气一条也没有去改，那这个就只有读诵没有受持啊。那没有读诵没有受持啊，读诵的功德就被障碍住了。不能现前，那开不了智慧。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开智慧？就是依照经典的标准来改过，改正我们的过失，智慧就开了啊！所以六祖在《坛经》讲啊：“改过必生智慧啊！”所以不是念完就好了啊，念了之后，念得很熟悉。主要是怕忘记所以天天念就天天提醒提醒要自己照这么修不断的修正，那我们功夫就不断的进步了这个才是真正修行所以读诵受持那才是真正修行如果读诵没有受持也就是说停留在读诵的阶段，没有修行受持这一点道理我们要懂所以改正我们的毛病习气，功夫才会进步。皈僧看到出家人那这个出家人这个形象。为什么出家人剃光头穿的就是很朴素的没有穿的花花绿绿的像世俗人一样就是它是代表清净的意思六根清净一尘不染那个出家人有没有修他清净不清净呢那是他的事情
我们最重要的啊，得看到这个形象啊，就回头了啊，回归啊，皈依啊，回归。哎，我这个心有没有受污染呢？啊，如果发现了 啊受到污染了，那赶快啊，回归到清净。啊，这个六根呢、啊，不要往外攀岩，把六根收回来。啊，所以这个僧人的形象啊，啊，提醒我们都是六根啊。我们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他在提醒我们这个啊，这就是色受啊，把六根呢、啊、收回来。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觉触。第六意识、第七识啊，分别执着啊，我们一天到晚啊，六根都是往外跑，往外攀岩。所以儒家这个孟子啊，儒家啊这些大儒啊，这些圣贤啊，他们也懂得收摄六根。所以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啊。在《太上感应篇》汇篇里面啊，有一个公案，宋朝啊，陈烈啊，姓陈啊，烈啊就是烈火的烈，是个读书人啊，他这个记性很不好啊，书读了都记不住。有一天他读到孟子这一段，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他忽然啊又领悟了，他发现啊，他自己这个心啊，一天到晚啊攀岩外面的六尘，都没有收回来啊。这个放心是什么呢？放在外面的心啊没有收回来啊。那么像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啊，如果放假放的很多天啊，回到这个营区啊，啊，那这个班长说要先做一个收心操啊，就是把心收回来，不能你们现在呢放了这么多天假呢，心都往外跑了啊，回到部队啊，那这个心还是在外面。啊，所以要弄一个收心操啊，把心收回来。啊，所以孟子他领悟到了，啊，这个陈烈啊，这个读书人他也领悟到啊，所以说，他说我一天到晚那个心都放在外面，也都从来没收回来，啊，当然他记性就不好了，啊，所以。他觉悟之后啊，他就不读书了，书收起来，干什么呢？打坐啊。我们现在讲闭关三个月，90天啊，收放心，把那个放在外面的心，把它收回来，静坐啊。那我们念佛人啊，讲。我们就用念佛了，或者念咒，或者念经，那方法很多了。啊，静坐是一种方式。啊，这个在儒释道三教啊，那静坐啊，有用的方法也很多种。啊，有的人用数息啦，有的人用这个计数啦。啊，有的人呢、啊、用眼观鼻，鼻观心啦。啊，那这个都是收心的功夫。那果然啊，他这个心啊收回来，沉淀到一定的程度了。过了这个90天后啊，他在读书读一遍就完全记住了，啊，不会忘记了。啊，所以过去这个。

广东揭阳啊，谢总他办这个道德讲堂，七天把一个恶人能够变成一个善人啊，就是要住在那里，不能回家，不能出去啊，他免费提供吃住。那每一天啊，安排那个光碟啊，上课啊，时间都排得满满的。那么进去有一个条件，就是手机要交到柜台，啊，由柜台保管，七天都不能看手机，也不能跟家人联络，那等于像闭关一样啊。那刚开始啊，很多人他不习惯啊，发牢骚啊，抗议等等的啊，后来慢慢给他们安抚辅导了啊。第一天第二天啊，心啊烦躁，心浮气躁啊，听课啊，听不下去啊。那么到第三天呢，这个没有接触手机，也没有跟外面联系，他这个心慢慢沉淀下来。第三天开始慢慢听，就听出味道了。啊，三四五，哇，那就进入状况了。到了七天圆满了，哎呀，意犹未尽了，哎，怎么这么快到了？很多人呢想继续再听下去，他尝到味道了，尝到那个不受干扰那种宁静的法喜啊。所以我们现代人啊，受干扰的就是一个电脑一个手机啊，我们受这个干扰很大啊。如果要让心沉淀下来啊，就效法这个道德讲的，你七天通通不要看，把心沉淀下来，静下来，这个就是收拾六根的一个方法了。所以他七天有这个效果，我一去参观他们那个讲堂啊，他给我讲这一条，我就明白了他的效果在收手机了。如果手机没有收，带在身上，一面上课一面看手机， 你说他心是在手机还是在听课？肯定在手机嘛，那课老师讲什么一句也没听进去，就收不到那个效果。人是坐在那里，心不在那里，那就没有效果了啊。所以收手机是有道理的，七天圆满了，手机再还给他啊。这个就像我们佛门啊，八关斋戒一样啊，八关斋戒它只有一天一夜了。现在人，古时候的人一天一夜他能够心静下来，现在人恐怕一天一夜不够啊。要像谢总那样啊，七天七夜，好像打一个佛七一样。啊，所以六根都是往外跑啊，往外攀岩。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层境界啊，我们都受干扰，心不清净。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常说，多摄六根，要把六根收回来啊，不要被外面这个六层境界来影响。那么收回来呢，不要圆外面，圆里面的自性啊，这是禅宗的修法了。自信啊，自信是有，但是你找不到啊。自信不是形象，自信啊本来无一物，但是无一物它能生万法啊。虽然生万法，它还是无一物啊，因为万法是虚妄的。《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多摄六根，就是六根要守住自己的本位啊，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啊，是他的本能，绝不放在心上，绝不为外面境界所干扰，这就对了。

镜子没有照外面的境界，没有污染。当照外面的境界，它还是没有污染。诸佛菩萨以法身大士，他们用心就像镜子一样，所以说用心如镜，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了。我们用这个心啊，像镜子一样，看得清楚，也听得清楚，但是不受污染，这个是功夫啊。所以眼睛看得清清楚楚是智慧，耳朵听得清清楚楚也是智慧，那是本能嘛。决定不受污染，决定不受干扰，见色不把这个色放在心上，闻声也不把声放在心上，那就不受污染了。所以六根对六尘境界啊，都没放在心上。这个就是法身菩萨了，法身大士他们就是用这个功夫啊，他这个功夫成就了，就叫法身菩萨了，法身大士了，这就是诸佛如来了。这个就是三业净佛，身口意三全入佛中，佛就是自性，这个叫真正的皈依。我们一般人不懂，以为在佛菩萨面前发个愿我就皈依了，皈依做不到，日常生活工作待人接物还是烦恼做主，这个就是我们还没有皈依，没有回归，没有依靠佛法。那么烦恼是什么？我们的烦恼总是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这个叫爱憎的，喜爱的，憎恨的。喜欢的起了贪心想尽方法去占有它，控制它，要得到它，这个贪要去支配。不喜欢的讨厌排斥，要远离，起嗔恨心所以贪嗔痴有这么多的念头在这全是造业。不知道万法皆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要常常这样去观我们现前生活当中一切人事物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像做梦一样梦幻泡影。根本我们都得不到好像我们在梦中一个梦醒过来在梦中想要喜欢的要得到，不喜欢的就要远离一个梦醒过来那什么也没有了喜欢不喜欢通通没有了，一场梦空的，不是真的不但外面的东西得不到，连自己身体也得不到这个身体你不能叫它停止不衰老这个做不到身体刹那刹那在变化不是一分一秒，是刹那刹那在变分分秒秒都在变化一秒钟变化多少呢？2240兆次了。我们怎么能发觉得出来？不知不觉都一直在变。不知道是假的。把这个

假的当作是真的，把真的当作假的，极乐世界是真的，不相信，娑婆世界是假的。把假的当作真的，那身外之物哪一样我们能得到呢？这个仔细想一想，真的，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就像一场梦一样，人生如梦，常常这样观，我们就慢慢对这个世缘，就会淡化了，慢慢就会放下了，帮助我们呢看破放下。所以《金刚经》这些句子，我常常提醒自己，截断狐疑。这个若欲真实念佛，首须截断狐疑，就是真实念佛，我们现在念佛人也不少，但是做到真实念佛的就不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有怀疑，有怀疑决定不能成就，要坚定的信心，决定不能怀疑。这里讲狐疑，狐是指狐狸，那个狐狸，它的性情，就是多疑，狐狸，它的性情多疑，所以以这个比喻我们有怀疑，就像狐狸多疑一样，那个怀疑很多了。在注解讲，行人不能觉疑，不敢勇猛直前，谓之狐疑。勇猛直前就是精进不懈，没有精进的功夫，全是怀疑的原因了。修行人为什么功夫不得力？他有怀疑。要怎样把怀疑拔除啊？这个要靠经教，这个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没有别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这是经教。所以有疑虑不能不听经，什么时候真经，真听懂了，疑虑就放下了。下面，注解讲，当知疑根未断，即是罪根。那有疑就不能成就，把你的信心破坏，愿心破坏，功夫也破坏了。所以疑是罪根，罪业的根源，这个罪是严重的大罪，妨害我们这一生不能往生。我们念佛是假的，为什么？我们确实是半信半疑，要是真信，你会把这个世间万年一切放下，一心念佛。那么在敬语里面，有两首偈，这个也是我们念佛人，要常常提醒。一共八句，两首偈，两首偈颂。第一句是悟人第一次多疑，这个悟人，这个人不是指别人，是念佛人，悟是耽误了，耽误念佛的人，第一个因素是多疑，以往禅心不易知，这个怀疑，疑惑

好像那个捕鱼的网啊，缠缚在我们的心啊，不容易发现，不容易知道。啊，往往我们自己以为我没有怀疑啊，我都一直念佛，我没有怀疑啊，其实不是没有怀疑，自己不知道。啊，所以说以往缠心不一致，这个疑惑像以往一样啊，缠缚在我们心里，我们自己不知道，不容易知道。啊，过去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我们敬老和尚啊，跟韩馆长一年要半年去美国住半年，拿绿卡，一年要住在美国半年。那当时啊，有一些来问我们师父的书信啊，问问题的，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就叫我代替他回答。啊，有一次啊，有一个居士写了信来问问题。那么他的问题啊，就是说啊，他听到我们啊，敬老和尚讲《弥陀经》疏钞。啊，念佛三个要诀，啊，第一个不怀疑，第二个不夹杂，第三个不间断。那么他的问题啊，他说不怀疑不夹杂他都做到了，第三个不间断啊，他做不到，啊，他不能像念佛机啊，一天到晚念，啊，他要上班要工作要睡觉啊，他说这个不间断他做不到，他只做到不怀疑不夹杂。啊，后来啊，我给他讲啊，那我说你这三个都有啊，啊，你不怀疑，那还要写信来问问题干什么呢？啊，你问问题就是有疑问才要问嘛，那你不怀疑的还要问吗？那你问问题肯定有怀疑吧，啊，怀疑就是夹杂了，就是间断了，所以啊，他没有把这个三个要诀啊真正听明白听懂。所以这个还是要补助经教啊，还是要补助经教。那么这里讲第三句呢，看破疑魔勤念佛，看破就是你要看破，要发现自己有疑。那这里有疑啊，啊，他这里是这个夏老居士啊，是劝大家勤念佛啊，就是有疑惑，你就是要认真的念佛，认真的念，也就是说用念佛像在这里讲的截断狐疑，用念佛来断你的疑惑。功存自有佛加持，那个你念佛功夫念到纯熟了，自然有佛加持，疑就没有了，所以下面再讲啊，疑能生苦，苦生疑啊，这个怀疑啊能生苦，苦又更生怀疑，所以这个疑怀疑就像那个捕鱼那个网一样啊，那个网密密麻麻的很多啊，所以疑能生苦，苦生疑啊，疑生苦，苦又生疑。那这个疑就很多了，那怎么办呢？咬定牙关念阿弥啊，咬紧牙根啊，阿弥陀一直念，反正一直念下去啊，念得疑情连地断，把这个疑情疑根呢，把它念断了，好像那个瓜呢，那个地啊断了，就它掉下来了。他就是用念佛去断那个疑，
到此方知我是谁啊，念到。

一根连地断，到这个时候啊，才知道我是谁。那我是谁呢？我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他就用这个念的。那么这个一心念佛，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念佛才能往生？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提到这个民国初年啊，这个锅肉酱这个公案，他就学锅肉酱的方法最好了，那个补锅补碗的，他一个字也不认识，一部经也不会念，不认识字嘛。是地贤老法师的玩伴同伴。地老啊，他家有钱，书读得多，后来出家了，当知客、当方丈了，当讲经的大法师了。他这个同伴啊，他家没钱呐，没念书啊。长大之后啊，给他补锅补碗过日子，生活很苦啊。听到地老在关中寺出家了，当住持了啊，他去求他帮他剃度。地老原来他不答应啊，那个不认识字，你就住在寺院，五堂功课你也没办法做。人家看到你啊，这个也不能接受。就不答应剃度啊，但是他一直苦苦哀求要跟他剃度啊。后来地老跟他讲，你要剃度可以了，要有条件的啊。他说只要帮我剃度，什么条件都可以啊。第一个啊，剃度你不要住在我的寺院。住在寺院啊，你不会做五堂功课啊，那这个人家看到你也会生烦恼嘛。他在宁波乡下给他找个小庙，他自己去住那里。第二个呢，也不要去受戒，规矩也不懂，戒恐怕还没受完就被赶出来了。第三个呢，就是住在小庙啊，他找两个老菩萨给他煮中餐晚餐，那么就叫他呢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去训练。这个方法是地老法师啊传给他的，传给这个锅肉匠。他好像闭方便关了，他也不是完全闭关，完全闭关他是封闭的，门都锁着的。外面呢、弄个小窗户，人家呢拿那个饮食给他。都不能出来的，完全封闭。那锅肉酱呢，它这个没有完全封闭，但门是开开的，这个方便关了，你有大幅度的自由空间，你不出门，只是不出门，就在小庙念佛。那每天功课很简单，他不需要念经，因为他不会念了，就教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他就这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这个地老和尚教他的，你念佛啊，就是一天到晚就一直念下去，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接着再念，不分昼夜。你只要感觉累了，你就躺下来休息。醒来啊，接着就念佛。不管白天晚上，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那真的是老实念佛啊，
啊，真的三年

都没出门啊，这个也是功夫啊。现在人他能，如果真正封闭的闭关，就是外面锁起来啊，想出去走一走也走不出去，没办法，他那个门没有关起来啊，他要跑随时也可以跑啊，他就是老实啊，他就是不跑，真正就是依照地老教他的，就是一句佛号一直念，不折不扣的一直念。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念三年了都没出门了，念了三年被他念成功了，一知十字啊，站着往生，那肯定他还有寿命了，那不要了，见到佛了他赶快去极乐世界了，这个世间太苦了，跟佛走了，有寿命他也不要了，到极乐世界的无量寿了嘛，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方法，但是关键就能够老实。那么像郭洛匠这样老实的人实在讲也不多，还有近代这个我们岛上很赞叹的这个海鲜老和尚，跟郭洛匠是一样的，也是不认识字，他的剃度师父也没有叫他学讲经，也没有叫他学参禅，什么早晚课也没有教他，他也是一个字也不认识，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也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天天就在田里工作，种菜种田，开垦荒地，造桥铺路，但是他一句佛号啊，从来没有丢掉，就连文化大革命那么恶劣的环境，他念佛还是不中断，念佛念出生啊，会被红卫兵抓去打呀，那谁敢念呢？但是他念在心里，不能念出生，他心里默念，不准拜佛，他一大早大家还没起来，他先起来拜。拜好了人家起来没看到，在那么恶劣的环境啊，他念佛不断，拜佛不断，修福工作不断，不准吃素，他吃锅边菜啊，肉边捡那个菜来吃，活到112岁还能爬树，往生前一天晚上啊，还在菜园挖地挖到天黑，第二天凌晨走了，自在往生。他也是一句佛号啊，一部经也没听啊。那郭洛匠海鲜老和尚，那凭什么就是老实念佛？那么念到啊。功夫纯熟了，佛加持，他什么都懂，都通了。不学自通了，智慧开了。所以这个夏老讲啊，有疑，就是咬紧牙根念阿弥啊。我们不能像这个郭洛匠海鲜老和尚那么老实啊。但是这一首偈啊，当作提醒我们。我们有疑惑了，苦乐忙闲莫停身呐、你在很欢乐的时候，你在生烦恼的时候，不要忘记念佛。你心里老是有这一句佛，就是一项专念，不一定说、一定要念出生了，你心里有，老是念这句佛。真有这一句佛，就叫一项专念了。这个就是不间断了。所以不是说要像念佛机这样念20小时，那哪一个人有办法这样念啊？
是你心里总是有这个

佛在。你像海贤老和尚，那都不能念出生呐、啊，你怎么念呢、啊？念了就被打，而且还要工作。那工作当中，他心里默念啊，他心里有真有这句佛啊，没有忘记啊。这个就是一向专念了、啊，就是不间断了、啊。心真有，老念啊就是了。所以你在欢喜的时候不忘念佛。在生烦恼的时候不忘念佛，在痛苦的时候不忘念佛，在快乐的时候不忘念佛，所以苦乐忙闲莫停神，很忙的时候也不忘念佛，很清闲的时候也不忘念佛。那苦乐忙闲莫停神啊，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念佛人有福报啊，现在有念佛机啊，念佛机放着啊，反正我们没念啊，他就念给我们听，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念佛啊，念到啊这个疑根断了，那你信心就坚定了。倘时信时疑，半信半疑，或勉强试念而一时未安，或口虽念佛而心慕他中，皆非真实念。啊，那么这个注解这一段讲啊，就有时候相信，有时候怀疑。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常讲的。半信半疑啦、啊、你说完全不相信，不会来学佛，不会来念佛，肯定也有相信啦，但相信当中有怀疑、啊、所以叫半信半疑、啊、这个是大多数有这种情况。在我们念佛功夫还没有成就之前、啊、这个情况也很难免，总是有疑在、啊、或者是呢勉强试试念几声佛号、啊、心、啊、没有定在佛号上、啊、也说心不在焉了、啊、念着玩的、啊、有口无心、啊、或者是口念阿弥陀佛、啊、心还想要修学其他的法门啊、不能啊专心念佛啊，想学其他的宗派啊，学教的想学华严，学天台，学法相啊，看到人学禅啊想去参禅啊，一下想学这个，一下想学那个，三心二意，那、啊、这个就不是真正在念佛了。那这样念佛呢，只有跟阿弥陀佛结个法缘、啊、阿难也是啊，种一个念佛的善根种子，那这一生就很难有成就。那么这句佛号啊，我们前面的学讲到啊，我一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这句佛号不管有心念无心念，自心念善心念，只要他有念到这句佛号阿弥陀佛，种在他的阿难也是、啊、将来啊必定啊他能成佛。那如果啊不是专心念佛啊，他的成就当然也一定会成就，那不是现在这一生了，来生后世。啊、不是这一生、啊、来生后世啊，他的善根成熟了、啊、那个时候啊他就会专心念了、啊、那个时候就成就了。那么上善根人知道，宗门教下显宗密教、啊、显教密教八万世间法门都在这句佛号。这句佛号不但具足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

阿弥陀佛所说的一切法，十方三世诸佛所说一切法，都不离这一句佛号。那这句佛号全部包括了。啊，那这个不是这些过来人呐、啊，祖师大德给我们讲，我们怎么样，我们也不懂，我们也不认识。那这一句佛号太简单了，谁不会念呢？啊，但是不知道啊，这句佛号啊，真的包括所有一切法门。啊，这个是只有上善根的，实在讲啊，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啊。所以对这句佛号功德认识的越深啊，我们就越珍惜啊，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让它空过。啊，这个就是你对这句佛号啊认识深入了。啊，知道啊，啊，念一句是一句的功德，不让它空过。要专修才能得三昧，得到三昧才能开悟。三昧是定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要知疑情不断，正信难生，信愿有亏，资粮欠缺，故须决断狐疑，老实念去，莫执念去，拼命念去，直拼到死，花开见佛，悟无生忍，如是才是大善。那么大善的标准是决定往生啊，这个疑情不断啊，这个疑情跟禅宗那个起疑情那个不一样啊，这个疑情这里讲是怀疑啦，那怀疑没有断掉，这个正信就很难生了啊，这个信念呢、啊、就有亏欠了。思量就缺乏了，所以必须要截断狐疑，老实念去。那怎么截断狐疑呢？就老实念之，莫执念之，莫执就是一直念下去。就像这个锅烙匠、海贤老上，他们就没有别的啊，就是老实念，一直念下去，苦乐忙闲莫停身啊，拼命念去。啊，直拼到死啊，就是念到死啊，念到花开见佛悟无生啊，这个才是大善。大善的标准决定往生。临终的对象跟平常的修为相应啊，这个才是保证啊，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临终对象跟平常修行不相应啊，因为过去啊，我们听到啊，大陆、台湾、香港很多地方啊，海内外啊，有一些灵媒附体的啊，说某某人往生西方啦啊，讲了很多啊，神通感应啦啊，他在哪个地方啊？得到念佛往生啊，这些人的这些信息，这些不可靠啊，啊，那不能随便相信的。那真正相信，要相信佛在经典讲的，以经典为标准，那跟这个经相应，那才正确。所以三皈依为什么很重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那佛现在不在世啊，以法为中心呐、啊，法就是经典呐、啊。不管什么灵媒啦，什么护体啦，啊，什么神通感应啦，他讲的

跟经典讲的 相不相应，符不符合经典佛讲的、啊、符合可以相信，不符合绝对不能相信，要归依法、啊、依据依靠经典做标准、啊、如果不依经典、啊、去听那些的，往往就被误导了啊、所以依照经典来修行就对了、啊、这个信心是对经典、啊、要产生信心，如果对经典产生怀疑那就是错了、啊、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不相信经典了，而是相信这些附体啦、啊、通灵的啦、啊、神通感应的啦、啊、这个大麻烦啊、这些会产生很多疑惑、啊、有这个东西、啊、在呢，正信难生、啊、不相信经典所说的，相信附体的，相信鬼神的、啊、这个就是信念有亏了，没有对佛对三宝没有 真正升起信心、啊、我们前面讲没有皈依、啊啊、皈依只是一个形式，所以教我们要相信经教，要老实念经，你就老实念就对了，不要去听那些了，一直念去，拼命念去，持拼到死，死就往生了，往生西方了，死的时候就是花开见佛，阿弥陀佛来接引，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悟无生，悟无生法忍、啊、这个无生法忍、啊、那境界很高了，言教七地以上菩萨证得、啊、七地以上菩萨证得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这个叫无生、啊、见到自己不生不灭，见到活菩萨也没有生灭，见到一切众生也没有生灭、啊、这个叫无生法忍、啊、这个忍、啊、是认可的意思，肯定认可认同了、啊、因为自己见到了嘛，以前自己没有证到这个无生法忍，听佛在经上讲，那现在自己亲证证实了啊、这个一切是无生无灭、啊、就是不生不灭的、啊、心在这上面，在无生上面不动摇了，完全肯定了一切法无生、啊、没有生哪来的灭呢，但是物质是假的，从意念当中啊变现出来了，是个幻象，一秒钟啊，生灭2240兆次，那个生灭的速度太快，生灭即是不生灭，生灭呢几乎是同时，它确实有生灭，那么生灭等于没有生灭了。

净土大经解讲记。诸位同修啊，请翻开经本第34品，心得开明，请翻到这一品。我们从十当念佛

决断狐疑，拔出爱欲，度众恶缘。我们今天从这段看起。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品经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意佛子视为大善。我们这一次听了两个星期听两次我们前面这个敬意佛子视为大善我们再简单复习一下敬佛是大善。我们要想修大善事出世间什么样的善是低等的大善，佛在这里说出来就是敬佛恭敬佛。所以佛叫着弥勒菩萨的名字敬于佛子视为大善，敬是恭敬，佛是老师，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就是他是我们学佛根本的老师。你能够敬老师对老师有恭敬心，就会听老师的教导，老师教给你的利益你能接受依教奉行这个功德利益你全部都能得到这个是大善。佛不是要求人要对他恭敬实际上佛我们有没有恭敬他对他没有任何影响我们恭敬他他是佛，我们不恭敬他他还是佛。那么佛为什么要讲敬佛呢主要是学习的人学生你尊敬老师能够听老师的教诲，老师的教诲你能接受依教奉行，你就得到圆满的利益。如果不懂得敬佛，那当然他也不会来学佛，不会来接触佛教甚至有的人对佛教他一听到就认为是迷信他听都不想听。那当然佛法的功德利益他是不能得到了，这非常可惜了。所以佛鼓励人要敬佛。那么敬佛我们已经学佛的人，已经信佛的人要做出恭敬佛的一个样子给还没有那些学佛的人看特别是在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人，有影响力的人那么他在佛门上个香甚至听一座经，那对这个社会大众的影响力就很大了。我看到某某人他都在听经了，都在礼佛了。

就影响很多人啊，向他学习，向他效法。那么很多人因为这样的因缘啊，他能够接触到佛法，进一步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所以敬佛是大善。所以这个佛给弥勒菩萨讲啊，敬佛也是我们要表现出敬佛的样子，来启发的那些还没有学佛的人啊，纵然他现前还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但是他的印象当中啊，他总看到啊有人对佛很恭敬啊，这个善根种子给他种下去啊，慢慢的他也会成长啊，成长到一定的程度，他就会发心来接触佛教了啊，所以要敬佛。那么今天这一段呢，接下来就是给我们讲时当念佛、敬佛、恭敬佛是大善，敬于佛子是为大善。那么敬佛表现在念佛上面啊，念念不忘佛，所以时当念佛啊，截断狐疑，拔除爱欲，度众恶缘。那么第一句是时当念佛啊，时啊，实在应当要念佛。这个念佛啊，我们啊看起来啊很简单啊，好像啊念佛好像没什么啊，大家都会念。实在讲，念佛的道理啊，是无尽的深广。在这个注解里面讲，二啊，这个就是念佛度恶。就是念佛啊，度劫恶业恶念，度是把它堵住啊，把这个恶啊给它堵住。度恶也就是说断恶啊，度劫这个恶业，度劫恶念啊，也就是我们平常讲断恶，用念佛来堵住这个恶业啊，不要造恶业。这里讲的句句话都是佛苦口婆心，佛苦口婆心啊，劝导一切众生啊要念佛。这些话呢，都是从自性里面啊流露出来，感人至深。时当念佛啊，实实在在应当要念佛。念佛可以帮助你截断狐疑啊，截是截止啊，断啊，断除。念佛可以帮助我们啊，截断狐疑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念佛可以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把信心找到。念佛可以拔除爱欲，拔除爱欲。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爱欲是根本，可以拔除。你的菩提心就现前。

念佛可以帮助我们度众恶缘，所有众恶的根源啊，度解，你的慈悲心就现前了。念佛可以把障碍化解，让自信圆满的显露出来。在注解讲啊，这个以念佛方式敬和佛恩，盖一圣愿海，六字洪名，实为佛恩中最上之恩。和是和淡，和就是好像把它挑起来了，把这个淡字啊把它挑起来，和淡。我们恭恭敬敬把佛的恩德给他接受过来。念佛啊，就是把佛在果地上圆满的功德啊，我们圆圆满满的给他接收过来。接收过来保持不失，而且我们还要给他发扬光大。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念佛就是真正承担阿弥陀佛度化众生的这一桩大事业。不但自己承担，自己将来往生不对成佛，同时我这句佛号啊，广遍十方，遍十方法界，让十方世界众生都能够听到这句佛号，多种善根，遇到善缘，善根增长，那么将来他也因为这个善根啊成熟，他也能够信念持名往生西方净土，他也得度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劝人念佛，现在劝人念佛的方法透过现代的科技非常多，在手机网络你一发那个佛号发给你的群组发给大家分享，认识不认识的人我们佛号都供养他，他接触到了，看到了，听到了，给他种个善根了，就是帮助他了，这个就是度他了，这个是大善，不是小善。为什么是大善呢？事出世间法，没有比帮助人成佛这个善更大的了，所以这个是大善。念佛才是真正敬和佛恩才是真正恭敬佛报佛的恩德。我们都想修积功德，不知道怎么修，能够万念放下，一心念佛，你就功德圆满了。世间什么样的人修的功德都不能跟你相比这是真的。一般人为什么不知道要念佛？因为他不知道念佛的功德是圆满的。总是不认识，不认识这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在净土三经一切大圣经典给我们讲，给我们介绍，实在讲我们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这一句名号功德到底有多大，大到不可思议我们无法去想象的，想不出来，也说不出来，那叫不可思议。
我们做三十

纪念啊，常常念弥陀经啊，弥陀经我们念到六方佛赞叹，出广长舌相赞叹啊，赞叹阿弥陀佛，赞叹西方极乐世界啊，都说不可思议，诸佛所护念经啊，可见的这句名号不简单。所以一心念佛就是修圆满的功德。在注解讲啊，又以念佛方式三业敬奉，都是六根敬念相继，身口意三全入佛中，始是真实皈依。就是念佛啊，才是三业真正的恭敬奉事。三业是身口意，皈是皈依啊，敬是礼敬，把皈敬的标准告诉我们啊，我们受过三皈依啊，有没有皈？没有，依旧还在烦恼习气这边啊，没有回归到佛法，所以皈依那就不是真的了啊，比如有名无实了啊，只是一个形式啊，没有实质的皈依啊。皈佛啊，是觉而不迷。我们今天依然啊迷而不觉，这一天果然是觉而不迷，这是皈依佛；正而不邪，这是皈依法；静而不染，这是皈依身。那么真正皈佛的人，不起心，不动念，绝了皈法啊，就是这个端正心行啊，在念佛法门是持戒念佛啊，就依照经典的教诲来修行啊。这个正啊，皈法，法是正啊，正就是正知正见，正确的一个标准啊。经典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一个标准啊，依照这个标准来修正啊我们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啊，这是皈依法。皈身呐，身是清净的意思啊，这是心啊，身心从污染当中回归到清净，自性本来就清净的。我们不分别，不执着，不受外面境界影响，这是真正的皈依三宝。落实在起心动念，言理造作，这个叫皈依。所以我们皈依三宝是皈依自性三宝。我们常常做法会啊，做三十七念啊，到最后啊，是有三皈依啊。一般早晚课也有三皈依啊，自皈依佛，自皈依法，自皈依身。自就是回归自性，回归自己的自性。那外面的三宝叫住持三宝啊，佛像啊是住持的佛宝。经典住持的法宝，出家人这个形象住持僧宝啊，外面的住持三宝啊，是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不是叫我们去皈依外面那个住持三宝，那变成外道了，心外求法了，就错了啊。所以皈依啊，这个住持三宝，它是提醒我们。
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看到佛了，那佛坐在那边不动。

啊，《金刚经》讲的不起一相，如如不动，那就是佛了。啊，我们学佛学什么？就学这个啊，不受外面境界干扰影响啊，回归自性。那经典啊，我们读诵啊，就要修行用的。不是这个经我们念了几遍了、念了几遍是要依照经典里面讲的、来修正我们的烦恼习气、我们的习气毛病啊，依照经典这个标准给它改过来、如果经典、念了很多、经典里面叫我们改的习气一条也没有去改，那这个就只有读诵没有受持啊，那没有读诵没有受持啊，读诵的功德就被障碍住了，不能现前，开不了智慧。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开智慧？就是依照经典的标准来改过，改正我们的过失，智慧就开了啊。所以六祖在《坛经》讲啊，改过必生智慧啊！所以不是念完就好了啊，念了之后念得很熟悉，主要是怕忘记啊，所以天天念，天天提醒啊，提醒啊，要自己照这么修啊，不断的修正，那我们功夫就不断的进步了啊，这个才是真正修行。所以读诵受持那才是真正修行。如果读诵没有受持啊，也就是说停留在读诵的阶段，没有修行受持啊，这一点道理啊我们要懂。所以改正我们的毛病习气，功夫才会进步。归生啊，看到出家人啊，那这个出家人啊，这个形象，为什么出家人剃光头啊？穿的就是很朴素的啊，没有穿的花花绿绿的啊，像世俗人一样啊，就是他是代表清净的意思。六根清净一尘不染，那个出家人有没有修他清净不清净呢？那是他的事情。我们最重要的啊，看到这个形象啊，就要回头了啊，回归啊，皈依啊，回归。哎，我这个心有没有受污染呢？如果发现呢 受到污染了，那赶快啊！回归到清净啊，这个六根啊不要往外攀岩，把六根收回来啊。所以这个僧人的形象啊，提醒我们多是六根啊，我们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多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他就提醒我们这个啊，这是色受，把六根呢收回来。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觉触。第六意识、第七识啊，分别执着啊，我们一天到晚啊，六根都是往外跑，往外攀岩。所以儒家这个孟子啊，儒家啊这些大儒啊，这些圣贤啊，他们也懂得收摄六根。所以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啊。在《太上感应篇》汇篇里面啊，有一个公案，宋朝啊陈烈。

啊，姓陈，啊，烈啊就是烈火的烈，是一个读书人，啊，他这个记性很不好，啊，书读了都记不住。有一天他读到孟子这一段，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他忽然啊又领悟了，他发现啊他自己这个心啊一天到晚啊攀连外面的六尘，都没有收回来。啊，这个放心是什么呢？放在外面的心啊没有收回来。啊，那么像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啊，如果放假放的很多天啊，回到这个营区啊，啊，那这个班长说要先做一个收心操啊，就是把心收回来，不能你们现在呢放了这么多天假呢，心都往外跑了啊，回到部队啊，那这个心还是在外面啊，所以要弄一个收心操啊，把心收回来。啊，所以孟子他领悟到了，啊，这个陈烈啊，这个读书人他也领悟到了，啊，所以说，他我一天到晚那个心都放在外面，也都从来没收回来，啊，当然他记性就不好了，啊，所以他觉悟之后啊，他就不读书了，书收起来，啊，干什么呢？打坐。啊，我们现在讲闭关三个月，90天，啊，收放心，把那个放在外面的心，把它收回来，静坐。啊，那我们念佛人呐，讲我们就用念佛了，或者念咒，或者念经，那方法很多了。啊，静坐是一种方式。啊，这个在儒释道三教啊。那静坐，用的方法 也很多种，啊，有的人用数息啦，有的人用这个计数啦，啊，有的人，啊，用眼观鼻，鼻观心啦，啊，那这个都是收心的功夫。那果然啊，他这个心啊，收回来，沉淀到一定的程度了。过了这个90天后啊，他在读书读一遍就完全记住了，啊，不会忘记了，啊，所以过去这个广东揭阳啊，谢总他办这个道德讲堂，7天把一个恶人能够变成一个善人，啊，就是要住在那里，不能回家，不能出去，啊，他免费提供吃住。那每一天呢，啊，安排那个光碟啊，上课啊，时间都排得满满的。那么进去有一个条件，就是手机要交到柜台，啊，由柜台保管，7天都不能看手机，也不能跟家人联络，那等于像闭关一样啊。那刚开始啊，很多人他不习惯啊，发牢骚啊，抗议等等的啊，后来慢慢给他们安抚辅导了啊。第一天、第二天呢，啊，心呢，啊，烦躁，心浮气躁啊，听课，啊，听不下去啊。那么到第三天呢，这个没有接触手机，也没有跟外面联系，他这个心慢慢沉淀下来。第三天开始慢慢听，诶，就听出味道了。啊，3、4、5，哇，那就进入状况了。到了7天圆满了，哎呀，意犹未尽了，哎，怎么这么快到了？啊，很多人呢想继续再听下去，啊，他尝到味道了。啊，尝到那个不受干扰那种宁静的法。

死了。所以我们现代人啊，受干扰的就是一个电脑一个手机啊，我们受这个干扰很大。如果要让心沉淀下来啊，就效法这个道德讲的，你七天通通不要看，把心沉淀下来，静下来，啊，这个就是收拾六根的一个方法了。啊，所以他七天有这个效果啊，我一去参观他们那个讲堂啊，他给我讲这一条，我就明白了，他的效果在收手机了。如果手机没有收，带在身上，一面上课一面看手机，你说他心是在手机还是在听课？肯定在手机嘛。那课老师讲什么，一句也没听进去，就收不到那个效果。人是坐在那里，心不在那里，那就没有效果了。啊，所以收手机是有道理的。七天圆满了，手机再还给他。啊，这个就像我们佛门啊，八关斋戒一样啊。八关斋戒它只有一天一夜了。啊，现在人，古时候的人一天一夜他能够心静下来，现在人恐怕一天一夜不够。啊，要像谢总那样啊，七天七夜，好像打一个佛七一样。所以六根都是往外跑，往外攀岩。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层境界，我们都受干扰，心不清净。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常说，多摄六根，都把六根收回来，不要被外面这个六层境界来影响。那么收回来呢，不要圆外面圆里面的自信，这是禅宗的修法了。自信啊，自信是有，但是你找不到。自信不是形象，自信啊本来无一物，但是无一物它能生万法。虽然生万法，它还是无一物，因为万法是虚妄的。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多摄六根就是六根要守住自己的本位，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是他的本能，绝不放在心上，绝不为外面境界所干扰，这就对了。古大德说用心如镜啊，我们用心就是用六根，要像镜子一样，镜子照外面境界照得清清楚楚。但镜子有没有污染？没有，没有污染。镜子没有照外面的境界，没有污染。当照外面的境界，它还是没有污染。诸佛菩萨以法身大事，他们用心就像镜子一样，所以说用心如镜，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了。我们用这个心啊，像镜子一样，看得清楚，也听得清楚，但是不受污染，这个是功夫啊。所以眼睛看得清清楚楚是智慧，耳朵听得清清楚楚也是智慧，那是本能嘛。决定不受污染，决定不受干扰，见色不把这个色放在心上，闻声也不把声放在心上，那就不受污染了。所以六根对六尘境界啊，都没放在心上。这个就是法身菩萨了。法身大士他们就是用这个功夫啊，他这个功夫成就了就叫法身菩萨了，法身大士了。这就是诸佛如来了。
这个就是

三业敬奉，身口意三潜入佛中啊，佛就是自性，这个叫真正的皈依。我们一般人啊不懂啊，以为在佛菩萨面前发个愿我就皈依了，皈依做不到，日常生活、工作、待人接物，还是烦恼做主。啊，这个就是我们还没有皈依，没有回归啊，没有依靠佛法。那么烦恼是什么？我们的烦恼总是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啊，这个叫爱憎的，喜爱的，憎恨的，喜欢的。起了贪心呐，啊，想尽方法去占有它、控制它，要得到它，那这个贪，啊，要去支配。那不喜欢的，讨厌、排斥，啊，要远离，啊，起嗔恨心呐，所以贪嗔痴啊，啊，有这么多的念头在。啊，这全是造业，不知道万法皆空，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要常常这样去观，啊，我们现前生活当中，啊，一切人事物，啊，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像做梦一样。啊，梦幻泡影，根本我们都得不到。啊，好像我们在梦中，一个梦醒过来啊，在梦中想要喜欢的要得到，不喜欢的就要远离。啊，一个梦醒过来啊，那什么也没有了，那喜欢不喜欢通通没有了，一场梦啊。空的，不是真的。啊，不但外面的东西得不到，连自己身体也得不到啊！啊，这个身体你不能叫它停止不衰老啊，这个做不到啊！啊，身体啊，刹那刹那在变化，啊，不是一分一秒，是刹那刹那，啊，在变。分分秒秒都在变化，一秒钟啊，变化多少呢？2240兆次了。那我们怎么能发觉得出来？不知不觉都一直在变，不知道是假的，把这个假的当作是真的，把真的当作假的。极乐世界是真的，不相信；娑婆世界是假的，啊，把假的当作真的，啊，想在这个假的当中啊，要得到什么？那什么都得不到啊，连自己这个最亲近的身体都得不到了，那身外之物哪一样我们能得到呢？啊，这个仔细想一想啊。真的，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啊，就像一场梦一样，人生如梦啊，啊，常常这样观啊，我们就慢慢对这个世缘啊，就会淡化了，慢慢就会放下了，啊，帮助我们呢看破放下。所以《金刚经》这些句子啊，我常常提醒自己。截断狐疑，啊，这个若欲真实念佛，首须截断狐疑，啊，就是真实念佛，啊，我们现在念佛人也不少，

做到真实念佛的就不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有怀疑啊，有怀疑决定不能成就，要坚定的信心啊，决定不能怀疑。这里讲狐疑呀，狐是指狐狸呀，那个狐狸呀，它的性情啊，就是多疑。狐狸呀，它的性情多疑。所以以这个比喻，我们有怀疑。就像狐狸多疑一样，那个怀疑很多了。在注解讲啊，行人不能决疑，不敢勇猛直前，谓之狐疑。勇猛直前就是精进不懈，没有精进的功夫，全是怀疑的原因了。修行人为什么功夫不得力？他有怀疑。要怎样把怀疑拔除啊？这个要靠经教这个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没有别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这是经教。所以有疑虑不能不听经什么时候真经啊，真听懂了，疑虑就放下了。下面呢，注解讲：当知疑根未断，即是罪根。那有疑就不能成就把你的信心破坏，愿心破坏，功夫也破坏了。所以疑是罪根罪业的根源。这个罪是严重的大罪妨碍我们这一生不能往生。我们念佛是假的，为什么？我们确实是半信半疑要是真信你会把这个世间万年一切放下，一心念佛那么在敬语里面有两首偈这个也是我们念佛人要常常提醒一共八句两首偈两首偈颂第一句是悟人第一次多疑这个悟人这个人不是指别人，是念佛人悟是耽误了耽误念佛的人第一个因素是多疑，以往禅心不易知这个怀疑疑惑，好像那个捕鱼的网缠缚在我们的心不容易发现，不容易知道往往我们自己以为我没有怀疑我都一直念佛，我没有怀疑其实不是没有怀疑，自己不知道所以说以往禅心不易知，这个疑惑像以往一样缠缚在我们心里，我们自己不知道，不容易知道过去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那个时候我们敬老和尚跟韩馆长一年要半年去美国住半年拿绿卡，一年要住在美国半年。那当时有一些来问我们师父的书信问问题的我们敬老和尚就叫我代替他回答有一次有一个居士写了信来问问题，那么他的问题就是说他听到我们敬老和尚讲弥陀经疏钞

念佛三个要诀，第一个不怀疑，第二个不夹杂，第三个不间断。那么他的问题啊，他说不怀疑不夹杂他都做到了，第三个不间断啊，他做不到啊，他不能像念佛机啊，一天到晚念啊，他要上班，要工作，要睡觉啊。他说这个不间断他做不到，他只做到不怀疑不夹杂啊。后来啊，我给他讲啊，那我说你这三个都有啊，啊，你不怀疑，那还要写信来问问题干什么呢？啊，你问问题就是有疑问才要问嘛，那你不怀疑的还要问吗？那你问问题肯定有怀疑吧？啊，怀疑就是夹杂了。就是间断了，所以啊，他没有把这个三个要诀啊真正听明白、听懂。所以这个还是要补助经教啊，还是要补助经教。那么这里讲第三句呢，看破疑魔，勤念佛。看破就是你要看破。要发现自己有疑，那这里有疑啊，啊，他这里是这个夏老居士啊，是劝大家勤念佛啊，就是有疑惑，你就是要认真的念佛，认真的念。也就是说用念佛，像在这里讲的截断狐疑啊，用念佛来断你的疑惑。功存自有佛加持啊，那个你念佛功夫念到纯熟了，自然有佛加持，那疑就没有了啊。所以下面再讲啊，疑能生苦，苦生疑啊。啊，这个怀疑啊，能生苦，苦又更生怀疑，啊，所以这个疑怀疑就像那个捕鱼那个网一样啊，哦，那个网密密麻麻的很多啊，啊，所以疑能生苦，苦生疑啊，疑生苦，苦又生疑，哦，那这个疑就很多了，那怎么办呢？咬定牙关念阿弥啊，咬紧牙根啊，阿弥陀一直念啊，反正一直念下去啊，念得疑情连地断，把这个疑情疑根呢、啊，把它念断了，好像那个瓜呢，那个地啊断了，就它掉下来了啊，他就是用念佛去断那个疑。到此方知我是谁啊！念到疑根连地断，到这个时候啊，才知道我是谁。那我是谁呢？我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啊！啊，他就用这个念的。那么这个一心念佛，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念佛才能往生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提到这个民国初年啊，这个锅肉酱这个公案啊，他就学锅肉酱的方法最好了，那个补锅补碗的他一个字也不认识，一部经也不会念，不认识字嘛。啊，是地贤老法师的玩伴同伴。啊，地老啊，他家有钱，啊，书读得多，后来出家了，当知客、当方丈了，当讲经的大法师了。

他这个同伴呐、啊，他家没钱呐、啊，没念书啊，长大之后啊，给人家补锅补碗过日子，生活很苦啊。听到地老在关中寺出家了，当住持了啊，他去求他帮他剃度。地老原来他不答应就那个不认识字，你就住在寺院，五堂功课你也没办法做。人家看到你啊，这个也不能接受。就不答应剃度但是他一直苦苦哀求要跟他剃度后来地老跟他讲，你要剃度可以了，要有条件的他说只要帮我剃度，什么条件都可以第一个剃度你不要住在我的寺院。住在寺院你不会做五堂功课那这个人家看到你也会生烦恼他在宁波乡下给他找个小庙他自己去住那里。第二个呢，也不要去受戒，规矩也不懂，戒恐怕还没受完就被赶出来了。第三个呢，就是住在小庙他找两个老菩萨给他煮中餐晚餐，那么就教他呢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去训练。这个方法是地老法师传给他的，传给这个郭罗匠。他好像闭荒变关了他也不是完全闭关，完全闭关他是封闭的，门都锁着的外面弄个小窗户人家呢拿那个饮食给他都不能出来的完全封闭。那郭罗匠呢，他这个没有完全封闭，他门是开开的这个方便关你有大幅度的自由空间你不出门只是不出门就在小庙念佛。那每天功课很简单，他不需要念经，因为他不会念就教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他就这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这个地老和尚教他呢，你念佛就是一天到晚就一直念下去，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接着再念不分昼夜，你只要感觉累了你就躺下来休息醒来接着就念佛不管白天晚上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他真的是老实念佛真的3年都没出门这个也是功夫现在人他能如果真正封闭的闭关，就是外面锁起来想出去走一走也走不出去，没办法。他那个门没有关起来他要跑随时也可以跑他就是老实他就是不跑。真正就是依照地老教他的，就是一句佛号一直念，不折不扣的一直念。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念3年了都没出门了。念了3年，被他念成功了。一知十字站着往生，那肯定他还有寿命了。那不要了，见到佛了，他赶快去极乐世界了。这个世间太苦了，跟佛走了，有寿命他也不要了。到极乐世界的无量寿了嘛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方法但是关键就能够老实
那么像郭洛匠这样老实人实在讲也不多，还有近代这个我们岛上很赞叹的这个海鲜老和尚，跟郭洛匠是一样的，也是不认识字，他的剃度师傅也没有叫他学讲经，也没有叫他学参禅，什么早晚课也没有教他，他也是一个字也不认识，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也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天天就在田里工作，种菜种田，开垦荒地，造桥铺路，但是他一句佛号啊，从来没有丢掉，就连文化大革命那么恶劣的环境，他念佛还是不中断，念佛念出生啊，会被红卫兵抓去打呀，那谁敢念呢？但是他念在心里，不能念出生，他心里默念，不准拜佛，他一大早大家没起来，他先起来拜，他拜好了，人家起来没看到，在那么恶劣的环境啊，他念佛不断，拜佛不断，修福工作不断，不准吃素，他吃锅边菜啊，肉边捡那个菜来吃。那活到112岁还能爬树，往生前一天晚上啊，还在菜园挖地挖到天黑，第二天凌晨走了，自在往生。他也是一句佛号啊，一部经也没听啊。那郭洛匠海鲜老和尚，那凭什么就是老实念佛？那么念到啊，功夫纯熟了，佛加持，他什么都懂，都通了，不学自通了，智慧开了。所以这个夏老讲啊，有疑，就是咬紧牙根念阿弥啊，我们不能像这个郭洛匠海鲜老和尚那么老实啊。但是这一首偈啊，帮助提醒我们。我们有疑惑了啊，苦乐忙闲莫停身呐、你在很欢乐的时候，你在生烦恼的时候，不要忘记念佛。你心里老是有这一句佛，就是一项专念啊，不一定说一定要念出生了，你心里有，老是念这一句佛。真有这一句佛，就叫一项专念了。这个就是不间断了啊！所以不是说要像念佛机这样念24小时，那哪一个人有办法这样念啊？是你心里总是有这个佛在。你像海鲜老和尚，那都不能念出生呐、你怎么念呢、念了就被打。而且还要工作，那工作当中他心里默念啊，他心里有真有这句佛啊，没有忘记啊，这个就是一项专念了、就是不间断了、心真有老念啊，就是了、所以你在欢喜的时候不忘念佛，在生烦恼的时候不忘念佛，在痛苦的时候不忘念佛，在快乐的时候不忘念佛，所以苦乐忙闲莫停身，很忙的时候也不忘念佛，很清闲的时候也不忘念佛。那苦乐忙闲莫停身啊，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念佛人有福报啊，现在有念佛机啊，念佛机放着啊，反正我们没念啊，他就念给我们听，提醒我们念佛。

啊，练到啊，这个疑根断了，那你信心就坚定了。倘实信实疑，半信半疑，或勉强试念而一时未安，或口虽念佛而心慕他中，皆非真实念。啊，那么这个注解这一段讲啊，就有时候相信，有时候怀疑。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常讲的啊，半信半疑啦。啊，你说完全不相信，不会来学佛，不会来念佛，啊，肯定也有相信啦。但相信当中有怀疑，啊，所以叫半信半疑。啊，这个是大多数有这种情况。在我们念佛功夫还没有成就之前呢，这个情况也很难免，总是有疑在，或者是呢勉强试试念几声佛号，心啊没有定在佛号上，也说心不在焉了，念着玩的，有口无心，或者是口念阿弥陀佛啊，心还想要修学其他的法门，不能啊专心念佛啊，想学其他的宗派啊，学教的想学华严、学天台、学法相啊，看到人学禅呐，想去参禅啊，一下想学这个，一下想学那个，三心二意。那这个就不是真正在念佛了。那这样念佛呢，只有跟阿弥陀佛结个法缘，阿难也是啊，种一个念佛的善根种子，那这一生就很难有成就。那么这句佛号啊，我们前面的学讲到啊，我一祖师在弥陀要解讲。这句佛号不管有心念、无心念、自心念、善心念，只要他有念到这句佛号阿弥陀佛，种在他的阿难也是，将来啊必定啊他能成佛。那如果不是专心念佛啊，他的成就当然也一定会成就，那不是现在这一生了，来生后世。不是这一生。来生后世啊，他的善根成熟了，那个时候啊他就会专心念了，那个时候就成就了。那么上善根能知道，宗门教下显宗密教啊，显教密教，八万世间法门都在这句佛号。这句佛号不但具足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阿弥陀佛所说的一切法，十方三世诸佛所说一切法，都不离这句佛号。这句佛号全部包括了。那这个不是这些过来人呐、祖师大德给我们讲，我们怎么样，我们也不懂，我们也不认识。这一句佛号太简单了，谁不会念呢？但是不知道啊，这句佛号啊，真的包括所有一切法门。这个是只有上善根的，实在讲啊，唯佛与佛方能究竟了。所以对这句佛号功德认识的越深啊，我们就越珍惜啊，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让它空过。这个就是你对这句佛号啊认识的

深入了。知道啊，念一句是一句的功德，不让它空过。要专修才能得三昧，得到三昧才能开悟。三昧是定的，因界生定，因定开慧。要知疑情不断，正信难生，信愿有亏，思量欠缺，故须决断狐疑，老实念去，莫执念去，拼命念去，直拼到死，花开见佛，悟无生忍，如是才是大善。那么大善的标准是决定往生啊，这个疑情不断啊，这个疑情跟禅宗那个起疑情那个不一样啊，这个疑情这里讲是怀疑啦，那怀疑没有断掉，这个正信就很难生了，这个信念啊就有亏欠了，思量就缺乏了，所以必须要截断狐疑，老实念去。那怎么截断狐疑呢？就老实念之，莫执念之，莫执就是一直念下去，就像这个锅烙匠海贤老上，他们就没有别的啊，就是老实念，一直念下去，苦乐忙闲莫停生啊，拼命练气啊，直拼到死啊，就是练到死啊，练到花开见佛悟无生啊，这个才是大善。大善的标准决定往生。临终的瑞相跟平常的修为相应啊，这个才是保证啊，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临终瑞相跟平常修行不相应啊，因为过去啊，我们听到啊，大陆、台湾、香港啊，很多地方啊，海内外。有一些灵媒附体的说某某人往生西方啦讲了很多神通感应啦他在哪个地方得到念佛往生这些人的这些信息，这些不可靠那不能随便相信的。那真正相信要相信佛在经典讲的，以经典为标准，那跟这个经相应了，那才正确。所以三皈依为什么很重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佛现在不在世啊，以法为中心了，法就是经典啊，不管什么灵媒啦，什么护体啦。什么神通感应的，他讲的跟经典讲的 相不相应，符不符合经典佛讲的符合可以相信，不符合绝对不能相信，要皈依法依据依靠经典做标准如果不依经典呢，去听那些的，往往就被误导了所以依照经典来修行就对了这个信心是对经典要产生信心。如果对经典产生怀疑，那就是错了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不相信经典了。还是相信这些附体啦通灵的啦神通感应的啦这个大麻烦这些会产生很多疑惑有这个东西呀在呢正信难生呢不相信经典所说的相信附体的相信鬼神的

这个就是信念有亏了，没有对佛对三宝没有 真正升起信心了、啊。我们前面讲没有皈依啊，啊皈依只是个形式。所以教我们要相信经教，要老实念经，你就老实念就对了，不要去听那些了，一直念去，拼命念去，直拼到死，死就往生了，往生西方了。死的时候就是花开见佛，阿弥陀佛来接引，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悟无生。悟无生法忍、啊、这个无生法忍、啊、那境界很高了，言教七地以上菩萨证得、啊、七地以上菩萨证得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这个叫无生、啊、见到自己不生不灭，见到佛菩萨也没有生灭，见到一切众生也没有生灭，这个叫无生法忍。这个忍啊，是认可的意思，肯定、认可、认同了，因为自己见到了嘛。以前自己没有证到这个无生法忍，听佛在经上讲，那现在自己亲证，证实了。这个一切是无生无灭、就是不生不灭的、心在这上面，在无生上面不动摇了，完全肯定了一切法无生、没有生哪来的灭呢？这物质是假的，从意念当中啊变现出来了，是个幻象，一秒钟啊生灭2240兆次，那个生灭的速度太快，生灭即是不生灭，生灭呢几乎是同时，它确实有生灭，那么生灭等于没有生灭了，生灭同时，生灭就不可得了。这个就悟无生忍，就成佛了，这个叫大善。那这个现象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常用以前那个老式的影片那个胶卷一秒钟打在荧幕上24次生灭。打在荧幕上人都在动了。那其实每张底片都是静态的。那这个用那个机器快速给它转动，用灯打在荧幕上，就动起来了，就像我们现在看动画卡通影片那样的意思一样，一张一张的快速的动，其实每一张都是静的，每一张都没有生灭的，但是你一动，看起来好像有生灭。那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宇宙怎么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七章。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悔乎？子曰：爱之，能勿劳乎？仁则爱人。中庸说爱是七情，多不得其中。对某一件事，例如爱子孙、国家、社会，爱很难讲，爱是溺爱不明，这就不得其正。此处爱当护自讲，护着他就必须让他往好路走。劳的说法很多啊，劳动这个劳啊，劳说法有很多种，

有注字解释为勉励啊，有的注解啊解释啊这个劳啊是勉励啊，就是爱之能勿劳乎，爱护他就必须勉励他，慰劳他啊，这是一种解释。另一种解释，劳之是自己得受一番劳苦，如爱一盆花草，必须灌水施肥，吸受劳苦心力。懂得这个，那父母师长对我们不劳，我们就不能得意。从前父母师长打骂都是好意，那父母常常教训我们啊，甚至打我们骂我们，那父母师长啊，那他很劳苦啊，很辛苦啊啊，但是呢啊，对儿女学生啊都是好意，都是为儿女学生好。那么这个父母师长啊，那么就劳苦心力了啊，这个就是劳之啊，这是另外一种解释。那写入老人指出啊，劳啊，这个有这两种解释啊。那么爱护他，那么就要劳之了。这个特别父母师长啊，教导儿女学生啊，是很劳苦的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爱护他啊，必须勉励啊，慰劳，那不是溺爱啊。这个地方啊，写入老人啊，给我们引用注解啊，来给我们说明啊，劳啊这个字的意思。下面一句，中焉能勿悔乎？中就是忠心耿耿啊，这个忠啊，这个与人办事，不论对上对下，都必须全始全终啊。给人家办事啊，不论对上面对下面，都必须全始全终啊。这就是忠啊，就是我们对这个事情啊啊，这个不管对上面对下面，这个全始全终啊，这个就是忠了。那么这里引用曾子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啊，替人家办事啊，我们有没有忠于人，忠于这个事，拿出真心来为人做事，对下爱护，必须指导他，否则是溺爱啊。对下面的部署爱护啊，他有错了必须要指导啊，如果他错了不给他指导，那就是溺爱。对朋友纠正就是悔啊，教诲的悔啊。这个朋友有错了，那朋友的义务啊，有纠正啊，劝勉他的义务啊，那么这个也就是悔啊，错了叫他这个要改过来。对上见证也是悔啊，对上面啊有一些错误的政策啊，要劝谏上面的领导改正，这个也是悔啊，这是尽忠啊，这是忠的意思啊，我们必须明白啊，这是忠焉能勿悔乎啊啊，如果忠啊啊能不悔吗啊？对上面能不见证，对朋友能不纠正啊，对下属能不指导他吗啊啊，这个忠那必须要做到对下属指导，不然就是溺爱。对朋友有错啊，你要劝他要纠正啊，让他纠正过来。对上面领导他有错误，
那么也是要劝谏啊，那么劝谏呢改正啊，这才是尽忠啊。所以说忠言能勿悔乎。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八章。子曰：“为命，皮臣草创之，世俗讨论之，行人止语，修饰之，东里子产论色之。”依着经文学就好讲，若讲考据就难讲。孔子在这章是说郑国的事。这一段雪儒老人给我们讲解这一章经书，若依着经文学就好讲了，若要讲考据就很难讲。孔子在这一章是说郑国的事当时郑国的事情。子曰：“为命。”为命是诸侯来往必须有公文，至于是什么事就不一定。从前写信若是关系一国的外交，不能大意，接到信第二天就要回信，不后悔。今日是误会的时代，所以你连对朋友写信也不可提笔便书。这个是讲这个古代这个国与国之间往来这个如果是关系到一国的外交就不能大意了。接到信第二天就要回了。那么今天是误会的时代今天这种新闻种种，连对朋友写个信也不能笔拿起来就写了。这个就是讲到今天写这个信那比古时候要更慎重。郑公子曾婉拒齐国的婚约，说齐大非偶郑公子郑国的公子曾经婉拒齐国的婚约说齐大非偶。皮臣草创之，世俗讨论之。某一次郑国与他国要写国书，皮臣草创之。皮臣是再也不做官的闲人，请他起草稿我们现在要写一个文章开始先起一个草稿我们一般讲起草起草稿。那么世俗讨论之这个皮臣起了草稿，那么要世俗看草稿讨论研究，经过一番讨论意思大致说完了，就是这个意思。行人止语，修饰之。行人止语，修饰之。言辞则要止语，起来修饰文辞这个文辞还要经过修饰那么这个修饰的事情由止语他来这个修饰例如文辞说你往哪里去那么修饰为请问阁下今日往驾何处这个就是文辞上的一个修饰了。今人见人面直呼你，这是犯大不敬，大不敬失人便绝交，
对于一国就会

会杀头，不懂道理便会贻笑大方。啊，这个是雪茹老人讲啊，现在的人一见面了、啊，哎呀，你从哪里来啊？啊，啊，这个在古时候啊，啊，这是犯了大不敬了、啊。现在的人也不懂这个理，啊，大不敬啊。如果私人呐、啊，那就绝交了。对一个国家呢，那就会杀头了。不懂这个道理，就会可能看笑话。如李某某、某某、李博士某某、李老弟等都有不同啊。那么这个是都是关系到礼节称呼啊，看什么对象、什么事情、什么场合，那么你称呼对方啊，要怎么称呼？啊，这个都是属于常理啊。如果不懂这个理啊，的确啊，给人看笑话啊。所以这一段啊，子语啊，再把这个文做个修饰。东礼子产论色之修辞之后，东礼子产论色之。东礼是一个地名。论色是哪一处，再加上一些风采，如绘画一般啊，就是哪个地方啊，啊，再加上 啊这个一些风采，就好像我们画画、啊、哪个地方啊，啊，需要再补充一些啊，增添呐、啊、这幅画的内容啊，丰富这幅画的内容啊，那文章也是一样。所以写国书必须四道手续啊，这是办外交了，国与国之间往来啊，啊，必须有这四道手续。这四位都是春秋的大名人啊，在春秋时代啊，是大人物了 啊，也是有名的人物。可见国书这东西不容易。其余可想而知，写这个国书啊不容易。你们的学问如何能好得了呢？举一隅，一隅便即微细，要三隅反，这谈何容易啊？就是举一反三啊，举出一桩事情啊，要能够以此类推，三桩事情。啊，这个也不容易。今天有人来问如何写字，写字无天分不高，但是听得多看得多了。啊，那雪茹老人啊，这个讲这个伦理讲记那个时候啊，啊，讲到这张书，他也讲到刚好啊，今天有人来问他呢怎么写字，写毛笔字。啊，雪茹老人讲啊，写字啊，他天分不高，但是呢，听得多，看得多了。王羲之的“永”字啊，永远这个“永”，为什么要写这么多年？就一个字写很多年。其实不必说一字，一个点也要写上五六年。如王献之写的一个字，王羲之看后，在儿子写的大字下面加了一点啊，成了太字。因为他嫌王献之写的大字架势上紧下松，母亲看了王献之写的字，叹了口气说，吾儿写字三纲水，唯有一点是羲之。而且那一点还不是王献之写的啊，是王羲之啊给他点上去的。伦理集市之后，有前帝之所编的伦理
汉宋集简，扩大范围去考据，范围也不出于集市，但是有特别好处，他的案语章章都有，而且非常用心，大可参考。这写儒老人啊介绍啊这个注解伦理的书啊，伦理集市是收集啊历朝历代各家解释伦理的，把它合起来啊称为集市。还有前帝之所编的伦理汉宋集解啊，这个集解啊扩大范围去考据啊，但是范围也不出于集市，但是这个集解啊有特别的好处，它的案例每一章都有啊，而且非常用心啊，写儒老人啊劝我们啊大大可以参考啊。我讲伦理看你们有人往内心去求，有人问为什么不进步，吾如何能知？公叔侄能与人规矩，不能与人巧。巧从哪里来？孰能生巧？必须自己求。我讲课正是旁听一律一样，旁听生自己压力也大，因为自己想求的缘故。往后求学就是要自己求，你有疑惑来问我，我不能不答，纵使说上十遍，你听明白了，听明白了也没用，不是自己的。所以禅家的向上一着，千圣不传，不给人说，就是这个缘故，全在自己悟。啊，这讲老师啊，可以给学生规矩，啊，不能给他巧，啊，这个巧啊，要怎么能来呢？要学生自己啊学习熟悉之后才能巧，熟能生巧啊，要学生啊自己去求。所以老师只能给规矩，不能给巧，巧是学生自己的事啊。所以往后求学啊就是要自己求了啊。这个有疑惑来问啊，写儒老人讲啊，有疑惑来问啊，他说我不能不回答啊，纵使说上十遍明白了，你听明白了也没用，不是自己的。所以禅家的向上一着，千圣不传，不给人说，就是这个缘故，全在自己悟啊，要你自己去悟啊，不给你说破。讲课之前你们先想想要采哪一种说法，看如何辨别各种注字，听讲时再看吾采哪一个注啊，悟一句顶得半年功夫，悟不开记住了照做也可以，力量更大。为什么？因为悟了不重用，还要正，能照办便是正。老太婆不悟不解，照办做圆满了就成功。能悟的人就用心去悟，而悟了还没有实行干的要多把握，知道自己不行，正是你们的好处啊。那么这个写儒老人讲啊，这个要自己去悟啊，如果悟不开啊，照这样去做也可以啊，照做力量就更大啊。因为如果你悟了是解悟，还要正悟啊，啊，能够照办啊就是正啊。起初老太婆啊不悟不解照办啊，像念佛的老阿公老阿婆，他不懂道理啊，他也没开悟啊，但是老实念佛他就成功了啊。那么能够悟的人就用心去悟，悟了之后还没有实行去干的就要多把握啊，要进一步啊去照办做到啊。那么知道自己不行啊，就是
我们的好处了，啊，这个这样才会自己才会有警觉，啊，不断的提升才会进步。好，今天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九章。或问子产，子曰：“诲人也。”问子奚，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仁也。”夺博士，盘邑三百，犯疏食，莫齿无怨言。论语下论多批评人，都是做人的道理。孔子所评论的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佛教为众生，孔子也为大家，吃多少辛苦，难道不是为大家吗？这一段开头雪儒老人讲啊，这个论语下论都是批评人都是做人的道理。孔子所评论的这些人事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就指出佛教，那佛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度众生。孔子也是为大家，不是为自己。这个当中吃了多少辛苦，难道不是为大家吗？都是为大家，没有为自己。或问子产，子曰：“诲人也。”某人问子产如何，问孔子有什么用意。子产是郑国人，孔子是鲁国人，二人是好朋友。孔子为什么不以阳货为友？又为什么跟晏平仲为友？自己可以想一想。这两个人那么我们要去思考思考。那为什么孔子不跟阳货做朋友，又为什么要跟晏平仲做朋友？这个我们可以去查一查历史这些记载有关这两个人的生平的一些事迹。在想这个问题，这个有人问子产这个人怎么样，孔子答复他是诲人也。这个恩惠的惠。他是诲人。恩惠人的。子产在郑国办政治，惠与谁呢？他的恩惠是给谁呢？家惠与民。就是在郑国办政治。那么给这个郑国的人民有这个恩惠，一字褒贬这个作用很大。这个是春秋之笔这个一个字褒或者是贬一个字当中含有褒贬。那这个惠当然就是包了就是这个因为他办政治郑国的人都受惠了受到他的恩惠了问子奚曰：“彼哉，彼哉。”再问子奚，那这个人呢？从前人重复的名字很多，地名重复的也多

子息有很多个啊，就像现在呢，人呢 名字姓名相同的也不少，还有地名相同的也有啊，从前就有这种情况了。能与孔子说话的人以子息请问孔子啊，就这个能够跟孔子说话的这个人啊，那么他以这个子息来请问孔子，可见子息这个人就不简单。郑国有子息也做官啊，问郑国子息，子产先为郑，以后是子息，所以并不是问其他国家。五霸起首为齐桓啊，齐桓公开始啊称霸，其次晋文，齐有管晏啊，管仲、晏子，郑有子产、子息啊，这个郑国有子产、子息。孔子答：彼哉，彼哉。比他那个人吗？那个人吗？这是古言语，大家要学会说话。书中说的不明白，述则谁能注得明白？子贡也不能说得明白。周金刚遇到卖饼的婆子，婆子问金刚经说三心不可得，那你点心要点什么心？后来的学佛者常要问其中的答案，可以答吗？若答曰彼哉彼哉，学孔子说话就可以了。那么学如老人啊，你跟我们讲啊，那这个比哉比哉啊，他说那个人吗？那个人吗？那么这个里面啊，是古言语啊，这个书中没有说得很明白，那个注解的人怎么能去注得明白啊？子贡来说也说不明白啊，这个引用啊，在这个佛教啊，这个古时候的这个公案。啊，那这个当中啊，就不可说了啊。问管仲曰：“人也。”问管仲，孔子说：“人也，人古通人字啊，这个人啊，跟仁爱的人这个字是相通的。人与人在《论语》的官司打了不少，如《学而篇》的游子曰。”其为人也孝悌，其为人之本矣。一章中有人，有人二种讲法啊，就是有仁爱的人，还有我们做人的人，这两种的讲法。吾不以为然啊，这个写入老人呐、啊，他不认为是这样的啊，不认为是这样的讲法。啊，但是在此处，人与人可啊相通互用，这个惯例已多年了。啊，再看在什么地方了。那雪茹老人讲啊，在这个地方啊，这个人这个字跟仁爱这个字啊是可以互相通用的。佛经的咒字不可翻，秘密的缘故，华严中说密宗为不了义，并非。鄙薄之词，而是说密咒不是显然的教。如今有人注大悲咒，一个娑婆诃几种说法，无不以为然，而且一经翻译分别便是是了。啊，这个咒仪啊是在五不翻当中，现在有人把它翻译出来啊。啊，这个写入老人也不赞同啊，有翻译啊。就有分别了，便是是了。
啊，应该保留它的音啊，不要啊去翻。夺博士盘逸三百，换书时墨子无怨言。孔子在其他处说管仲之气小哉，这里为何说仁？下文说夺博士盘逸三百，博士是齐国大夫，夏大夫有三百亩采地，盘在山东啊，这是一个地名啊，在山东啊，啊，现在这个临淇县啊，山东临淇县。管仲此时为齐相啊，做齐国的宰相，办政治。博士犯国家法律，同朝做官，判罪罚金，没收他的义地，三百亩地全部被没收。饭蔬食，吃的饭是很粗粒的饭，墨齿啊，齿是牙，墨齿没有了牙啊，就是人老了，牙掉光了，代表老了。一直到老，博士对管仲都没有怨恨的话。大家想想，管仲对人如何？啊，没收他的土地，啊，判他罚金，啊，对他还没有怨恨，啊，那么这个，我们想想啊，管仲是怎么对人啊？他对人如何？如柴野鱼的高柴在卫灵公处做官。高才审判一位犯人，处以月刑啊，这个月就是一个月亮，这个刀啊，就是月刑，就是把这个犯人呢、啊、砍掉他的脚啊。这个高才审判一位犯人，处以月刑啊，不忍判重刑，那、啊、不忍心判这种刑，而感动犯人。后来魏国动乱，这位犯人还帮助高才离开魏国，就因为高才的一点不忍之心啊，所以他自己遇难了啊，得到了帮助。人虽然没有行动，也可以观察。所以大学说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必须懂声色，若大声变颜色，一不高兴就变颜色，就足以害事，招来杀身之祸。别人的声色也必须留意，应当谨言慎行，这是唯行言训的时代。至于高才出走与子路入城，那是因为交情不同的缘故。你们必须看通鉴，因为历史就是人鉴啊。这写入老人呐、啊，啊，劝我们必须看《资治通鉴》啊，或者《通鉴集览》啊，这是历史记载啊。那这个魏国在乱啊，高才啊。他离开了，子路去了，啊，这个是交情不一样，啊，那我们看看历史啊，就是一个见证了。有人说管仲的仁比子产的惠高，啊，就管仲他这个仁爱，那比子产那个恩惠啊高。子产是使一个郑国的百姓得恩惠，范围小啊。子产呢、啊，他是使一个郑国的百姓都得到恩惠啊，这个范围比较小。管仲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不以兵称，

孔子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啊，这是管仲的为人。管仲啊，他这个大了，范围就大了啊，就是保住了中原的这个文化了啊，不然呢 就没有管仲啊，没有九合诸侯啊，那这个被周边这个啊外族啊来侵略啊，可能啊我们这个文化也就没有了啊，就穿的衣服就跟他们一样啊，左衽啊，那么汉族啊是右衽。那么这个是管仲的人，这个说法固然有道理，但是春秋时很多大国五霸七雄都没有包括郑国。若得大国，子产有另一办法。啊，这五霸七雄啊，这个郑国没有在里面啊。那么这郑国啊，这个是小国啊，所以它发挥的作用啊，还是比较有限啊。若是在大国啊，那子产呢，那就另外有办法了。那反过来讲，如果管仲在小国，在鲁国时，那怎能有作为啊？因为他在大国啊，也就是霸啊，五霸之一。管仲未得志时被囚狱中，又该如何？啊，以前被关在牢狱里面。啊，那个还没有得志的时候啊，那这个又该怎么样？岂可口笔文章，动嘴皮以写文章都不可靠。书经大于墨云，唯口出好兴隆。又多了舌剑唇刀的言语啊，那这个不是用嘴巴去讲的啊，在耍嘴皮啊，写文章啊，这个不是口笔文章啊，这些地方我们就要好好啊来体会啊。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十章，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贫穷人与富人是世间群众，有穷就有富，不能一律平等。再则一是骄傲，一有怨恨，这是人情所不免。怨骄都是烦恼，骄在慢中，在傲慢当中，怨在嗔中，怨呢，在嗔恚当中，一个骄，一个怨，小则谓之怨，大则谓之嗔。小的是谓之怨，大则谓之嗔。人所不免。孔子对此二字都不以为然。一个怨，一个骄，孔子都不以为然。至于诗可以兴观秦怨的怨，是爱之能无怨乎的怨，是另一种说法。诗经里面这个怨跟楚地这个怨，它那个意思不一样。今人常说值得骄傲，因为今人没有听闻君子的大道，利欲熏心。现在人呢，都是利跟欲，熏这个心，没有听到这个君子的大道，所以常常我们常常听人讲值得骄傲。做了什么事情，在哪方面有成就，值得骄傲。孔子不赞成怨骄这两个字，与道有反，那孔子就不赞成了。一个怨，怨恨的怨，一个骄傲的骄，怨骄这两个字对于修道有妨碍了，有障碍。孔子只是比较这二字，比较这两个字。贫者骄，骄者差。有钱也有怨，但怨在穷人身上占多数。穷人往往怨天尤人，这是大多数了，的穷人这个都会怨天尤人。不富时人还谦和，那么一个人他还没有富贵的时候人还比较谦虚和谐，人比较谦和。那一旦有钱有势了，官大脾气长，很容易骄，很容易这个骄慢心就起来了，有钱就容易骄。富则两眼望青天，眼睛都是往上看的，这与社会自己都有关。一个种子就是一个生死，做善而骄便修罗。这个做善事当中有骄慢心，骄慢心来做善事，将来果报呢叫阿修罗，做阿修罗。但是要除去这骄怨二病有难有易，那这两种是毛病，要除去这两种有难有易，有比较困难，有比较容易。贫而无怨难，贫苦之下要不怨恨难，在贫苦之下呢要不怨很难，很难做到
不怨天不尤人，这个比较难。富而无骄易，富要他改骄容易，是比穷而不怨容易啊，这是一个比较啊，不是代表啊，马上就能改的意思啊，就是这个两方面的比较起来啊，富贵人要他改这个骄慢，比这个贫穷的人啊，要改他这个怨恨啊，比较容易啊，是比较上来讲啊，那不代表啊，他马上能改。啊，也就是说啊，不代表就是说那很容易就改了啊，不是这样啊，是比较上容易的。难易二字是重要点，重要在对待对方。今日要大家不穷不富办不到，大家勉为其难，无论办哪一件事，先难而后富，重要在难字上。大家还年轻，遇事便退缩，如何能成功？无难不成功，要先难后富。那么后面这一段，写入老人啊，也勉励大家了啊，就是要勉为其难了。啊，虽然难，但是也不能退缩。啊，无论办哪一件事情，都是必须先难而后富。

刚开始困难，那么突破困难，后面呢就能获得了，获得成就了。所以写路老人过去也讲啊，无论办什么事情啊，不要想着啊都很顺利啊，这个当中啊一定有他的困难处啊。所以雪庐老人过去讲啊，欢迎困难啊，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这样来办事啊，那么所有的困难也都能够化解了啊。所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了。所以雪庐老人勉励大家，特别年轻人啊，遇到事情啊便退缩，那怎么能成功？无难不成功，所以要先难后获。好，那么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释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十一章。子曰：“孟公错，为赵魏老之忧，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子曰：“孟公错。”孟公错是鲁国人，人很廉洁，一切不苟取，做事规矩不乱，有棱有角，不言华，为官清廉。人都有长短，若无短处，就是圣人了；若只有短处，就是小人，所以忠才者居多。用人必须用其长，舍其短。廉洁者多半苛刻。例如《老残游记》中有一位清官，凡犯罪都必皆砍头。但是也不是凡清廉都是苛刻，否则天下无完人。若知人而不能善用，人便走了。这段解释啊，释儒老人给我们讲这个孟公错他这个做官很清廉。那么起初自古以来廉洁的清官多半比较苛刻。那也不是清廉的官都苛刻也不完全是这样。重要知人要能够善用。如果知人而不能善于用他，这个人他就走了，他就离开了。为赵魏老之忧，孟公错很廉洁。孔子评论他，赵魏是大国，必须有家臣，诸侯为国，大夫为家，有国臣家臣，如冉求为季氏宅，是季氏家臣。五霸中晋文公在位时间长，人才多，所以家臣称老。大国的官管的地方多，人才也多，事情比较清闲，大官清闲，做大国的官比较清闲，小官繁琐。当小国的官就比较

0: 管所就忙了。孟公错要是做赵魏的家臣就忧郁啊，那么就比较好了。不可以为滕歇大夫。春秋时代最小的国如山东有滕歇，土地少，事情多，因为强国都想图谋侵占，很难对付。所以说不可以为滕歇大夫。人各有才干，若是滕歇大夫做赵魏的老臣，或者行或者不行。如商店的掌柜在柜台吃黑豆喝开水，看三国，抖抖腿，吃黑豆补肾，喝开水不喝茶，以免伤胃。自比诸葛亮，欣赏他的味道，很轻松，看似无用啊，看起来呢啊，他好像没什么事情啊，那好像没什么用啊。但是若掌柜两天不在，店里一切大乱。啊，那么这个就是啊，这个掌柜看他好像没事，坐在那里啊，喝茶看三国啊，吃黑豆啊，但是他在啊，这个店里面呢 啊一切都很规矩，都有秩序啊。如果他一不在啊，这个店呢、就大乱了啊。可见呢、他这个作用啊非常重要啊。只要他坐在那里啊，那么这个店呢、能上轨道啊，他不在就不行。下一章子路问陈人，什么是成了人的格啊，这个是成立了人格啊，那不是说这个20岁了成人了啊，那个是年纪。这里是讲成就了做人的资格啊，我们一般讲人格啊，是下面一章啊，子路问陈人。孔子举出四人啊，就四种人啊，有智、廉、勇、义的长处啊，就是四种人啊，四人。各有长处，还必须闻之以礼乐，才可以成人。这四人都有毛病，下次再来解说。那么写路老人啊，这个留在呢下一章书啊，再来解说这个成人。那这四种人都有他的毛病。啊，也有它的长处。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46页46页我们今天从46页最下面一句看起。阿难薄佛言：世尊，此菩萨摩诃萨名智何等，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从这一段看起。今天这个讲

座啊，也是早上啊临时定的。啊，悟道昨天刚从上海回到台北，今天是悟道的俗家啊，我的三舅父往生头七，往生头七。啊，在上海啊，我就接到这个信息。啊，今天下午啊，那么我叔家的表姐、表弟、表妹啊，啊这些家属啊，都到双溪啊做头七啊，在双溪啊做系念法会啊回向。啊，所以我上午啊也上山啊去上个香，啊晚上啊，啊就今天临时定这个讲座啊，那么也请我们同修啊，我们大家经我们讲完，回向啊就回向给潘应义啊。那么俗家的三舅父啊，从前我小时候对我们也很照顾啊，今年呢、啊、也是95岁高龄啊往生的啊。往生前呢 啊他还录音啊，也交代啊他的儿女啊啊要找我们啊，找我跟我弟弟啊。啊，所以今天这个讲座啊就特别啊为我叔家的三舅啊来回向。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前面啊这个佛啊讲了这个陀罗尼的名称。啊，讲完之后，这个阿难就请问佛世尊了。啊，这个佛世尊都是十种通号之一啊。世尊啊，就是世出世间最尊贵啊，佛是世出世间最尊贵的。这是讲我们的自信啊，所以我们这个下个月啊也就忆佛节了啊，我们传统民历4月8号忆佛节。这个忆佛节呢啊，大家都有听过一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么我们一般人啊看到这个啊，好像我佛这个很自大啊，啊，天上天下呢只有他最尊贵，啊，其他人都比不上他，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句话如果没有解释说明啊，也很容易造成误会。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啊，啊，是指啊。这个我是指谁呢？啊，不是只有指释迦牟尼佛啊，而是指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那么在中风30系列啊，中风国师也开始啊，啊，这个佛性啊，又叫做法性。啊，又叫如来藏啊，那么这个名称很多啊，那他都指的都是自己的自信。那么我们这个自信啊，个个不无啊，人人本具啊，啊，每一个人都有啊，本来就具足啊。

啊，是我们帮人的自信啊，这个才是真我啊。我们现在把这个我啊，都认为啊，这个身体就是我，这个身体不是我啊，身体是我所啊，好像这个衣服穿在我们身上，这个衣服穿在我们身上，那衣服不是我，是我所啊，我所有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也是跟衣服一样，是我所。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真我啊，这个身体是假我啊，这个相啊有生灭的啊，幻象啊。你看啊，人一死了啊，那这个腐烂了啊，剩骨头了，时间久了变灰了啊，现在用火葬烧一烧啊，那一下子就变成骨灰了，没有了啊，所以这个身不是真的啊，它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有生灭的。但是我们身体里面啊，有一个真的啊，那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眼能见，耳能闻，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远啊，这个六根当中的根性啊，就是我们的自性，是真正的自我啊，那个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那个是最尊贵的啊，所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个我是指这个意思啊，那不是说哎呀，这个自己很自大啊，那这个完全会误会啊，因此啊，这句话呢。这个要常常说明啊，啊，避免了、误解啊，所以这里讲啊，啊，阿兰博佛言啊，这个阿兰博就是下对上啊，学生对老师讲话叫博，敬博。那么上对下，长辈对晚辈叫告啊，啊，告诉你。那么对佛啊来讲啊，那么称世尊啊，世出世间最尊贵的佛陀。此菩萨摩诃萨名字何等呢？啊，这个此菩萨呢啊，佛上面呢 啊这个讲完这个陀罗尼的名称啊。啊，这个地方啊，阿兰又在请问释迦牟尼佛了啊。那么这尊菩萨呢，摩诃萨啊，这个菩萨加个摩诃萨，就菩萨中的大菩萨啊。一般呢，我们讲菩萨啊，修六度万恨啊是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啊，我们一般讲全教菩萨啊，全教菩萨呢，他断见思惑，破尘沙惑，那无明惑还没破啊，还没有明心见性，那么这个是全教菩萨。那么还有初发心菩萨啊，比如说有同修去受菩萨戒了啊，那你也是菩萨啊，这是初发心的菩萨。那么此地菩萨再加个摩诃萨，那就不是指前教菩萨，也不是指初发心菩萨了啊，这个摩诃是大的意思啊，反正中文是大，这个大呢不是大小相对那个大啊，这个大呢就是无量无边了。那么无量无边啊，就是这个菩萨呢，他已经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菩萨，他破了无明了，不是前教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他所示现的是等级

觉菩萨，啊，等觉啊，就接近成佛了，啊，在上去妙觉成佛了，啊，那世间菩萨的身份。那么这个阿难，请问佛世尊啊，这尊菩萨摩诃萨呢，他名字何等呢？他怎么来称呼他呢？啊，这个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啊，啊，因为这尊菩萨摩诃萨呢，他善能宣说，善就是善巧方便。啊，能够啊，来宣说啊，这个陀罗尼啊，这个陀罗尼也是印度梵文的音译，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这万事万法都包含在里面。所以翻译为总持，啊，这个一切万法呢，他都得到了，啊，总持了，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了，啊，一样都没有遗漏的，啊，就称为陀罗尼了，啊，没有一法遗漏的。那么这个地方啊，指的是。观世音菩萨啊，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下面呢、啊，佛讲这个菩萨的几个名称啊。佛言：“此菩萨名观世音自在，一名蓝锁，一名千光眼。”那么佛举出了这三个名称。啊，这三个名称啊，第一个观世音，那、啊、观世音菩萨这个最普遍的，啊，在佛门讲到观世音菩萨啊，啊，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啊，大家都知道，啊，那么佛门以外的不是信佛的。他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世音菩萨啊，所以这个道教啊，我们去台湾大陆有很多道教的庙，哎，他也供观音菩萨啊。像我到上海城隍庙去啊，啊，我每次都去上上香，上海城隍庙他也有供观音菩萨啊。那这个。不是佛教的、啊、他也知道有观音菩萨，而且观音菩萨这个形象啊，已经深入在中国人心中了、啊、不管是不是佛教徒、啊、或者是道教徒或者是学儒的、啊、没有不知道观音菩萨的、啊、甚至啊，其他宗教的没有信仰宗教的，那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音菩萨，那不但中国人、啊、外国人也知道、啊、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气是最大的、啊、普遍、啊、大家都知道、啊、观世音、啊、这个观世音这个名号 啊这个名字、啊、就很普遍了，大家都知道、啊、特别是这个《妙法莲华经》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那么这一品经啊，可以说在中国佛教啊流通最广啊，很多人啊把它当作每天的功课在读诵啊，读诵的人也很多，也很普遍啊。这一品经啊印的。也很多啊，那么普文品啊，大家普遍知道啊，包括日本啊，日本啊，这个有印普文。

所以我到日本东京浅草观音寺，啊，他们也有印这个普门品啊，出来给人家描啊，啊，我也曾经有一次啊，啊，去请了一本啊回去描啊，那个经文描好了，那还要送回去寺院，啊，那个寺院呐，啊，弄一个塔啊，给你供在里面。啊，那日本人呐，啊，那很尊重的啊，供在里面。啊，是讲观世音菩萨啊，那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号，知道人是最多也最普遍的。那么下面这个自在啊，就是观世音自在啊。那么观自在，哦，可能知道人就比观世音要少一点了啊。那么观自在，我们学佛的人，我们常常读心经啊，那么每一次都会读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啊，要读这个心经啊，啊，那知道观自在。啊，那么不是学佛的人呢，可能他知道观世音，他不知道观自在。那么观自在，这个在观音三经里面啊，这个华严经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参到第二十七参，就是参观自在菩萨啊，所以这章经文叫观自在章，观自在。那么观音三经里面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知道的人最多啊，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有听过华严经的人知道啊，那没有听过华严经的人可能他就不知道了，不知道有这一章经文。那么另外一章经就是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那这一章经啊，读过楞严的知道，听过楞严的人知道，那没有听过没有读过那也不知道有这一章经文啊。因为这个两章经文啊，观自在章啊，耳根圆通章，这两章流通的量啊，远远不如普门品啊。普门品啊，那名副其实的普门品啊，普就很普遍嘛，啊，很多人读诵受持。所以这个观音三经啊，这个三经啊，那么这个第一部是华严经的观自在章，第二部呢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讲修因啊。观音菩萨呢，他为什么叫做观世音啊？就是因为他修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这是他的修因。那么他正果啊，成佛了，度众生、利益众生，就是普门品啊，在果地上啊，利益众生了啊，观察世间啊众生苦难的因身、求救的因身，那么观音菩萨呢，帮助众生啊解脱一切苦厄苦难啊，这是利他啊。因此观自在啊，是对自己修行啊。观世音啊，啊，对利他啊，自己修行成就了，自己得自在了，那么才能帮助众生得自在啊。那这个观世音啊，观自在啊，这个在观音三经啊里面 啊都有详细的经文。

下面一名蓝锁，一名青光眼啊，这两个名称啊，就一般比较少听到了啊。这个蓝锁、青光眼属于密教啊，因为咒属于密，所以本经它主要是讲大悲心陀罗尼经，就是讲大悲咒的啊，所以本经啊。它也是属于密部的，密教部的，啊，属于密宗的啊，密教。所以这个蓝锁青光眼啊的密教这个名字，啊，这个我们写显教的佛弟子啊，就比较少听说了，啊，那么邪密的弟子啊，他们就知道。那本经讲咒语啊，那么也有显教啊，也有说明啊，但是以咒为主啊，以咒为主啊。这个显说啊，也是在说明这个咒的啊，是以这个咒为主啊。这是蓝锁青光眼啊。这个千手千眼啊，那这段经文啊，就是佛回答阿难尊者问啊，这尊菩萨摩诃萨他是什么名字？那佛讲出了啊，密教的、显教的名字都讲出来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以作佛境，号正法名如来。啊，这一段啊，佛接着啊，告诉阿难尊者啊，这尊菩萨摩诃萨的名字。啊，之后，那佛还是讲观世音菩萨啊，因为讲观世音菩萨呢，大家比较熟悉啦，啊，比较熟悉啊。如果现在你讲个蓝锁啊，大家都猜了半天，蓝锁是哪一个菩萨啊？啊，可能要去查字典了啊。啊，讲千光眼啊，那可能还有人听说，哎呀，也不是很普遍，哎呀，还有一些人他不知道了，很多人他没听说过。但一讲观世音，大概都耳熟能详了，常常听到。啊，不信佛的也知道。啊，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啊，啊，这个有一句佛门有一句话讲啊。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啊！啊，就是弥陀跟观音这个名号呢，那是比起其他佛菩萨的名号啊，这个名气要大啊。有一些人呐、啊，他知道阿弥陀佛啊，但是他有的真的不知道啊，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啊。啊，除了读经啊，啊，读经，比如说我们读《弥陀经》，后面都会讲到释迦牟尼佛啊，那就是在那读《弥陀经》，啊，就知道。没有读这个经的呢，阿弥陀佛他听说过了啊。像我们出家人呐、啊，在街上走啊，那些不信佛的人呐、啊，看到出现阿弥陀佛啊，他不会说释迦牟尼佛。哦，所以这一句是。最普遍的，所以弥陀跟观音这个名号啊，特别的出名了啊。这个我们现在呢，社会上讲啊，啊，知名度最高的啊，这个知名度高。所以佛在此地啊，他也采用观世音嘛啊，所以上面讲啊，观世音、观自在、蓝锁、千光眼。那接着呢，还是以第一个啊，观世音菩萨啊，以这个名号啊，大家比较知道。此观世音。

因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啊，这个不可思就是不可以用我们的思维想象啊去思想啊，你也想不到啊。议呢是议论啊，我们用言理啊啊去讲也讲不出来。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威神之力啊，是不可思不可议，无法用我们凡夫啊这个思维想象议论能达到的，这个是达不到的啊。这个是向上一着了啊，明心见性了，那个层次了。这个不可思议啊，我们在大圣经典常常看到这四个字啊。那么我们看看整个世界啊，的确是不可思议啊。这个威神之力啊，他的威德、他的神通、他的道力啊，都不可思议啊。这个不可思议啊，也是人人本具的本能啊，每个都有啊，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每个人心中都有观音菩萨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切诸佛如来、一切菩萨啊，都不离我们自心的。在37念啊，中弘国师开始，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所以我们读到经文的观世音菩萨呢，啊，不能只有想到啊外面的观音菩萨。啊，那佛要告诉我们的呢，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了，你自己也是观音菩萨啦。啊，观音菩萨有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有啊。那只是观音菩萨啊，他成就了，他的本能恢复了。啊，这本能大家都有。啊，这个《华严经》佛一成道就讲，啊，奇哉奇哉啊，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跟如来智慧德相没有两样啊。都一样的，平等的啊！但是呢，下面一句了：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成的。那我们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们现在怎么没有了呢？因为我们有妄想，有执着，就障碍了。修行没有别的啊，去掉我们的妄想执着，我们本能全部恢复，不用学的，你本来就具足的嘛。无量的智慧德能本来就具足啊，以诸佛如来平等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先认识啊。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那早就成佛了。啊，那么佛号啊，正法明如来。啊，所以这个经啊，给我们说明了，那观世音菩萨，他现在呢是示现呐。菩萨的身份，那其实他早就成佛了，道驾慈航啊，那示现菩萨的身份。那么成了佛，为什么又道驾慈航示现菩萨身份啊？没有别的，就是
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啊，这是大悲愿力啊，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力啊，道家慈航了、啊，悲能拔苦，慈能以乐啊。那么大悲啊，这个就是拔苦啊，众生的苦难啊，给他拔除。啊、那苦没有就乐了嘛、啊、所以这个重点在拔苦以乐、啊、这是菩萨他的大悲愿力、啊、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啊，啊，这个发起啊，一切菩萨啊，也是给一切菩萨呢做一个榜样了，啊，做一个示现了，啊，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观音菩萨，啊，所以观音菩萨不是只有一个人呐、啊，很多很多啊，无量无边呐、啊，啊，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观音菩萨嘛。一切法不离自心、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心想什么你就成什么、啊、你心想做菩萨那你就是菩萨嘛，你心想做佛就是佛、啊、你心想做罗汉就是罗汉、啊、那个以前有流通一个十法界图、啊、当中画一个圆圈画一个心、啊、然后分出十法界，那告诉我们从佛法界到第一法界那都不离开自己这个心啊，啊都是自己心制造出来的、啊、自己心变现的 啊， 啊你心想什么它就现什么啊。我们放小门山第一句就是华严经的一首偈啊，应观若人意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啊、都是心造的。所以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啊、这个帮助一切菩萨呢、啊、这个提升呢、啊、这个示范这个榜样、啊、好像呢示现菩萨呢他带头啊，带头安乐成熟诸众生故、啊、那么让众生得到安乐、啊、成熟众生的善根，帮助众生、啊、成佛、啊、这个安乐慈能以乐

我们众生灾难很多，苦厄很多，所以菩萨呢，他发这个愿啊。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啊，也都没有灾难，大家也都没苦了，那菩萨就不用发这个愿了。菩萨发的这个愿，都是讲我们世间现前的现状。我们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在生活上苦不苦？灾难多不多？心安不安呢？我们有没有安乐呢？没有。哪一个人安乐？没有钱不安乐，那有钱的安乐吗？有钱的也不安乐啊。无量寿经讲的啊，有无同忧啊，有钱的忧愁，没钱的忧愁啊，冤家债主，魂飘劫躲，消散磨灭，财为五家共有，有钱的烦恼，没钱的烦恼，通通烦恼啊，灾难多，恐怖。所以在《华严经》这个观自在章啊，讲到这个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啊，他帮助众生啊离这些苦。这些苦难很多啊。那么这个讲的跟普门品跟耳根莲通章啊，就是大致相同啊，大致相同啊。这个寄诵啊，我简单的念一念啊。这是华严经啊，观自在章的啊，普贤菩萨行愿品啊，书里面的。三业归向，即以离不因而得解脱，即以离不果。啊，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啊，归依回向啊，观音菩萨，向观音菩萨。啊，我们就远离啊，不畏而得解脱，得到这个离不的果报。那第一首偈啊，或遭牢狱所禁系，扭戒求子欲怨家，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诸苦皆消灭。啊，这个跟我们这边啊，这个经啊，你看啊，称名啊，大家看这个经文啊，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梵世龙神，皆应恭敬，莫行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特别我们修净土的有很多人啊，他喜欢念观音菩萨，那现在又要修净土，那很多人啊在疑惑，那我念观音菩萨能往生西方吗？他很多怀疑。那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证明啊，你念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临终也不会接引你到其他地方啦，还是接你到阿弥陀佛那里啦，放心啦。所以你专念观音，那你就专念观音；那你专念弥陀，你就专念弥陀。我们修净土就是要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甚至你念药师佛。药师如来啊，临命中药师如来还是派八大菩萨接你先去极乐世界。所以这个阿弥陀跟十方诸佛都讲好了啦，不要怕啊。你有这个愿，你念哪一尊活菩萨都能往生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心量无量无边的啊，那一切诸佛都称赞的，都劝导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的。
啊，所以我们不要用凡夫的心去测量佛菩萨的心，那、啊、那是有罪的啊。佛菩萨不会像凡夫啊，嫉妒障碍啊。啊，只要能帮助众生赶快成佛啊，那你来尊佛做的，诸佛都拥护你啊。那不是凡夫啊，那是佛菩萨了。啊，这段经文特别对我们修净土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啊，这个依据啊，所以有人在净土圣贤录念大悲咒往生也是往生极乐世界啊，啊，这个净土圣贤录都有啊，有记载啊。那么这里讲这个称名就得无量苦，就灭无量罪。

在现世啊可以离一切苦难灾厄，命中啊可以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所以劝人啊多念佛，多念观音菩萨。印光大师啊在世啊劝念佛人啊兼念观音菩萨。啊，这个都是经典啊里面佛给我们劝导的。何况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嘛。那么这个寄送第一段就是劳役啊，啊，这个在普门品讲啊，你有罪或者无罪被冤枉的啊，那这个被抓起来了啊，啊，自心忏悔念观音菩萨，你就会得到解脱啊，或者遇到冤家对头啊，这些苦难啊都会消灭。祸患行名将就路，利剑毒剑害其身，称名应念得家子，公使锋刃无伤害。啊，这个也是犯罪的，判死刑啊！啊，那个判死刑啊，这个利剑毒剑害其身啊，那个这个刀剑呐、啊，加害他身上了、啊。啊，这个判死刑啊，要被执行死刑了。啊，那执行死刑啊，这个就很恐怖的事情啊。啊，那这个人如果能忏悔，能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个他会得到解脱。啊，所以在《观音感应录》啊，在民国初年呐、啊，啊，在广东。有一个年轻人犯罪，被那个县长判死刑，啊，那么要执行死刑之前呢、啊，啊，有一个法师去监狱弘法，啊，讲到观音菩萨普门品呐、啊，啊，那个年轻人呐、啊，剩下十几天就要被执行死刑了，啊，那么他也很恐惧啊，啊，听到这个法师这么讲啊，拼命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到要执行死刑那一天呢、啊，要开始执行了、啊，那年轻人就作画了，那就作画了，那就，所以那个县长啊，看到也非常感动，啊，就跟他上香了啊，啊，在这个至诚恳切的念观音菩萨，一定能得到解脱。啊，这个刀剑啊，对他就没有伤害啊。那像以前在战争的时候，有的人被抓去枪毙的，一排的人啊，在观音菩萨感应录也有啊。啊，他那旁边的人啊，被枪打，旁边都通通被打死的，但是他就他没被打死啊。或有两净义王冠，赠送一切诸财宝。彼能自诚称念我，或以圣礼记名闻，这打官司啊，诉讼啊，有的官司一缠十几年啊。那么，如果能够自诚称念观音菩萨的圣号啊，那这个你这个官司啊，能够解决的啊，而且能够胜诉的啊，能够化解的。或以内外诸眷属啊，及诸朋友共为愿，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冤家不能害。这个内外诸亲属啊，家亲眷属啊，是冤家债主啊。我们一般讲啊，冤亲债主啦，啊，那讨债还债，还债报恩报怨的。啊，特别是报怨的，这是共为怨，就是报怨的。啊，这个现在很多啊，啊，这个生的儿女啊，来讨债的啊，来报怨的，那会给父母啊找麻烦了。啊，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冤家不能害。自诚称念观音菩萨了，那么这些冤亲债主就不能伤害你了。或在森林险难处，怨贼猛兽易伤残，若能自心称我名，恶心自息无能害。啊，在古时候啊，出外
交通不是很方便啊，所以经过这个深山森林啊，危险有灾难的地方啊，那么这个有土匪或者冤家盗贼来抢劫啊，还有猛兽毒蛇猛兽会伤害。若能自心称我名，恶心自习无能害。如果能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些怨贼猛兽啊，他那个心就变得很慈悲了啊，他不会伤害你了啊，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啊，这毒蛇猛兽也不会害你了啊，他就走开了，不会害你了。或有怨家怀粪毒推落险峻大高山，若能自心称我名，安住虚空无损害。啊，这个怨家呢，要害你啊，那么给你从那个高山呐、啊，险峻的高山呐、啊，给你推下来啊，那这个摔下去就浑身脆骨了。啊，若能自心称我名啊，安住虚空无损害。啊，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啊现前呐、啊、也有啊，那特别是旅行啊，啊这个现代的人啊都坐飞机，啊都飞机都在空中啊，啊空中飞也很危险呐 啊，所以你这个出行啊。坐车也好，坐船也好，坐飞机也好，都要念观音菩萨，啊，就可以保平安了。或有怨家怀粪毒，推落深流及火坑，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水火无能害。啊，那这个是怨家债主啊，要陷害，啊，推入这个海里面。啊，水里面啊，或者推落火坑啊，这个冤家啦啊，要这个陷害啊。如果能够自心称念呐、啊，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一切水火无能害，水灾火灾都不能伤害你。若有众生遭恶难呐、啊，种种苦际逼其身，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解脱无忧怖。啊，这个恶难是种种的恶难，种种的苦啊，那这个苦也是无量无边的。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只有苦没有快乐的。啊，那这个苦。从三苦八苦发展出来就无量无边的苦、啊、说这个世界哪一个人不苦，那佛给我们讲啊，没有，都苦、啊、妙法莲华经佛讲的很明白，三界通苦，只要你还在三界，没有一个不苦的、啊、起码你要证阿罗汉，脱离三界六道啊、那才有起码的安乐。在六道啊，以佛的标准来看，没有快乐，只有苦。或为他人所欺谤，常思过失以相仇，若能自心称我名，如是愿显之修行、啊、这个被别人所欺负毁谤，这个在我们现前社会也特别多啊。那常常啊，要找你的过失啊，来给你宣传啊。现在呢，我们台湾这个特别选举快到了啊，那这类事情都特别多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现在的新闻的名词啊，叫爆料啊，啊叫爆料。给你爆出来啊，让你难看。啊、这个，那这个也很麻烦呐、啊。啊，那

这个人呢、啊，为了他的利害啦，他欺负你啦，诽谤你啦，他常常找你的过失啊，找你的把柄啊，他来报复。若能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那么这些怨嫌呢，他自然他就停息下来了啊，所以。

他欺负诽谤啊，也不要跟他骂来骂去的啊，就念观音菩萨就好了。啊，由观音菩萨来处理是最圆满的啦。或遭鬼魅诸毒害，身心狂乱无所知。若能知心称我名，彼皆消灭无诸患。啊，这个鬼魅啊，现在也很多，中国外国都有。这个附体的啊，这个事情很多。那附体的有善鬼，有恶鬼。如果善鬼附体，那是还可以啊。如果那个凶神恶鬼附体，那就很麻烦了。那么你整个神经就错乱了，身心狂乱，无所知的，自己也不知道啊。啊，自己呀、啊，这个鬼魅入心了、啊，被这个鬼魅啊缠身了、啊，被他所毒害了。若能自心称我名啊，彼皆消灭无诸恶。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这些消灭这些灾患就消失了。或被毒龙诸鬼众，一切恐怖夺其心。若能自诚称我名，乃至梦中皆不见，皆不现啊！这个字也念现啊。这个毒龙啊。鬼众啊，那这个是恐怖夺其心啊，这个身心呐、啊，无比的恐怖啊，怎么办呢？啊，这个去找医生也没有用啊。如果能自诚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乃至梦中皆不现啊，在梦中啊，也不会做噩梦了啊，不会做这些恐怖的噩梦。若有诸根所残缺啊，愿得端圆向好身。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个在《观世音菩萨感应录》啊，的确有人呐、啊，那个两只脚是残废的，是趴在地上爬的啊，他站不起来的，啊，他到处人家瞧不起。啊，后来有人劝他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他这很自诚的念。啊，后来呢？啊，一个不能爬起来的，竟然他脚好了，可以站起来了。啊，后来还出家了啊啊，做一个高僧了。啊，得到端严相好身了。啊，所以这个能够。自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六根残缺的，若有愿离父母所，诚顺颜色自无为，欢乐富乐保安宁，珍宝福藏恒无尽，内外宗族常和合，一切怨气不来侵。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父母啦，家属啦，啊，这个啊，希望这个生活啊得到荣华富贵，啊，永远保持安宁，啊，这个珍宝福藏啊恒无尽，啊，要受用的这些宝物啊，这个都取之不尽，啊，而且内外宗族啊常和合。啊，一切怨气不来侵，这些冤家债主不会来侵犯。啊，如果这个愿望啊，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自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了，那这些愿望啊都能圆满。那这些愿望都属于人天福报了啊，所以都能够得到圆满。若人愿此命终后。不受三途八难生，恒处人天善趣中，常行清净菩提道。有愿舍身生净土，普现一切诸佛前，普于十方佛刹中。

常为清净胜萨埵，普见十方一切佛，即闻诸佛说法音，若能自成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有，若有人愿力啊，命中之后啊，啊，不要堕三恶道了啊，这堕三恶道很恐怖的啊，这个地狱一堕五千劫，那这个太恐怖了啊，或者呢，升到八难处啊，那不愿力啊，受这个三途八难身啊，那么希望啊，常在人天善气中啊，就是没有脱离六道，但是希望不堕三恶道啊，不堕八难处啊，常闻佛法啊，所以常行清净菩提道，常闻佛法啊，有愿死生生净土，普现一切诸佛前。那么有人愿意往生净土，那我们修净宗的同几乎大家都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观音菩萨也满了我们的愿了。那会接引我们往生西方净土啊，那么往生西方净土呢，就能够普遍于十方菩萨当中啊，常为清净胜萨埵啊，这是这个我们常常念的 啊清净大海众菩萨了啊啊，升到极乐世界啊，你可以游历十方一切诸佛世界。啊，所以普见一十方一切佛，即闻诸佛说法音啊，这个我们读弥陀经、无量寿经、观经啊，都可以读到这些经文。那只要自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些愿都能满。你要往生净土，满你的愿啊；你要得人天福报，不堕三恶道，也满你的愿。或在为二多忧怖，日月六时称我名，我时现住彼人前，未作罪甚归于处。啊，或者呢是处在呢危险灾厄很多忧虑恐怖这个环境。啊，日月六时称我名，这个就是日月不间断的啊，一直念南无观音菩萨的日月不间断。啊，所以这个日月称名啊，那么菩萨呢，我就是指观音菩萨，他就现住彼人前，就在这个人面前啊，作为啊这个人最殊胜的皈依处了。彼当生我净佛刹，与我同修菩萨行啊，这个称念观音菩萨呢，那这个人必应当啊，必定啊，往生我的净佛刹。那观音菩萨净佛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与我同修菩萨行，那跟我一样啊，一起来修菩萨行啊，来救度众生。以我大悲观自在，令其一切皆成就。或清净心心供养，或现宝盖，或烧香，或以妙法善我身，当生我刹为应供。啊，那这是想供养菩萨，用这个妙法啊，或者现这个宝盖，或者烧香。啊，这个以清净心来供养观音菩萨啊，我们上一炷香啊，或者上一瓣花啊，或者是这个啊，献个宝盖啊，啊，这个善花呢，在印度的习俗很多啊，像现在斯里兰卡呢，那佛像啊，都善花啊，那很多花都散在整地上都是。啊，散在佛菩萨身上啊，那当生我刹为应供了啊，我刹就是极乐世界。或生浊劫无慈悯，贪嗔恶业之所缠，种种重苦及煎熬，
百千戏服横无断。

彼为一切所逼迫，赞叹称扬念我名，以我大悲观自在，令诸惑业皆消灭。那么或者呢，生在五浊恶世啊，这个无慈悯，我们现在就是生在五浊恶世。弥陀经讲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五浊，五种严重的污染。那么在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啊，众生啊没有慈悲怜悯心啊，啊都是自私自利啊。那么为什么自私自利呢？被这个贪嗔恶业之所缠，这个烦恼增长，这烦恼浊啊，浊就是烦恼不断增长，贪嗔痴慢这个烦恼一直增长。啊，被这个贪嗔恶业之所缠，种种重苦及煎熬啊，啊，种种的重苦啊，非常的坚固，啊，非常的牢固，啊，这个苦啊，很不容易拔除，百千系缚恒无断，系是被好像被绑住了，得不到解脱，啊，痛苦。彼为一切所逼迫啊，那么被这些重苦啊所逼迫身心，赞叹称扬念我名啊，那么对观音菩萨的赞叹，赞叹观音菩萨，称扬啊观音菩萨名号的功德啊，劝人念观音，那当然自己要念啊才能劝人啊，自己不念啊劝别人念啊，啊，别人他也不相信，啊，总是要从自己做起，啊，自己称量啊，念观音菩萨有感应，嗯，你给别人讲才有说服力啊，啊，如果能这样修啊，以我大悲观自在啊，令诸惑业皆消灭啊，我们这个见思惑啊也得到消灭了，啊，见思惑消灭，我们就证阿罗汉了、啊。或有众生临命中啊，死相现前诸恶事，见彼种种事相已，令心防不无所依。若能自诚称我名，彼诸恶相皆消灭。以我大悲观自在，令生天人圣道中。啊，这个或有众生临命中啊，啊，这个临命中啊，都快死的时候啊，这个死相现前啊。诸恶色、啊、这个就是死的相啊，很难看啊，很不好看啊。那么这个临命中啊，这个也很多种啦啊，有一些是意外的啊，那有一些是得重病的，得重病啊，那得重病啊，死的也有一些恶病啊。死的都很难看的啊，那个相啊不好看。那么见彼种种色相，见到这种色相啊，令心防不无所依啊，无所依靠了啊，心啊非常惶恐啊。若能自称称我名啊，彼诸恶相皆消灭啊。如果自称称念观音菩萨呢，这些恶相啊都消灭了。那为什么有恶相呢？造恶业啊，造恶业才有那个恶相啊。啊，如果造善业就善相了。啊，所以临命中恶相现前，就是过去今生造的恶业，业障现前，所以现出那个恶相。啊，现出恶相啊，我们念佛同修，大家去常常去助念都有经验啊。有的人死的时候很难看。他帮他念佛念佛念了八个小时以后，脸色慢慢转好了、啊、这个我们有经验、啊、有的真的死的那个像、哦、很恐怖啊，很难看、啊、就给他助念了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啊、甚至助念二十四小时，那整个像啊跟刚刚往生那个时候都完全不一样了、啊、活力加持 啊那个恶像啊就消

0: 灭掉了。
1: 啊，那恶相消灭也就是表示这个恶业消灭了。啊，所以由我大悲观自在啊，令生天人善道中啊。啊，这个以上啊，啊，这个寄诵啊，大家啊，有个概念啊，常常啊，你记住一句两句啊，就也很有受用了啊。那么下面呢啊，有几行这个长行文呢 啊我也念一念啊。这个前十五部各为一句啊，那么前面讲十五种恐怖的啊，那只有各一所记啊，初一送离西湖部，二送离沙海部啊。那么第一个送啊，这个记送啊，就四句一所记啊，就远离这个被西湖的恐怖了啊，我们就得到解脱。第二个记送离沙海部啊，有人要冤家债主要杀害我们。啊，那远离这个杀害的恐怖。第三呢，离王官部，啊，这个官府，啊，要来判罪，啊，这个称念观音菩萨呢，啊，这个可以远离这个恐怖，啊，可以得到化解。第四呢，离爱别离部，啊，这个亲爱的人啊，生离死别，那很恐怖的。啊，生离死别啊，爱别离苦啊。那么也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才能远离这个爱别离苦。那为什么爱别离苦呢？因为有爱嘛。啊，四十二章经讲啊，人由爱生忧，由忧生怖，若离爱何忧何怖？啊，所以从爱欲起来的。那么你常念观音菩萨呢，就离爱别离怖了，你这恐怖就没有了。五，离黑暗怖啊，为森林碎骨避阳要骨啊，那个黑暗的地方、危险的地方、盗贼出没的地方、毒蛇猛兽出没的地方，你要经过那个地方，那很恐怖啊！啊，时时有生命危险的。啊，如果能自心称念南无观音菩萨，也能平安度过。六离险道险隘险境及险道故，那个险道危险的道路，啊，陆海空都有险道啊，所以啊，出外旅行或者办事啊，公事私事啊，都要念观音菩萨啊，可以保一路平安。七呢，离怨憎会怖啊，怨亲债主，互相报复啊，这个可以远离，念观音菩萨圣号可以远离。八，离逼迫身啊，这个逼迫身心的这种苦难啊，这个苦是逼迫，苦是逼迫的意思。那么我们身心受到逼迫、痛苦、灾难，啊，念观音菩萨可以远离。九，离恶名啊，就是人家毁谤，啊，人家给你欺负、毁谤，啊，他给你这个找麻烦啊，啊，或者呢找你的过失给你宣扬出来，他这个给你宣扬。啊，给你登报纸、登杂志，然后把你这个丑事啊宣扬出来。啊，这个念南无观音菩萨可以远离。十二，离迷惑啊，这个迷惑颠倒啊。十一的离逼迫心啊，这个逼迫心里的痛苦。啊，那么心的苦往往超过身的苦，这个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了。

啊，十二呢离病部啊，生病很恐怖啊。啊，这个三国时代啊，张飞很勇猛啊，啊，他说他天不怕地不怕啊，他什么都不怕。啊，后来孔明啊，在手掌心写一个字给他看，说这个字你怕不怕？哦，张飞看着说，哇、哦，这个字太恐怖了，啊，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个字就是病，你怕不怕？你说天不怕地不怕，生病你怕不怕？张飞说他怕了啊、哦，那这个、啊，那我们生病我们怕不怕？我们很恐怖啊。那个有病啊，到医院检查，哇，也是很恐怖啊！啊，好像要接受医生判刑那个那种心态的啊，那恐怖不恐怖啊？恐怖啦！啊啊，那恐怖怎么办呢？啊，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就不恐怖啦。啊，患本意淫，或有聋盲及阴哑、诸根残缺病，相残愿得人天向好生，念我名字皆如意。啊，这是六根不去，啊，希望得到向好庄严，啊，称念南无观世菩萨也能满愿。十三呢，离不活不，啊，就是活不下去呀，啊，现在人都活不下去呀，他要去自杀了，啊，那也是很恐怖的。啊，那只有念观音菩萨。十四呢，离贫穷不，贫贱骨肉疏故，啊，那么贫贱啊，那也很恐怖啊。啊，所以贫贱啊，没有人要，啊，但是呢，这个果报啊，过去生没修，啊，这生的果报啊，啊，也不能不受。啊，如果知道这个因果了，赶快念观音菩萨，忏悔改过。啊，就能远离了。十五啊，离二道不啊，怕堕三恶道，这个也是我们很担心的啊，怕死的啊。如果没有往生净土，那堕到三恶道怎么办呢？啊，所以自心称念南无观音菩萨呢，可以不堕三恶道啊。所以这个。如是之人念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菩萨呢，会满大家的愿望，啊，满大家的愿。所以我们要常常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得无量苦啊，灭无量罪啊，啊，得苦灭罪。称念啊，菩萨圣号，就能得福灭罪。啊，不但自己念啊，也要常常啊劝人念观音菩萨。所以印光祖师有一篇文章啊，这是普劝全球同念观世音菩萨啊这样的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啊，我们也是需要去推广。推广这一章这一篇，啊，印光祖师当时提出劝全球的人类啊同念观音菩萨呢，那个时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战争啊的天灾人祸了，啊，那战争已经很残酷了，那再加上啊其他的一些灾害，啊，地震啊。火灾啦、啊、水灾啦、啊、干旱啦、啊、饥馑啦、啊、瘟疫啦、啊、传染病啦、啊，这个一战争啦、啊，这些都跟着来，啊，真的是祸不单行啊，这个灾祸的连续的。啊，现在这个世界呢是越来越乱，啊，你看最近这个斯里兰卡又是一个恐怖事件。那三月份呢、啊？三月十五号，我到澳洲。那天晚上，屯巴市长请吃饭，啊，那我跟务行师去了啊，去参加这个给市

市长请客，啊，那市长还没有吃饭之前就给我们宣布一个消息，就是纽西兰啊，有一个澳洲28岁的年轻人拿个枪啊，到一个清真寺，伊斯兰教的，啊，有200多人在里面祈祷，啊，那个年轻人就疯狂扫射，现场打死50个人，啊，受伤有50个人。啊，所以那个也很震惊全世界的。那最近斯里兰卡到昨天，我听说好像有8起，啊，好像天主教堂啊、基督教堂爆炸案，这个死了350多个人，啊，350几个人。那现在听说有查出来啊，好像也是这些比较极端分子所为的。啊，这个宗教跟宗教的对立冲突，族群跟族群的对立冲突，那这个真是冤冤相报啊！啊，真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些很难很难化解，这种冤仇那种怨恨啊，很难很难化解的啊！那你知道，先你是扫射清真寺，他来炸你的教堂。啊，你说这个不是那个3月发生的事情，这个是这个4月上个月的事情，那也不过1个多月啊。那这个后续呢？啊，那又不会又报复回去呢？这个我们都不敢讲。所以这些都是引发世界大战那种大灾难的一个导火线了。因此我们劳上大慈大悲，年纪这么大了，还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救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人跟人的冲突啊，那不是科技能解决的啦。只有靠教育，而且不是现代那个外国的教育，是要靠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啊，这个21世纪啊，这个社会要恢复秩序，必须提倡学习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啊，这个世界呢，这些冲突啊、灾难啊才能化解啊。如果不提倡这个，无解啊，只是会越来越不和平，灾难越来越多。最终啊，引起世界大战，大家同归于尽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时代啊，特别需要观音菩萨，大家不觉得吗？啊，我感触是很需要观音菩萨啊！因此啊，我们大家都要发心啊。多劝人啊，跟你有缘、你认识的，多劝他念观音菩萨，啊，劝人啊，戒杀吃素啦，放生啦，多做好事，多念佛、念观音菩萨圣号，啊，我们就得无量福，啊，也希望人人都能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啊，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那这一句就大圆满了。啊，有这一句就大圆满了啊！往生佛国，那什么问题通通解决了啊！如果不往生阿弥陀佛国，那这个问题啊，始终还是存在啊！所以要彻底究竟解决这些苦难、这些问题，没有第二条路，只有往生极乐世界啊！也欠人啊！人人都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没有了，这些灾难什么都没有了。啊，有享不尽的快乐，叫极乐。啊，无有痛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我们做37念啊，啊，这个每一场每一次都要念3部弥陀经。啊，这个经文啊，我们都很熟悉了。
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就请大家呢，这个发心啊，等下念回向偈啊，给我深究啊。

回向回向啊啊，愿离子功德回向潘应义啊啊，就是潘三点水的潘，应就是应该的应啊，一个金字旁再一个义啊。好，感谢大家，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46页46页我们今天从46页最下面一句看起。阿难薄佛言：世尊，此菩萨摩诃萨名智何等，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从这一段看起。今天这个讲座也是早上临时定的。悟道昨天刚从上海回到台北。今天是悟道的俗家我的三舅父往生头七，往生头七。在上海

就接到这个信息啊，今天下午啊，那么我叔家的表姐、表弟、表妹啊这些家属啊，都到双溪啊做头七啊，在双溪啊做系念法会啊回向。啊，所以我上午啊也上山啊去上个香，啊晚上啊，啊就今天临时定这个讲座啊，那么也请我们同修啊，我们大家经我们讲完，回向啊就回向给潘应义啊。那么俗家的三舅父啊，从前我小时候对我们也很照顾啊，今年呢、啊、也是95岁高龄啊往生的啊。往生前啊，他还录音啊，也交代啊他的儿女啊要找我们啊，找我跟我弟弟啊。啊，所以今天这个讲座啊就特别啊为我叔家的三舅啊来回向。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前面啊这个佛啊讲了这个陀罗尼的名称啊，讲完之后，这个阿难就请问佛世尊啊，这个佛世尊都是10种通号之一啊。世尊啊，就是世出世间最尊贵啊，佛是世出世间最尊贵的。这是讲我们的自性啊，所以我们这个下个月啊也就浴佛节了啊，我们传统民历4月8号浴佛节。这个浴佛节呢啊，大家都有听过一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么我们一般人啊看到这个啊，好像佛这个很自大啊，天上天下呢只有他最尊贵啊，其他人都比不上他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句话如果没有解释说明啊，也很容易造成误会。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啊是指啊，这个我是指谁呢？啊，不是只有指释迦牟尼佛啊，而是指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那么在中风30系念啊，中风国师也开始啊，这个佛性啊，又叫做法性。啊，又叫如来藏啊，那么这个名称很多啊，那它都指的都是自己的自性。那么我们这个自性啊，个个不无啊，人人本具啊，啊，每一个人都有啊，本来就具足啊。是我们当人的自信啊，这个才是真我啊。我们现在把这个我啊都认为啊，这个身体就是我，这个身体不是我啊，身体是我所啊，好像这个衣服穿在我们身上，这个衣服穿在我们身上，那衣服不是我，是我所啊，我所有的。

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也是跟衣服一样，是我所。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真我，啊，这个身体是假我，啊，这个相啊，有生灭的，啊，幻象。啊，你看啊，人一死了啊，那

灰了，没有了啊，所以这个生不是真的啊，它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有生灭的。但是我们身体里面啊有一个真的啊，那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眼能见，耳能闻，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远啊，这个六根当中的根性啊，就是我们的自性，是真正的自我啊，那个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那个是最尊贵的啊，所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个我是指这个意思啊，那不是说哎呀这个自己很自大啊，那这个完全会误会啊，因此啊这句话呢啊，这个要常常说明啊，啊避免啊误解啊，所以这里讲啊啊，阿兰伯佛言啊，这个阿兰伯就是下对上啊，学生对老师讲话叫伯，敬伯。那么上对下，长辈对晚辈叫告啊，啊告诉你。那么对佛啊来讲啊，那么称世尊啊，世出世间最尊贵的佛陀。此菩萨摩诃萨名字何等啊，啊这个此菩萨呢啊，佛上面啊啊这个讲完这个陀罗尼的名称啊，啊这个地方啊，阿兰又在请问释迦牟尼佛了啊，那么这尊菩萨呢，摩诃萨啊，这个菩萨加个摩诃萨，就菩萨中的大菩萨啊。一般呢，我们讲菩萨啊，修六度万恨啊是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啊，我们一般讲全教菩萨啊，全教菩萨呢。他断见思惑，破尘沙惑，那无明惑还没破啊，还没有明心见性，那么这个是全教菩萨。那么还有初发心菩萨啊，比如说有同修去受菩萨戒了啊，那你也是菩萨啊，这是初发心的菩萨。那么此地菩萨再加个摩诃萨，那就不是指前教菩萨，也不是指初发心菩萨了。啊，这个摩诃是大的意思，啊，反正中文是大。这个大呢，不是大小相对那个大，啊，这个大呢就是无量无边了。那么无量无边呢，就是。这个菩萨呢，他已经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菩萨，他破了无明了，不是前教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他所示现的是等觉菩萨，那等觉啊就接近成佛了，在上去妙觉成佛了，那世间菩萨的身份。那么这个阿兰请问佛世尊啊，这尊菩萨摩诃萨呢，他名字何等呢、啊、他怎么来称呼他呢？啊，这个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啊，啊因为这尊菩萨摩诃萨呢，他善能宣说，善就是善巧方便啊，能够啊来宣说啊，这个陀罗尼啊，这个陀罗尼也是印度梵文的音译，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总持啊，
总一切法，

实一切义。啊，所以万事万法都包含在里面。啊，所以翻译为总持。啊，这个一切万法呢，它都得到了，啊，都总持了，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了，啊，一样都没有遗漏的，啊，就称为陀罗尼了，啊，没有一法遗漏的。那么这个地方啊，指的是观世音菩萨啊，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下面呢、啊，佛讲这个菩萨的几个名称。佛言：“此菩萨名观世音自在，一名蓝所，一名千光眼。”那么佛举出了这三个名称。啊，这三个名称呢、啊，第一个观世音，那么观世音菩萨这个最普遍的。啊、在佛门讲到观世音菩萨、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啊、大家都知道、啊。那么佛门以外的不是信佛的、他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世音菩萨。啊、所以这个道教、我们去台湾大陆有很多道教的庙，哎，他也供观音菩萨。啊，像我到上海城隍庙去啊，啊，我每次都去上上香，那上海城隍庙他也有供观音菩萨。啊，那这个不是佛教的啊，他也知道有观音菩萨，而且观音菩萨这个形象啊。已经深入在中国人心中了。不管是不是佛教徒或者是道教徒或者是学儒的，那没有不知道观音菩萨的。甚至啊其他宗教的，没有信仰宗教的，那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音菩萨。那不但中国人啊，外国人也知道。啊、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气是最大的、普遍、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这个观世音这个名号 这个名字、就很普遍了，大家都知道、特别是这个《妙法莲华经》普门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么这一品经啊，可以说在中国佛教啊流通最广啊，很多人啊把它当作每天的功课在读诵啊，读诵的人也很多，也很普遍啊，这一品经啊印的也很多。那么普门品啊，大家普遍知道啊，包括日本啊，日本啊，这个有印普门品啊，所以我到日本东京浅草观音寺啊，他们也有印这个普门品的、出来给人家描啊。我也曾经有一次去请了一本回去描那个。经文描好了，那还要送回去寺院那个寺院再弄一个塔给你供在里面那日本人那 很尊重的供在里面这是讲观世音菩萨那这个名字这个名号知道人是最多也最普遍的。那么下面这个自在就是观世音自在那么观自在可能知道的人就比观世音要少一点了那么观自在我们学佛的人我们常常读心经
那么每一次

这都会读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啊，要读这个心经啊，啊，那知道观自在。啊，那么不是学佛的人呢、啊，可能他知道观世音，他不知道观自在。那么观自在，这个在观音三经里面啊，这个华严经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参到第二十七参，就是参观自在菩萨啊，所以这章经文叫观自在章，观自在。那么观音三经里面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知道的人最多啊，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有听过华严经的人知道啊，那没有听过华严经的人可能他就不知道了，不知道有这一章经文。那么另外一章经就是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那这一章经啊，读过楞严的知道，听过楞严的人知道，那没有听过没有读过那也不知道有这一章经文啊。因为这个两章经文啊，观自在章啊，耳根圆通章，这两章流通的量啊，远远不如普门品啊。普门品啊，那名副其实的普门品啊，普就很普遍嘛，啊，很多人读诵受持。所以这个观音三经啊，这个三经啊，那么这个第一部是华严经的观自在章，第二部呢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讲修因啊。观音菩萨呢，他为什么叫做观世音啊？就是因为他修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这是他的修因。那么他正果啊，成佛了，度众生，利益众生，就是普门品啊，在果地上啊，利益众生了。啊，观察世间啊众生苦难的因身，求救的因身，那么观音菩萨呢，帮助众生啊解脱一切苦厄苦难啊，这是利他啊。因此，观自在啊，是对自己修行啊，观世音啊。啊，对利他啊，自己修行成就了，自己得自在了，那么才能帮助众生得自在。啊，那这个观世音啊，观自在啊，这个在观音三经啊里面呢 啊都有详细的经文。下面一名蓝锁，一名青光眼啊，这两个名称啊就一般比较少听到了啊。这个蓝锁青光眼属于密教啊，因为咒属于密，所以本经它主要是讲大悲心陀罗尼经，就是讲大悲咒的啊，所以本经啊它也是属于密部的，密教部的啊，属于密宗的啊，密教。所以这个蓝锁青光眼啊的密教这个名字啊，这个我们写显教的佛弟子啊就比较少听说了啊。那么写密的弟子啊，他们就知道。那本经讲

咒语啊，那么也有显教啊，也有说明啊，但是以咒为主啊，以咒为主啊，这个显说啊，也是在说明这个咒的啊，是以这个咒为主啊，这是蓝锁千光眼啊，这个千锁千眼。那这段经文啊，就是佛回答阿难尊者问啊，这尊菩萨摩萨他是什么名字？那佛讲出了啊，密教的、显教的名字都讲出来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善男子持。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以作佛境，号正法名如来。啊，这一段啊，佛接着啊，告诉阿难尊者啊，这尊菩萨摩诃萨的名字啊之后。那佛还是讲观世音菩萨啊，因为讲观世音菩萨呢，大家比较熟悉啦，啊，比较熟悉啊。如果现在你讲个蓝锁啊，大家都猜了半天，蓝锁是哪一个菩萨啊？啊，可能要去查字典了啊。啊，讲千光眼啊，那可能还有人听说，哎呀，也不是很普遍。还有一些人他不知道了，很多人他没听说过，但一讲观世音大概都耳熟能详了，常常听到，不信佛的也知道啊。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啊，这个有一句佛门有一句话讲啊，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啊。啊，就是弥陀跟观音这个名号呢，那是比起其他活菩萨的名号啊，这个名气要大。啊，有一些人呐、啊，他知道阿弥陀佛啊，但是他有的真的不知道啊，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啊。啊，除了读经啊，啊，读经，比如说我们读《弥陀经》，后面都会讲到释迦牟尼佛啊，那就是在那读《弥陀经》，啊，就知道。没有读这个经的呢，阿弥陀佛他听说过了啊。像我们出家人呐、啊，在街上走啊，那些不信佛的人呐、啊，看到出现阿弥陀佛啊，他不会说释迦牟尼佛。哦，所以这一句是。最普遍的是弥陀跟观音这个名号啊，特别的出名的啊。这个我们现在呢，社会上讲啊，知名度最高的啊，这个知名度高。所以佛在此地啊，他也采用观世音嘛啊，所以上面讲啊，观世音、观自在、蓝锁千光眼。那接着呢，还是以第一个啊，观世音菩萨啊，以这个名号啊，大家比较知道。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啊，这个不可思就是不可以用我们的思维想象。啊，去思想啊，你也想不到啊。议呢是议论啊，我们用言理呀 去讲，也讲不出来啊。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威神之力啊，是不可思不可议啊，无法用我们凡夫啊这个思维想象议论。能达到的，这个是达不到的啊！这个是向上一着了啊，明心见性了，那个层次了、啊、
这个不可思议啊，我们

在大圣经典常常看到这四个字。啊，那么我们看看整个世界，啊，的确是不可思议啊。这个威神之力，啊，他的威德、他的神通、他的道力，啊，都不可思议。啊，这个不可思议啊，也是人人本具的本能。啊，每个都有，啊，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每个人心中都有观音菩萨，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切诸佛如来，一切菩萨，啊，都不离我们自心呐、啊。在三十七念呐、啊，中风国师开始，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所以我们读到经文的观世音菩萨呢，啊，不能只有想到啊外面的观音菩萨，啊，那佛要告诉我们的呢，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了，你自己也是观音菩萨啦，啊，观音菩萨有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有啊。那只是观音菩萨啊，他成就了，他的本能恢复了，啊，这本能大家都有，啊，这个《华严经》佛一成道就讲，啊，奇哉奇哉啊，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跟如来智慧德相没有两样啊，都一样的，平等的，啊，但是呢，下面一句了。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成德，那我们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们现在怎么没有了呢？因为我们有妄想，有执着，就障碍了。修行没有别的，啊，去掉我们的妄想执着，我们本能全部恢复，不用学的，你本来就具足的嘛。无量的智慧德能本来就具足。啊，以诸佛如来平等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先认识啊。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那早就成佛了。啊，那么佛号啊，正法明如来啊，所以这个经啊，给我们说明了。那观世音菩萨，他现在呢是示现呐、啊、菩萨的身份。那其实他早就成佛了，道驾慈航啊，那示现菩萨的身份。那么成了佛，为什么又道驾慈航示现菩萨身份啊？没有别的，就是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啊，这是大悲愿力啊，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力。道驾慈航了，悲能拔苦，慈能以乐，啊，那么大悲啊，这个就是拔苦，啊，众生的苦难，啊，给他拔除，啊，那苦没有就乐了嘛，啊，所以这个重点在。拔苦以乐啊，这是菩萨他的大悲愿力啊，为欲发起一切菩萨

安乐成熟出众生故啊。啊，这个发起啊，一切菩萨啊，也是给一切菩萨呢做一个榜样了。啊，做一个示现了。啊，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观音菩萨。啊，所以观音菩萨不是只有一个人啊，很多很多啊，无量无边啊。啊，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观音菩萨嘛。啊，一切法不离自心。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心想什么，你就成什么。啊，你心想做菩萨，那你就是菩萨嘛。你心想做佛，就是佛啊。你心想做罗汉，就是罗汉。啊，那个以前有流通一个十法界图，啊，当中画一个圆圈，画一个心，啊，然后分出十法界，那告诉我们从法。佛法界到第一法界，那都不离开自己这个心呢、啊，啊，都是自己心制造出来的、啊，自己心变现的啊，啊，你心想什么，它就现什么。啊，我们《放小门山》第一句就是《华严经》的一首偈啊，应观若人一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啊，都是心造的，所以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啊，这个帮助一切菩萨呢，啊，这个提升呢、啊，这个示范，这个榜样，啊，好像呢，示现菩萨呢，他带头啊，啊，带头，安乐成熟诸众生故。啊，那么让众生得到安乐，啊，成熟众生的善根，帮助众生啊成佛，啊，这个安乐，慈能以乐，

我们众生灾难很多，苦厄很多，所以菩萨呢，他发这个愿啊。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啊，也都没有灾难，大家也都没苦了，那菩萨就不用发这个愿了。菩萨发了这个愿，都是讲我们世间现前的现状。我们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在生活上苦不苦？灾难多不多？啊，心安不安呢？我们有没有安乐呢？没有。啊，哪一个人安乐了？啊，没有钱不安乐，那有钱的安乐吗？有钱的也不安乐啊。无量寿经讲的啊，有无同忧啊，有钱的忧愁，没钱的忧愁啊，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财为五家共有，有钱的烦恼，没钱的烦恼，通通烦恼啊，灾难多，恐怖。所以在《华严经》这个观自在章啊，讲到这个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啊，他帮助众生啊离这些苦。这些苦难很多啊。那么这个讲的跟普门品跟耳根莲通章啊，就是大致相同啊，大致相同。

啊，这个寄送啊，啊，我简单的念一念啊。这是《华严经》啊，观自在章的啊，普贤菩萨行愿品啊，书里面的。三业归向，即以离不因而得解脱，即以离不果。啊，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啊，归依回向啊，观音菩萨，向观音菩萨。啊，我们就远离啊怖畏而得解脱，得到这个离怖的果报。那第一所记啊，或遭牢狱所禁系，扭戒求止欲怨家，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诸苦皆消灭。啊，这个跟我们这边啊这个经啊，你看啊，称名啊，大家看这个经文啊，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梵世龙神皆应恭敬莫行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特别我们修净土的啊，有很多人啊他喜欢念观音菩萨，那现在又要修净土。那很多人啊在疑惑，那我念观音菩萨能往生西方吗？啊，但很多怀疑。那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证明啊，你念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临终也不会接你到其他地方啦，还是接你到阿弥陀佛那里啦，放心啦。啊，所以你专念观音，那你就专念观音；那你专念弥陀，你就专念弥陀。啊，啊，我们修净土就是要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甚至你念药师佛，啊，药师如来啊，临命中药师如来还是派大八大菩萨接你先去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阿弥陀跟十方诸佛都讲好了啦。啊，啊，不要怕啊。啊，你有这个愿，你念哪一尊佛菩萨都能往生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心量无量无边的啊，那一切诸佛都称赞的，都劝导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的。啊，所以我们不要用凡夫的心去测量佛菩萨的心，那、啊、那是有罪的啊。那佛菩萨不会像凡夫啊嫉妒障碍啊。啊，只要能帮助众生赶快成佛啊，那你来尊佛做的，诸佛都拥护你啊。那不是凡夫啊，那是佛菩萨了。啊，这段经文特别对我们修净土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啊，这个依据啊，所以有人。在净土圣贤路念大悲咒往生也是往生极乐世界啊，啊，这个净土圣贤路都有啊，有记载啊。那么这里讲这个称名就得无量苦，就灭无量罪啊，在现世啊可以离一切苦难灾厄，命中啊可以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所以劝人啊多念佛，多念观音菩萨。印光大师啊，在世啊，先念佛人啊，先念观音菩萨啊，这个都是经典啊，里面佛给我们劝导的。何况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嘛。那么这个寄送第一段就是劳役啊，啊，这个在普门品讲啊，你有罪或者无罪被冤枉的啊，那这个。被抓起来了，啊啊！自心忏悔，念观音菩萨，你就会得到解脱。啊，或者遇到冤家对头啊，这些苦难啊都会消灭。祸患行名将就路，利剑毒剑害其身，称名应念得加持，功死锋刃无伤害。啊，这个也是犯罪的。

判死刑啊。啊，那个判死刑啊，这个利剑、毒剑害其身啊，那个这个刀剑呐、啊，加害他身上了、啊。啊，这个判死刑啊，要被执行死刑了。啊，那执行死刑啊，这个就很恐怖的事情了、啊。啊，那这个人如果能忏悔，能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个他会得到解脱。啊，所以在《观音感应录》啊，在民国初年啊，啊，在广东有一个年轻人犯罪，被那个县长判死刑。啊，那么要执行死刑之前、啊、有一个法师去监狱弘法、啊、讲到观音菩萨普门品、啊啊、那个年轻人、啊啊、剩下十几天就要被执行死刑了、啊、那么他也很恐惧 啊听到这个法师这么讲、啊、拼命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到要执行死刑那一天、啊、要开始执行了、啊、那年轻人就作画了，那就作画了，那就，所以那个县长啊，看到也非常感动，啊，就跟他上香了啊。在这个至诚恳切的念观音菩萨，一定能得到解脱。啊，这个刀剑啊，对他就没有伤害啊。那像以前在战争的时候，有的人被抓去枪毙的一排的人，啊，在观音菩萨感应录也有啊。啊，他说旁边的人啊，被枪打，旁边都通通被打死的，但是他没被打死，啊。或有两净义王冠，赠送一切诸财宝，彼能至诚称念我，或以圣礼记名闻，这打官司，啊，诉讼啊，有的官司一缠十几年。啊，那么如果能够至诚称念观音菩萨的圣号啊，那这个你这个官司啊能够解决的，啊，而且能够胜诉的啊，能够化解的。或以内外诸眷属啊及诸朋友共为愿，若能至诚称我名，一切冤家不能害。这个内外诸亲属啊。家亲眷属啊，是冤家债主啊。我们一般讲啊，冤亲债主啦，啊，他讨债还债，还债报恩报怨的啊，特别是报怨的，这是共为怨，就是报怨的啊。这个现在很多啊，啊，这个生的儿女啊，来讨债的啊，来报怨的。那会给父母啊找麻烦了啊。若能至诚称我名，一切冤家不能害。至诚称念观音菩萨了，那么这些冤亲债主就不能伤害你了。或在森林险难处，怨贼猛兽易伤残，若能至心称我名，恶心至息无能害啊。在古时候啊，出外交通不是很方便啊，所以经过这个深山森林啊，危险有灾难的地方啊，那么这个有土匪或者冤家盗贼来抢劫啊，还有猛兽毒蛇猛兽会伤害。若能自心称我名，恶心自息无能害。如果能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些怨贼猛兽啊，他那个心就变得很慈悲了啊，他不会伤害你了啊，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啊，这毒蛇猛兽也不会害你了啊，他就走开了，不会害你了。或有冤家怀粪毒推落险峻大高山，若能自心称我名，安处虚空无损害。啊，这个冤家呢，要害你，

啊，那么给你从那个高山呐、啊，险峻的高山呐、啊，给你推下来，啊，那这个摔下去就粉身碎骨了。啊，若能自心称我名啊，安处虚空无损害。啊，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啊现前呐、啊、也有啊，那特别是旅行啊，啊这个现代的人啊都坐飞机，啊都飞机坐在空中啊，啊空中飞也很危险啊，所以你这个出行啊，坐车也好，坐船也好，坐飞机也好，都要念观音菩萨。啊，就可以保平安了。或有冤家怀粪毒，推落深流及火坑。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水火无能害。啊，那这个是冤家债主啊，要陷害。啊，推入这个海里面，啊，水里面啊，或者推落火坑，啊，这个冤家了。啊，要这个陷害啊！如果能够自心称念呐、啊，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一切水火无能害，水灾火灾都不能伤害你。若有众生遭恶难呐、啊，种种苦疾逼其身，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解脱无忧怖。啊，这个恶难是种种的恶难，种种的苦啊。那这个苦也是无量无边的。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只有苦没有快乐的。啊，那这个苦从三苦八苦发展出来，就无量无边的苦。啊，说这个世界哪一个人不苦？那佛给我们讲啊，没有，都苦。啊，《妙法莲华经》佛讲的。很明白，三界痛苦，只要你还在三界，没有一个不苦的。啊，起码你要证阿罗汉，脱离三界六道，啊，那才有起码的安乐。在六道啊，以佛的标准来看，没有快乐，只有苦。或为他人所欺谤，常思过失以乡愁。若能自心称我名，如是愿显之修行。啊，这个被别人所欺负毁谤，这个在我们现前社会也特别多。啊，那常常啊要找你的过失，啊，来给你宣传。啊，现在呢，我们台湾这个特别选举快到了啊，那这类事情都特别多。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现在的新闻的名词啊叫爆料啊，叫爆料，给你爆出来啊，让你难看。啊，这个，那这个也很麻烦啊。啊，那这个人呢、啊，为了他的利害啦，他。欺负你呢，诽谤你呢，他常常找你的过失啊，找你的把柄啊，他来报复。若能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那么这些愿显呢，他自然他就停息下来了啊。所以我们遇到人家欺负诽谤啊，也不要跟他骂来骂去的啊。就念观音菩萨就好了，啊，由观音菩萨来处理是最圆满的啦。或遭鬼魅诸毒害，身心狂乱无所知。若能自心称我名，彼皆消灭无诸患。啊，这个鬼魅啊，现在也很多，中国外国都有。这个护体的啊，这个事情很多。那护体的有善鬼，有恶鬼，

如果善鬼附体，那是还可以啊。如果那个凶神恶鬼附体，那就很麻烦了。那么你整个神经就错乱了，身心狂乱，无所知的，自己也不知道啊。自己啊，这个鬼魅入心啊，被这个鬼魅啊缠身啊，被他所毒害了。若能自心称我名啊，彼皆消灭无诸恶。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这些消灭这些灾患就消失了。或被毒龙诸鬼众，一切恐怖夺其心。若能自忱称我名，乃至梦中皆不见，皆不现啊！这个字也念现啊。这个毒龙啊，鬼众啊，那这个是恐怖夺其心啊，这个身心呐、啊，无比的恐怖啊，怎么办呢？啊，这个去找医生也没有用啊。如果能自成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乃至梦中皆不现啊，在梦中啊，也不会做噩梦了啊，不会做这些恐怖的噩梦。若有诸根所残缺啊，愿得端严向好身。若能自成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个在观世音菩萨感应录啊，的确有人啊，那个两只脚是残废的，就趴在地上爬的啊，他站不起来的啊，他到处人家瞧不起啊。后来有人劝他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他就很自诚的念啊。后来呢啊，一个不能爬起来了，竟然他脚好了，可以站起来了。啊，后来还出家了啊，啊，做一个高僧了，啊，得到端严相好僧了，啊，所以这个能够自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六根残缺的，若有愿以父母所承顺颜色自无为。欢乐富乐保安宁，珍宝福藏恒无尽，内外宗族常和合，一切怨气不来侵。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父母啦，家属啦，啊，这个啊，希望这个生活啊得到荣华富贵啊，永远保持安宁啊，这个珍宝福藏啊，恒无尽啊，要受用的这些宝物啊，这个都取之不尽啊，而且内外宗族啊，常和合啊，一切怨气不来侵，这些冤家债主不会来侵犯啊。如果这个愿望啊，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自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那这些愿望啊都能圆满。那这些愿望都属于人天福报了啊，所以都能够得到圆满。若人愿此命终后，不受三途八难身，恒处人天善趣中，常行清净菩提道，有愿死生生净土，普现一切诸佛前。普于十方佛刹中，常为清净胜刹堕，普见十方一切佛，即闻诸佛说法音。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若有人愿力啊，命中之后啊，啊，不要堕三恶道了。啊，这都三恶道很恐怖的啊！这个地狱一堕五千劫，那这个太恐怖了啊！或者呢，升到八难处啊，那不愿意啊，受这个三途八难身啊。那么希望啊，常在。

人天善气中啊，就是没有脱离六道，但是希望不堕三恶道啊，不堕八难处啊，常闻佛法啊，所以常行清净菩提道，常闻佛法啊，有愿死生生净土，普现一切诸佛前。那么有人愿意往生净土，那我们修净宗的同几乎大家都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观音菩萨也满了我们的愿了，那会接引我们往生西方净土啊。那么往生西方净土呢，就能够普遍于十方菩萨当中啊，常为清净圣萨埵啊，这是。这个我们常常念的 啊清净大海众菩萨了，升到极乐世界啊，你可以游历十方一切诸佛世界啊，所以普见于十方一切佛，即闻诸佛说法音啊，这个我们读弥陀经、无量寿经、观经啊，都可以读到这些经文。只要自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些愿都能满。你要往生净土，满你的愿啊！你要得人天福报，不堕三恶道，也满你的愿。或在为二多忧怖，日月六时称我名，我时现住彼人前，未作罪甚归于处啊。或者呢，是处在呢危险、灾厄、很多忧虑、恐怖这个环境啊，日月六时称我名，这个就是日月不间断的啊，一直念南无观音菩萨的日月不间断啊，所以这个日月称名啊，那么菩萨呢，我就是指观音菩萨，他就现住彼人前，就在这个人面前啊，作为啊这个人最殊胜的皈依处了。彼当生我净佛刹，与我同修菩萨行。啊，这个称念观音菩萨呢，那这个人必应当啊，必定啊往生我的净佛刹。那观音菩萨净佛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与我同修菩萨行，那跟我一样啊，一起来修菩萨行。啊，来救度众生，以我大悲观自在，令其一切皆成就。或清净心心供养，或现宝盖，或烧香，或以妙法善我身，当生我刹为应供。啊，那是想供养菩萨，用这个妙花啊，或者献这个宝盖，或者烧香啊，这个以清净心来供养观音菩萨啊，我们上一炷香啊，或者上一瓣花啊，或者是这个啊，献个宝盖啊。啊，这个散花呢，在印度的习俗很多啊，像现在斯里兰卡呢，那佛像啊，都散花啊，那很多花都散在整地上都是，啊，散在佛菩萨身上，啊，那当生我刹为应供了啊，我刹就是极乐世界，或生浊劫无慈悯，贪嗔二业之所缠。种种重苦及煎熬，百千戏服恒无断，彼为一切所逼迫，赞叹称扬念我名，以我大悲观自在，令诸惑业皆消灭。那么或者呢，生在五浊恶世啊，这个无慈悯，我们现在就是生在五浊恶世。弥陀经讲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五浊，五种严重的污染。那么在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啊，众生啊没有慈悲怜悯心的
都是自

识之力啊。那么为什么自私之力呢？被这个贪嗔二业之所缠，这个烦恼增长的烦恼浊啊，浊就是烦恼不断增长，贪嗔痴慢这个烦恼一直增长。啊，被这个贪嗔恶业之所缠，种种重苦及煎熬啊，啊，种种的重苦啊，非常的坚固，啊，非常的牢固，啊，这个苦啊，很不容易拔除，百千系缚恒无断，系是被好像被绑住了，得不到解脱，啊，痛苦。必为一切所逼迫啊，那么被这些重苦啊所逼迫身心，赞叹称扬念我名啊，那么对观音菩萨的赞叹，赞叹观音菩萨，称扬啊观音菩萨名号的功德啊，劝人念观音，那当然自己要念啊才能劝人啊，自己不念啊劝别人念啊，别人他也不相信啊，总是要从自己做起啊，自己称量啊，念观音菩萨有感念，嗯，你给别人讲才有说服力啊。啊，如果能这样修啊，以我大悲观自在啊，令诸惑业皆消灭啊，我们这个见思惑啊也得到消灭了啊，见思惑消灭，我们就证阿罗汉了。或有众生临命中啊，死相现前诸恶事，见彼种种事相已，令心防不无所依。若能自成称我名，彼诸恶相皆消灭。以我大悲观自在，令生天人圣道中。啊，这个或有众生临命中啊，啊，这个临命中啊，都快死的时候啊，这个死相现前啊。诸恶色、啊、这个就是死的相啊，很难看啊，很不好看啊。那么这个临命中啊，这个也很多种啦啊，有一些是意外的啊，那有一些是得重病的，得重病啊，那得重病啊，死的也有一些恶病啊。死的都很难看的啊，那个相啊不好看。那么见彼种种色相啊，见到这种色相啊，令心防不无所依啊，无所依靠了啊，心啊非常惶恐啊。若能自称称我名啊，彼诸恶相皆消灭啊。如果自称称念观音菩萨呢，这些恶相啊都消灭了。那为什么有恶相呢？造恶业啊，造恶业才有那个恶相啊。啊，如果造善业就善相了。啊，所以临命中恶相现前，就是过去今生造的恶业，业障现前，所以现出那个恶相。啊，现出恶相啊，我们念佛同修，大家去常常去助念都有经验啊。有的人死的时候很难看。他帮他念佛念佛念了八个小时以后，脸色慢慢转好了、啊、这个我们有经验、啊、有的真的死的那个像、哦、很恐怖啊，很难看、啊、就给他助念了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啊、甚至助念二十四小时，那整个像啊跟刚刚往生那个时候都完全不一样了、啊、活力加持 啊那个恶相啊就消灭掉了、啊、那恶相消灭也就是表示这个恶业消灭了啊，所以有我大悲观自在啊，令生天人善道中啊，啊，这个以上啊啊，这个记诵啊，大家啊、有个概念啊，常常啊，你记住一记两记啊，就也很有受用了啊。那么下面呢啊有。几行这个长行文啊，我也念一念啊。

这个前十五部各为一句啊，那么前面讲十五种恐怖的啊，那只有各一首偈。

啊，就远离这个被束缚的恐怖了，啊，我们就得到解脱。第二个，寄送离杀害部，啊，有人要冤家债主要杀害我们，啊，那远离这个杀害的恐怖。第三呢，离王官部，啊，这个官府，啊，要来判罪。啊，这个称念观音菩萨呢，啊，这个可以远离这个恐怖，啊，可以得到化解。第四呢，离爱别离部，啊，这个亲爱的人啊，生离死别，那很恐怖的，啊，生离死别啊，爱别离苦啊。那么也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才能远离这个爱别离苦。那为什么爱别离苦呢？因为有爱嘛。啊，四十二章经讲啊，人由爱生忧，由忧生怖。若离爱，何忧何怖？啊，所以从爱欲起来的。那么你常念观音菩萨呢，就离爱别离怖了，你这恐怖就没有了。无离黑暗部，啊，为森林碎骨避阳要骨啊，那个黑暗的地方、危险的地方、盗贼出没的地方、毒蛇猛兽出没的地方，你要经过那个地方，那很恐怖啊，啊，时时有生命危险的、啊，啊，如果能自心称念南无观音菩萨，也能平安度过。六离险道险隘险境及险道故，那个险道危险的道路啊，陆海空都有险道啊，所以啊，出外旅行或者办事啊，公事私事啊，都要念观音菩萨啊，可以保一路平安。七呢，离怨憎会部啊，怨亲债主互相报复啊，这个。可以远离念观音菩萨圣号，可以远离八离逼迫身啊，这个逼迫身心的这个苦难啊，这个苦是逼迫，苦是逼迫的意思。那么我们身心受到逼迫、痛苦、灾难啊，念观音菩萨可以远离。九离恶名啊，就是人家毁谤啊，人家给你欺负毁谤啊，他给你这个找麻烦啊啊，或者呢找你的过失给你宣扬出来，他这个给你宣扬啊，给你登报纸登杂志，然后把你这个丑事啊宣扬出来。这个念南无观音菩萨可以远离。十离迷惑啊，这个迷惑颠倒啊。十一的离逼迫心啊，这个逼迫心里的痛苦啊，那么心的苦往往超过身的苦。这个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了，啊，十二呢离病部，啊，生病很恐怖啊，啊，这个三国时代啊，张飞很勇猛啊，啊，他说他天不怕地不怕啊，他什么都不怕，啊，后来孔明啊，在手掌心写一个字给他看，说这个字你怕不怕？哦，张飞看着说：“哇，这个字太恐怖了，啊，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个字就是病，你怕不怕？你说天不怕地不怕，生病你怕不怕？”张飞说他怕了啊、哦。那这个、啊，那我们生病我们怕不怕？我们很恐怖啊！啊，那个有病啊，到医院检查，哇，也是很恐怖啊。啊，好像要接受医生判刑那个那种心态的啊，那恐怖不恐怖啊？恐怖啦，啊，啊，那恐怖怎么？

办呢？啊，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就不恐怖了。啊，患本意淫，或有聋盲及阴哑诸根残缺病，相残愿得人天向好生，念我名者皆如意。啊，这是六根不去，啊，希望得到向好庄严，啊，称念南无观世菩萨也能满愿。十三呢，离不活不，啊，就是活不下去呀，啊，现在人都活不下去呀，他要去自杀了，啊，那也是很恐怖的。啊，那只有念观音菩萨。十四呢，离贫穷不，贫贱骨肉疏故，啊，那么贫贱啊，那也很恐怖啊。啊，所以贫贱啊，没有人要，啊，但是呢，这个果报啊，过去生没修，啊，这生的果报啊，啊，也不能不受。啊，如果知道这个因果了，赶快念观音菩萨，忏悔改过。啊，就能远离了。十五啊，离二道不啊，怕堕三恶道，这个也是我们很担心的啊，怕死的啊。如果没有往生净土，那堕到三恶道怎么办呢？啊，所以自心称念南无观音菩萨呢，可以不堕三恶道啊。所以这个。如是之人念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个菩萨呢，会满大家的愿望，啊，满大家的愿。所以我们要常常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得无量苦啊，灭无量罪啊，啊，得苦灭罪。称念啊，菩萨圣号，就能得福灭罪。啊，不但自己念啊，也要常常啊劝人念观音菩萨。所以印光祖师有一篇文章啊，这是普劝全球同念观世音菩萨啊这样的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啊，我们也是需要去推广。推广这一章这一篇，啊，印光祖师当时提出劝全球的人类啊同念观音菩萨呢，那个时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战争啊的天灾人祸了，啊，那战争已经很残酷了，那再加上啊其他的一些灾害，啊，地震啊。火灾啦、啊、水灾啦、啊、干旱啦、啊、饥馑啦、啊、瘟疫啦、啊、传染病啦、啊，这个一战争啊，这些都跟着来，啊，真的是祸不单行啊，这个灾祸的连续的。啊，现在这个世界呢是越来越乱，啊，你看最近这个斯里兰卡又是一个恐怖事件。三月份啊，三月十五号我到澳洲，那天晚上屯巴市长请吃饭，啊，那我跟务行师去了啊，去参加这个给市长请客，啊，那市长还没有吃饭之前就给我们宣布一个消息，就是纽西兰啊，有一个澳洲28岁的年轻人拿个枪啊到一个清真寺，伊斯兰教的。啊，有200多人在里面祈祷，啊，那个年轻人就疯狂扫射，现场打死50个人，啊，受伤有50个人，啊，所以那个也很震惊全世界的。那最近斯里兰卡到昨天，我听说好像有8起，啊，好像天主教堂啊、基督教堂爆炸案。这个死了350多个人，啊，350几个人。那现在听说有查出来啊，好像也是这些比较极端分子所为的，啊，这个宗教跟宗教的对立冲突，族群跟族群的对立冲突，

那这个真是冤冤相报啊！啊，真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些很难很难化解，这种冤仇那种怨恨啊，很难很难化解的啊！那你知道先，你是扫射清真寺，他来炸你的教堂啊！你说这个不是那个三月发生的事情，这个是这个四月上个月的事情。那也不过一个多月啊，那这个后续呢？啊，那又不会又报复回去呢？这个我们都不敢讲。所以这些都是引发世界大战那种大灾难的一个导火线呢。啊，因此我们劳上大慈大悲，年纪这么大了，还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救这个世界啊！因为这个人跟人的冲突啊，那不是科技能解决的啦啊！只有靠教育啊，而且不是现代那个外国的教育啊，是要靠中国传统文化啊。这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啊，这个二十一世纪啊，这个社会要恢复秩序。必须提倡学习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啊，这个世界呢，这些冲突啊、灾难啊才能化解啊。如果不提倡这个，无解啊，只是会越来越不和平，灾难越来越多啊，最终啊引起世界大战，大家同归于尽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时代啊，特别需要观音菩萨，大家不觉得吗？啊，我感触是很需要观音菩萨啊。因此啊，我们大家都要发心啊，多劝人啊，跟你有缘你认识的多劝他念观音菩萨啊，劝人啊戒杀吃素啦、啊、放生啦、啊、多做好事，多念佛念观音菩萨圣号啊，我们就得无量福啊，也希望人人都能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啊，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那这一句就大圆满了啊，有这一句就大圆满了啊，往生佛国那什么问题通通解决了啊。如果不往生阿弥陀佛国，那这个问题啊始终还是存在啊，所以要彻底究竟解决这些苦难这些问题，没有第二条路，只有往生极乐世界啊，也欠人啊，人人都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没有了，这些灾难什么都没有了啊，有想不尽的快乐叫极乐啊，无有痛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我们做三十七念啊啊，这个每一场每一次都要念三部弥陀经啊，这个经文啊我们都很熟悉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就请大家呢这个发心啊，等一下念回向偈啊，给我深究啊，回向回向啊，啊愿以此功德回向潘应义啊，啊，就是潘三点水的潘，应就是应该的应啊，一个金字旁再一个玉啊。好，感谢大家，阿弥陀佛。

带上感应篇，诸位同学请翻开经本第32页，32页。好，我们从第三行，善报章第五这一段看起。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呢，一共有6句。这一章啊，是善报章。报是果报，善报啊是善的果报。啊，我们一般讲啊福报，啊佛法讲福报。这章啊，就接上一章这个积善章来的。积善，那么它就有善报。积善章从事道则进，非道则退啊，一直到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啊。那么这一章啊，就是讲的善。我们要修善，要累积啊，阳功阴德啊，要累积多久呢？一般啊，3年啊，这个感应篇啊，后面的讲啊，3年啊，你修善修3年啊，那就有果报了，就有报应了。那反过来讲啊，造恶业造3年也会有恶报。都有果报。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啊。这个善人啊，人都会尊敬他的。社会上啊，都喜欢善人啊，对善人啊，大家都尊敬。不但人尊敬，天道有之啊，天是上天，上天呢会保佑他啊。那么人我们看得到啊，天我们看不到啊。看不到有没有呢？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有6道啊，有天道啊，天有天神啊，这个天神呐，也会保佑。这就是人天啊，对他尊敬、护佑。福禄随之，这句啊，

是应得的福禄，不求自来。善人啊，他的福报啊，不用去求啊，他自然就来了。啊，你只要修善，福报啊，他是自自然然的，啊，他就现前。啊，这是我们世间呐，世间人一般人要求的啊，就是福禄，啊，福禄寿。啊，福禄寿啊，这个很难求得到。啊，为什么求不到呢？因为不懂得怎么去修习，所以很难求得到。啊，如果读了感应篇，照感应篇这样去修，自然他就得到了。啊，福禄寿都在其中。那么有福报之人啊，都有护法善神啊在保护他，啊，这个福禄啊也有福禄神啊在保护他。那保护他呢，这个众邪怨之啊，这个怨就是远离的意思啊，这个邪神恶鬼啊，就敬畏他啊，也不敢来侵犯。纵然呐、啊，这个过去世的冤家债主啊，那么也会对他尊敬啊，看他呢现在在做好事啊，也不会去报复他。这是众邪怨之。神灵未知啊，众神都处处在保护他。在佛法里面讲护法神啊，都在保卫他啊，让他能够逢凶化吉啊，不遭灾祸。走到哪里啊，都有神灵啊来维护着他。所以人只要一心行善啊，你不求神灵保护啊，那自然神灵都会来维护你啊，不用啊啊一直去求啊。如果不做好事啊，求神灵也不会保护的。所以在城隍庙啊，我在高雄城隍庙看过这个对联啊，对联的意思啊，就是写着啊，来我这里呀、啊，啊也不要求啊，只要你做好事，你自然有好报；做坏事，你有恶报。啊，那么城隍庙啊，在过去是社会教育的，教因果的。所以过去这个庙啊，都有人在讲这个善书，欠善啊，讲因果报应。那现在的庙啊，只是提供人家去烧香拜拜，不讲了，不讲了，大家不懂啊，照那个仪规啦，去做做法事，去拜拜，求福求平安，现在都是这样，不讲这个太上感应篇。啊，所以求之有道啊，得之有命啊，一直在求啊，但是呢，能不能得到啊，还都是看命中有没有啊，命中有就求得到，命中没有还是求不到。啊，如果如理如法，照感应篇来修学啊，命中没有也能求得到。所以下面这一句讲啊，所作必成啊，啊，你能够积善累功，做任何事情必定成功。

啊，我们很多事情做不成，啊，要检讨自己，要反省自己。到底啊，我们善事做得多还是恶事做得多？照这个感应篇的标准来对照，我们就明白了。啊，不但做任何事情啊都能成功啊，现在我们很多人啊要做什么事业啊，做企业啊，这个都能做得成功。啊，在佛门啊办道场啊也能办得成功。神仙可祭，啊，不但啊，我们在世间做这些事业啊，能做得成，啊，你要求神仙啊，也可以达到的。啊，要做神仙啊，并不是梦想，可以实现的。啊，这是真的。啊，所以神仙可祭，啊，祭就是可以达成。成神成仙这个愿望，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啊，这个直解直讲啊，啊注解。天仙啊，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啊，归真了、啊，归真了、啊，他就能得长生。啊，这个形就是身体，跟精神啊，都提升了。啊，提升了、啊，他能够。有神通了，啊，他能飞行，也能变化，啊，在道家讲啊，他驾鹤西归了啊，驾鹤啊就升天了，那坐了一只白鹤啊就飞上去了，他修到这个境界。他可以啊，超级洞天呐、啊，他可以住在啊一个仙境里面啊，蓬莱仙岛住在仙境里面。那么这个仙的确有啊，我们在历史上啊看到有一些人遇到仙呐、啊，遇到神仙啊，还去看神仙下棋。啊，有一个樵夫啊，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啊。啊，这个在晋朝啊，晋朝的时候，啊，他遇到这个两个神仙在下棋，他去山上砍柴啊，看到神仙在下棋啊，他就在那边看呢。啊，看他们吓得哦，吓得、啊、津津有味啊！后来那个神仙讲：“你赶快回去啊，人间已经过了一千多年了。”他走去看了一下子的，回到家里啊，那所有的人都不认识的，他的斧头都生锈了，过了一千多年了。啊，看了下一盘棋啊，就过了一千多年。啊，所以神仙。的境界跟我们人间的境界那个时差很大啊，啊那个时差很大。啊，那么天仙呢、啊，他是根据这个形神来修的啊，这个讲的最详细就楞严经。啊，那天呢、啊、有法师请我讲楞严经啊，啊楞严经讲这个仙气啊，讲的最详细。讲七气，一般讲五道六道，楞严讲到七道，加一个仙道。啊，以前我在台湾也看过这个道教出版的一个刊物，
的仙道。啊，我是看到佛啦，看到仙啦，我都很有兴趣的。那么要修天仙，条件就是你要修一千三百件善事，你要做好事做一千三百件。你才能够去修天仙。修天仙有修天仙的法门，这个方法。你去修啊，才能成就。欲求地仙者啊，当立三百善啊。地仙不饥不渴，寒暑不侵。哦，那地仙就很不得了了啊。地仙是什么呢？地仙啊，就是他的功夫还不能像天仙这样归身啊，但是啊，他可以超居洞天啊。他可以超居洞天，他可以不吃人间烟火的。现在道家有辟谷法，辟谷就是不吃人间烟火的。假如炼一颗丹，那颗丹吃下去啊，也不会饿，也不会口渴，不用喝水。还有服露的，还有这个采那个草药的，这个法术很多。那冬天它也不冷，夏天它也不热，寒暑不侵。这个是地仙啊，他修成就了。那地仙要立三百善，三百件你去修地仙。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明白了。现在呢，很多人有很多愿望，要求这个，要求那个。你就照感应篇这样来修嘛，照了凡四训来修。了凡他发的愿是三千件所以了凡居士他要去修天仙，他就够资格了。你要做什么事业就是用记功过格来累积这个善功。善事，那这个修好了，你再去修学，就会成就了，就成仙了。这章是讲善的果报叫善报章，善的果报所以善有善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章下面这个讲恶的了这个诸恶章第六恶的就讲了很多，讲了170件。我们看这个经文，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这个诸恶章开头这三句第一句如果果或非义而动如果对不正当的事动了念头这个道理我们要细心去观察我们的起心动念。非义对于不合乎道义的事动了不好的念头这叫非义而动。那这个动这个字是一个最基本的你这个心念头一个念头错误了，那就发展下面讲的这些恶业出来。这个恶业很多方面，
啊，这个这么多的恶业啊，它最初就是那一念，非意而动，啊，就是最根本那个念头动了，错了，那就后面啊就造恶业了。背理而行啊，违反道理啊，在做事啊，这是我们一般讲啊，不合乎常理啊，这个做事啊，不合乎常理啊，这个是违反道理啊，做事以恶为能啊，那造恶业啊，以为自己很能干啊，很有能力。以这个造恶业啊，作为啊自己能力的表现，啊，这个就错了。那么这个开头这三句是一个基本的，啊，造恶业啊最初的一个错误念头，错误的念头。啊，这个思想错了啊！我们现在话讲，这个思想想错了，想错了，他们他就以造恶业啊作为啊自己的才能了。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啊，下面都是这一四句。这三句的发展啊，这三句，忍作残害啊，这个忍啊，不是忍辱的忍啊，这个字是同一个字，但是意思不一样啊。这个忍啊，是残忍啊，残忍忍心呐、啊，残杀人或物啊，这个忍作残害。那这个残害啊，我们最明显的就是杀生啊，你看杀生啊，啊那个杀害这个动物啊，这个也是手段都很残忍的啊。第一个恶业就是杀生，大家如果有去屠宰场看过啊，那就知道，哎呦，那个杀生实在是太残忍了。所以儒家也讲啊，君子有恻隐之心啊，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啊。恻隐就是同情心啊，啊这个一个君子啊，儒家讲君子贤人圣人啊，君子是第一个成就的啊。一个君子啊，总是有仁慈之心啊，听到那个动物啊被宰杀的惨叫声啊，就不忍心再去吃它的肉了啊。所以在佛门里面啊，有吃三净肉、五净肉啊，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啊，因为看到啊众生被残害啊。看到了啊，看到被杀，听到被宰杀的声音，再去吃他的肉啊，真的就没有慈悲心了，没有仁慈之心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啊，啊这个残害杀生的事情太多。啊，可以说每一天呐、啊，啊，血流成河啊，尸积如山呐、啊，杀这些动物。那么这个是明显的造恶业。阴贼良善。啊，这个阴就是暗中的意思，

贼就是加害，啊，加害这个善良的好人，啊，暗中啊去加害善良。再看下面这一句：暗侮君亲，暗就是背后。

公司他的最高领导啊，一个国家主席是最高领导，那下面的人呢、啊、欺瞒他啊，欺瞒领导，欺瞒自己的父母亲，这叫暗侮亲情啊，欺骗啊，这个也是罪过。慢其先生啊，慢就是傲慢，对老师啊，这个先生就是对老师啊无礼傲慢。学生不懂得尊敬老师，态度啊傲慢无礼啊，这个事情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就非常多了啊，非常普遍啊，做学生啊不懂得尊敬老师啊，这个鬼神也要记过的。判其所事啊，这个判就是背叛啊，就对自己的职务啊不尽责，没有尽到责任啊，我们在一个公司行号上班工作啊，没有把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好，不尽责啊，这个就是判其所事啊。有的人呐 啊在公司上班啊，那上班时间啊他在玩电动玩具啊，那你说这个是太离谱啊啊，拿薪水然后他在玩啊，这个都属于判其所事啊，这个鬼神也要记过。狂诛无事啊，这个狂诛是狂，就是哄骗外行人，哄骗外行人。那么这个也很多方面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啊，就是卖一些古董这一类的啊，古董啊画画这一类的啊，这个也很容易哄骗外行人啊。所以有一年我到2000年啊，17年前啊，我到那个陕西甘肃新疆去旅游啊，我们台北有5个同修跟我去，去和人家的团啊，去跟人家去旅游。那么有一个同修是邱宝贵啊，他的一个亲戚啊的旅行团啊，跟着他的旅行团。那么玩到新疆去啊，玩到新疆那个乌鲁木齐啦，到和田啦，到喀什。到和田啊，和田就出产那个玉嘛，和田玉也是很有名的啊。那么跟着旅行团嘛，旅行团就带我们去购物了啊，就去买那个玉啊。那个卖玉的啊，一个手环呐、啊，玉环呐、啊，我记得好像叫价8万人民币啊，八万就好啊！我看了啊，我连摸都不敢摸，因为我也不懂啊。那个是石头还是真的玉？我看不懂啊，我是外行的啊，我不敢摸。那么那个邱宝贵居士啊，他在台湾就是专门卖这个的。啊，他在卖那个首饰啦、珠宝类的啊，他就是做这种生意的，他比较内行。他给他出价，说500人民币啊，500。我说你怎么这么狠啊？如果换我杀呢，我杀到50000，我就下不了手了啊，500。
后来给他讲，他那个卖的还在

如意。啊，那宝贵说：“师，我们走啊，我们走，走了几步了啊？回来，回来，回来，给你，给你，给你。”八万人民币变五百，啊！我说这个怎么买呀？啊，像我这一种去啊，肯定被坑的嘛。我这种心这么软的人啊，狠不下心啊，杀价杀了那么多啊，你说差多少啊？那他五百五百，他肯定他还有赚啊。他起码赚三百，我想他本钱大概两百，啊，如果给他买八万，那不他赚死了嘛？还有那个画画啊，现在那个科技啊，模仿那个古画呢，那是跟真的是一模一样。你不是真的内行的，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他就把那个原来那个古画那个价钱卖给你。啊，所以卖这个古董啦，卖这些也要良心呐，啊，也要良心啊，不能去狂骗无事啊，狂出无事啊，就欺骗那些外行的啊。啊，不管哪一个行业都有这样的情况。啊，我们不能啊，因为他外行啊，就去骗他啊，这个就赚这个没有良心的钱也不好。啊，这个鬼神你会记过。谤出同学啊，谤是诽谤啊，这个在学校里面呢，啊，也常常有这种情况啊，同学呢互相诽谤，这个也有啊，同学当中啊，互相嫉妒障碍了，互相诽谤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虚无诈伪，啊，就是以不实冤枉好人，以假充真骗人，啊，就是虚是希望，无是不实在，欺诈，啊，伪是假的，这是欺诈的行为。用这个欺诈的行为啊，去冤枉好人，啊，以假的啊当作真的去骗人，啊，这个在现前社会上啊也很多啊，特别卖这个古董啊，这个手环首饰这个啊，这个很容易的啊。过去有个同修啊，老同修了啊，啊，两个都同修，一个同修在卖这个银锣的啊，卖金银珠宝的，那么有一天呢，啊，去我们道场啊，他碰到了。啊，碰到了那两个同修，我都认识老同修了。那一个碰到了，碰到他们就认识了啊。认识了之后呢，这个卖珠宝的同修啊，就给另外这个推销一对手环啊，大概他卖了几十万台币啊，啊，好像有几十万一对的手环。后来他买了之后啊，知道被骗了。啊，被骗之后呢，他就怪我了啊。我说我很冤枉啊。我说，你跟他买卖，你又没有通过我，又不是我给你介绍的啊。那你怎么可以怪我呢？他说，啊，因为我来你的道场才认识他的嘛，所以我不怪你，怪谁啊？说怪我。他这样也要怪我，我也没办法啊。他说，因为来道场才认识的嘛，啊，因为来你的道场才认识他嘛，啊，那这样我也有责任啊，

那想一想，也对了，你们不来，通通没事，就因为没人来了才有事啊。所以这些当中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我们搞不懂啊。我们没有把握的事情啊，我们不是专业的内行的啊，这些还是少碰。下面这一句“公结宗亲”啊，这个宗亲就是自己同族的亲戚，去挑剔，公就是去挑他的阴私啊，就是啊。他的隐私啊，把他挑出来，啊，那么宗族之间呢、啊，互相啊，攻击、挑剔，这个也是很不好的啊，也是给社会带来很不好的一个形象。啊，自己的宗亲呢、啊，应该啊和睦相处，啊，不能够啊互相去攻击啊。下面这一句刚强不仁啊，这个人的性质啊，气质刚暴，无慈爱心啊，就是没有仁慈心。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地藏经讲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一句啊，就要反省啊，想一想啊，我自己是不是刚强？刚强不能。想一想啊，哎，自己就是啊，啊，不要看别人啊，啊，不要看到这一句啊，哦，这个刚强，那个更刚强啊，啊，先看自己。自己就是刚强。那如果我们不刚强啊，那佛不就讲错了吗？啊，佛一定不会讲错啊，因为我们自己就很刚强。啊，就是我们要反省。那佛说：“难言菩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啊，讲地狱啊，他都不怕。啊，那么有人啊，过去我们图书馆有出家众给我讲，他不管读地藏经啊，以前这个华藏图书馆啊，老上还没有讲无量寿经啊，这个韩馆长啊，每一年三个节日，清明、中元、冬至，都做三天法会，三天法会呢，就是读地藏经，一天读一部。最后一天啊，放大蒙山。啊，大蒙山现在我都二十几年没做，我都忘记了。啊，现在我们放的是小蒙山，以前放的是大蒙山。后来明镜法师来教三十七年，才改成三十七年。啊，以前都放大蒙山。那么有出家众给我讲不敢诵地藏经，也有在家众说讲不敢诵地藏经。哎呀，地藏经讲那个地狱啊，太恐怖了啊，他很害怕。那我说很害怕，就读无量寿经喽啊。无量寿经啊，讲极乐世界，那很美好啊。啊，不过无量寿经后半部也有讲地狱的啊。啊，那最好读弥陀经啊。那弥陀经后面也有讲五浊恶世啊。啊，其实他是讲的比较简单啊。那是不是真的害怕地狱呢？不是真的。啊，他只是不愿意听到地狱而已。他并不是真的害怕地狱。那真的害怕地狱就不敢造恶业了嘛。恶业贪嗔痴还照干，那怎么会害怕呢？他根本一点就不怕。啊，所以啊，读这个经啊，我们提醒自己啊，那才是真正啊善根发现啊，善根发现了、啊、就真正啊怕堕地狱，那就善根发现了。

所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思地狱苦发菩提心嘛，啊，想到地狱那个苦，哎呀，就想要求出离苦啊，这个菩提心就升起来啊。啊，人在苦中不知苦，知苦便是善生死啊。啊，你知道这个人，这个六道轮回真苦，你善根呐、啊、就升起来了，就是菩提心呐、啊。你有这个善根升起来，你才会发愿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没有这个善根，这个菩提心发起来啊，说去说要愿生西方是口头上说的，心里根本就不想去。啊，这是真话。啊，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所以吃地苦发菩提心。那么供众生啊，刚强难化啊，这里讲刚强不能啊，那我们要啊改变我们的习气。

啊，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有一个名词啊，叫女强人啊。这个社会上的人，我这个女强人好像很光荣啊。那用佛法圣贤的教育来看啊，不好啊，那个刚强啊，那堕地狱了，那有什么好处呢？啊，有什么值得光荣呢？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狠戾自用，这个性情啊，凶狠拐戾，一意孤行，不听三切。啊，是这个人啊，很跋扈的啊，这个性情啊，凶狠。这个劝善啊，听不进去的啊。那这样的人啊，我以前在家呢，在社会上都看过。真的，有的人啊，他那个性情就是很凶狠的，很凶狠的啊。你劝啊，他根本就听不进去的。啊，我在当兵的时候也遇到一个啊，我们一个班上啊一个，啊那个人呢也是很凶狠的啊，那个班长骂他，他根本就不理啊，他就是顶撞啊，啊可以说目无长上了 啊，很凶啊。我有一天呢。他那个样子就是很凶的啊。有一天啊，他看到一只猫啦啊，那时候在厨房啊，还有那个菜刀啊，他那个菜刀啊就往那个猫就丢过去了啊。哦，我看了吓了一跳啊，啊真的很凶啊，所以我也真的看到啊，我那种很凶狠的，狠戾自用啊，这个我们要避免。不能向那个学习啊，是非不当啊，这以非为是，以是为非。那现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事情太多了啊，把这个对的说成错的，错的说成是对的，这个是非不当。颠倒是非了，是非颠倒了。那么有的人啊，他是故意啊，是颠倒是非啊；有的人啊，他是不明是非。所以我们佛门有一句话讲啊，某某人啊，喜欢说是非。